0: 新闻传媒中心第十九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埃尔妇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
1: 老朋友。
3: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亚琼。你好，
4: 大家好，
3: 哎呦，
4: 大家好，
3: 跟大家一起来问好了。
4: 宁宁也向大家问好。星期一的早晨有一点凉飕飕的，
3: 但是呢，这是给我们的这个高考也可以说是保驾护航。
4: 对，我觉得
3: 天气方面来讲，
4: 今年的天气很给力啊，正好这几天都挺凉爽的。我们的考生，我们的家长，都比较对我们的考生和家长都比较友好。
3: 骑车的时候就是有点冷、
4: 有一点凉、
3: 所以说大家这两天呢，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这个穿一件外套嘛。昨天我确实冻坏了，我真的是以为骑着小电驴啊、好停车，就冲着好停车，结果下考了之后骑回家真是冷嗖嗖的啊。那个希望大家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多变的时期注意身体健康。
4: 是的，
3: 你看又是一年高考时啊，昨天开始呢，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拉开帷幕了啊，万千学子奔赴考场，执笔书写青春。那今天的天气又是如何呢？昨天开始呢，我们知道炎炎夏日突然按了一下暂停键，这是有利于舒缓考生的紧张情绪呢。今天呢，依旧是以阴天为主。
4: 那么气温呢是在18到27度，天气呢是温润凉爽。6月9号高考的最后一天，晴热上线，最高气温升至32度，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
3: 但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在今天如愿以偿啊，都能够金榜题名。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3: 那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到来之后呢，咱们的这个蚌埠新闻传媒中心也是为考生可以说是加油打气啊。我们第十九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也是从昨天开始正式启动。我们在考场外呢，也是设置了爱心助考的服务站点，等待着孩子的家长呢，也可以到这儿来一些就免费休息啊之类的啊。其中包二中、三中、铁中三个站点呢，还有专门的这个志愿服务者，也是为大家开设了高考的志愿咨询的服务。
4: 对，那么在我们爱心助考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记者主持人啊，在这个考场外给大家做实时的报道，报道考场的一些最新情况。那昨天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往我们的984啊这个频率发这个连线报道了。那么今天我们今天和明天也会陆陆续续有主持人和记者给大家发报道啊，就是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应该能听得到啊。
3: 对，稍后也会有9点钟之后呢，也会有我们的这个记者会发回一些现场的相关的情况。那今年的高考可以说呢，和以往的高考的这个考场的整个的一个管理啊，也是有一个新的变化了。比如说今年像在很多的地区啊，在广东啊等等一些地区，就是你佩戴的眼镜都是要在监控之下摘下来，然后要进行检测的，放在台面上给老师检测的，因为我们知道，
4: 然后呢，这个。

0: 说到眼镜，然后我们这次这个也赞助我们这个活动呢，还有一个爱心企业，就是爱尔眼科医院嘛。
1: 对，我们刚刚说到一些新的变化，就是因为有些眼镜它是属于智能眼镜，
0: 嗯，
1: 但是你不能说不让考生戴眼镜进考场，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呢，这次也非常感谢爱尔眼科和平医院对于我们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0: 对，说到这次爱心助考活动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蚌埠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和这个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啊，我们主持人的抖音号也会发一些考场上的动态啊，我们关于这个爱心助考的相关内容也都会发到我们各自的抖音号，我们的这个蚌埠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直击考场外的暖心瞬间。
1: 嗯，
0: 那么在对这次活动当中呢，要特别感谢我们蚌埠工商学院啊，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还有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还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
1: 嗯，总之呢，这次的我们的爱心助考的活动也是得到了各个方面的人士的这个支持哈，包括我昨天在四中考场的时候，像韦斯街道对于考生也是
0: 也很支持，
1: 也很支持，他们也都是提前对于街道的整个一个整治规划呀，也是做了一个提前量的服务哈。
0: 嗯，
1: 那今年呢，考场内的一些情况呢，刚才说了哈，就眼睛必须要摘下来，
0: 哎，是
1: 要摘下来检测，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智能产品是越来越多了，以前咱们就不存在，顶多就一手机，手机都不是智能的。
0: 嗯，
1: 但是现在除了智能手机之外，有智能眼镜，有智能手表，
0: 嗯，
1: 甚至还有智能的戒指。
0: 嗯
1: 啊，它都
0: 戒指也能智能啊？
1: 有啊。
0: 哦，
1: 现在就是有一些戒指就是和那个手机是相连在一起，它是一款智能戒指。
0: 嗯，
1: 就是这些东西呢，进考场都是要进行专项检查的，就是但凡有一些智能的东西，如果你带进去的话，不管你用不用都算作是作弊。嗯，像在上海啊，上海的教育考试院就发布了注意事项，就是考生佩戴的框架眼镜要必须配合监考员来接受检查。包括福建啊，也是强化了入场的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就是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
0: 嗯，
1: 今年的就是福建的考务培训强调对新型的智能眼镜要进行防范，考务人员需要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的眼镜的大小啊、形状什么之类的。包括像内蒙古啊、河北啊，也都出台了相关的一些对于智能设备的进出的这样一些规定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了解啊，不仅仅是这个学生，关键是父母，一定要了解到啊。你不要以为说哎，只要手机不带进去就可以了，我跟你说一切智能设备都是不允许带进考场的，不管你用不用，只要你带进去了就算作是作弊了。
0: 好，那么这两天呢，高考啊，大家如果说自己也观察到这个考场外的一些暖心瞬间，也可以分享给我们。你像昨天啊，其实咱们俩都去不同的考点了啊。我在三中考点，亚琼是在四中考点啊。我们其他的同事是在其他的考点。就是我发现这个家长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哈。
1: 嗯，
0: 家长都是在这个考场门口在那等着，然后有一个家长，我就问他，我说，就是孩子进去考试了，你在这蹲着，路边蹲着不累吗？对吧？他说累啊。我说那你为什么还一直在这儿啊？他说因为孩子知道我在门口，他就心安。哎呀，然后这个妈妈就说着说着都哭了，就觉得特别感动。
1: 是这样，
0: 然后同样跟他有同样的这个想法的这个家长也都在门口等，真的是一种期待，一种双向的奔赴。
1: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孩子来说，哎，父母等在外面是心安，但也有可能有些孩子对于就是父母在外面等待这件事，事实上是一种压力。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是孩子本身的一个情况而定。就是如果说孩子确实不需要你在门外等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家长先把自己照顾好。
0: 我说的这个家长是他的孩子是想让家长在门口等，
1: 是这样的，是孩子情况而定嘛。如果他想让你在门口等着，然后你就等着他，对不对？是给他一个支撑，心理上的支撑。但是如果说你的孩子已经就是你的这种陪伴已经成为压力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就顺着孩子一点。平时咱们先不说，但是在考试这三天，咱们顺着他来啊。
0: 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发现大多数的家长其实并没有说，哎呀，一定要让孩子考上什么985、211什么的。
1: 对，
0: 就觉得孩子，哎，他只要放平心态，好好的答题，觉得孩子这些年学习很辛苦，其实家长还都挺理解孩子的。
1: 就是高考它不定终身，但是高考它是一场人生经历， 就是它只能算作是你人生长河当中的一次经历而已。所以你说它重要，它也重要。你说它有那么重要吗？那我还是要放平心态去面对我们的人生经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群里的朋友呢，都已经。

0: 在考场外可以拿手机听听咱们的节目。但是我想我们的听友当中啊，咱们的群里的朋友家里可能也有孩子，也有孩子要参加今年的高考的，也希望家长都能够放平心态。你让我去就前年嘛，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家里的孩子就是连考了三年高考。就是
1: 复读了，
0: 复读两年。当时我就想，这孩子怎么想的？其实第一年他已经是考上了一个那个211了，就是第一年，然后他、
1: 就是、不满意这个学校呗。
0: 对，不满意。然后第二年又考呢，就是十一本，没有第一年考的好，结果他还不行，必须得考。结果去年考上了双一流。就是有的时候吧，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那他如果真的是愿意的话，我们还是更多的是听从孩子自己内心的真实的需求。

0: 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想加群的朋友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2: 哎，历史上今天我们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差不多应该是120年前，1906年的时候，这一天呢，美国呢有一部法律签署了，叫《谷物法》。这个谷物法怎么回事呢？它是奠定了美国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的一个体系。那可以说，这样一个环保的立法，也是影响了全球的环保立法。
1: 在1950年的今天呢，中缅建交啊，新中国周边外交里程碑。
2: 它中国与缅甸正式建交了，影响的就是这是。新中国首个与东南亚国家建交，打破了外交孤立，推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落地，也是助力西南边境的稳定。
1: 1967年的今天，第三次中东战争，
2: 这是被称为六日战争，它是一个关键日啊。这个关键日呢是怎么回事？就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中东的地缘格局产生了巨变，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长期对立。这个时候，在这一年的今天，石油武器登上了国际舞台，全球能源与政治秩序重构了。你看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担心这个油价，这个油为什么说油价，就是为什么中东局势会关注油价，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啊。
1: 1978年的今天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曾经知道的这个英特尔8086处理器发布了，
2: 开创了 X86 构架，成为了现代 PC 与服务器技术的基石，推动个人电脑革命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们现在说那个互联网就 Internet 嘛，Internet， 英特尔就是互联，就是其实就是叫英特尔 Net， 英特尔网就叫互联网。我们现在每天用的这个 PC 端的，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系统啊，都是基于英特尔推出的8086芯片。
1: 原来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不是有那个微机课嘛？原来叫微机课。
2: 对，以前学 DOS 系统，知道吗？对不对？
1: 对。然后呢，当时呢，我就纳闷，因为那时候小嘛，也不懂，什么英特尔。英特尔是什么？
2: 是个什么东西？是个神马。后来才知道，英特尔是英特尔处理器啊。英特尔实际它也是一个品牌，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互联网，它的英文名字就是 Internet。对吧？好，时间走到了2008年。
1: 2008年的今天啊，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启动了。
2: 就是中央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它明晰了林地产权激发农民造林护林的积极性，推动了林业产业化与生态保护，助力乡村振兴与碳中和的战略。你看之前都是一直在砍树，我们终于有一天立法了，我们要植树了啊！植树造林，可以说其实在08年之前就已经开展了植树造林，但是呢，这可以说是在立法方面或者说在政策以及规划方面更加积极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积极性的可能性啊。好，
1: 今天呢6月8号还是世界海洋日。
2: 它的由来呢是1992年的时候呢，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就首次提出了世界海洋日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一个诉求。到了2008年12月，联合国正式就确立自2009年的每年的6月8号起，就这一天就为世界海洋日。而中国的海洋日呢，是从2010年起和我们自己的全国海洋宣传日是合并了，都在6月8号那同时举办活动。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1: 我们的群里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和我们来聊天啊，大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和我们联络。首先呢，就是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大家可以来关注咱们蹦蹦广播，然后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就是除了用传统的广播来收听节目以外啊，可能有在考场外的考生家长啊，可以用手机客户端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只要您下载三个 APP， 分别是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三个任意一个 APP 啊，都可以找到咱们蹦蹦广播，蹦蹦综合广播啊，找到之后就可以直接来收听了。
0: 但是我估摸着考场外的信号不太好，就是如果是网络收听的话，
1: 那收音机还是有必要带着的。
0: 对，
1: 如果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呢，可以把传统的收音机给带着啊。
0: 但是考场外的这个是要静噪的。
1: 对啊，但收音机声音也没那么大，而且有可以带手机，可以带耳机。
0: 戴耳机是可以的啊，
1: 对吧？但是我觉得估摸着考场外的家长可能也没有
0: 这个心情
1: 去听广播哈、就是真的有这个闲情逸致，估计他也不会待在考场外边了。可能有些家长就是考试开始之后就走了。基本上我反正在四中啊，就是只要差不多提前半个小时，学生进了考场之后，
0: 家长
1: 就陆陆续续就走了，就不在那待着了啊。
0: 反正有在那儿待的家长。
1: 也有
0: 走的，
1: 但是还是比较少的，不多。
0: 反正我所在的考点家长还挺多的，
1: 我四中那边可能考生也不太多吧。但是就是快结束考试，大概距离结束20分钟左右吧，就是人山人海。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这个考生啊，他是随机分配的嘛。他比如说有的考生的家长，他家比较远的，他也就不想来回奔波了。
1: 对，是的。就有可能就是如果在附近的可能家长
0: 对就回
1: 去了，
0: 对，
1: 还有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是不想奔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确实是不放心。当然也有些家长呢就比较的就是会有提前的一个
0: 提前预估
1: 、就是我在提前在学校附近去给孩子租一个宾馆什么呢，对吧？这样的话家长可能也就回附近休息了，对吧？不仅是为学生也是为自己嘛，毕竟咱们家长也是还有的家长还要上班，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你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请掉假的。
0: 对，你像今天、明天都是工作日啊，
1: 对，
0: 因为昨天是周日，可能去的家长会更多一些。豆芽杆子呢发了一条这个视频新闻啊，是广东这边的，广东学校门口空无一人啊，一个广东的视频新闻，他说：“我看新闻啊，6月7号广东一个考点学校门口空无一人。”评论区说：“家长真的不陪考？”南方的网友说：“大热。”天站在

0: 里没有意义，去陪考还是给孩子增加压力呢？
1: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还得看地方，就是可能你在三中那边吧，
0: 嗯，
1: 三中那边就是阴凉地儿可能比较多，能待的地方会多一点，
0: 对对对。
1: 然后一中啊，老城区就好一点。我跟你说，你要去二中，就是天热的时候啊，我那两年我去二中的时候，中午真的就没人，早上没人的，
0: 嗯，
1: 下午也没人，就是只要一开考，家长就都散了，基本上没什么人，只有我们那些爱心助考棚的人会在，
0: 跟地理环境也有关系，
1: 对，有可能就是确实热，你说家长在那大热天在太阳底下站着也确实没什么意义啊。
0: 对啊，甘子说，而且呢，有很多考点啊，就是没有任何陪考的项目，
1: 嗯，
0: 反而给人营造一种快乐、简单、平常感。
1: 对，我不知道现在家长是不是都要送孩子去高考？我当年高考，我爸妈不仅没送我，我是自己坐公交车去的。
0: 嗯。
1: 甚至我就是我身上带着，因为我们高考的时候是很标志性，要是要拎一个那个学校发的那个袋子嘛，
0: 嗯，
1: 袋子里面是有准考证、
0: 准考证、身份证
1: 什么的，对对，都是有的。嗯，然后那个我上了公交车之后，那个司机很诧异的看到我说：“孩子，高考去？”我说：“是啊。”
0: 嗯。
1: 你爸你妈没送你吗？
0: 嗯。
1: 我说：“不用送。”再送我也就考那样，
0: 哎，
1: 再送我我也多考不了十分啊。
0: 你在哪个学校考试？
1: 三中啊。
0: 哦，在三中考试的。
1: 对，
0: 哦，
1: 当时我们是也是分配考场，但是我比较幸运的是，嗯，本身就在三中上学，又正好在三中考试，
0: 嗯，
1: 啊，就是这样，也比较幸运啊。嗯，当时确实那个年代呢，很多家长送孩子考试啊，不像现在开车呀什么之类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家长要不然打车，要不然就骑自行车。说实话，骑自行车的家长送孩子去考试还蛮累的。
0: 嗯，
1: 所以我爸妈是根本没管我，他们该上班上班，甚至就是上下午考试中间回去，
0: 嗯，
1: 因为家也离三中比较近嘛，就坐几站就公交车，嗯，然后那个爸妈就回来问怎么样，我说挺好，挺好就行。
0: 好，我们看老朋友沉默是金啊，也留言了，说不好意思，开会迟到了啊，
1: 扣钱，
0: 哎呦，
1: 扣点，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扣分儿。
0: 这个沉默是金吓得马上走了，不听了。
1: 好，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知道，现在可能有一些我们的爱心车队的的哥的姐们，也是刚刚送考生到达考场，因为基本上现在八点二十八，八点半的时候，各个考场可能就是要陆续让考生进入了，所以基本上很多的考生会在8:20左右，司机师傅就会把他们送到了。
0: 那大家如果说在考场附近看到有系绿丝带的这种送考车辆啊，凭身份证、准考证都是可以免费乘坐的。
1: 哎，如果说现在的这些的哥的姐们已经把考生送到考场了，哎，有什么一些新鲜事儿想跟我们分享的，也可以通过群聊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0: 对，我们雷锋车队呢，今年是一如既往的在这个考场周边免费的来接送考生啊。大家如果说看到我们这个有出租车或者私家车上面贴的有这个雷锋头像的，您可以问一下是不是我们雷锋车队的，也会免费的接送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啊。
1: 总之呢，这两天大家最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高考啊。
0: 对，
1: 但是虽然说高考，
0: 但是呢，我们也提醒一句啊，
1: 嗯，
0: 就是提醒所有的送考车辆，大家要做到即停即走。
1: 对，
0: 因为这个考场周边的车很多，
1: 对，
0: 停车也很难，
1: 嗯，
0: 我们连电瓶车停都很费劲。
1: 是的，我的小电驴都插不进塞不进去啊。
0: 对，我们要给下一位考生啊留下这个顺畅通畅的道路啊，道路环境啊。
1: 好，那不仅仅是如此啊，还有就是我们尽量，虽然送考生很重要，
0: 嗯，
1: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做到有序通行，尽量不要去扰乱就是正常的交通秩序。
0: 对，
1: 啊，
0: 还有就是大家这个开车经过各个考场的时候不要鸣笛。
1: 对，要静噪。啊，
0: 对，
1: 今天下午英语吧。
0: 对，今天下午是考英语，是有听力的。
1: 对，尤其是要静噪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尤其是考场周边周围啊，禁止喧哗啊。
0: 好，你好，老朋友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升平。
6: 方先生，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

0: 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2: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3: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2: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刘健的留言啊，他说每一年高考季家长学生都是比较辛苦的。我们家孩子高考那一年提前一个多月，我和他妈妈在家里都不敢大声说话。考试那一天呢，分到了铁中，离家比较远一些，我们呢就在附近租了个宾馆，来回我呢就是来回开车送饭，孩子吃的比较清淡一些，而且呢又有营养。他说呢尽量给孩子营造轻松的氛围
6: 啊。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呢，你要是紧张你再营造，孩子也都是能够感觉到的，但是我觉得家长已经很不容易了啊，克制住自己。
5: 他不说了吗，都不敢大声说话。
6: 对，但是、
5: 他妈今天给孩子做什么吃啊？
6: 哎呦，今天不知道呢，今天要不然给他做点清淡的吧。不，也不至于。就是其实家长紧不紧张，这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绪传递是不需要用言语的。就是比如说今天你彭宁，你今天心情不好，对不对？其实你不需要说，可能我就能够人与人之间是
5: 能感受得到，
6: 能感受到的、就是你有压力你焦虑，其实孩子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不用刻意的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家长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的心情照顾好，孩子自然就好了。因为我们要给孩子托底，如果你自己都紧张的不能行，你怎么做孩子的容器呢？
5: 对对，
6: 家长是要给孩子托底，是要做孩子的靠山的。
5: 其实有的家长是焦虑的，
6: 对，如果你都焦虑不堪了，你都没有办法自己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你怎么去给孩子做容器，怎么去给孩子当他的依靠呢？对不对？所以家长有一点就是，你想让孩子好，首先你要坚定，你要稳住，你要成为孩子的那个靠山啊、
5: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老蚌埠的历史啊，来、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印刷厂。
6: 对，咱们虽然说是高考了，但是呢咱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咱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咱们的蚌埠这个城市啊。印刷厂通常我们指的就是蚌埠人民印刷厂，它是蚌埠老牌的国营的印刷的骨干企业，也是承载着咱们城市的一个印刷工业的集体记忆。
5: 前身呢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时期，1958年之后呢逐步整合为地方国营蚌埠人民印刷厂，厂址呢是在凤阳西路223号，是蚌埠最早的规模化专业印刷厂。
6: 那这个印刷厂呢，它的黄金时代呢是在70年代到8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它是皖北的印刷核心，承载着教材、书刊、政府文件，包括商标、包装等等一切业务，垄断了本地及周边的印刷市场。鼎盛时期呢，一个厂的人数超过了500人，并且拥有着胶印、铅印、装订全流程的设备，厂内配备有食堂、宿舍、医务室，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呀。
5: 1971年，厂内两间小平房里诞生安徽第一块新火牌手表。
6: 哎，这是可以说是蚌埠工业的一个起步，然后之后呢就是技术升级。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新火牌手表那个牌子、就是咱们蚌埠印刷厂弄出来的、还有就是他当时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是引进了激光照排，还有胶印设备，淘汰了签字印刷，承接了像咱们蚌埠日报等本地的报刊的印刷业务。可以说当时的效益是很稳定的，也是蚌埠轻工业系统的重点国企。
5: 再来说一说市场的一个巨变啊。
6: 对，
5: 那么民营小印刷厂呢大量涌现了，低价竞争冲击了国营体系，数字印刷兴起，传统胶印需求萎缩，订单就锐减了。
6: 哎，2000年之后呢效益也是持续下滑，负债率也是高企，设备老化了，人才流失了，陷入到了开工亏损停工更亏的一个恶性循环。
5: 2004年12月完成了改制，全民所有制注销，原厂址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凤阳西路这个地方就逐步拆迁了，土地出让用于城市开发。
6: 对，那到了2010年至今天，老厂是终结了，因为2010年完成了最后的清算之后呢，职工呢也是分流安置，蚌埠人民印刷厂也就在这一年彻底的退出了历史。

0: 史的舞台，仅留了一个留守处来处理一些后续的事宜。因为那时候很多的国企都会有这样一个科室，就是处理就原厂那些老职工的一些相关问题。
1: 嗯，
0: 但是呢，蚌埠的印刷业也是迎来了新的格局，因为在国营老厂消失之后，民营印刷厂也是异军突起。咱们蚌埠是有几个比较不错的印刷企业，像
1: 比如说有金黄山凹版印刷，
0: 哎，它主要承接的就是中外合作的，主攻什么烟草包装啊，可以说也是行业的龙头企业。
1: 还有这个安徽三联包装，
0: 哎，它主要是印刷的一个规模企业，就是包装印刷嘛，入驻了工业园区。再一个就是咱们蚌埠日报的印刷厂，现在是存续，它也是国企嘛，专注于报刊与教材的印刷。
1: 好，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曾经在印刷厂工作过的老朋友啊？或者说您对于这个厂子有什么样的记忆，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说这个原来凤阳西路的老厂区呢，现在已经变成高楼了，老工人的油墨味儿、签字排版声也成为了记忆。
0: 人民印刷厂的兴衰呢，是中国传统国营印刷业转型的一个缩影，也折射了蚌埠老工业基地的变迁。如今的蚌埠的印刷业是民营新秀崛起，技术迭代升级，以全新的姿态继续书写着纸上传奇。那大家对于这样一个印刷厂究竟有怎样的记忆呢？或者说您身边是不是就有这个老的我们蚌埠人民印刷厂退休的职工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印刷厂曾经的老成记忆。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印刷厂啊。刘健说，波波印刷厂在什么位置呀？我还真不知道。在我的印象里面，我只记得太平街里面有一家印刷厂。
2: 现在就是一中斜对面老报社的那个位置，那是有一个波波日报社的印刷厂。你说的没错啊，就在爱国巷旁边那个地方，爱国巷的东边。毕竟我以前也是在报社实习过的人。
1: 实习过的啊。
2: 对，因为我最早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毕业啊，那个时候最早，就是我到报社，当时说干什么活呢？没什么事儿可干，就是给大家知道，以前那个淮河城刊是要盖章的，
1: 嗯，
2: 就是以淮河城刊它是有几个送的方向，有单位定的，有居家就个人定的，还有就是需要送到各个拐角的报亭的。那时候有报亭啊，报亭不是有那个淮河城刊嘛，然后那个卖的那个淮河城刊呢是要盖章的，早上6点钟啊，我和我同事我们俩去给5000份这个淮河城刊盖章，就干那事儿。
1: 哎，有没有朋友知道，就是原来这个凤阳西路的这个老印刷厂，现在那里是什么？
2: 现在住宅啊，现在整个凤阳这个凤阳西路啊，凤阳西路整个圈都盖成住宅了呀，但是
1: 都成高楼了。
2: 我也没有印象那儿有印刷厂，实话说。
1: 可能你没有留意，
2: 嗯，
1: 或者说你没有从那儿经过啊，
2: 对，
1: 毕竟那个时候你还小。
2: 对，你看他这个2000年就没了，9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就开始没落了啊，就有记忆的就也仅仅跟刘健一样是《蚌埠日报》的印刷厂了。
1: 好，欢迎未来，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大家可以继续扫码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2: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反诈方面的消息了。
2: 对，
1: 高考前后诈骗分子呀常常冒充这个什么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的这样的身份来实施诈骗。
2: 哎，以下呢是这类骗术，就这类骗局常见的话术，我们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们一定要牢记。那以下的音频呢也是来自国家反诈中心官方微博。
3: 高考前后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身份实施诈骗，下面是这类骗局的常见话术。一，你作弊了。骗子冒充官方向考生发送短信，称考生被监控发现考试有作弊行为，该科成绩为0分，有问题电话咨询，然后抓住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考生支付罚款或提交个人信息，进而盗刷银行卡。二，花钱改分。骗子声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可以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数据有多重备份和加密，任何人根本无法篡改。三，内部指标低分高录。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谎称手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低分也能上985、211，实际上就是信口胡吹，骗取所谓的指标费。四，提前查分。高考成绩出分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高考分数，这是虚假网站，考生一旦填写个人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被盗刷。五， AI 志愿填报。有机构声称只要您付费就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投档，一分不浪费，绝对不划档，但实际上所有民间机构都没有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盲目相信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反诈民警提醒您，高考拼的不是捷径和侥幸，而是孩子十几年寒窗苦读的实力。
1: 好，我们在此呢也是用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就是提醒所有的考生和家长们啊，如果说遇到这个类似这样的情况，大家可不要上当受骗哈。
2: 100%骗子。
1: 对
2: 啊，
1: 以前呢咱们还说过一个炒股群3000多人，只有你一个是真炒股的，其他全是演员。
2: 对，今天我们再说一个群，就是一个赌石群。大家知道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珍贵的宝石，他们要赌石的，就一块石头开采出来之后，哎，这个石头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宝石啊，是不是真的有玉石啊，不一定。那赌石的其实它也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一个行业的一个规则吧。那
1: 他这个一个群里面的人一起拼单买原石，
2: 对，
1: 30个人的群，
2: 30个人的群
1: 有29个都是演员，
2: 就你一个
1: 是真的要买那个什么石头的，
2: 要去赌石，真的是要去赌石的。好，以下音频呢是来自央视社会与法治频道的官方微博。
4: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 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五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5: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人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涨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如果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有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4: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5: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然后渲染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4: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元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五连切返利规则。
5: 如果说5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是切，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就是切垮的话，那么本金会退还给你。如果说有1块石头是切涨，那么这个钱就不能够退回来。
4: 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了10000多元参与五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现事情不对劲儿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5: 在直播间里面主播对外宣称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涨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两框，一框是涨的，一框是垮的，那么它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4: 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2: 这哪里是点石成金，分明是请君入瓮。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中，70多岁的李老先生掏空家底，被骗走了130多万元。
6: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哦。
7: 人家说黄金有价，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我去拍了。
4: 因为想要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7: 报加工、报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
8: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4: 李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7: 最后一场不到5分钟，这可以把抓住他就切断了，
8: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地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4: 客服和李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8: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他的目的就是让老婆加大投入，最终自收割，跟刷单。

0: 诈骗是很类似的，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1: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五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2: 你看这个群里都是演员，所以别相信你进了这个群那个群，我跟你讲那些群里的群友全是托。
3: 哎，我问问大家，你们相不相信这个平白无故的中奖？
2: 当然不相信了。
3: 你们有没有收到过这个不明快递啊，说你什么中奖了还能扫码抽奖？
2: 有啊，但是我从来没信过，后来又再也不给我寄了。
3: 但是有一名女子啊，她以为自己中奖了，为了领这个扫地机器人，哎呀，被骗了115万。
2: 这个事儿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也跟咱们的听友们就是也都聊过，大家都说不信，没想到还真有人信啊。以下音频来自央视热线12的官方微博。
4: 抽奖抽到了特等奖，没想到到最后呢被骗了100多万，这个奖你还敢乱抽吗？江苏啊，有一位赵女士退休在家，2024年5月底的时候呢，她收到了一个快递，拆开一看，里面是张刮奖卡，印着618购物狂欢扫码抽奖。赵女士闲着也是闲着，就扫了，这一扫麻烦大了。扫码之后呢，中奖了，奖品是一瓶洗衣液。
5: 我洗衣液，然后过了一会儿加微信，她说要加微信。
4: 没过两天，真就有人把洗衣液给送到家门口了。赵女士心里面还美滋滋的呢，觉得这个活动啊靠谱。这个时候啊，对方又说了啊，你运气那么好，再扫一次说不定还有更大的奖呢。赵女士再一扫，这次是特等奖，一台扫地机器人。赵女士高兴坏了，但是对方说啊，想要这个扫地机器人你就得先完成一点小任务。什么任务呢？就是要刷单，也就是假扮顾客在网上买东西，帮商家冲销量，完事之后呢，本金全额返还，还给你佣金。赵女士吧，一开始也挺犹豫的，但是呢，对方让她先试一笔小的，赵女士就先投了一个1380块。没过一会儿，真给她返回来2000多，又试了一笔，哎，又返回来了。赵女士这回彻底信了，脑子里面原来还绷紧的那根弦啊也松了，因为想着投入越大，收益越高嘛。赵女士一把就投进去了25800块，她还在等着高额返现呢。那结果对方说啊，你操作失误，任务做错了，你得重新投125800才能解冻。
5: 上错了以后，他说这个任务做错了，然后你要重新再做。
4: 那赵女士也慌了啊，生怕之前投的钱都打水漂了，赶紧又转了40万。然后呢，对方又说啊，你点的那个次数啊太多了，现在呢信用值不够了，账户被冻结了。你要交解冻费，
5: 要把这个钱弄出来就是解冻费，你还要付了多少钱就马上给你。
4: 赵女士又转了60万，前后加起来啊有115万多。直到警察找上门，这个赵女士还有点抵触呢，说这个警察耽误了她解冻，警察就当着她的面把那个链接给打开了。
6: 他早就把你
7: 点
6: 开了，
7: 小姐都点不开了。王
4: 爷，人家对方用的是虚拟身份，查无此人。赵女士这下就彻底傻眼了。警方呢一查资金流向，发现赵女士被骗的这个115万呢分流了，其中有50万打到了一张银行卡上，卡主叫小帅，当天有19万被快速转走了，但是剩下的31万呢过了好几天才被分批取走。这个吧有点不太正常，因为跑分洗钱的规矩呢是越快越好，没有人会放几天再去取。警察抓到了个小帅之后审了很久，小帅交代了一个特别惊人的内幕，他说那个31万不是没人去，是被另一伙人黑吃黑了。而小帅自己呢就是那个黑吃黑那伙人派过来的卧底。什么意思呢？小帅啊他有个上线叫张三，张三自己呢也是干跑分的，但是他觉得光这样跑分给别人洗钱呢真的太少了，他就想出了一个更狠的一招，他派人打入别的跑分团伙，等人家的钱一到账，他再过去呢把这个钱黑吃黑给劫走。小帅就是被安排带着自己的银行卡加入到另一个跑分团伙里面，这个跑分团伙的人把小帅给控制住了，关在一个空房间里面。但是对方不知道，第一个呢，小帅带的那个智能手表上面啊有定位功能，张三在后面能够看到这个小帅被困在哪。第二呢，小帅来之前，那个张三已经把他的银行卡给开通了网银，随时能够监控到有没有钱进账。所以啊，赵女士被骗的那个50万一到账以后，张三立马带着人拿着撬棍，根据定位就找到了小帅卧底的那个跑分团伙。张三进屋以后就大声喊道：“都别动啊，蹲下！”为了演得逼真呢，他上去就扇了小帅2个耳光，打得现场另外3个看管小帅的人全都懵了，没有一个敢动的。张三呢，趁机把小帅给带走了。出来以后，立刻用手机改了银行卡密码，把里面那个 31万块钱他们就给吞了。

这后面还有个更离奇的事儿啊。张三说他家以前呢也被电信诈骗过，他恨这个骗子，他就开始研究啊这个骗子的套路到底是怎么样，研究研究呢研究透了，但是他想出这报复的方式啊，不是去报警，而是自己也干这一行，专门搞黑吃黑，去抢其他跑分团伙的钱。法院最后判下来的结果是小帅帮信罪加抢劫罪数罪并罚，判有期徒刑4年9个月加上罚金。张三以及其他的主犯涉嫌帮信罪、抢劫罪、盗窃罪被提起公诉，依法判刑。至于一开始骗赵女士的那些骗子，警方还在追查。有些人可能会好奇说，抢骗的钱也算抢劫吗？当然算了，不管你抢的是谁的钱，只要你用暴力手段让现场的人感受到威胁，把人家的财物给控制住了，这个抢劫罪就成立了，哪怕你们是在演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0: 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看到芷晨啊，和美丽姐都在群里面打卡了。芷晨说，高考前家长都活的是小心再小心。
3: 其实不需要的，高考活的小心再小心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其实是要小心的。
0: 就有时候跟儿女在一块的时候。就是用我们蚌埠话讲，就是有时候都捏得醒过来，尤其是或者是女婿或者儿媳在的时候。美丽姐说打卡喽，老朋友们早上好。
3: 嗯，好，那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会实时的来关注前方的我们的记者的报道啊。嗯、
0: 美丽姐又留言了啊，
3: 她说啥？
0: 她说我女儿高考那年啊，和平时一样，不接不送不陪。我这心够大的吧？
3: 那可不是跟我爹娘一样 啊，真的是不接不送不陪，
0: 但是也没妨碍你女儿考得好呀。
3: 对呀、啊，她也对呀、啊。我觉得我爸妈没陪我高考，我觉得我高考也挺顺利的呀。
0: 对
3: 呀、
0: 啊，
3: 就是不一定就是
0: 不一定非得陪。
3: 对，
0: 我觉得这个呢还得看孩子的意愿。
3: 对，看孩子自己，看他是什么状态的吧。他不需要你陪，那你就不陪。
0: 他如果想让你陪、
3: 那你就陪。
0: 对
3: 对, 对，就是看孩子的意愿啊。咱们家长还是要做给孩子托底的那个人、
0: 嗯、
3: 啊。好，我们继续来聊咱们的这个老朋友的一些话题啊、嗯、就是刚才不是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反诈的一些这个
0: 提醒、
3: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普及了、嗯、
0: 你看啊，这几年什么盲盒卡牌这个新兴的消费在青少年中传播开来了，
3: 对，
0: 但是呢部分的盲盒卡牌却呈现出了类似像赌博的这种倾向。
3: 哎，一些商家呢是利用孩子们好奇的心啊和他们的收集欲，就诱导未成年人跟风盲目的去买这个什么盲盒呀卡牌呀的之类的，甚至都超出了他本身的消费能力的这样一些购买行为。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中国法治观察记者的报道。
4: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边的小店买了盲盒。
5: 家里面也发现他买了一大堆的那个玩具。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这么小的小孩，9岁的小孩哦。
4: 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6: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7: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4: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的盲盒。
5: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他会成瘾的。
4: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的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8: 这咋有包装的呢？
9: 它是盲盒笔。
8: 啊，盲盒笔啊？
9: 对，它是盲盒笔。
8: 这小孩喜欢吗？
9: 非常火。
8: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9: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3年级一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8: 嗯，
9: 因为他吧，人家卡游公司设计的是盲盒笔，
10: 然后有几款

0: 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提款笔勾着孩子们来买。
1: 线下小店让人上瘾，而线上的网络抽卡更是让家长防不胜防。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就受理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线上大额购买卡牌引发的消费纠纷。
2: 一个家长呢，称他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就没有在得到监护人的同意的状况下呢，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抽卡100多次，在一个小程序的平台上有近5000元的这样一个金额。
1: 记者登录该抽卡小程序发现，平台上汇聚了各种动漫影视剧主题的卡片和盲盒，平台还设置了每日一抽、端盒有礼等各类促销。抽卡消费一般分为3档，抽一包10几到几10元不等，整盒购买的端一盒价格100元起步，而一箱一箱购买的台一箱定价大多在1000元以上。
3: 然后最多的点一次可以花到200多，我看过他的记录，1分钟之内点了5次，1分钟就是1000多块钱。
1: 面对家长的全额退款诉求，涉事商家却以平台已标注禁止未成年人消费，且注册时需填写生日信息为由，拒绝了退款请求。
2: 它的设置呢相对比较简单，它只要求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输入一个生日，这个限制措施并没有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交易的这个行为。
1: 最终在消协组织的调解下，商家同意向唐先生退还近2000元未发货的卡牌钱款。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
2: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以及什么呢，就是同伴中的一种认同感。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家都喜欢这个类型卡片的小朋友，他会有一些群体，那么他会获得群体的认同。
1: 消协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认清隐藏款极低的实际获得概率，警惕猎奇攀比心态，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盲盒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品应当依法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意。
2: 商家呢，在整个销售的过程中呢，要做好严格的合规，要在显著的这个方式来提示。那么，尤其对于线上消费，要做到有效的验证，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单纯的输入生日可能就过于简单了，那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些更为复杂的一个限制措施？包括能不能做好一个2次确认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有效的防范未成年人的一个非理性的消费。
4: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啊，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蚌埠市传媒中心啊，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这个公益活动呢已经开展了，今年是第19年了啊。
5: 嗯，
4: 今年呢我们同事们依然是奔赴各个考点，向大家传递这个考场外的一些动态和暖心瞬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同事高林啊。高林呢是在铁中的考点，我们来听一听他那边现在的一些情况。
5: 好，高林，你好。
4: 你好，高林。
6: 你好，彭林、亚琼，你们好。
5: 嗯
4: 啊。
6: 我是记者高林，我现在呢是在高考铁中考点的外面为大家发回现场的报道。那么今天呢，今天这个铁中考场呢是文科考场，今天上午的考试的科目是历史科目，时间呢比较短，早晨的9点到10点15分，那现在呢距离开考呢已经有将近10分钟的时间了。
4: 嗯，
6: 因为今天的考试时长呢比较的短，所以比昨天来说呢，在外面聚集的等待的家长呢就是比较多。一方面呢是想给孩子安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考试很快结束之后呢把孩子快速的接回家去这个休息啊。那么在这个考场之外呢，我也遇到了许多的家长，我身边的这个吴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们接下来对他进行一段现场的采访。你好吴先生。
7: 哎，你好。
6: 啊，你们家是男孩女孩？
7: 啊，男孩。
6: 男孩是学文科对吧？
7: 学文科、
6: 啊、
7: 学文科。
6: 今天来考历史。
7: 对对对对。
6: 他昨天的感觉怎么样？
7: 昨天整体感觉还正常。
6: 嗯。
7: 可能是今年的高考的新高考嘛。
8: 第3年了。
7: 这个是的改革都在逐步的探索。昨天的数学可能能。

0: 生冷的瓜果尽量没给他吃，还有饮食
1: 尽量
0: 清淡。
1: 晚上呢，让
0: 稍微适应一下平时的学习节奏，稍微翻翻书，就基本上就早点睡了。
2: 嗯，
0: 然后早晨呢，提前点起来，
1: 感受
0: 清醒一点。
2: 嗯，
1: 差不多。
0: 整个阶段组织的考试也比较多，学生对这个连续做了
1: 的考试的状况
0: 也比较适应。主要就孩子叮嘱，就是换了一个地方考试，也不要给人家太多的心理障碍。
2: 嗯，
0: 正常
1: 发挥就行。
2: 平常心反而能正常发挥。
0: 是的。
2: 如果压力过大的话，那对不对？
0: 对。
2: 我还了解到吴先生自己其实也是一名老师，而且今年也在高三毕业班。
0: 是的。
2: 所以除了心里牵挂着自己的孩子之外，班级里的孩子也是你的牵挂。
0: 是的。昨天上午刚考完第一门语文过之后，这个有学生就给我发信息，说老师，这次作文题挺好写的，这个写到你了，然后很高兴。对，
2: 你自己是教语文的，
0: 对。然后这个学生说，因为昨天高考作文题，后来我也看到了，选一个自己对于自己成长这有感悟的一个关键词，然后学生记住平时跟他们交代的一些东西，所以学生印象比较深。
2: 这个平时准备的多，那么到考试的时候，
0: 是的。其实高考主要考的就是你平时的这个
2: 积累，
0: 对，长期的一个积蓄。
2: 是，好，我们对吴先生采访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也希望无论是您的孩子也好，还是你班级里的孩子们也好，都希望他们在考场上能够从容应对，落地扎扎。
0: 好的，非常感谢，也祝全市所有的考生能够心如所愿，收到更好的成绩。好的，
2: 好，现在请我们彭林，我的现场报道就到这里。
3: 好的，谢谢高林的报道啊。你看这个吴先生啊，是家长也是老师啊，巧了啊。
4: 对啊，总之孩子现在还是在高考当中，感觉这个吴老师他的整个的状态还都是相当不错的啊。
3: 他不论是作为家长也好，还是作为老师也好，他都是跟大家说要以一个平常心来对待。
4: 对，平常心对待人生的这样一场经历，无论是对于考生来讲，还是对于家长来说，这都是自己的人生经历啊。可能年轻的时候咱自己高考，然后现在孩子长大了，咱送孩子高考，这都是，总之呢，人生的阅历又多了一方面啊。好，我看到我们的群里面呢，很多的我们的同事呢也是相继的发回了在考场周边的一些照片啊，包括现场的情况等等啊。大家如果有如果你经过考场的周边，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啊，第一，不要尽早，不要尽量，不要按车喇叭。第二就是可能考场周边会有一些交通管制的区域，大家如果说可以不走那些道儿的话，就尽量绕行啊。这个，
3: 好，
4: 咱们这个高考周边的考场周边的这个交通环境，咱们共同来维护。
3: 我们遵从这个交警的安排啊，听从交警的指挥。好，在此呢，我们也是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考出好成绩，实现自己最初的梦想。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你好老朋友，我们的各路记者呢也都已经在各个考场呢是正在工作啊，现在考试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在考场外啊，一方面是爱心助考在一方面也是实时的发回考场外的很多的一些相关情况。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我们的记者戴光玉，他在二中这个考点。
1: 对，其实也想对我们的同事们说一声辛苦了。
0: 对，
1: 其实在这次高考当中，我们除了关注到考生和家长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职能部门，他们也付出了很多在为考生们保驾护航。我们的同事们还有志愿者们，其实也为这次考试呢默默的奉献着啊。
0: 好，我们来听一听在二中考点的我们的同事戴光玉发回的现场报道。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记者戴光玉，我现在在蚌埠第二中学的高考考点门口为您做现场的连线报道。那么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高考第二天，这个时间段蚌埠阴天微凉，气温在26、27度左右，天气非常舒适，也很有利于考生的稳定发挥。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考点入口处的智能安检、身份核验流程高效顺畅，考生们也是佩戴好了准考证和身份证，从容有序地进入考场。不少考生是面带微笑，步履坚定，带着老师与家长的祝福沉着应考。那么在考点的周边，像公安交警、特巡警、城管、卫健、应急等多部门也是值守到位，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了全方位保障。据了解，2026年蚌埠市高考的实际参考考生达到26,797人，全市共设4个考区、20多个考点、982个考场，各考点也是完成了标准化的设备调试和应急演练，全力确保考试公平、安全和有序。那么稍后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关注考场内外动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在这里也是祝愿所有的蚌埠考生笔锋所至，梦想开花，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连线报道，主持人。
1: 好，感谢。

0: 谢戴光玉发回的报道。如果大家呢也了解到这个考场周边的一些相关信息，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关于现在这个盲盒卡牌的兴起，让很多的青少年也是沉迷其中啊。包括我平时我看那个抖音直播
0: 啊，
3: 就是我看不懂，一个小女孩在拆盲盒，拆盒里面都是各种卡片，然后好多少号多少号，好拆了这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看就很奇怪，我这是在干嘛？这是在干嘛？这是在做法吗？就是一张张卡片抽出来，
0: 就我们都不明白是在干嘛的啊、哦。
3: 后来我问了那个年轻孩子，就是他们学生才告诉我说啊，这叫盲盒，抽盲盒。我说里面都是啥呀？里面就是各种二次元的一些动漫人物，
0: 嗯、
3: 包括一些网络小说的漫画人物、
0: 嗯。
3: 就是现在孩子都是二次元嘛。
0: 然后那个卡片拆出来之后呢？
3: 就是盲盒嘛，就是可能说一个就跟我们小时候买那个。小浣熊方便面去组那108水浒传108将似的啊、
0: 嗯、
3: 就是你不一定你哪天买的你是不是能够凑足的108将、
0: 哦、
3: 他们也是要凑一个什么系列什么的、
0: 哦、
3: 就是每天就抽盲盒，然后盲盒里面可能就跟我们每年过年在那个支付宝上点那个福卡似的，就是你可能这个什么敬业卡敬业福你可能点了10张敬业福，你可能都没有一个什么富强福什么之类的、
0: 嗯、
3: 他这个也是就是这样的、
0: 哦、
3: 就他其实是还有一些随机性的，就是你想凑齐这完整的人物，你就需要不停的去抽这个盲盒。这个盲盒呢，我看那个网上价格有几十块钱的，有十几块钱的，但是也有好几百的。就是如果说抽套盒，比如说一盒是19.9，那你一次抽五盒就是49.9。如果你要一次抽一整套，比如说一整套是40盒50盒，可能就是上千，就是这样的抽的方式。就是真的，我说实话，我也是最近才了解到这所谓的他们抽盲盒这么一个这个潜规则性来的
0: 啊、
3: 嗯。对，
0: 好，说完了盲盒，咱们再来说一说网约房。
3: 嗯，
0: 近年来呢，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了。
3: 哎，
0: 有一位张先生啊，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购置了一套住房，这个房屋交付之后呢，他就把房子作为网约房使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标明价格，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没想到呢却被邻居起诉到了法院。
3: 哎，这件案子呢是历经了一审二审，法院最终判决张先生要恢复住宅用途。这张先生就说了，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了？为什么长租行网租就不行了呢？咱们来听一听央视中国法治观察的记者报道。
4: 张先生在浙江宁波市江北区购置了一套住房，房屋交付后，他就把房子作为网约房使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标明价格，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然而这一做法很快引发了同楼邻居的不满。
5: 原告提起这个诉讼呢，主要是因为他跟被告呢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原告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呢是导致小区的外来人员增多，经常会发生夜间扰民这种现象，对周围的邻居的生活呢都造成了影响，而且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4: 邻居认为这套房屋的规划用途是住宅，作为网约房出租牟利，是改变房屋的性质。根据法律规定，业主将住宅变为经营性用。

0: 房的，必须取得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而张先生在没有获得邻居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对外经营，违反了法律，于是邻居将张先生起诉到了法院。
1: 争议的主要焦点呢，就是还是被告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这种行为是不是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原告是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肯定是属于把小区的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但是被告认为呢，他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对房子进行出租，只是出租的方式呢，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进行，通过日租、周租或者月租的方式进行。
0: 案件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要求张先生恢复住宅用途。
1: 一般来说呢，出租首先是对象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网约房呢，它所针对的对象呢是不特定的主体，也就是说它这个入住的主体呢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其次呢，相对于出租来讲呢，出租的时间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但是网约房呢，它一般是按日或者按小时结算房费。第三点呢，网约房内一般会配备一些有偿使用的消耗品，另外房东呢还会提供结束之后一个打扫啊维护的这些服务。所以相对于出租这种单纯的满足居住需求这种方式呢，现在网约房呢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经营性服务。
0: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实质上已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该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判决被告张某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被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
1: 一般来说呢，就是本栋楼内的其他业主，是直接推定为利害关系人。但是如果是本栋楼之外的其他业主，一般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房屋的价值或者说生活的品质受到了影响。
0: 专家提醒，即便没有人投诉，房主也不能擅自将住宅改为网约房。如果想要合法经营，除了取得本栋楼其他业主的一致书面同意，还必须向公安等部门申请各种经营审批，配齐消防、身份识别等设备，满足消防及治安要求。
2: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房子的权属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另外还要这个符合这个小区它的管理的规约。第二个呢，你要取得这个利害关系人他的书面的同意。第三个呢，你要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取得相关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比如说像公安部门、像卫生部门，你要去登记等等，出于这个治安管理 的规定，包括你什么人啊，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入住，他都要有实时的这样一个登记。
0: 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住宅改经营性用房的法定前提，网约房的发展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边界。专家提醒，在涉及火灾事故、黄赌毒等违法犯罪以及诈骗、非法拘禁等其他刑事案件时，若存在手续不全、消防不达标、信息登记缺失等情形，网约房经营者可能面临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等相应的治安处罚或刑事责任。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街，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4: 你好，老朋友， 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2: 你好，老朋友带给你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他是亚秋，
13: 他是宁宁。哎，平时你在网上买东西，会不会就是退货退款？会吧。
12: 会啊，就是如果有不合适的就退货退款呀。
13: 对，你看咱们的这个网上买东西啊，咱们会发现这个有一个售后的选项叫仅退款，我想大家都知道，有退货退款，
12: 对，
13: 有仅退款或者是换货，对吧？等等。那有一项叫仅退款，一般来讲呢，这个仅退款我们是需要跟商家去进行协商的，比如说有些东西损坏了或者是一些小物件就不值当再退回去了，这个买家卖家呢会补发给你，那我们作为买家来讲就已经不需要再退回货物了。但是这种大部分情况之下，我们其实都是退货退款的。我对这货不满意，我退货退款呀。但是不是现在有些人啊，真的就是这是无赖，我跟你讲，
12: 这是怎么回事呢？
13: 他买个大件商品，甚至都是上万元的商品，都签收了，甚至还向买家的客服要了什么安装指导什么之类的，可是过了两天，居然大言不惭的在售后申请上面要求仅退款，
12: 就是说这个买家他买了大件的物品，
13: 他不想给钱，
12: 他不想给钱，然后就是这个说这个什么仅退款，
13: 对，
12: 退货，
13: 是的，而且呢，这个还。因为以前平台会有一个强制性退款，但是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可以说现在的各个商务平台呢，也都做了一些相应的改变。
12: 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热线十二的报道。
14: 杨女士表示，4月23号，有一位上海的买家从自家店铺下单了一批价值23600元的货物。4月27号，物流公司将货品运送到了买家指定的收货地点。但到货第二天，这位买家就以缺少配件为由申请3000元部分退款。
15: 他就申请了一款这个退款业务，就是少件漏发。然后我们呢就根据他的清单给他又再次的核实，然后提交给了平台上面。就是我们这边确实是没有给他少发或者漏发，是不给予他补偿3000元的，这个是拨回了。
14: 此时订单状态明确显示已收到货，并且负责货物物流的运输公司也确认对方已收到货。买家也在当天让杨女士远程指导货品的安装，但在4月29号，买家却以未收到货物为由在平台上发起全额退款申请，并备注与卖家协商一致。杨女士说，店铺工作人员当时没有看到这条退款消息，因此未做处理。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买家发起退款申请的24个小时后，平台就以卖家超时未处理为由，直接将23600元全款退给了买家。
15: 就给平台那边打电话，平台就说明天早上就是上班的时候会跟他协商，尽量的协商把这笔钱给你追回来。
14: 杨女士多次在线上找买家催还货款，但遭到对方拒绝。无奈之下，杨女士与同事一起从河北邯郸赶到上海，找买家当面协商退还货款，依然被拒。双方私下沟通彻底闹僵，买家始终坚称货品不合格，但杨女士却说，无论货品是否合格，对方都已经收到货，即便不合格也可以将货品退回。协商无果，杨女士报了警。
16: 我是卖客户把我货送回去了。然后那个我客户说这个货不行，货不行，验收不了。
17: 那个他说的都是假话，这个货已经按照他们的接收人已经全部接收完了。而且当场验收，是当场卸车的。
14: 5月21号，买家归还了全部货款23600元。
18: 今年2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当中明确了这样两点。第一，平台不能强制让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第二，平台在处理售后纠纷的时候，要保障商家的申辩权和举证权，也就是说，平台得同时保证买卖双方都可以开口说话的权利，不能只偏袒一方，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守住服务的初心和电商生态的诚信底线。
12: 所以啊，现在不像以前了，你想退款就退款了。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这个保护卖家权益的法律法规，你商品是真的有问题，你有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但是你想仅退款，东西你拿了你白拿呀，你钱你不想付，你想的还怪美呢。
13: 就是你想的怪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屁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好的，我们现在呢，高考外考场外呢，我们的记者呢也都正在爱心助考的这个工作当中啊，
1: 正在这个活动当中啊。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啊，我们爱心助考这个活动呢也是正在开展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蚌埠四中考点的情况，我们要跟丹妮啊来连线，我们来听一听丹妮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丹妮。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咱们蚌埠四，私信很多，看得出大家呢都已经完全适应了考试的节奏。那为了给考生保驾护航，今天一早呢叫私信很多，看得出大家呢都已经完全适应了考试的节奏。那为了给考生保驾护航，今天一早呢交警同志就在四中周边路段做了交通管制，给考生营造了特别好的考试环境。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咱们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与会大队的民警马楚涵。马民警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那我有几个问题啊，就想采访一下咱们马警官。那像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那我们目前蚌埠四中考点周边的整体交通秩序是怎么样的呢？
3: 这个交通秩序相比昨天要平稳很多，而且也顺畅很多。因为昨天呢在那个在管制之下，这个交通拥堵情况明显要得到好转。
2: 那针对咱们四中考点周边的一个道路特点啊，咱们今年这个交警设置了哪些管控措施呢？那安排了多少的执勤警力在这一块？
3: 我们大点有三点啊，前进路和韦四路，还有前进路，韦四路东侧中段，一直到朝阳路，还有就是朝阳路和前进路，这三个路段呢，我们分别安排了三个警力。在有效的这个管控交通，并且针对一些特殊情况，我可以进行这个应急处置。
2: 那咱们这个具体的应急处置是有哪些，做了哪些措施呢？
3: 如果有考生家长临时停车，我们会进行疏导，并且如果有考生忘带证件或者是文具的话，我们可以进行先期的那个送行。
2: 那像咱们一般到这个开考前和这个考试结束后哈，都是咱们这个送考的高峰，车流量也比较集中。那针对这一块，我们有没有做一些分流引导？
3: 我们在这个三个路段里面，分别有各自的警力，进行疏导交通。在考试结束之后，我们会尽量避免韦四路、前进路和前进路、朝阳路。避免这个双向车进入前进路里面，确保考生先出考场，然后并且对这个路边的这个家长的车辆，并且出租车以及公交车优先接送学生。对。
2: 那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了，那您有没有什么祝福送给咱们的一些高考学子呢？
3: 祝广大的辛苦考生一举夺魁。
2: 好的好的，那谢谢马民警。那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丹妮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也谢谢马警官的提醒啊。
0: 对，我昨天呢也是在四中啊，当然四中整个一个就是那个前进路啊那一块啊，四中门口那条路啊，交警是分了三段在进行交通一个管控，就是先是在朝阳路和那边叫韦四路，两边呢都是进行了一些疏导，就是已经不可以让机动车通行了。那在整个道路的中段呢，也是有两辆这个摩托车在，就是交警的摩托车卡在路中间，意思就是说就是尽量不要造成一些拥堵，就是过往的车辆还是要进行一个疏导。在这儿也提醒一些朋友啊，如果是你骑电瓶车、自行车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啊，最好有序摆放，因为昨天下午我发现这个路边的这个电瓶车摆的也确实
1: 满满当当的，
0: 都走不通啊。
1: 我觉得每个考点的电瓶车都很多，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共享单车，
0: 是的，
1: 哎，对，这个车电瓶车也有点乱，是真的啊。
0: 是的，对，大家在摆放的时候尽量有序摆放啊，
1: 对，
0: 不要一层叠一层的啊。
1: 是的啊，好，我们再来听一下我们的同事啊，郭倩，他在三中这个考点发回的现场报道。
4: 主持人好，我是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记者郭倩。我今天所在的位置呢是蚌埠三中考点，今天的考试时间较短，到10:15便会散场。我在现场看到呢，绝大多数送考家长选择待在校门外等待孩子，不少人穿着红色T恤或旗袍，寓意呢是开门。

0: 红，旗开得胜。公安、城管、志愿者都在现场值守，考点周边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车辆禁止鸣笛。在此呢，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如果途经考点，请保持安静，共同为考生营造良好环境。本市新闻传媒中心将持续报道各考点现场情况。
1: 好，那么在三中考点呢，郭倩呢也采访到了我们步步工商学院的老师啊，我们来听一听在高考期间老师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步步工商学院财务与会计学院的老师胡凤楠。爱心助考是我们学校坚持多年的公益活动，今年也是我入职以来第二次参与其中，能为考生和家长出一份力，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在这里衷心祝愿每一位高三学子提笔成人，落笔生辉，沉着硬捧，超常发挥，不负韶华，不负多年寒窗苦读。同时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调整好情绪，放宽心态，陪伴孩子们静候佳音。等到考试结束志愿填报阶段呢，建议同学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分数、兴趣以及职业规划综合选择。在此也诚挚地向大家推荐我们蚌埠工商学院，期待优秀的学子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我在蚌埠工商学院等你。
3: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看到听友渐行渐远的留言啊，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买家他仅退款的，
4: 对
1: 啊，
4: 买了
1: 想收了东西不想给钱了，
4: 对，买了27000多的东西，这个买了还不想给钱，你自己都用了，最后人家没办法报警了，报警最后他还不得不赔。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关于这个事情啊，我前两天还问了一下咱们的这个法治在线的记者，我们同事高林，问他如果说这个事情他这样做，最后你想这个卖家不是千里迢迢的赶到上海去吗？那中间产生一些路费，他是不是应该这个买家要进行一些赔偿呢？对不对？然后高林说，如果说确实是因为这个追款的这个过程里面，事实认定清楚之后，确实因为追款中间产生的一些路费什么的，其实这个买家还是要负一定的民事赔偿的责任的。所以说啊，这个你看渐行渐远就说了，
1: 渐行渐远讲了讲，这些人都能给我头脑讲的。
4: 对
1: 啊，讲前段时间不是有个买榴莲的嘛，也是退款不退货嘛，卖家也是直接跨越上千里的路找上门了。
4: 其实东西也不多，也就几百块钱东西，他甚至路费花了大几千，但是这个卖家说了，我就得争这口气，我得讨个明白，
1: 我就得问清楚，
4: 对，我的榴莲怎么了啊？最后其实这个榴莲已经被买家吃了，他还不愿意付款，他说榴莲坏了。
1: 嗯
4: 啊，你看这就是跟你说想好事儿，最后呢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怎么说惩罚吧，因为法律还是让他赔偿了一些，
1: 有应有的惩罚，
4: 有一些民事的赔偿。嗯，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你好老朋友，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加入到咱们的群聊当中来啊，
1: 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4: 哎，咱们接下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了，就是走路大家都知道啊，走路其实呢是有好处的，俗话说呢百练走为先，据说有一些病痛啊通过走路它就能给走没了。哎，如果说70岁以后进行这样的运动，其实是可以降低很多生病的风险的。
1: 嗯，
4: 因为走路可以说是运动门槛最低的了，伤害最小的。走路不仅仅是动起来这么简单，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啊，到底怎么走，走多少，这里面都是有学问的。
1: 哎，是的，很多人觉得这个走路，哎呀，太温和，不如跑步撸铁见效快。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从迈开腿的第一分钟起，身体就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了。
4: 嗯，柳叶刀杂志曾经指出，散步可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让肌肉关节等都处于活跃的状态之下，对改善心肺功能也都是有帮助的。而且在这个散步的过程当中啊，血管壁上的堵塞的这个物体都能够被分解，从而去改善血管的负担，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1: 美国预防杂志更具体地描述了走路一小时身体在经历什么，第1到5分钟心率达到每分钟是70到100次，血流量明显增加，肌肉也会慢慢的发热，每分钟约燃烧5000卡。
4: 6到10分钟可以适当的加快。

0: 速度血管微扩张，更多的血液和氧气被输送到肌肉里边。
1: 第11到20分钟啊，你走路的情况下呢，体温会不断的上升，身体微微出汗，呼吸会开始急促，体内的肾上腺素、胰高血糖素等激素分泌也会增加，以便更好的为肌肉输送能量。
0: 从第21分钟开始到45分钟，大脑会分泌出内啡肽，这让人感觉到精力充沛放松，体内多余的脂肪也会得到燃烧，胰岛素的分泌量也会有所变化。
1: 第46到60分钟，我们的肌肉就会有疲劳感了，体内储存的碳水化合物也减少了。
0: 研究还发现呢，规律的走路能够促进一氧化氮的释放，帮助血管扩张，降低血压，同时能够提高好的胆固醇的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1: 也就是说，你每走一步都是在给血管做一次温和的清理。
0: 其实走路不只是动一动，它带来的好处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更具体。这几个方面不知道会不会让大家心动，要不要走起来呢？走路是可以缓解身体的紧张状态，改善情绪和心理状态，都是有好处的。并且散步的时候呢，大脑会分泌这个多巴胺啊、血清素等等一些神经递质，这些可以让人感觉到情绪平衡，也能够获得幸福感。哎，走路有的时候可以让心情好起来啊。
1: 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只要走路的速度够快，就能让糖尿病发生风险下降。具体来看呢，相较于休闲走路，快速步行可以让糖尿病风险下降 39%， 这是因为快走时肌肉收缩更频繁，会主动消耗血液中的葡萄糖，提高胰岛素敏感性。
0: 那久坐的人呢，十个有九个都是腰酸背疼的，对不对？那这种疼痛也会反复的发作，给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而《柳叶刀》的期刊上面就有一项研究证实啊，走路能够显著减少下背痛的这个复发，尤其是对于初发者的效果是很明显的。走路的时候呢，核心肌肉群也会自然的收缩，腰椎周围的肌肉呢也会得到锻炼，相当于呢是给脊柱穿上了天然的护腰。而且走路没有跑步那样的冲击力，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也是很友好的。
1: 随着年龄的增加，体内的骨质会逐渐流失，很多中老年人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走路锻炼可以增强骨密度，减缓钙质流失的速度，对预防骨质疏松有好处。
0: 哎呦，长期低头看手机啊，对着电脑啊等等，这些行为都会让你的颈椎是不堪重负的。每天坚持走30分钟，能够有效的舒展背部，缓解颈肩腰背的压力。当然走路的时候也有一些细节是要注意的，可以让走路好处最大化，还能够避免受伤。所以大家平时走路散步啊，不用去跟那个什么竞走团暴走团去走那么快、咱们就按照咱们自己的能力所及的正常速度走一走，其实就挺好的了。但是关键是走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走60分钟，基本上如果说按照像我平时那种散步的速度的话，不是暴走、差不多一个小时能够走大概5公里左右的速度、可能不到5公里，因为速度会稍微慢一点。
1: 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
0: 对、尤其是70岁以上的老朋友们，大家可能这个腿脚不太灵便的话呢、大家可以慢慢走，
1: 少走一点。
0: 对、说了嘛，百练走为先，其实走起来就是动起来的第一步。
1: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那么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精编版的重播，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啊，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参与。如果您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反映，或者是有一些小妙招，还有比如说您的暂时用不着的二手的物品想要跟大家交换，都欢迎打进热线来参与，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对话框当中输入数字123，发送过之后再扫描识别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昨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开始了，为了给各位考生加油打气，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也启动了。我们在考场外设置了爱心助考服务站，等候孩子的家长可以过来免费歇脚休息，其中二中、三中、铁中三个站点还专门开设了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在活动期间，多路记者会在一线实时报道考场最新情况，主持人也会通过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带大家直击考场外的暖心难忘瞬间。特别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饮用水，也祝愿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我们来了解一下与会区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范先生反映，长青新村小区三号楼二单元楼顶天窗漏水，答复是经过社区安排工作人员到实地查看，这栋楼的楼顶的天窗已经做了封闭处理，现场没有发现漏水的情况，后续社区也会持续留意雨天现场情况，加强常态化的巡查，如果后续出现相关问题会及时跟进处理，如果还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反映，可以拨打大庆街道华光社区的电话0552-2063-225 2063-225。肖先生反映，喜盈门小区有一条路没有人打扫，经过了解，肖先生反映的是喜盈门小区二期北门到燕山路段的无名巷，小区北门到西门医院的西门的这一段的物业管理区域，物业有专人每天清扫，目前也都清扫完毕，现在南营房社区也督促物业公司加强对管理区域卫生环境打扫，确保路面的环境整洁，并且协调物业对非物业管理区域安排人员进行临时性的打扫。902医院西门应该是小于等于一公斤的滚筒式洗干一体机，也需要考核它的洗涤功能，洗衣机的洗涤时长限制首次出现在了标准当中，新版能效标准要求滚筒式洗衣机的洗涤时长不得超过192分钟啊，洗涤时长最长192分钟，不能再长了。涡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得超过96分钟。以往呢，衣物需要在洗衣涤桶里边翻半天，对吧？你就觉得怎么还没洗完啊？这个时间确实长，它的泡出高洗净比的状况会得到遏制，它不是洗出来的，是在那泡了。那这个指标会强制企业竞争从拼时长、刷参数回归到技术升级的方向。测试方法的改进也是新版能效标准的一大亮点，测试重心从满载向半载倾斜，也更加适配现在消费者随换随洗的习惯啊！以前我们可能当然也有一不排除一小部分人把这个衣服积累了几天之后一下洗，是吧？但是现在呢

可能也有一些要求更高的品质更高的一些朋友呢，他习惯随换随洗，不积累，不放在那儿堆着，所以呢这个测试方法呢也根据这种消费者的习惯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变。产品赛道的重心会聚焦消费者真实的痛点，行业也会全面加快产品技术的迭代升级。洗衣机在节能、节水、运行时长、洗净性能、漂洗等性能、脱水性能这些方面都实现一个全面的优化，整体产品品质和使用实用性大幅提升。所以这样一来啊，在新版的国标和以旧换新政策的双重驱动下，市场上的高能效产品的占比正在快速的提升。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买的洗衣机和多年以前买的这个洗衣机，它已经有了明显的功能啊，还有它的能级的提升，这样一种变化。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作为我们人们消费新需求，可以说呢，

冲这个涨价带来的市场的压力。虽然涨价了啊，但是呢，一级能效产品你买的话，可以给予您 15% 的补贴，就是这个力度也是不小的，降低消费者的价格的敏感。同样给您优惠之后，那您可能就会更愿意去选择这能级更好的一些产品。所以呢，专家也提醒我们啊，在选购洗衣机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能效标识上的标准号，就是国标 12021.4-2026，这个是新版的能效的标准。其次呢，洗干一体机要认准双能效等级，产品洗涤烘干功能会分别标注独立的能效等级，选购的时候可以逐一的核对，要挑选适配的机型。

0: 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好，我们的爱心助考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各路记者呢也在现场。那下面呢，我们先来连线我的同事吕彪。

0: 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今天呢是在一中考点啊，目前呢上午的历史和物理考试平稳有序的进行，现场一切顺利，然后呢还有一会儿呢考试可能就要结束了，考场外呢是不少的家长静静的等候，还有很多的爱心商家来到现场啊，免费的提供饮用水啊，还有这个消暑物资，为考生和这个陪考家长送上一份清凉和关怀。好，那么现在站在我旁边的呢就是贡博爱尔眼科医院的验光师朱卫卫，请他来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一中考点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物资。你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高考现场，为奔赴考场的学子们送上一份助力。现场呢我们准备了消暑的扇子、标准的视力表以及饮用水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们贴心护航。
0: 那这两天就是大家咨询的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多一点呢？
1: 主要是关于孩子高考结束以后这个用眼问题啊，因为我们高考期间小孩用眼比较就是
0: 频繁
1: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家长会关心我们就是军警院校报考对视力的这个特殊要求，这相关的咨询。然后呢还有就是孩子这个平常假期啊，就是上网呀或者说刷手机啊追剧对眼睛有哪些伤害，这些问题我们也都给家长做了一一的解答。那重点呢可能就是会关注就是我们高考过后小孩想要上军警院校以及后期入伍征兵的这一方面的问题。如果家长和考生有这方面的疑问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展位去详细咨询。
0: 那最后我们还有什么要对我们的考生家长和考生要说的呢？
1: 就是祝愿吧，就是最后衷心祝愿我们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愿大家都能如愿考入理想的院校。
0: 好的，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一中考点发回的报道。
2: 好的，吕彪，好，也谢谢吕彪给我们发回了一中考点现场的情况，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关注，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蹦博广播识别之后，在下面对话框输入数字123发送以后，再扫码来关注我们。

我们的百姓会生活的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在听友群当中你也可以留言，想要咨询一些什么问题，分享您的一些新鲜的见闻，或者是生活的小妙招，有什么二手的物品希望跟大家交流等等，都欢迎呢在群里边提前留言。群当中可以不受我们节目播出时间的这个限制。好，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到了这个天热了以后啊，很多朋友就知道我得要用起防晒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自己一年四季都要用这个防晒，就是希望让自己啊这个皮肤能够好一点啊。那防晒霜不一定正好那么巧就能用完啊，很多人呢会找去年的囤货啊，还没用完的想继续用一用，但是又担心行不行呢，用了会不会有问题，脸会不会反而皮肤更差呀，或者还有没有效果呀，那怎么办？想判断存放一段时间的防晒霜能不能用，肯定是要先确认它是否安全。没有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日期之后三年内，注意啊，生产日期之后三年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比如水油分层、豆腐渣呀，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那如果说您又不放心，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耳朵后面，15分钟以后就可以观察一下皮肤有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刺痛、红肿、发痒，一切正常的话就可以放心使用了。摇摇乐防晒，也就是内部有小钢珠的那种防晒霜，摇晃的时候可以听到小钢珠的声响。这类防晒霜正常的时候它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需要用力的摇10次左右再使用，因为有油层在上方，它起到了一个封闭的作用，主要就是为了防止霜体变质的问题。乳液型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6个月，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之后的保质期，就不建议您再继续使用了。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那也要结合存放的环境具体的来判断。如果说存放环境潮湿高温，比如说在浴室里边放了，没超过6个月，但是也开封过了，也不建议您继续使用。

1079把星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前两天是全国爱眼日啊，6月6号周六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呢，可能我眼神也不是非常好，又近视啊，又远视啊等等，但是说到眼病啊，觉得离自己很远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可能会致盲的眼病呢？又有哪些人群需要定期的来进行眼科筛查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医师黄天印给出的答案。常见的三种致盲眼病，第一种就是非常常见的近视。你可能会说，近视难道还能致盲吗？很多家长可能会认为啊，近视就是度数高了，配眼镜呗。但是高度近视如果是超过600度，它本身就是一种眼底病，因为眼轴被拉长，视网膜被撑薄，就像气球吹大了，壁会变薄，容易破。高度近视的人将来发生黄斑病变、视网膜脱离、黄斑裂孔、青光眼和脉络膜新生血管的风险比正常人高出三倍到几十倍。所以啊，控制度数就是预防未来的失明，一定要引起重视啊。还有呢，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这种疾病早期不疼不痒，视力完全正常，但是眼底已经在悄悄出血了。中老年人尤其要警惕，很多糖尿病患者觉得我看得清，不用查眼底，等到有一天突然啊，眼前一团黑影飘过来，或者像窗帘拉下来一样，往往已经是增生期的病变，甚至牵拉性视网膜脱离。啊，你要知道啊，这个治疗起来是非常非常棘手的。还有呢，就是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黄斑是眼底最核心的位置，黄斑坏了之后，人脸看不清，字读不成行，马路对面的人认不出来。另外呢，这个疾病分为两种，干性和湿性。湿性黄斑病变一旦出现，视力可能从短时间内啊，从一下子就会掉下来，掉到 0.1， 就是很低很低的视力。那怎么能够自己尽早发现黄斑问题呢？也教您一个居家自测的方法，就是看家里的门框、窗框，或者从网上搜索打印一张叫阿姆斯勒方格表。如果啊，您发现这个直线变成波浪线了，而且中间还有暗影，那抓紧时间去看医生。眼病的六类高危人群是什么呢？如果给这个眼病的高危人群画条线，下面有六类人应该特别注意，建议啊，定期到就近的权威医疗机构进行眼部的检查。那哪六类呢？一个是三高人群，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慢病人群，眼底细小血管一直在遭受着迫害，必须检查眼底，根据情况半年或一年复查一次。尤其是高血糖患者，血糖控制得越好，眼底越安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会直接导致失明的。还有就是高度近视人群，前面我们说过超过600度的啊。还有一种呢，就是40周岁以上中老年人啊，现在我们认为40岁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年纪，但是40岁以后，晶状体眼底退行性改变加速，青光眼、白内障、老年性黄斑变性高发，黄斑变性晚期是永久的失明。还有一类呢，就是有青光眼等遗传性眼病家族史的人群。遗传性眼病种类很多，比如视网膜遗传性疾病、高度近视、青光眼相关遗传病等等。还有呢，婴幼儿、学龄儿童啊，国家已经把眼部筛查纳入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还有就是特殊的高危群体，比如妊娠期女性，还有长期大量吸烟的人群啊，患有甲亢、自身免疫病的患者，这六类人群要特别注意啊，定期应该到就近的权威的医疗机构去进行眼部的检查，就像体检一样。往往有些时候我们去体检就是查一个视力，基本上大家也都不太在乎，因为也是成人了，反正觉得自己近视也好远视也好就这么样了，就没有说去认认真真的查一下眼底，评估一下自己眼部的这种状况。
那么刚刚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啊，这六类人群，三高人群，超过600度近视以上人群，40周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有青光眼等遗传性眼病家族史的人群，婴幼儿、学龄儿童和特殊高危群体，都应该定期的查眼睛。

0: 炸街，观相看，清明亮，一没睡。
1: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现在天热了之后，直播间里面的防晒衣成了热销品啊，19.9元、29.9元，衣服上标签普遍都印着 UPF 50加防 99% 紫外线的字样。那也有人会问，这么便宜的防晒衣，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贵的能有多贵啊，这么便宜真的有防晒效果吗？西南大学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教授张光先表示，大家这种担忧啊不是没有道理的啊，但是呢当然也不必因此对低价产品就一概否定。首先自己要澄清一个误区，价格低不等于防晒性能必然不足。

因为我们国家呢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产业链完整，成本控制能力强。一件合格防晒衣的原料和加工成本确实也可以压得很低。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商家是否按标准添加了紫外线吸收剂，是否提供了有效的检测报告，以及检测报告是否真实可信。那您会说，那我怎么看？我又没有专业知识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一个非常简易的自测方法，在阳光下把一张人民币置于防晒衣下方，观察人民币荧光防伪标志的光亮程度，如果荧光明显被削弱了，说明面料对紫外线有较好的遮挡效果。这个简单吧？再说一遍啊，在阳光下把一张人民币放置于防晒衣下方，观察人民币荧光防伪标志的光亮程度，如果这个荧光明显被削弱，说明面料对紫外线有比较好的遮挡的效果。和防晒性能相比，安全性能更值得关注啊。白色的涤纶面料通常采用大化纤制造的，黑色涤纶面料中部分产品使用再生塑料瓶或者是回收涤纶制造，而这类材料可能释放含甲醛的气体。甲醛那大家都知道，对人体皮肤有刺激性，接触之后可能会引起刺痒感，严重情况下可能增加患白血病等疾病的风险。根据国家标准，直接接触皮肤的面料甲醛含量不得超过每千克75毫克。婴幼儿的产品要求更高，不得检出甲醛。气味洗不掉的衣服是绝对不能穿的啊。贴身衣物购买之后应该先清洗一次再穿，有助于降低残留物质的接触风险。衣服面料颜色越深，染料吸收紫外线的能力越强，深色的普通棉 T 恤也能起到一定的防晒作用。长时间户外活动的人群应该选购有正规检测报告的专用防晒衣，有品牌背书的产品相对呢更有保障。所以呢，希望您能够买到您适合自己的防晒衣。好，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东南风转偏西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午5点半关注我们的重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百万粉丝主播离婚，自媒体账号该归谁？出借游戏账号被封禁，受损玩家合法权益如何维护？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网络虚拟财产。为应对未成年孩子的早恋，家长应该怎么做？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苦涩的恋情。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现在啊，网络生活早就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日常，自媒体账号、游戏账号、虚拟道具，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字资产也渐渐地成为大家重要的个人财产。可是一旦出现了家庭分割、账号借用这样的纠纷，不少人就会犯难了。那么这些虚拟财务受到法律保护吗？产生矛盾又该如何去处理呢？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就要结合真实案例和大家说一说网络虚拟财产的那些法律常识。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来说说网络虚拟财产。那随着网络自媒体的迅速的发展，有一些自媒体账号啊，是夫妻这个小两口啊共同去创设的。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账号成了网红账号，这种虚拟财产在这小两口离婚的时候是否要进行分割？我们接下来说说淮南省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离婚纠纷案件。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涉及了夫妻一方注册运营的自媒体账号的归属以及价值分割的问题。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在2018年的时候，艾某和段某相识恋爱之后呢，两人登记结婚了。婚后呢，段某以自己个人身份信息实名注册了一个网络平台的账号来进行直播。不久之后呢，这个账号的粉丝量啊就迅速的发展到了百万人，而段某自己也获得了对应的直播收入。在2024年的时候，夫妻感情出现了问题之后呢，女方艾某诉至法院请求离婚并且分割财产。在诉讼里面呢，双方都同意离婚，但是呢问题就出在了夫妻财产的分割问题上。对由段某运营的这个百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的归属，两人就产生了争议。在审理的过程里面呢，法院也委托了一家具备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这个自媒体账号进行了司法评估。评估结论呢是这个账号的价值是百万余元。在法院审理之后呢，根据民法典的第127条的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在这起案件当中，注册在段某名下的某网络平台账号粉丝的数量达到了一定的级别，能够产生广告收入、平台流量收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它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属于网络虚拟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那这个账号呢，是在艾某和段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注册和运营的，所以应当认定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的时候应该予以分割。评估机构呢，也从账号的粉丝数量、内容质量 还有活跃度和互动数据，以及行业的影响力和一些品牌合作的情况等等，多维度去出发，并且通过了市场走访调查和对比同类型的账号价值进行评估。那么这个方法呢，是具有它的合理性和公正性的，法院对于这个评估结果呢也是认可的。那么段某他的自媒体账号是自己个人的才华、特长和风格所建立起来的独特形象，这个账号呢也一直是由段某自己去负责运营维护。这个价值呢其实附着了主播个人比较强的人身属性，所以在财产分割上应当采取账号归段某单独所有，但是呢要补偿一定的金额给另一方艾某的这种方式。所以综合考虑之后，法院酌情认定并且判决艾某享有这个账号价值的 40%。 一审判决之后呢，艾某不服提起上诉，而二审法院在审理之后呢维持了原判。好，我们这起案件说到了夫妻这个小两口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其中一方运营管理了一个这个个人的自媒体账号。这个账号呢因为有百万粉丝，所以呢价值不菲。但是在这个两人离婚的时候呢，另一方要求对这个账号的价值去进行一个分割。最终呢法院去做出了判决，这个账号呢归这个运营方所有，但是要有一定的补偿给另一方。我们说到网络空间它是虚拟的，但是呢它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却是客观真实的。比如说像我们这起案件当中关注量非常大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形式。其实这样的一些方式都能够通过平台的流量这个广告引流、商品出售等等方式去带来一定的收益，所以账号本身它肯定是具有一定的价值的。那么在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注册并且经营的自媒体账号，不论是共同经营还是个人经营，当拥有一定粉丝的数量，具备一定价值的这个商业价值的时候，就可以作为财产来进行分割。不过呢，对于自媒体账号的价值几何，目前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什么样的认定标准。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起案件当中双方就自媒体账号的价值两人无法协商一致，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委托了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来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去进行评估。那么这种方式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也是在现有情况之下最合理的一种价值的认定的方法。那么再加上自媒体账号它的价值主要是取决于主播个人他的经营能力啊，这个市场需求啊等等，那么这一类的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稳定性其实是比较差的，又有比较强的这种人身属性，所以它不能当作普通的财产去进行一个分割。所以在处理这一类的虚拟财产分割纠纷的时候呢，一般呀采用把账号归注册人和运营人所有，并且根据评估的价值由其向另外一方去进行一定的补偿。
4: 本期主题提示：
5: 如今自媒体成为不少家庭的增收渠道，婚内运营的网红账号积累百万粉丝，产生稳定收益。这类带有个人特色的网络账号。

0: 到底算不算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婚姻破裂，账号该归谁？收益又该如何合理分割？近日，法院审理一起离婚纠纷案，夫妻婚内运营百万粉丝自媒体账号，离婚时双方就账号归属产生争议。法院认定，婚内运营具备商业价值的自媒体账号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网络虚拟财产，因账号绑定个人身份，依托个人风格运营，人身属性极强，最终判决账号归运营方所有，同时向配偶补偿账号40%的价值。法律明确保护网络虚拟财产，婚内增值的自媒体账号收益归夫妻共有，无法简单平分。离婚分割虚拟财产，优先以归属运营人折价补偿的方式处理，合法保障双方的财产权益。
1: 我们刚刚呢说到了自媒体账号在两人离婚的时候如何去进行分割，那接下来我们稍后还要来说说这个游戏账号。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这种虚拟财产也是逐渐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与之相关的法律呢纠纷也是随之而来。我们稍稍休息片刻，待会儿我们要来关注一起因为游戏账号出借被封而导致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0: 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到了网络虚拟财产财产权如何去维护的问题。前面我们说到了离婚案件当中自媒体账号的分割规则，其实除了网红账号，大家日常使用的游戏账号同样也属于受保护的网络虚拟财产。那么当一时好心出借了账号，但是却因为对方违规操作而导致账号封禁，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这份权益又该如何去维护？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第二起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小峰和小杰都是某一款游戏的玩家，两个人呢因为玩这款游戏而相识了。在2025年的11月1号，小峰向小杰借用了一个游戏账号，小杰呢就向小峰出借了自己的账号，并且协助小峰进行了登录。那么就在当天，腾讯游戏安全中心就以游戏行为异常为由，对这个游戏账号处以全区封号1天的处罚。到了隔天呢，在小峰再一次借用小杰的游戏账号进行线上操作的时候，腾讯游戏安全中心又以检测到第三方软件加载为由，对这款游戏账号处以全区封号3650天的处罚，也就是10年。那么小杰发现了自己的账号被封禁以后呢，就与小峰沟通了账号的赔偿事宜，但是对方多次逃避协商，并且将小杰的微信和抖音账号全部的就拉黑了。小杰呢就以这款游戏账号购买的点券的数量所花费的人民币7000多元的损失诉至法院，要求小峰去赔偿。那这个案件在这个开始进入流程之后呢，法院也进行了审查，认为这款游戏的暗设账号以及购买的点券等等，虽然是属于虚拟财产，但是同样具有财产权益属性。小峰违规操作游戏的行为，导致账号被封，侵害了小杰的财产合法权益，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小杰违规出借游戏账号，也违反了游戏规则，所以他自身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可以酌情减轻对方的赔偿责任。同时呢也考虑到了俩人呢是刚刚成年，他们的经济能力呢相对就是比较有限的，为了减轻双方的诉累呢，也避免双方矛盾继续升级，所以呢没有一个就是选择简单的判决，而是分别对于原被告通过多种方式去沟通协商赔偿金额，最终呢也让双方各自的明确到了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的因素，最终促成了双方当事人在庭前达成了一致调解协议，就是由小峰一次性向小杰赔偿虚拟财产遭受的损失共计3000元。调解达成之后呢，小峰也按照约定向小杰履行了全部的赔偿义务，双方的矛盾呢也通过法院外的调解得到了一次性的化解。好，我们这起案件呢是关于网络游戏账号出借而引发的财产损失的纠纷。像第一起案例当中我们说到了自媒体账号一样，这个网络游戏账号呢也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一种。我们刚刚说到了民法典的第127条，我们要再次明确一下，就是这条里面的表述是这样的，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小杰为游戏账号充值之后转化为点券等一些虚拟型的资产，具有财产属性，相应的封号那就导致了他的财产损失依法应该得到法律保护。同时呢，小杰的账号被封10年，导致游戏账号的使用权等等相应价值的贬损，同理也应该获得相应的赔偿。而具体财产价值的认定呢，则需要结合多方的综合因素来进行一个判断，而不是直接的充值金额来确定。作为网络游戏玩家，应当遵守游戏的规则，不能把自己的账号随意的外借。如果发生了违规操作，或者是操纵游戏规则，那么出借方这个账号自身如果存在较大过错，那么也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虚拟财产虽然是属于这个网络 这样一个范畴，但是网络它也不是法外之地，大数据的精准算力会让各种

0: 违规行为都无处遁形，所以遵守规则是保护自身权利的最好手段。
1: 本期主题提示，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游戏玩家会互相出借账号娱乐，长期充值用心培育的游戏账号具备真实的经济价值，一旦因他人违规操作遭遇长期封禁，造成个人财产损失，该如何依法维权？玩家小杰将个人游戏账号出借他人，借号人违规使用第三方软件，导致账号被长期封禁，小杰以充值财产受损为由提起诉讼。法院明确，游戏账号和充值点券属于民法典保护的网络虚拟财产，借号人违规操作存在主要过错，需承担赔偿责任，账号出借人违规借号存在过错，可酌情减轻对方责任，双方最终达成调解赔偿协议。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随意借号违规操作都需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希望广大网民严守平台规则，不随意出借游戏账号，坚决抵制游戏外挂，用心守护好自身的数字财产与合法权益。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外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器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一所中学门口变得热闹起来，放学的学生们陆续走出校门。这时，一名背着书包的女孩刚走出校门，便看到校门口正在等候她的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女孩笑着挽起男孩的胳膊，有说有笑地往前走。可就在这时，冲过来一个中年女人，二话不说，抡起手里的皮包就砸向了男孩。女人嘴里还不停地叫骂着，你这个流氓竟敢骚扰我女儿，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紧接着她一巴掌重重地扇在了男孩的脸上，然后又伸出手去拉扯男孩的衣服，还准备继续扇男孩耳光。男孩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懵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出于本能反应，他用力地推开了女人，并挥舞着胳膊试图挣脱她的拉扯。一旁的女孩被眼前的情景也惊呆了，她焦急地大喊着，别推我妈。男孩听到女孩的喊声，立刻停住了手。然而由于他停手过于突然，正在与他拉扯的中年女人是一个没站稳，直接摔倒在了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女人要如此气愤地大骂这个男孩呢？这件事儿啊，还要从这个女孩早恋开始说起。16岁的艾丽正处于初三这个学习关键期，一直以来她都是班里的佼佼者，成绩名列前茅。这优异的成绩背后啊，妈妈赵芳功不可没。赵芳对艾丽的教育极其严格，在她的规划里，艾丽的生活除了学校里的课程学习，就是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其余的课外活动将被严格的限制。在赵芳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让艾丽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未来考上好大学，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然而最近一段时间，艾丽的成绩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曾经轻轻松松拿满分的她，最近的几次测验中都表现得差强人意。不仅如此，她和妈妈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以往乖巧听话的艾丽，现在常常和赵芳顶嘴，对妈妈的关心和询问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耐烦。这一系列的变化让赵芳十分担心，她决定啊找老师了解情况。和老师沟通后呢，赵芳得知艾丽最近在课堂上总有些心不在焉，注意力很难集中。老师推测啊，艾丽可能是进入了叛逆期了。这个消息让赵芳更加焦虑，她开始仔细回想艾丽近期的种种表现。突然她想起艾丽有记日记的习惯，强烈的好奇心和担忧驱使她决定偷看女儿的日记。
1: 一天，赵芳趁着女儿艾丽去学校后，在女儿的房间里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女儿的日记本。但当她看到女儿近几天的日记内容时，她感到不可置信与深深的愤怒。那么近几天艾丽都经历了什么呢？
0: 原来在女儿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前段时间的一段经历。那天艾丽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回家，突然她的裙子竟被卷入了自行车的轮子里。她顿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地想把裙子扯出来，可裙子就像故意跟她作对似的，在车轱辘里啊就是不肯出来。就在艾丽感到万分无助的时候，一个高瘦帅气的陌生男孩出现了。男孩看到艾丽的窘境，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上前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一点点地把艾丽的裙子从车轮里拽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男孩的手不小心碰到了艾丽的大腿，艾丽瞬间羞红了脸，眼神闪躲，心脏也开始不受控制的砰砰加速。而男孩呢，也察觉到了这样尴尬的触碰，唰的一下脸红到了耳根，连忙结结巴巴的道歉。后来男孩还把自己身上的衬衫脱下来递给艾丽，遮挡住扯坏的裙子，两人

0: 互相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之后，就道别离开了。这个男孩名叫陈明，比艾莉大2岁，是附近一所职业高中的学生。就是这次偶然相遇，艾莉的心里啊，便泛起了层层涟漪。她总是时不时地想起那个略带慌乱却充满善意的男孩。
1: 从那以后，陈明和艾莉经常偷偷见面，他们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彼此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不知不觉间，两人彼此互生情愫，很快便谈起了恋爱。
0: 赵芳怎么也没想到，一向乖巧的女儿竟然早恋了。在她的观念里，早恋是绝不被允许的，会严重影响学习。而这个陈明在他眼中就是个学习不好的小流氓，不仅骚扰猥亵女儿，还想毁了女儿的前程。想到这儿，赵芳是怒不可遏。艾莉放学回家后，赵芳立刻拿出日记本质问她。艾莉看到妈妈竟然偷看了自己的日记，顿时火冒三丈，生气着尖叫说妈妈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还说那天自己在街上遇到困难，是陈明热心地帮助了自己，自己也是真心喜欢陈明，和他谈的恋爱是自己的选择，如果妈妈坚决阻挠，自己就和他私奔。听到这话呀，赵芳简直被气晕了，她更加坚信陈明不仅是骚扰女儿，还对她进行了洗脑，扭曲了她的价值观。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赵芳决定啊，要去会会这个陈明。第二天下午快要放学时，赵芳便来到了艾莉的学校门口，躲在角落里盯着学校门口，等着那个骚扰自己女儿的陈明出现。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一幕。艾莉看到母亲摔倒在地后啊，就急忙跑去扶妈妈，看着妈妈痛苦的表情，她心急如焚。随后艾莉将妈妈送到了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和鉴定后，赵芳的腰椎体出现了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轻伤。
1: 躺在病床上的赵芳越想越来气，在他看来，陈明不仅勾引了自己的女儿，现在还打伤了自己，他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赵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
0: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就逮捕了陈明。随后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陈明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陈明感到十分委屈，他大声喊冤，我真的不是故意伤害艾莉妈妈的，是她的妈妈突然冲上来对我又打又骂，我是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才想把她推开，而且当我知道她是艾莉妈妈的时候，我也立刻停手了，艾莉妈妈是在我停手之后自己没站稳摔倒受伤的呀。陈明的辩护律师也站出来为他辩护，认为陈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当构成犯罪。那么陈明的行为究竟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呢？这里啊，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轻微冲突中还击行为的定性。从行为上看，还击致人轻伤符合故意伤害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是否构成故意伤害还需要分析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伤害他人的犯罪故意，如果没有，则即便反击行为导致了他人的轻伤后果，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罪的成立需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的伤害结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本案的起因是赵芳认为陈明骚扰和猥亵了女儿艾莉，于是先对陈明实施了推搡、三巴掌等轻微暴力行为，但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陈明对艾莉实施了上述违法犯罪行为。实际上，根据两个孩子所说，当天是陈明在帮助艾莉时不小心才有了身体碰触，因此赵芳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过错，是引发双方冲突的直接导火索，陈明对其行为进行反制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同时陈明采取的反击行为

0: 但过失致人轻伤，不成立犯罪，因此最终法院判决陈明不构成犯罪。判决后，陈明如释重负，但他还是向艾丽和赵芳真诚地道歉，并承担了赵芳的部分医疗费。经历了这些以后，艾丽也选择与陈明分手，说现在的自己要以学业为重。 如果自己完成学业后，双方还有缘分，再谈感情的事儿。陈明也没有纠缠，并发誓会努力奋斗，希望以后能成为配得上艾丽的优秀青年。赵芳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鲁莽，也看到并认可了陈明的礼貌和真诚，他也衷心祝福两个孩子学业有成。好在这个案例结果是好的，不过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选择正确的引导方式，避免因一时冲动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刚刚的案例中啊，赵芳由于过度担心女儿早恋问题，引发了冲突，还导致自己受伤。接下来的案例里，父母却因为疏忽对儿子的管教，放任孩子早恋，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看这一则案例。
1: 父母放任男孩早恋，男孩与女友偷食禁果。
0: 反正啊，你也不是读书的料，多交几个女朋友，早点结婚生子，让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
2: 女友意外怀孕，女友父母选择报警。
0: 我和小美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发生性关系也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她。 怎么能算强奸呢？男孩涉嫌强奸罪被起诉，他却认为是女孩自愿与他发生关系。那么，男孩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苦涩的恋情正在播出。 一天上午。 在我国北方城市的一家妇产医院里，孕妇们在家属的陪伴下进行着各项检查，而这时的诊室里却出现了一位与众多孕妇格格不入的就诊者。只见医生面前坐着一个满脸幼稚的小女孩，无论从相貌还是身材，都仅仅是个孩子。而陪同女孩来医院的也并非她的父母。 而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他们为什么要来妇产医院呢？医生看了看女孩的挂号单，显示女孩只有13岁。而经过检查，医生惊奇地发现，女孩竟然怀孕了。这个结果令医生很是震惊。女孩告诉医生啊，自己想要打掉孩子，但医生却告诉她，你必须把父母叫来，我们才能给你做手术。 听到这样的结果，女孩害怕地哭了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13岁的女孩怀孕？这件事儿啊，还得从陪伴女孩来的男孩说起。男孩名叫赵小刚，今年16岁，家庭条件优越，父母经营着几家饭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繁忙的生意让父母无暇顾及赵小刚的成长与教育，父母在给孩子。
3: 富足的物质条件背后，却是对赵小刚少之又少的陪伴。在学校里，赵小刚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不交作业，上课开小差都是常态。赵小刚的父母也确实不在意儿子的学习成绩，在他们看来啊，学习好不好没关系，反正家里有这么多饭店，以后赵小刚继承家业，接管饭店，一样能过上好日子。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赵小刚仿佛挣脱了所有的束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清晨，当别的同学背着书包迎着朝阳走向学校时，他却偷偷溜出家门，和社会上那些大孩子混在一起。他们在街头巷尾肆意游荡，或者在游戏厅里打发时间，甚至赵小刚还学会了抽烟喝酒。这样的生活。 让赵小刚逐渐了迷失自己，不久后便辍学了。辍学后的赵小刚成天无所事事，生活也。

0: 过得浑浑噩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朋友出去饭店吃饭，在那里认识了服务员小美。小美性格开朗活泼，笑起来脸上有两个甜甜的酒窝，给赵小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交谈中，赵小刚得知小美与自己同年，今年16岁，还和自己一样也辍学了。相同的年纪和相似的经历，让他们之间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很快两人变成了男女朋友。有一次，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要搬家了，赵小刚主动提出帮忙。在搬家的过程中啊，赵小刚看到了小美的身份证，这才惊讶地发现小美的实际年龄只有13岁，而并非他之前所说的16岁。小美察觉到了赵小刚的异样，赶忙解释说啊，自己在农村出生时没有及时登记户口，后来搬到城里落户时，父母把她和妹妹的年龄搞混了，所以在补报出生信息时才出现了错误。虽然赵小刚心里还是有些疑惑，但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随着两人的感情升温，赵小刚的父母也知道了他们俩谈恋爱的事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赵小刚的父母不仅没有制止，反而还打趣赵小刚说，反正啊，你也不是读书的料，多交几个女朋友，早点结婚生子，让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
1: 然而父母的玩笑话，赵小刚却当了真。他认为父母支持他谈恋爱，于是热恋中的赵小刚和小美偷食了禁果，并在之后的日子里多次发生关系。
0: 可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性知识，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避孕措施，不久后小美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啊，让两个孩子都陷入了极度的慌乱中，他们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经过一番商量啊，两人决定去医院堕胎。在医院里，医生对小美的年龄产生了怀疑，按照规定，医生要求小美通知家长到场。小美无奈之下只好告诉了父母实情。小美的父母得知女儿怀孕，而且对方是一个16岁的男孩后，是既震惊又愤怒。在完成了堕胎手术后，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公安机关很快介入调查，并将赵小刚抓获归案。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最终以涉嫌强奸罪对赵小刚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赵小刚和他的家人都十分冤枉。赵小刚辩解道，我和小美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发生性关系也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她，怎么能算强奸呢？那么赵小刚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强奸罪呢？这里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奸淫幼女行强奸。我国刑法第23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一规定是基于对幼女特殊保护目的而设立的。幼女是指不满14周岁的女孩，由于她们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对性行为的正确认识能力，在法律上啊，被认定为不具有性同意能力。所以无论幼女在与他人发生关系时是否表示同意，只要对方明知其不满14周岁仍与之发生性关系的，都构成强奸罪。可是赵小刚又解释说了，自己一直以为小美是16岁呀，小美也从来没有明确地告诉他自己只有13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赵小刚又是否构成强奸罪呢？根据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7条规定，对于行为人是否明知对方是幼女，有着明确的认定标准。首先，对于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行为的，法律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一律推定为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均构成强奸罪。其次，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幼女

0: 如果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方面观察，发现其可能是幼女的，而行为人仍然实施了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也应当认定为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只要能够证明被告人知道对方可能是幼女，则可以认定。 被告人主观上明知对方是幼女，此时如果行为人想要不被认定为犯罪，就必须明确确切地提供证据证明，其确实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对方是幼女，否则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回到本案，虽然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是16岁，但赵小刚曾经看到过小美的身份证。 即便小美做出了解释，她也应当意识到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而且小美从外观、发育情况来看，都并非看起来十分成熟，超过自身年龄的类型。一般人通过社会经验去判断，都能意识到她可能是幼女。在这种情况下，赵小刚本应该对小美的年龄进行更为谨慎的核实。 但他却选择了忽视这个问题，继续与小美交往、发生性关系，因此他主张自己不知道小美不满14周岁的辩解是不成立的。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赵小刚明知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仍与之多次发生性关系，并且导致小美怀孕堕胎，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应当从重处罚。不过， 考虑到赵小刚犯罪时不满18周岁，也属于未成年人，且在案发后，他的家人积极地与小美和小美的家人沟通协商，进行了赔偿，获得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根据法律规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这些因素，最终法院判决赵小刚犯强奸罪，处以有期徒刑4年。 赵小刚获刑后，他和他的父母都对当初的行为追悔莫及。赵小刚后悔自己因为一时冲动和无知，犯下了难以弥补的错误，毁了自己的前程。而他的父母也自责当初对孩子的放纵和不管教，才导致了今天的悲剧。但此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赵小刚的父母 对他的早恋行为不仅没有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反而采取了放任甚至支持的态度，最终让孩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也警示着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责任至关重要。对于孩子的行为，尤其是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的早恋行为， 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予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今天我们分享的两则案例，虽然两家的父母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但都走向了极端，结果也都不尽如人意。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对异性产生好奇和好感是正常的现象。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父母作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应当给予他们理解、关心和正确的引导。一方面，不能采取过激的方式进行压制，这样可能会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适得其反；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放任不管，任由其发展，否则可能会让孩子陷入危险和困境之中。 只有通过合理的沟通和引导，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爱情观，划定行为红线，适当的控制感情发展的节奏，才能让孩子在青春期这个敏感的阶段健康成长，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1: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2: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3: 做好法律援助，
4: 构建和谐社会。

0: 唐朝末年，火药作为武器第一次被用于战场，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威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子弹的发明和使用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 107.9 AM 1557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淮上区新材料产业园建设提速，助力硅基产业集聚发展。
7: 安徽省沿淮邢聚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沉影泵站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6: 我市扎实推进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持续释放消费动能。
7: 全市26700多名考生奔赴高考考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7: 连日来，淮上区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施工单位不断优化组织施工，加快建设进度。作为硅基产业集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建成后将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支撑。
8: 在位于淮上区龙兴路与淮畔路交口西南侧的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二号生产厂房的主体结构施工正在有序推进，旁边的三号、六号钢结构厂房已完成主体结构验收，屋面板及墙板安装完毕，即将进行室内装饰装修施工。该项目总投资约4.1亿元，用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8.4万平方米。园区主要建设11栋生产厂房，其中包括3栋三层框架结构标准化车间、6栋单层钢结构车间、2栋6层框架结构研发车间以及配套附属设施。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童艳秋：
9: 预计到6月20号，我们会完成二号厂房的主体结构施工和三号、六号厂房的地坪施工。
8: 淮上区新材料产业园位于淮上区硅基产业集聚区内，经过多年发展，这一集聚区已初步呈现产业特色鲜明、增长速度潜力巨大的发展态势，汇聚了安徽承志显示玻璃、安徽金龙号光电、安徽华光光电、安徽盛世新能源等一批代表性企业。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淮上区硅基新材料产业承载空间，提升园区配套水平，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童艳秋：
9: 预计到6月底，我们会实现项目前2个批次所有厂房封顶的目标，并完成项目园区永久道路的施工，为第3批次4栋单体的施工创造条件，早日将项目建成交付，为淮上区的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8: 记者马笑报道。
6: 我市境内安徽省沿淮邢聚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迎来了重要进展，境内最大泵站沉影泵站近日转入到设备安装阶段，同步推进附属工程建设，项目预计会在今年8月底全面建成并且投入使用。
8: 在蚌埠经开区长淮卫镇沉影村淮河大堤旁的沉影泵站施工现场，工人正忙着开展围墙喷涂作业，厂房内工程技术人员在逐一查验已安装到位的机组设备。安徽建工水利沉影泵站项目经理曹发兵：
10: 目前沉影站水泵机组基本已经安装完成，
4: 现阶段已经进入这个厂区附属工程施工，后期我们将对水泵机组进行联动调试。
8: 安徽省延淮邢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陈颖泵站作为蚌埠境内方丘湖洼地治理工程的重要节点，为新建的大二型泵站，总装机容量6000千瓦。泵站全部机组投运后，每天可以抽排水约450万立方米，可有效化解我市东部临港产业园、方丘湖洼地等区域的排涝难题。总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李俊岭：
10: 陈营站是安徽省邢蓄洪区沿等其他洼地治理泵埠境内最大的一个泵站，目前泵站的主体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成，预计8月份全部完成设备的安装工作，8月底泵站工程具备发挥效益。
8: 记者王道报道。
7: 日前，由市商务和外事局、蚌埠工商学院联合主办，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协办的蚌埠市以旧换新高校首站活动在蚌埠工商学院举行。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落地，统筹开展以旧换新六进系列推广活动，多措并举激活大宗消费，持续释放内需市场活力。
8: 活动现场，一批汽车品牌集中亮相，展示多款畅销车型，提供二手车评估、现场咨询等服务。图书馆区域开展家电数码展销，苏宁易购带来冰箱、空调、手机、平板等热门产品，同步推出多项专属福利。学生
11: 现场可以选择的车非常多，刚听了讲解之后觉得这个车它很小巧，而且看起来很漂亮，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8: 此次进高校活动是我市以旧换新六进活动的重要一环，此前已成功开展进社区、进展会、进机关、进农村等活动。今年以来，全市以旧换新政策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市以旧换新补贴带动家电交易4.3万余笔，交易额近1.8亿元，数码交易6.5万余笔，交易额近2亿元，汽车更新近4600台，交易额近6.3亿元，拉动倍率达10.6%，比去年同期提升4个百分点，政策杠杆效应持续凸显。市商务和外事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葛文生：
12: 我们将持续推进以旧换新六进全覆盖，把便民服务、惠民政策精准送到群众身边，不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更好惠及全市人民。
8: 记者朱锦成报道。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7: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今年我市共有26797名考生奔赴考场，逐梦青春。全市设置4个考区、20个考点、982个标准化考场，考生选考组合实现全覆盖。昨天，全市各考点秩序井然，学子们从容赴考，家长们暖心守候，温情助力，以陪伴与祝福为广大考生的追梦之路保驾护航。
8: 在蚌埠三中、蚌埠九中考点，前来赴考的学子们步履从容，依次排队核验身份，有序进入考场。考场外，家长们默默等候，用陪伴为学子们加油鼓劲。考生家长刘燕：
13: 陪着一直陪了那么多年，看着他一点点的成绩。对小孩，我们没有太高的要求，就是他自己觉得考得满意就管。
8: 考生家长王国珍：
14: 肯定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肯定想让他考好一点嘛，对吧？对以后的未来有自己的很好的一个发展嘛。
8: 考生家长戴丽丽：
15: 看我穿旗袍，今天就是旗开得胜，首先明天我再穿一个马到成功。高考这是一个人生的起点，不是终点，能希望他就是顺顺利利的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8: 记者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我市今年高考总报名人数达36216人，经缴费确认，前期部分考生已参加分类考试或对口升学考试，实际参加此次高考的考生26797人。今年全市报名参加高考的学生较去年有所增加，覆盖全部12种选考组合。记者韩云飞、朱锦成报道。
6: 六月初夏，清风起序，青春有约，执笔烛光。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主办开展的第19届爱心助考为梦助航公益活动，这场跨越时光的爱心接力，联动全城志愿者，汇聚社会温情善意，从提供便民服务到全城暖心之手，用持之以恒的公益担当，守护一届又一届莘莘学子踏浪前行，让爱心微光点亮诸城高考季。
16: 晨光破晓，和风再愿。六月七号，无数怀揣理想与热忱的蚌埠学子奔赴各个考点，迎接青春路上至关重要的一场试炼。考场之外，我们的爱心志愿者早早的就来到精心搭建的爱心助考驿站，为大家免费供应瓶装饮用水、降温扇、湿巾等清凉物资，同时备足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应急药品，助力赴考学子褪去燥热，舒缓疲惫，以从容舒适的状态迎战高考。在蚌埠二中考点爱心助考驿站，已经连续多年参加爱心助考活动的蚌埠工商学院还专门安排教师志愿者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高招咨询、突发情况协助等服务。考生家长金女士：
17: 这个助考活动搞得还是不错的，我们这个家长有些政策上不懂的东西也能得到帮助，能了解。另外呢，我们也有地方呢休息。
16: 蚌埠工商学院教师张野：
18: 我们今年与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呢已经合作应该是第6个年头了。今天上午这个已经有3到4位考生的家长过来咨询了一下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给考生家长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也缓解了一下这个考生家长的这个焦虑啊。也欢迎呢大家报考我们蚌埠工商学院，也祝愿大家吧能考到一个更好的成绩。
16: 全程护航不止于线下的暖心陪伴，还有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广播节目部的主持人与记者奔赴各高考考点，全天候开展实时直播连线，动态播报考场周边秩序，爱心驿站服务实况，深度挖掘暖心助考故事，高频次播报高考保障各项工作，让温情守护全程在线。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爱心助考公益活动现场负责人彭宁：
19: 今年是我们连续19年举办爱心助考活动，除了线下陪伴、线上助力以外呢，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全媒体采编团队还聚焦学生和家长应考陪考以及城管、交警等志愿者服务的鲜活画面，持续放大传播声量，让城市温度线上流转，让助考能量广泛传递，为逐梦学子隔绝喧嚣、稳住底气，让每一份青春奔赴都温暖加倍。
16: 考场内，考生们奋笔疾书，不负韶华；考场外，爱心力量全程守候，一路相伴。一件件物资，一项项服务，汇聚成最治愈的护考暖流，让这个饱含青春热烈气息的夏日，因温暖与坚守更加动人。在此也祝愿每一位追梦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记者张端宇报道。
6: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平台扩容能级提升，经开区科创实力持续增强。
7: 我市多部门联动护航，全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
6: 蚌埠藤壶机场直飞成都航线将于6月27号首航。
7: 今日提醒，皖北首条跨市站点巴士蚌埠至阜阳线路正式开通运营。
20: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21: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 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20: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21: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中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智能传感产业创新平台建设成果，并且就听众咨询的拆迁还原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2: 蚌埠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斌介绍，近年来蚌埠经开区坚持平台赋能增效，大力培育企业创新主体，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3: 去年以来吧，我们是依托中国传感股成功创建部级的中式平台两个，部级的产业基础公共服务平台也是两个，新增了省级企业基础服务中心、企业研发中心和企业创新中心四个。去年以来获评了安徽省科技服务业集聚区、安徽省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园、安徽省科普教育基地、园区在研究开发能力、技术转移转化能力、项目聚集承载能力方面都得到了持续的优化。截至目前嘛，我们经开区共创建省级以上科创平台是三个，其中国家级七个。
2: 节目中听众朱先生反映，
22: 曹怀瑞镇车间房子，我们买的房子是个2021年，他想是2年半还原，到现在他没给还原。
2: 蚌埠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斌回复，
3: 目前这个曹怀瑞镇大概全区还有3000户没有这个还原到位的，今年会陆续启动两批安置，第一批是我们这个淮港家苑，大概是28万平方，会在6月份会陆续启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一批。第二批就是在我们今年的9月份会陆续启动淮光家苑二期，大概是1892套。这两批启动安置过以后，基本上能够满足，也解决我们长华围镇的安置问题，基本上大部分都解决了。
2: 记者张端宇报道。
6: 六月的初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的是关于高考方面的新闻。2026年高考是6月7号到9号举行，今年我市共有2.6万多名考生参加考试，考务链条长，风险点多，连日来教育、公安、网信、工信、市场监管、应急、电力等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形成沪杭高考平稳有序的工作合力。
7: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陆光玉报道。为营造安静有序。

0: 为了考试环境，蚌埠市生态环境局启动高考净灶专项行动，执法人员全天候驻守，巡查各考点周边，全力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1: 执法人员在蚌埠铁中、九中、四中、二中等高考考点周边开展了常态化的巡查，针对个别商户进行了机械加工、铆焊切割等产生的噪音作业行为，第一时间现场制止、劝导整改，及时消除噪声隐患。
0: 今年高考中考期间，我市各辖区生态环境分局落实考场周边巡查值守工作，全方位排查各类环境噪声问题，用心守护考生应考备考的安静环境。生态环境执法人员持续加强噪音防控，对建筑工地、餐饮油烟、娱乐场所、社会噪声等领域进行持续督查，发现一起劝阻一起。
1: 为了确保高考安全有序进行，蚌埠市公安交管支队全力以赴加强交通管理，为莘莘学子平安高考保驾护航。
2: 上午七点，在蚌埠市铁路中学考点前，交管人员在考点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置交通卡点，对送考车辆进行规范化引导及疏导管控，同时设置禁止鸣笛等标志标牌，保障考场周边秩序。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蚌山大队副大队长沈思浩：
3: 我们全员提前到岗到位，规范摆放隔离锥桶、警示标志，设置考生专属下课区、机停机走点位和家长等候缓冲区，最大限度避免送考车辆扎堆拥堵。
2: 交管部门提醒，考场周边路段的路内停车泊位均可免费停放，请勿乱停乱放造成交通拥堵。高考期间，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请自觉文明行车，主动礼让，杜绝争道抢行，主动避让送考车辆及过往行人。由于今年高考部分时段恰逢工作日，通勤车流与复考车流叠加，早高峰道路交通压力增大，交管部门呼吁广大市民尽量错峰出行，主动避开考前集中出行时段及考点周边重点路段，有效缓解考点区域交通压力。记者陶运伦竹笛报道。
1: 记者丁静兴报道。连日来，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高考中考考点周边开展了专项检查，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有序的考试环境。
0: 在怀远县，执法人员先后来到多家考生集中用餐酒店，深入后厨操作间、食品储藏仓库等重点区域，详细检查原材料采购、加工制作、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落实情况。针对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执法人员现场督促相关单位立即整改。
1: 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朱明军告诉记者，所有为考生提供饮食服务的酒店必须做到原材料新鲜、加工过程规范、食品烧熟煮透、做好留样。中高考期间，市场监管部门会安排县区执法人员对相关酒店进行驻守，24小时保障，确保广大考生饮食安全。
0: 在文具经营场所，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二 B 铅笔、铅字笔、橡皮、尺规等考试必备用品的标志标注、进货渠道、产品质量合格证明等情况，严防不合格文具流入考场。执法人员紧盯考场周边文具经营主体，督促商户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制度，严把考试文具质量关，杜绝不合格劣质文具流入考场。
1: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
0: 6月6号到7号，安徽省第13届公仆乒乓球邀请赛在我市开赛，来自全省16个地市及省直机关的参赛干部职工齐聚怀盼，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在方寸赛场展现新时代公仆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1: 6月6号，蚌埠藤湖机场公布了最新消息，蚌埠藤湖机场直飞成都航线将于6月27号首航，后续还将会计划开通蚌埠飞重庆、广州、海口等城市的航线航班，相关航线信息确定之后，将会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
4: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

0: 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今日提醒，
6: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皖北地区城际出行迎来好消息，皖北首条跨市站点巴士蚌埠至阜阳线路6月5号正式开通运营。这条线路由阜阳汽运集团与蚌埠汽运集团共同运营，前期投入4台性能优良的客运车辆，全程设置10个便捷上下车点，覆盖两地核心客流区域。

0: 淮上大道公交站、淮远综合客运站，旅客呢可以根据自身的位置来选择最近的站点上车，实现一站直达，彻底解决传统客运乘车距离远换乘麻烦的痛点。
1: 市民和旅客可通过完美出行和滴滴出行小程序线上一键查询自助购票，购票流程高效便捷，票价实行阶梯惠民定价，早购更划算。提前两天购票，票价低至 39.9 元，提前一天购票，票价 49.9 元，当天现场购票，票价 59.9 元。首班发车时间为9点，末班发车时间为16点30分。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东南风转偏西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预计明天是晴天的天气。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我们继续看新闻。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今天上午举行，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1: 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这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 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0: 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
1: 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7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半，江苏过60%半，山东过30%，陕西过20%半，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间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接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至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积聚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晒。
0: 天气方面，南方多地昨天开始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1: 预计今明两天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浙江、云南、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目前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国家防总昨天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此轮南方强降雨过程落区与前期强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5: 昨天下午开始，广西南宁市出现强降雨过程，当晚南宁市气象台将青秀区、良庆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并继续发布西乡塘区及兴宁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强降雨导致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截至当天23点，南宁市区共处置积水点13处，目前积水已逐渐消退。6号17点到7号10点，贵州印江县木黄镇多个村寨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181.9毫米。在降雨量最大的金场村，山洪裹挟大量泥沙冲毁了进村的主干道和便民桥，造成10余户民房进水，农田受淹。
6: 大概在2点多钟啊，那个雨啊相当大，就灌到这个位置了。家里这个电就很多啊，建设村舍他们就全部呢就舀出去收水。
5: 村干部迅速上门排查，紧急转移低洼地带群众，并同步对接镇应急部门，争取尽快抢通受阻道路。6号8点起，贵州黔南州长顺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69.9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沿河地带被淹。与此同时，县城低洼处主要干道出现积水、塌方等险情。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利用降雨间歇期抢排积水、清理塌方落石。
7: 省道统计下来，15处阻断，经过抢修，6000余全线恢复通产，抢修里程累计40多公里。
5: 截至目前，长顺县已累计转移3600多人。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惠水县多地水位快速上涨，在连江街道办事处甘昌村，洪水漫入村庄，道路被淹，民房进水。 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救援绳索等工具，驾驶橡皮艇逐户搜救。
8: 现在第几趟了？
9: 现在是第六趟了。
8: 第六趟了？嗯。救了多少？
9: 救了有二十个人过来了，
10: 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说都被接过好大的水果。现在我们接那个房子都是以前最大的水能接的房子，现在都全部被淹了。
5: 经过救援，58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地政府准备了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6号夜间开始，重庆多地出现强降雨。昨天下午2点，梅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形成，在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梅江河水位大幅上涨。下午4点，梅江河超警戒水位0.93米。上涨的河水造成低洼地带被淹，部分临河居民房屋进水，当地政府组织人员挨家挨户进行安全宣传，组织人员转移。到今天9点30分，梅江河水位已低于警戒水位2.94米。
0: 今天全国高考进入第二天，高考统考科目考试今天将全部结束，明后天部分地区展开选考科目考试。需要提醒的是，今天部分地区仍将有降雨，其中贵州、广西、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多地雨势较大，下午华南、西南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雷电，提醒考生及家长及时查看天气预报和预警。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
1: 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5: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5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

0: 了 22.1 万吨每天。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 1933.6 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 50.2 亿吨。十四五，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
1: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今天介绍，海洋地质六号船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并在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昨天迎战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中国队3-1逆转，收获三连胜，庄宇珊拿下全场最高的24分，中国队以3-1的战绩结束本站比赛。近日，八只获救助并康复的东方白鹳在江苏高邮成功放飞，研究人员为其装上了北斗卫星定位功能的电子追踪器。自2025年以来，当地救助东方白鹳22只。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国际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至少一人遇难，4人受伤。
3: 地震还伴随着多次余震，其中8:55，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7级余震。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并建议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
4: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发布消息称，当天发生的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沿海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疏散行动。该机构表示，有关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正在持续收集和核实中。目前，菲律宾多个相关机构均已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状态。菲律宾民航局8号表示，受强震及海啸预警影响，菲律宾南部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菲律宾政府称，已经指示所有相关机构采取行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度对印尼北部17个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境内3处监测点记录到9厘米至18厘米高的海啸波。受菲律宾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等地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国家气象局也发布了海啸预警，敦促当地民众远离海岸。
1: 中东局势再度升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市以及伊斯法罕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确认，位于伊朗境内的目标今天清晨遭到以色列空射弹道导弹的袭击。德黑兰消防部门称，德黑兰市区没有遭到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以军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其他以军高级指挥官正在以空军指挥中心指挥以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过去几小时，扎米尔等指挥官对当前局势进行了评估。以军目前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均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完全准备好在各个地区继续展开行动，打击针对以色列的威胁。
1: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早晨称，再次监测到从伊朗方向来袭的导弹，防空系统正在进行拦截。
3: 当地时间今天清晨，伊朗军方宣布伊朗遭到以色列袭击，目前伊朗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6点，北京时间的10:30。就在刚刚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伊朗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但声明中并未提及具体遭袭的地点。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北部的总台报道点。尽管有媒体称德黑兰传出爆炸声，但自凌晨4点至现在，从这个位置我们并没有观测到任何爆炸，也没有听到空袭的声音。德黑兰消防部门在稍早前表示，该部门已经进入到戒备状态，但同时强调德黑兰的市区范围内没有遭到袭击。

0: 击。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不久前以空军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
1: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
2: 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该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声明称，伊方七号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继续升级，伊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表示，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黎巴嫩停火安排是伊美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同时应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据伊朗民航组织7号深夜宣布，根据最新安全评估结果，伊朗西部空域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表示，自8号凌晨起，这座机场所有航班均暂停运行。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当晚响起防空警报，以军说伊朗发射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方拦截。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
2: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自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伊朗。
1: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表示，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正在进行拦截。
2: 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7号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真主旅将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
1: 伊拉克民航局当晚发表声明说，为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将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及过境航班运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
2: 他说，如果真正讨论赔偿问题，美方应当承担自身责任及其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中的责任。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或设施支持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
4: 新闻30分由衡水瓦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

0: 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七号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会议，旨在确保加沙停火，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五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4月 21.04 摄氏度的历史最高纪录。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机构专家日前表示，当前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再次处于高位，如果厄尔尼诺在未来几个月形成并发展，全球海洋温度可能再次创下新高。法国当地时间7号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落下帷幕，男单决赛2号种子小兹维列夫与意大利选手科伯利激战五盘，在历时4小时16分钟之后，小兹维列夫最终以3-2取胜，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男单冠军。据路透社6号报道，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当天通过一项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工会表示，如果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进入场馆，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呢，在福建、还有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云南、海南、台湾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今天南方的气温下降，北方的气温有所回升。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28摄氏度，抚远11到20度，银川12到29度。兰州12到30度，榆林11到27度，咸阳14到28度，西宁9到23度，广元15到26度，南充15到22度，乐山17到25度，泸州16到21度，宜宾17到24度，昭通11到15度，曲靖13到19度，晋城15到28度，邯郸19到32度，鹤壁18到31度，安庆18到21度，襄阳16到23度，南昌19到25度，泉州23到29度，漳州24到31度。东海北部暴雨转小雨，风力5级左右。东海南部大雨转小雨，风力6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转中雨，风力5到6级。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起深蓝，孕育生灵密码，
1: 可以提供大约10亿人口的这个蛋白质供给来源。
0: 违规捕捞，污水直排，侵蚀他们的家园。
2: 如果它是下面有海草丛的话，那这海草就直接被它破坏了。
0: 善待万物生灵，以法治之力守护碧海安宁。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修复海底山。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今天是6月8日，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我们接下来几天的节目就跟海洋和海洋生态保护的话题有关。今天我们先跟随镜头到位于福建的东山岛，去看看发生在那里的故事。
0: 福建省东山县地处东海与南海交汇处，独特的海流条件与温和的亚热带气候孕育了这里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珊瑚便是其中的代表。清晨6点，一艘科考小艇缓缓驶离码头，氧气瓶、脚蹼、面镜，船上研究人员正在整理潜水装备。他叫郑新庆，自然资源部第3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这一天，他和同伴要潜入深海，去做一件已经坚持了14年的事——种珊瑚。
1: 东山这个区域的整体的一个，我们说它的营养盐，它的一个温度条件，它都适合珊瑚生长。
0: 船到达指定位置，他们翻身入水。很快就消失在了蔚蓝的海水之中。这里是我国造礁珊瑚群落分布的最北缘，也是郑新庆和团队多年来守护的一片海底花园。水下11米深，他和队友们要做的是像农民播种庄稼一样，将精心培育的珊瑚苗一颗颗固定在礁石上。14年间，郑新庆下海近2000次，平均换算下来每年高达143次。如此高的潜水频率，折射出的是珊瑚生长周期的缓慢。
1: 珊瑚生长非常慢的，像冰珊瑚这种物种，一年也就长1厘米，对吧？它如果那你去破坏，可不是一年我是破坏1厘米啊，我是整块整块的敲下来，那对这个区域的生态系统破坏是非常大的。
0: 郑新庆说，他和团队常年在海底种珊瑚，但今年这批珊瑚苗的培育资金来源有些特殊，他们来自一起案件被告人缴纳的6万元生态修复金。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关于珊瑚石修复金的案件。案件中的违法者是厦门市一家制冷设备公司的老板王某。案件审结后，记者也见到了王某，听他讲述了这段往事。
4: 我当时觉得可能事情没那么严重吧，我知道是可能是有一点违法，但我觉得可能最多就给我处罚一下，罚罚钱而已。
0: 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厦门市的一条普通街道旁，王某经营着一家水产制冷设备店。从2014年起，他就在这里卖制冰机、制氧机、过滤器等设备。除此之外，店里还搭售一种叫做活石的白色碎块。
4: 主要它的作用就是净化水质，它这一个净化水质的效果会比普通的活性炭、火山石等其他的材料都好。那我这边就是搭配这个进行售卖，那这个可以提高我这个卖这些我过滤设备的价格，一斤大概售价在1.5到2块之间。那如果是用于高端造景的话，这个价格可能翻3到5倍不等。
0: 王某口中的活石，在水族圈里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过滤沙。 但无论是哪个名字，都回避了一个事实：这些白花花的碎块其实是珊瑚死亡后留下的骨架，因其天然的多孔结构，水质净化效果十分显著，这让它成为了水族市场上的抢手货。
4: 它比较稳定，可以用个三五年都不用换，所以它这个在高端市场是比较有市场的。就是有一些个人用户主要是用于造景，它因为它本身它这个天然的材料，那它这个看起来这个观赏性也比较强，那同时它又兼备这个过滤的这个效果也比较好，所以就很多高端的造景需要，就是需要这些。
0: 王某看准了这个卖点，搭售生意从2016年起慢慢做大，渐渐的，他说自己不满足于门店客流，开始开拓网络市场。而后，他找到了自己的表妹小梅。
5: 因为他生意还蛮好的，自己一个人有时候忙不过来，他就想说让我去帮忙，然后给我开一些工资嘛。因为那时候我刚生完小孩，2009年开始我也有开始运营一些网店，然后有相关的经验，我就想说如果可以帮我哥管理网上的店铺，这样在家就可以做，也不会耽误我平时照顾自己的小孩，然后也可以赚一些奶粉钱来补贴家用嘛。
0: 表妹小梅回忆，她带表哥打理的线上店铺一开张就订单不断，然而几年后情况不一样了。
5: 当时我就发现我卖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变高了，我就想说应该是随着市场价格波动也是很正常的，我哥就让我们把网店里面的商品的价格也调高一点。
0: 然而价格上涨的背后不是简单的市场因素，而是有着一个更深刻的背景。2021年2月1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

0: 珊瑚目所有门类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2021年2月份，石珊瑚所有目的物种均被国家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我们国家2021年2月之后是不允许买卖的，它对于我们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0: 石珊瑚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那么石珊瑚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是珊瑚大家族的一员。珊瑚是海生无脊椎动物，是深海中鲜活的生灵，整体分为硬珊瑚与软珊瑚两大类别。其中硬珊瑚能分泌坚硬钙质骨骼，老去后软体消融，骨骼层层积淀，新生珊瑚又依附旧骨接续生长，在与海藻、贝壳、礁结相融，慢慢堆叠绵延成壮阔的珊瑚礁。它既是珊瑚大家族里构筑礁盘的核心类群，也是海底生态秘境的主要缔造者。
2: 我们说珊瑚礁生态系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立体空间结构的一个生态系统，其实各有很多的海洋生物，像一些鱼类啊，像一些小型的这种敌生物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具有庇护功能的一个场所，它可以提供这些生物庇护的功能。但是与此同时呢，很多生物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去索饵，去获取食物，所以它具有很强的，我们说就是庇护所的功能，还有很强的索饵的功能，是很好的一个庇护所跟索饵场。
0: 珊瑚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这个称号不仅形容它的美丽，更用来表明它在海洋系统中极高的生产力。保护珊瑚，保护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种，而是一套精密运转的海洋生态系统。
2: 其实我们通常说的珊瑚啊，往往都是藻礁珊瑚。它因为我们知道珊瑚礁它在全球的面积啊，海底面积只占0.2%，但是呢，它却支撑了25%的这么高的一个生物多样性，所以它生物多样性很高，它功能也很强大。就它大约提供的，就是说直接间接可以提供大约全球10亿人口的这个蛋白质供给来源。
0: 珊瑚礁除了关乎全球数亿人口的口粮，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它能吸收70%到90%的海浪冲击力，有效保护海岸线免受侵蚀。
2: 以前我们说，就是一个岛礁啊，没有珊瑚礁，都在热带的话，就像一个山头没有树木一样，它对这种稳定性造成较大的破坏。但这个结构被破坏了，我们的海岸，我们的岛礁就很容易受到侵蚀。那侵蚀完以后，我们的海洋国土可能就会面积就会收缩嘛。
0: 水族店内暗藏玄机，不起眼活食竟是保护物种。
3: 珊瑚活体是保护动物，这个我认可，但是我进货的时候它就是死体了。
0: 政策收紧，他却看到商机，从海底到鱼缸，非法产业链浮出水面。
1: 他是能够知道这个东西被列为这个国家的保护对象的。
0: 七吨珊瑚石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与侥幸？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修复海底珊瑚》，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国家将石珊瑚列为二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是出于对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迫切需要。这也意味着石珊瑚的活体与死体不再是可随意交易的普通水族摆件，而是受法律严格保护、严禁非法买卖的管控物种。本案中，王某贩卖的所谓活石，本质就是带有生物活性的石珊瑚的骨骼，按理说王某应该就此收手，但他却没有。
0: 2021年2月之前，王某的珊瑚石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可政策一变，风向也跟着变了，市场反应来得很迅速，进货渠道骤然收紧，商品价格更是节节攀升。
3: 大概在2021年之前吧，这个东西还是很好买的，很多地方我都拿货也都很随意，价格也比较低，可能就1块到1.5块吧。那到2021年之后，

0: 那这个很多卖家都不做了，那导致我这边货源很紧张，价格也翻了三五倍都有，一斤可能就五六块钱。
1: 货源收紧，价格飙升，卖家退局，这三重信号都在发出同一个警告，这门生意得收手了。但王某对此有着自己的理解。
0: 这个珊瑚活体是保护动物，这个我认可，但是我进货的时候它就是实体了，就是它的实体，因为我卖的实体，我觉得实体应该不算是保护动物。
1: 王某的说法是，法律保护的是活体，而他卖的是遗骸，二者不一样。但所谓遗骸，就真的丧失了功能可以买卖吗？
2: 整体的活石它在运输过程中，它是一个无水运输的过程嘛，无水运输过程很多生物会死亡，它的活石的功能一定受到削弱。那当运到目的地的时候，我们经过简单的清洗换在这种海水里面去的时候，它微生物它能迅速恢复它的功能，大概经过两周到一个月，它的功能就基本能完全恢复了。
1: 其实珊瑚石从海底被采下来之后，它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终结，放到海水环境里很快就会重新活跃起来，继续发挥净化水质的作用，这就是许多人把它称为活石的原因。据郑先庆介绍，如果珊瑚礁是一栋大楼的话，珊瑚石可以比喻为大楼的地基。
2: 你想想，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珊瑚是长在珊瑚礁上面的，就死亡了礁石上面去的，你把礁石都采光了，我珊瑚哪有附着空间呢，对吧？而且对环境的破坏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保护是要一体化保护。
1: 珊瑚石不是普通石头，而是一个充满微生物的生态系统。王某所说卖的是死体这个说法，在科学和法律面前显然是不成立的。
3: 他是能够知道这个东西被列为这个国家的保护对象的，为什么呢？这里头呢有几个要点。第一是2021年2月之后，他就发现了，首先之前能够境外有人员可以给他供货的已经告诉他，那么他的证是不能向中国销售这个产品的，这个就对他停止供货，这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他自己在网络上也有检索查询石珊瑚是否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是完全有意识到2021年2月以后这个石珊瑚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国家明令禁止买卖，但王某独出的却是商机。他认为别人退出了，市场出现了空白，正是扩大销售的好时机。接下来他进行了规避监管的第一步，让表妹更改网店商品名称。
4: 我哥就让我用过滤沙过滤石这个名称来上架这些产品，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按我哥的说法，我们把网店里面的商品的价格也调高一点。
1: 就这样，王某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遗骸嵌入普通商品交易中，借此躲避监管。表妹小梅说，她只负责网店的客服工作，接单聊天促成交易，而打包发货等工作是表哥店里的店员阿发在负责。
0: 老板不在的时候也负责看店，然后帮忙收一些货款再转交给老板，然后让我负责对这些珊瑚石进行打包，然后称重还有发货，量小的时候就直接发快递嘛，然后量大的时候就叫物流公司进行配送。
1: 办案人员查证，整个过程中收款账户、进货渠道，所有关键因素都掌握在王某手中。小梅和阿发只是按照他的指令各司其职，每一个包裹的寄出都意味着一部分石珊瑚遗骸从海洋流向了陆地，但一条完整的交易链远不止这么简单。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他曾因断货频繁联系多个海南、广东等地的新卖家求购珊瑚石。
5: 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发现，被告人王某他经常有在表示说要求购多少多少吨的一个珊瑚石，同时也在抱怨说现在这种风口浪尖的情况下买一个好的珊瑚石确实是太难了，然后他在最希望说卖家能够提供给他好品质更好的珊瑚石。
1: 通过梳理证据，法官总结出了王某和卖家

0: 的交易方式，他们采取的是线上付钱、线下送货的合作模式。卖家通过海运、陆运结合的方式，将珊瑚石直接寄到王某店铺，双方全程没有接触。
1: 就是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能够看到按这个货物的这种接收和发送的链条是衔接的非常紧密的。就本案的被告人王某，他会通过微信联系卖家，然后提出自己的一个需求。卖家在收到他的定金以及这个定位之后，通过物流的方式将这个珊瑚石直接运送到这个制冷设备公司的门口。通常被告人王某在接收到这个珊瑚石之后，2到3天内会将尾款全部支付给这个卖家。
0: 货到后，店员阿发负责收货。由于购买的数量多，王某说自己将店铺旁边的一间铺面也租了下来，专门存放珊瑚石。这些都是王某的订货单和收货记录，可以看到他的每次进货量几乎都是按吨计算的。直到2024年，这间街旁的水产制冷设备店进入公安机关视线。一个清晨，侦查人员推开了店门。仓库里装的都是珊瑚石，所有货物过磅称重后，共计6943.248千克，接近7吨。经专业机构鉴定，这些珊瑚石均为刺胞动物门珊瑚虫纲石珊瑚目中的物种，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事实清晰，很快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经检察机关审理，认为店员阿发和表妹小梅二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决定不予起诉。
1: 那院认为说，梅她实际上没有比较强的一个故意，或者说她更多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进行的一个贩卖，最后提起的是认为说是不起诉的决定。
0: 而王某作为实际经营者，被检察机关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2: 最后经过审理认定，这个王某那么积极缴纳生态修复金，且这个部分赃物被追缴，可酌情从轻处理。综合以上的量刑情节，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适用缓刑，同时并处罚金。
0: 一年只长1厘米，修复需以10年计。
3: 它可能不是一年年能实现的，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0: 司法联手科研，60000元生态修复金化身海底的珊瑚苗。
4: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援引了生态技术调查官的这么一项制度。
0: 从法庭到研究所，生态修复金助力珊瑚保护。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修复海底珊瑚，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案件虽已审理审结，但后续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远未画上句号。办案过程中，法官发现涉案这批珊瑚残体因年代久远、数量庞大，已无法逐一查清具体源头与捕捞海域。但如此大批量的石珊瑚遗骸流入王某商铺，足以反映出某些海域珊瑚资源已遭受了破坏。受损的海洋生态该如何补救？生态损害又该怎样修复呢？依托相关制度机制，法院也找到了破解难题的可行路径。
0: 被损害的海洋生态该如何修复？这个问题把整起案件与我们在片头看到的那批珊瑚苗联系在了一起。王某交付的60000元生态修复金该如何使用？在实践中是需要仔细考量的。
4: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为了更加科学规范的这个修复生态环境，所以说我们援引了生态技术调查官的这么一项智库。那这项智库呢，是福建省高院在2023年出台的一项智库，援引相关的这种科研机构或者高校院所的一些专家力量，作为一个外脑智力，来帮我们提供一些科学方面的一个技术解决方案。
0: 经过多方调研，同安法院将目光投向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法院将60000元交由他们用于生态修复。这家位于厦门的国家级科研机构，是我国最早从事珊瑚礁研究的机构之一，拥有全国首个规模化珊瑚礁人工繁育实验室，每年大量珊瑚苗在这里培育成熟，被送往东山海域种植。 专业的科研力量让生态修复有了科学支撑，但珊瑚生长周期漫长，修复起来并不容易。
3: 长得慢的话，大概一年，像冰珊瑚一年也就长1到2厘米这样子，所以它速度非常慢。它把这个地方破坏完以后，又要恢复这个地方的一个珊瑚礁生态系统，它可能不是一两年能实现的，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0: 一年只长1-2厘米，恢复以10年、20年计。自然恢复漫长，增强保护意识就更加重要。为此，同安法院与研究所进一步合作，共建了云上珊瑚园项目，让公众通过网络直播可以24小时观看珊瑚培育的全过程。
6: 我们以审理石珊瑚案件为契机，联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检察机关，构建起司法审判加科研修复加法治教育三位一体的海洋生态保护机制，实现办案一件、修复一片、守护一方的良好海洋生态效果。
0: 蔚蓝深处，珊瑚正在生长。从厦门的法庭到东山的礁石，从实验室的培育馆到海底的辽阔水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蓝色家园。而这，正是法治与科学携手，献给未来最好的答案。
7: 那么我们呢，创新修复方式，探索海洋生态修复的多元路径。在福建高院的指导下，我们运用生态技术调查官确定适宜的生态修复方式，运用增量、减量、变量三量法，也就是构建了一个直接修复和替代修复并存的这种修复的模式。那么这个是我们对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的一个有益探索。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侯家如教授。您好，侯老师。我们其实注意到今天这个案例其实真正传递出来就是案件的这种宣判，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生态修复的一个起点。尤其是我们注意到，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石珊瑚就已经被正式的纳入了国家2级保护野生这个动物，是不允许被采挖和买卖的。而且在即将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其实对于珊瑚的保护也是再次的升级的。所以您跟我们来分析分析，为什么珊瑚的保护这么重要，它关乎生态安全的哪些方面？
8: 这珊瑚有多重要，我觉得可以用3个数据去来说明。一个数据是珊瑚礁实际上只占海床面积的0.2%，但它却养活了25%的海洋生物。可以说一旦珊瑚礁消失，海洋生命大厦都会受之影响。第二个数据就是珊瑚礁实际上能削减70%到90%的海浪冲击力。所以一道山是健康的珊瑚礁，就是一个海上风浪的一个守护长城。第三个数据就是全球有超10亿人的蛋白质来源依赖珊瑚礁渔业，也就是说守护珊瑚礁就是守护海边渔民的生命线。所以啊，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国早就将所有的石珊瑚都列为二级保护动物。即将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更是明确规定禁止采掘和破坏珊瑚礁。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际上也是为珊瑚礁物种颁布了一道免死金牌。
5: 侯老师您看哈，一方面呢，我们是通过严格的立法来保护珊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推进全球的合作。所以如何我们通过国内的法治实践与国际的条约的这种衔接，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全球海洋的生物的多样性？
8: 要实现二者的衔接，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754条就提供了一个通道。第754条明确规定，除了我国法律明确保留条款以外，那么涉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都采取优先适用。那么这个条文的规定就意味着保护海洋无国界，它将具体的体现在裁判文书里面的责任担当，体现在生态修复基金里面埋藏的希望。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一路走来，我遇到很多优秀的人，他们只是缺少机会，一次真正展现自我的机会。
1: 这个瞬间，我能够读懂他们的心情，
2: 他们一定付出了许多的心血。
1: 走进你的角色，才能走向属于你自己的舞台。
2: 你看，他们来了。
3: 透过一鸣惊人，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汇集在这个舞台，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4: 作为筑梦官，我要为他们的梦想加油鼓劲儿，
5: 坚持初心，无畏前行。
6: 有请第一组竞演者。
7: 我们是来自安徽再丰黄梅的黄梅戏演员，我叫马丁。
8: 我叫熊东旭。
7: 我们在一起啊，合作差不多十几年了。
8: 在我的心目中呢，马丁老师是一个为人特别幽默，然后对艺术呢非常执着，然后又颜值在线，唱得又好的一名好演员。
7: 熊老师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特别大方、端庄、人美歌甜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女性。
8: 这次呢，我们和院里的青年演员朱建琴一起来到一鸣惊人的舞台，请大家拭目以待吧。

0: 不知二位道长来此小店有何见教？
1: 特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
0: 请赴药单。哦，
1: 贫道口薄，不用单方。
0: 请讲吧。
1: 提。

0: 油来？哎，我量你也拿不出来，童儿将招牌打碎。
1: 是嘛？道长，你要的那四位药材，小店早就有了。哦，
0: 日次拿来。
1: 拿去。
0: 在哪里呀？
1: 在道长你的手上呢。哎，
0: 贫道两手空空，哪里来的什么药材呀？
1: 我这里说一声，拿去，这个药吧就是给着你了呗。
0: 这岂不是一句空话？
1: 道长，你点的那四个药材乃是有名无药的，岂不也是一句空话吗？
0: 好好好，你既知有名无药，我问你可对得上来？
1: 对得上来又怎么样呢？
0: 不砸你的招牌。
1: 如此，

0: 你刚才点的那四味药材呀，它都得出来的。哎，
1: 你提什么？为师自有道理。<笑>
0: 小姑娘，方才贫道点的四味药材，我就不要了，我还要0.4味。
1: 点吧。
0: 停了。

0: 去吧。
1: 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
0: 你就听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
0: 你就

0: 我看呐，这个招牌呀是砸不成。
1: 小姑娘，贫道还要再点四位。
0: 点吧。
1: 停了。

0: 这酒不对，这酒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吗？
0: 那葫芦虽然是小巧玲珑，怎奈它不识药材呀。
1: 请问道长，这葫芦里面装的是？

0: 一个万有俱全，日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位
1: 这点吧，
0: 你就听了。

0: 马丁·东旭啊，都是我非常喜欢也是非常熟悉的年轻演员。你们看马丁的这个动作啊，这个一招一式都很讲究，你给大家介绍介绍。嗯，
1: 这个我跟东旭两个人呢是在2012年考取了中国戏剧学院这个表演系，在剧团里待了几年以后，然后我们觉得自身还不够啊，然后去学习咱们的京剧昆曲的一些表演手法，借鉴一点。这个就像我老师跟我说，要像一个海绵一样不断的去吸收它。
0: 对，
1: 现在的很多年轻的演员都喜欢小生花旦啊。
0: 嗯，
1: 就我跟别人不一样，我现在就是痴迷这个老生啊。
0: 嗯，
1: 这个中间坐的这个老生，就是我们就是在电视上看了很多
2: 偶像
1: 、嗯、真的
3: 这个我都怀疑你喜欢朱老师是不是都按照朱老师这个型儿扮的，因为特别像。我跟你说扮出来特别像，真的很像，
0: 还真有点像。嗯，
3: 我觉着因为您用心了，您对这个舞台的这种专注，然后又跟了这么多的名师去学习，确实展现出来是不一样的，就是手眼身法步非常好的有机的配合在一块儿，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的。再加上您这个唱腔，我也觉得特别棒。我真的觉得京剧跟黄梅戏它整个的表演节奏是
0: 手法
3: 不太相符的，不一样的，包括唱腔的韵律的节奏都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你结合的特别好，就没有过多的觉得哎，这完全是京剧那种城市化的东西，它还有生活化的东西在里边，我觉得这点特别好。而且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多多的演出，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的表演，真的特别棒。
0: 马丁是作为我们黄梅戏年轻人里面佼佼者，确实是，
3: 真的非常棒，
0: 不管是专业人士对他认可，就是观众啊，对他们两个也非常非常认可。然后东旭现在也进步特别大，真的，
4: 谢谢
0: 这出戏
4: 啊，
0: 你们跟我们在沈黄演的不是特别一样，但是呢，整体上来还是非常好的。只是我个人觉得，如果在节奏上再把握得更好一点，就两个人一对一合，一对一合的这个节奏再好一点，就会更好啊。
1: 对，
4: 谢谢吴老师，谢谢。
5: 我觉得马丁、
0: 特别棒，
5: 33岁啊、能够演到这种程度上，让我吃惊。
0: 嗯，
5: 啊，这个。你一定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演员啊，对演戏有一份独立的思考，因为这个年龄的演员能够演到这个深度的人不多啊，所以说我看你台上那种老道啊，对每一个细节啊，每一个眼神啊，对方演员的每一个台词啊都有回应啊，这是非常难得的，也希望你保持下去你对艺术这种执着啊，把你这个心得体会都用到你的艺术实践当中，将来你是个奔着老艺术家去的、非常有潜质，你一定会成为一个老艺术家。
3: 你就我给你解释一下哈，朱强老师的意思就是以后你那到这年龄是奔着这个地方去的。
0: 真的很好啊，智力也祝贺你们，注意年轻人，然后呢在戏曲方面应该做到更专更精啊，你们正在朝这方面努力，也确实是为年轻的演员树立了榜样，所以你们继续加油，希望你们在从艺的道路上不是想奔着老艺术家去了。
1: 对对对
0: 行，祝贺你们、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谢谢，有请你们走进梦想加油站。

0: 我们以后就是多学戏，多看戏啊，把这个金昆的表演的这些技巧这些手段有机的就结合在我们的黄梅戏当中啊，希望我们两个人在
1: 再接再厉，
0: 对，越来越好。
1: 请大家为我们加油，给我们点赞哦。
2: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3: 我叫姚东英。
4: 我叫许强华，我们来自江苏武进小金班。
3: 我们今天来了九个人，平均年龄呢都在62左右。今天我们带着50年的梦想，
5: 加油，
4: 实现心中所愿，
3: 唱出新的自我。

0: 我想问问大家，都是50年没有见了是吗？嗯，
1: 我们呢20年、25年也聚过，但是这一次呢聚的是最齐的一次啊。
2: 这个从小在一起学戏啊，后来又走到了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是吧？干什么都有，
3: 干什么都有。对，
2: 过了50年，大家又聚在一块儿，又重拾儿时的梦想。我觉得你们能有这样的一个儿时的感情，有这样一个爱好，将来能够不断的排出各种戏啊，可能大家这么多年也都会了很多的这个记忆，能够在一起合作，在一起玩，共享退休的快乐生活，肯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儿。祝贺你们！
4: 开心，很开心。
5: 我想问问你们那个小金班那时候是多长时间啊？在一起？
1: 我们是70年9月办的小金班，在一起待了5年。哎
2: 呦，真是不短，
5: 那
2: 真是
5: 不错呢啊！
0: 哎，这个是不是你们小时候的演出的照片啊？
1: 哦，对对，那个都是小时候演出的照片。对对对。那时候刚一开始进团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戏是排的沙家浜，我呢就演的阿庆嫂。我们今天也把我们的老师也请来了
0: 老师，请老师。
6: 三位老师好。
0: 老师好。
2: 老师好。
5: 真是看到老师啊，你们看到老师亲切，老师看见你们也特别亲切。
6: 对的，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老师给我们讲讲他们当年，因为那会儿都很小啊，讲讲他们当年的趣事。肯定得有特别调皮的，不听话的，是不是？
6: 是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大眼镜的那个第一个吧，他叫许强华。他那个时候特别调皮，老师要教他练功吧，他偷懒，老师就要批评他了。然后他就会学着老师平常最那个容易做的那个动作，也不怎么好看的动作就学着做，老师就更加要打他了。
0: 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都会这样调皮起来，比如说哪个老师很凶啊，我们私底下就模仿模仿老师啊。
6: 是的。
0: 或者给哪个老师起起外号啊什么的，是不是？
6: 对对对，
1: 是这样。
6: 是这样子。那个时候他们来的时候很小，像姚东英吧，他来的时候才11岁啊。我看见了他呢，就非常的这个怜爱他的，由我负责带他，然后我们两个人是吃的一锅饭，睡的一个被窝。他那个时候
0: 因为太小了，
6: 对，他一直跟着我，每天跟他梳头啊，衣服不会洗要帮他洗呀，还要叫他洗呀，反正就像是大姐姐一样。
5: 真好，这个情谊的多么深啊。
6: 对的。
2: 所以老师跟学生都到了退休的年龄，当年觉得您可能年龄还有差距，现在跟学生在一块儿也都算是老年人了。
6: 是的，真是想不到啊。
2: 是，
6: 我是74年就离开剧团回到学校去当老师了，一直到了40年才跟他们相见。40周年的时候，那些男孩子我都不认识他们了，怎么他们也会变老头子了呢？不是还是孩子吗？在我心里他们永远是孩子。
2: 但是你们通过学戏啊，通过演戏，看上去一点都不老啊，每个人的精神状态都这么好。
6: 对的。
2: 希望你们将来能够保持这份年轻的心啊，保持这种爱好，把这个京剧呢继续的发扬光大，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6: 好的，
3: 谢谢
6: 老师。
3: 谢谢
0: 老师，也谢谢各位的精彩表现。有请各位进入梦想加油站。
7: 我们很激动，很开心，我们能上央视表演节目，这是我们的自豪，我们完成了我们的梦想，希望大家为我们加油。
8: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9: 大家好，我是笑动百华相声剧场的相声演员王小鹏，
10: 外号叫喜羊羊。那我呢，我叫抗力飞，
9: 外号大包子。根据脸起的。
10: 提这干嘛呀？
9: 这样吧，你说一下对我的印象。
10: 那我哥这个因为是我的亲师哥，那我哥在我心中呢是一个特别英俊帅气特别完美，几乎没有任何缺。哥，你这字写的太假了。
9: 我说一下我对他的印象。我对他的印象就俩字儿。
10: 什么？
9: 实在。
10: 还有呢？
9: 没了。这样吧， 我说一句吧，祝愿咱们这次演出能够圆满，
10: 特别棒。
9: 我们哥俩能来到咱们央视一鸣惊人的现场，心里边既高兴又紧张。
4: 哎，您先说说这高兴的是？
9: 高兴的是能看到这么多朋友啊，对，还有咱们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
4: 还有三位老师，
9: 以及咱们现场的三位老师。
4: 对对对，
9: 这是咱们学习进步的一次机会。
4: 哎，这好机会
9: 啊。对啊。
4: 那您说说这紧张的是什么呀？
9: 紧张的是说半天了啊，一个鼓掌的都没有。
4: 这三位老师都鼓掌了，
9: 看着老师们高兴。
4: 对对对，
9: 尤其咱们哥俩啊，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好朋友，
4: 那叫发小啊，
9: 打小就一块玩。
4: 对呀、啊，
9: 而且咱们小时候最喜欢什么呀？
4: 喜欢什么呀？
9: 喜欢过节。
4: 哎，这小孩都喜欢呀、啊，
9: 尤其是春节。
4: 过节热闹。
9: 对呀、啊，
4: 对对，
9: 你想又能吃好吃的，
4: 能吃，
9: 又能穿新衣服，
4: 是，
9: 最关键的
4: 什么呀？
9: 还能收到压岁钱。
4: 哎，那是最开心的事，
9: 最关键的了。
4: 对，
9: 收到压岁钱还能买好多的玩具。
4: 那是啊，
9: 而且我小时候啊，过年的时候最喜欢什么呀？
4: 什么呀？
9: 最喜欢的贴春联。
4: 哦，往这个门上贴对联。
9: 不光门上，
4: 还有什么？你看，
9: 咱们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呀。
4: 对呀、啊。
9: 农村贴对联啊，贴春联，不光在门上贴、啊，好多地方都贴。
4: 还有哪儿啊？
9: 煤堆上。
4: 煤堆上贴什么呀？
9: 对，煤堆如山，
4: 哦，就寓意着多。
9: 对呀、啊，哦，不光煤堆上，
4: 还有哪儿啊？
9: 米缸、面缸上也贴啊。
4: 这贴什么呀？
9: 米面成仓啊，
4: 寓意着丰收。
9: 好多地方贴呢。
4: 这好啊。
9: 包括你屋里墙上也贴呀、啊。
4: 我屋里贴什么呀？
9: 猪羊满圈。
4: 这等会儿
9: 都贴。
4: 我们家成猪圈了是吗？
9: 不是，那屋里边边墙上贴一个，
4: 那墙上贴那叫抬头见喜。哦，
9: 抬头见喜。哎，这不小时候着急不认识字儿贴错，
4: 那时候不认识字儿。
9: 对，后来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不断的学习。
4: 是，
9: 就拿我来说吧，
4: 您怎么着、啊、
9: 我现在最大的爱好
4: 什么呀？
9: 作对。
4: 跟谁呀？
9: 逮谁跟谁。
4: 那你不过年给人添堵去了吗？
9: 这添什么堵啊？
4: 废话，什么叫做对呀、啊？
9: 做对联，
4: 您把联字带出来。
9: 你看这就没文化，这都听不着。吟诗作对，做对联，
4: 这我们知道啊，做对联啊，这我们知道啊。这样啊，你看今儿咱们来到这个一鸣惊人的舞台啊，咱俩给大伙儿在这儿做一回对联怎么样啊？
9: 你行吗？
4: 对一回对子呀，
9: 没问题啊。啊，来
4: 来呀、啊，那您听我这上联行吗？我这上联，哎，各位，今儿中午这个央视的伙食不错啊。我吃的是羊肉，我就出这个上联。哎，我这上联里是羊肉，
9: 羊肉啊。我跟你对萝卜，
4: 羊肉对萝卜。
9: 对啊，
4: 这对得上吗？
9: 你想，羊肉是肉类啊，萝卜是菜类啊。嗯，羊肉穿萝卜。来两碗米饭一吃，饱了。
4: 好，他还真吃饭去了。
9: 对，羊肉对萝卜啊。
4: 哎，那我这上联是绸缎，
9: 我给你对萝卜。
4: 绸缎也对萝卜。
9: 绸缎穿萝卜呀？
4: 全是穿萝卜呀。啊，那不怕缠着你呀？我说的是穿的这个绸子缎子绸缎。
9: 那我这是绫罗布匹，罗布，说快了就是萝卜。
4: 哦，你瞧瞧。哎，我这是钟鼓，
9: 我这是萝卜，
4: 我是乐器，撞的那个钟，打的那个鼓，钟鼓。
9: 那我这是敲的那锣，打的那钹，锣钹。
4: 他真能找吧？啊，你听我这个
9: 萝卜，
4: 我还没说呢。
9: 没事，你说你的啊，我放一个萝卜在前面等着你。
4: 啊，合着我说什么都是萝卜？哎，
9: 俩字儿都是萝卜。
4: 那我要仨字儿呢？
9: 大萝卜。
4: 四个字呢？
9: 大大萝卜。
4: 五个字呢？
9: 大大大萝卜。
4: 没皮没脸是吗？
9: 这怎么了？这不是逗着玩吗？都给你对上了呀。哎呀，
4: 你这对的不怎么样啊。这样我正儿八经的给你出一道上联怎么样？
9: 得换一个。
4: 换一个
9: 来。
4: 我这上联是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
11: 什么意思？
4: 你听都听不懂，我给
11: 你解释一下，
4: 给你解释一下，说的是我自个儿的事儿啊。我这人呢好吃螃蟹，哎，这今年秋天呢，我买了2斤螃蟹，拿回家蒸熟了，吃完了以后觉得没吃够，这没吃够是什么意思呢？
11: 什么意思？
4: 也就是不满足，
11: 还差点，
4: 哎，我就把那螃蟹腿儿也给吃了，这吃完这螃蟹腿呢，它还是不满足，这上联就有了，这就叫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哦，
11: 我们大伙儿听明白了啊，这是一个吃货的故事。
4: 提什么吃货呀？
11: 怎么你这上联里都有吃啊？
4: 你别废话，你对下联。
11: 行，我给你对啊。我给你对，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还磨腚。
4: 那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1: 下联。
4: 不，你也解释解释吧。
11: 这是我个人的实事儿
4: 啊。你说说，
11: 这是我的事儿啊。是我这个人呢，有个特点。
4: 什么特点呀？
11: 爱骑驴。
4: 爱骑驴。
11: 哎，那天我在郊区啊，骑了一头驴
4: 啊。对，
11: 没想到这驴啊，它太瘦了，它磨我这屁股啊，屁股就是腚啊。哎，
4: 那往哪儿比划呢？
11: 不是，磨屁股怎么办？
4: 怎么办？
11: 我就往后蹭了蹭啊，骑到驴的屁股上。
4: 哎，驴屁股上肉多。
11: 没想到这驴啊真是太瘦了。
4: 怎么呢？
11: 骑到他那屁股上还磨我这屁股。这就叫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还磨腚。
4: 哎呀，好家伙，哎呀，您可真是不容易。
11: 对上了。
4: 哎，我问问您，如果说我这上联里要有北，
11: 下联里就有南，
4: 那我有东，
11: 我有西，
4: 我有上，
11: 我有下。
4: 您听我这上联
11: 来吧。
4: 我这上联是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11: 我给你对北南。你怎么都说了呀？
4: 就是这么突然。
11: 这小子够坏的啊。
4: 你想想吧。
11: 雁再说一遍上联。
4: 我这上联是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11: 我给你对南雁北飞，双翅西东分下上。
4: 他又给飞回来了
11: 啊！你飞飞出去，我飞回来，对上了。
4: 那不行，这。

0: 位，你知道吗？这上联里有的字下联不能沾，这是规矩。
1: 玩笑，早就给你对好了。
0: 你来了，
1: 听我这下联。
0: 你说呀，
1: 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0: 我这是北雁南飞，
1: 前车后辙，
0: 双翅东西，
1: 两轮左右
0: 分上下，
1: 走高低。
0: 这高低
1: 即是上下，上下即是高低，这叫虽不中而不圆矣，此之谓也。
0: 哎呦，别晃，散黄了。
1: 干嘛给鸡蛋了是吗？
0: 哎呦，你还拽上了是吗？
1: 啊，给你对好了。
0: 看来不跟你来个压箱底儿的，难不住你。
1: 来听听。
0: 哎，你听着。嗯。我这是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1: 我给你对，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绕口令啊？
1: 你那不是绕口令吗？
0: 什么绕口令？我这是列国典故。
1: 哎呦，那你讲讲。那
0: 不明白啊？不明白我告诉你。嗯，说的是孔圣人，
1: 孔子
0: 周游列国的时候，这有一天呢，天突降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处避雨，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正好路边有一棵大树，这棵树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树底下就空了。孔子呢，就躲进这空树里面避雨去了。哎，这就叫空树藏孔，孔进空树，这空树里就有了孔子了，叫空树孔。
1: 那孔出空树，空树空呢？
0: 一会儿雨过天晴，孔子从这树底下就出来了，空树里就没有孔子了，这叫孔出空树，空树空，连起来就是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1: 缓气儿啊！啊，
0: 你别废话，你对下联儿。
1: 这个对联再憋死你。嗯，
0: 来吧，
1: 听着啊。我给你对。肉汤吧嗒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滋滋滋。
0: 不是您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下联啊？
0: 什么下联？哎，不说你对的怎么样，我就不挑你眼了。你这，你说么字儿你都对不上啊？
1: 不能，你这多少字儿？
0: 我这十八言十八个字儿。
1: 数数。
0: 我还数数？我数数就数数。啊、看着啊，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十八言十八个字，漏这三上，
1: 漏这三上就十八个字。
0: 那是。
1: 行了，甭问了，我这也是十八个字。
0: 你来了，
1: 看着啊，
0: 来。
1: 人儿汤吧嗒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三上。
0: 你是臭不要脸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废话，你找这仨手指头是吗？
1: 你不是漏这三上？
0: 那不行，你得一个一个数啊！你
1: 说数慢点不就完了吗？ 你看着啊，
0: 数啊！你让谁看呢？啊？你得拿出来让大伙看着。
1: 让老师们也看见。
0: 对，让摄像头也看着。
1: 抓贼来了，还摄像头啊！
0: 快快点
1: 看着啊！
0: 我看你十八个言十八个字儿。
1: 肉汤吧嗒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哎，十八个字儿。
0: 不是他怎么凑上来的？这是
1: 是不是十八个字儿？
0: 那算你十八个字儿。
1: 什么叫算？就是
0: 你说说，我们这是列国典故，
1: 我这是个人实事。
0: 这实事倒是可以对典故，
1: 对不对？
0: 你说说什么实事？
1: 这我的事儿啊，说我那年夏天啊，正躺院里椅子上乘凉呢，突然肉打我跟前飞过一屎壳郎去。哎呦，
0: 你不像话都，那屎壳郎满天飞是吗？
1: 你管得着吗？农村躺院里椅子上，那院里那一到夏天那臭虫鸟满天飞，地上黄鼠狼耗子满地跑。
0: 好，你们家住动物园里？
1: 那你甭管，肉是不是有了？
0: 啊，这是肉。
1: 对，
0: 那汤呢？
1: 屎壳郎撞玻璃上的汤，
0: 吧嗒；
1: 屎壳郎掉地上的吧嗒，
0: 咔嚓！
1: 猛地一起身，椅子折了，咔嚓！
0: 扑通！
1: 我摔地上了，扑通！
0: 哎呦！
1: 摔疼我腰了，哎呦！
0: 补补补！
1: 我放了仨屁，
0: 子子子！
1: 崩死仨耗子！
0: 别说了，
2: 谢谢谢谢二位的精彩表演，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3: 好的，我们俩都是。

0: 拜师于这个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
1: 对，我是排行老五。
0: 哎，我是老八。
1: 对，嗯，
2: 这个丽飞我还比较熟，因为基本上李老师出门，包括我们一块录节目，他都是跟在身边的，对不
0: 对？我跟的比较多。啊，
2: 跟的比较多。
0: 对，因为这个什么，跟我事务关系比较亲近一些。
3: 你
1: 可以这么说，
3: 你这么一说，把这个那师哥不就给撂了吗？他亲近，你就比较疏远了。
1: 把其他的师哥都撂
3: 得罪了，对吧？都撂一边。
2: 说到这个老师了哈，咱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跟李伟健老师平时这个日常师徒的这个关系。
1: 日常相处的话，其实他是占便宜的。刚才说为什么？
2: 对，他老跟在身边，是不是？
1: 对，老跟着。为什么说就占便宜？
3: 那你为什么不跟着呢？
1: 他为什么敢说那样的话？因为就是他又是徒弟，又是我可以说我师傅的半个私人助理啊。
3: 对，帮着啊。
1: 对，就帮着师傅处理一些手边的小事情。嗯，所以他说师傅跟他亲，确实是。包括有一次前一段时间我师傅住院了，真的是他一个人在前面忙前忙后的去张罗，真的是不一样。
0: 对，关键是我们学艺的这个经历可能稍微每个人学艺的经历都不一样，像我们不是科班出来的，都是那个跟着师傅当时学的时候也不是带艺从师，所以说师傅可能教我呢教的稍微多一些再加上打小的时候14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我师傅呢就看着这孩子还行，挺好的，最起码没坏毛病，没坏习惯，哎，那就跟在身边吧，连学艺带学做人的就跟带着我了。在我心里特别感受特别深的一句话就是师徒如父子啊。我师父对我来说就是那种父亲对孩子一样的慈爱关爱，然后也有这个严师对这个徒弟一样的也有教育，所以说是我觉得师父对我来说就特别的亲近，就好像我的父亲一样。我当着我师父的面都没有这么说过。
3: 这个觉得你们他们特别幸福，因为你们这师父是特别好，因为我跟他师父在一个单位，所以经常出去演出，也知道他是一个暖男，很细致，
0: 特别细致。
3: 对，有的时候在这个相声这里面，有的时候我比较爱听，也请教他问，他都很不厌其烦的跟我说这个那个的，我就特别的开心啊。所以我
0: 也特别严格啊，我师父也特别，对我们来说也特别严格。然后那个
1: 你没有资格说严格，
3: 我师父严师出高徒啊，严格好、啊。
1: 对，因为我师父就跟他接触时间，就是他跟着我师父时间最。多的，所以呢就是经常做错一些事儿呢也多，所以一错了他就那师傅就我又错了是不是，拿他没办法，所以对他的生活啊各方面照顾得多。像我们呢就平常有时候也忙自己的事情啊，就跟师傅就是接触的时间比较少，但我觉得师傅对我们来说就是我觉得不光是做艺，更多的是做人方面给我们引导很多。我不要求你会多少艺，你有多少绝技不需要，就是我要静静的去看你，看你做人怎么样，包括看个两三年，我要看发现你人没有问题才行。
4: 我觉得我们取京剧曲艺是一样的，
0: 对 对, 对，
4: 老师对学生这种感情是真情实意，
0: 对，
4: 学生对老师更得是真情实感，
0: 对, 对, 对，
4: 这个不能含糊。
0: 对，
4: 我觉得有一个好师傅对你们人生的成功可以说就是走了一个捷径，是不是？如果没有师傅自己在揣摩，自己去摸索，这大概一辈子摸不到头。尤其是咱们这行，
1: 对，
4: 得靠口传心授。
0: 对，哎，
4: 老师真把东西掏给你，你才能悟到那个节点啊，那个技巧。尤其是说相声，都就是一个说话的艺术。拿这个剧本谁都能念。
0: 对，
4: 怎么人家念出来就有根啊？那个人念出来一模一样的标点符号都一样，他怎么念的没根呢？
0: 对，
4: 这里边有非常非常细致的技巧，可能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秒的那个节奏把握住了，观众就乐了，你稍微差一点儿，那观众那个笑感就起不来，差一点都不成。所以说你们有好师傅，希望你们珍惜这样的机会，好好跟师傅学，早日成为相声大家。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
2: 其实我跟丽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是17岁拜了梅葆玖老师，然后上了大学毕业就到梅兰芳京剧团，就一直跟在师父身边，这种感觉是很幸福的。可能有的就像师兄弟离得远点，像我们师姐妹离得远一点，他就不能天天跟在老师身边。
0: 对，
2: 有的时候可能老师并没有多说什么，但是你就看他表演就够了。
0: 对，
2: 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真的是希望你们越走越好啊，跟随

0: 李伟健老师好好的学艺。
1: 谢谢老
2: 师，谢
0: 谢，谢谢二位，有请二位走入梦想加油站。
3: 三位老师都说了一句话，叫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还有师徒如父子，这个对我感触特别的深。
4: 其实就尊师重道嘛。
3: 对对对对。啊，
4: 再次感谢三位老师。哎，
3: 谢谢大家。
4: 同样呢，希望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支持我们，为我们点赞，
1: 加油。
5: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6: 我是北京长乐皇威戏剧团的林秘密。
7: 我是盖学全。
6: 我呢看着貌似比较温柔，其实啊我特别的女汉子。
7: 我的性格比较像南方人，平时呢比较细致一些。
6: 我们俩经常一块儿出去演出出差，每次演完出啊，我们特别期待那个演出之后的那餐庆功宴啊。其实我跟盖盖都喜欢小酌两杯。
7: 今天呢评委呢有吴琼老师，也是黄梅戏的名家。我们跟吴琼老师呢也是多年的好朋友，得到了吴琼老师很大的帮助。
6: 对对对。
7: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演出呢也希望得到吴琼老师给我们的指点，还有一些未来发展的一些建议。

0: 两个合作的特别的好，我跟咪咪是老朋友了。去年咪咪在这个北京啊，为黄梅戏做了是相当相当多的工作。去年咱们长乐还成立10周年是吧？我还
1: 对对对，
0: 参加了你们的晚会，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长乐从09年成立以来，吴琼老师就。

0: 对我们特别特别的关心。
1: 没有
0: 特别特别
1: 没有，我做的不够。你给大家介绍介绍你们团，然后介绍你们这个这个自己的状况。
0: 嗯，我们呢是一个民营剧团，然后我们剧团里头呢也是和其他的黄梅戏院团可能有些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剧团里头不一定都是安徽人。我身边
1: 比如你身边的这盖学全。
0: 对，我们的盖学全呢，我们平时都叫他盖盖，他原来呢是中国评剧院的优秀演员。
1: 啊，对，
2: 我的中专还有大学学的都是评剧。哦，我们是在2015年相识，当时呢是我们长乐在排女驸马，当时呢我来客串了一个皇帝，所以说从此以后呢就跟长乐跟黄梅戏结下了不解之缘，
0: 从此走上了黄梅路。
1: 真的是特别的好，而且我觉得黄梅戏有像他这样的这样的小生加入，也让我们黄梅戏有了更多的这种不一样的色彩。
2: 谢谢吴老师。
1: 秘密你再说说吧。听说这个秘密在北京坚持下来不容易，他从无到有，你看小小的这个弱女子却有一个女汉子的称号，是吧？大家都觉得像个汉子一样的。据说还在这个安庆戏校特别招了7名学生，他资助的。
0: 对
1: 他资助的7名学生，是不是
0: 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不暇接，观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8: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9: 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9: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凌。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百万粉丝主播离婚，自媒体账号该归谁？初届游戏账号被封禁，受损玩家合法权益如何维护？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网络虚拟财产。为应对未成年孩子的早恋，家长应该怎么做？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苦涩的恋情。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凌。现在啊，网络生活早就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日常，自媒体账号、游戏账号、虚拟道具，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字资产也渐渐地成为大家重要的个人财产。可是一旦出现了家庭分割、账号借用这样的纠纷，不少人就会犯难了。那么这些虚拟财物受到法律保护吗？产生矛盾又该如何去处理呢？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就要结合真实案例和大家说一说网络虚拟财产的那些法律常识。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来说说网络虚拟财产。那随着网络自媒体的迅速的发展，有一些自媒体账号啊，是夫妻这个小两口啊共同去创设的。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账号成了网红账号，这种虚拟财产在这小两口离婚的时候是否要进行分割？我们接下来说说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离婚纠纷案件。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涉及了夫妻一方注册运营的自媒体账号的归属以及价值分割的问题。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在2018年的时候，艾某和段某相识恋爱之后呢，两人登记结婚了。婚后呢，段某以自己个人身份信息实名注册了一个网络平台的账号来进行直播。不久之后呢，这个账号的粉丝量啊就迅速的发展到了百万人，而段某自己也获得了对应的直播收入。在2024年的时候，夫妻感情出现了问题之后呢，女方艾某诉至法院请求离婚并且分割财产。在诉讼里面呢，双方都同意离婚，但是呢问题就出在了夫妻财产的分割问题上。对由段某运营的这个百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的归属，两人就产生了争议。在审理的过程里面呢，法院也委托了一家具备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这个自媒体账号进行了司法评估。评估结论呢是这个账号的价值是百万余元。在法院审理之后呢，根据民法典的第127条的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在这起案件当中，注册在段某名下的某网络平台账号粉丝的数量达到了一定的级别，能够产生广告收入、平台流量收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它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属于网络虚拟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那这个账号呢，是在艾某和段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注册和运营的，所以应当认定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的时候应该予以分割。评估机构呢，也从账号的粉丝数量、内容质量、还有活跃度和

0: 互动数据以及行业的影响力和一些品牌合作的情况等等，多维度去出发，并且通过了市场走访调查和对比同类型的账号价值进行评估。那么这个方法呢，是具有它的合理性和公正性的，法院对于这个评估结果呢也是认可的。那么段某他的自媒体账号是自己个人的才华、特长和风格所建立起来的独特形象，这个账号呢也一直是由段某自己去负责运营维护。这个价值呢其实附着了主播个人比较强的人身属性，所以在财产分割上应当采取账号归段某单独所有，但是呢要补偿一定的金额给另一方艾某的这种方式。所以综合考虑之后，法院酌情认定并且判决艾某享有这个账号价值的 40%。 一审判决之后呢，艾某不服提起上诉，而二审法院在审理之后呢维持了原判。好，我们这起案件说到了夫妻这个小两口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其中一方运营管理了一个这个个人的自媒体账号。这个账号呢因为有百万粉丝，所以呢价值不菲。但是在这个两人离婚的时候呢，另一方要求对这个账号的价值去进行一个分割。最终呢法院去做出了判决，这个账号呢归这个运营方所有，但是要有一定的补偿给另一方。我们说到网络空间它是虚拟的，但是呢它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却是客观真实的。比如说像我们这起案件当中关注量非常大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形式。其实这样的一些方式都能够通过平台的流量这个广告引流、商品出售等等方式去带来一定的收益，所以账号本身它肯定是具有一定的价值的。那么在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注册并且经营的自媒体账号，不论是共同经营还是个人经营，当拥有一定粉丝的数量，具备一定价值的这个商业价值的时候，就可以作为财产来进行分割。不过呢对于自媒体账号的价值几何，目前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什么样的认定标准。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起案件当中双方就自媒体账号的价值两人无法协商一致，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委托了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来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去进行评估。那么这种方式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也是在现有情况之下最合理的一种价值的认定的方法。那么再加上自媒体账号它的价值主要是取决于主播个人他的经营能力啊，这个市场需求啊等等，那么这一类的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稳定性其实是比较差的，又有比较强的这种人身属性，所以它不能当作普通的财产去进行一个分割。所以在处理这一类的虚拟财产分割纠纷的时候呢，一般呀采用把账号归注册人和运营人所有，并且根据评估的价值由其向另外一方去进行一定的补偿。
1: 本期主题提示：如今自媒体成为不少家庭的增收渠道，婚内运营的网红账号积累百万粉丝，产生稳定收益。这类带有个人特色的网络账号，到底算不算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婚姻破裂，账号该归谁？收益又该如何合理分割？近日，法院审理一起离婚纠纷案，夫妻婚内运营百万粉丝自媒体账号，离婚时双方就账号归属产生争议。法院认定婚内运营具备商业价值的自媒体账号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网络虚拟财产，因账号绑定个人身份，依托个人风格运营，人身属性极强，最终判决账号归运营方所有，同时向配偶补偿账号 40% 的价值。法律明确保护网络虚拟财产，婚内增值的自媒体账号收益归夫妻共有，无法简单平分。离婚分割虚拟财产，优先以归属运营人折价补偿的方式处理，合法保障双方的财产权益。
0: 我们刚刚呢说到了自媒体账号在两人离婚的时候如何去进行分割，那接下来我们稍后还要来说说这个游戏账号。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这种虚拟财产也是逐渐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与之相关的法律呢纠纷也是随之而来。我们稍稍休息片刻，待会儿我们要来关注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网络虚拟财产权如何去维护的问题。前面我们说到了离婚案件当中自媒体账号的分割规则，其实除了网红账号，大家日常使用的游戏账号同样也属于受保护的网络虚拟财产。那么当一时好心出借了账号，但是却因为对方违规操作而导致账号封禁，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这份权益又该如何去维护？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第二起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小峰和小杰都是某一款游戏的玩家，两个人呢因为玩这款游戏而相识了。在2025年的11月1号，小峰向小杰借用了一个游戏账号，小杰呢就向小峰出借了自己的账号，并且协助小峰进行了登录。那么就在当天，腾讯游戏安全中心就以游戏行为异常为由，对这个游戏账号处以全区封号一天的处罚。到了隔天呢，在小峰再一次借用小杰的游戏账号进行线上操作的时候，腾讯游戏安全中心又以检测到第三方软件加载为由，对这款游戏账号处以全区封号3650天的处罚，也就是10年。那么小杰发现了自己的账号被封禁以后呢，就与小峰沟通了账号的赔偿事宜，但是对方多次逃避协商，并且将小杰的微信和抖音账号全部的就拉黑了。小杰呢就以这款游戏账号购买的点券的数量所花费的人民币7000多元的损失诉至法院，要求小峰去赔偿。那这个案件在这个开始

0: 进入流程之后呢，法院也进行了审查，认为这款游戏的暗设账号以及购买的点券等等，虽然是属于虚拟财产，但是同样具有财产权益属性。小峰违规操作游戏的行为，导致账号被封，侵害了小杰的财产合法权益，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小杰违规出借游戏账号，也违反了游戏规则，所以他自身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可以酌情减轻对方的赔偿责任。同时呢，也考虑到了两人呢是刚刚成年，他们的经济能力呢相对就是比较有限的，为了减轻双方的诉累呢，也避免双方矛盾继续升级，所以呢没有一个就是选择简单的判决，而是分别对于原被告通过多种方式去沟通协商赔偿金额，最终呢也让双方各自的明确到了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的因素，最终促成了双方当事人在庭前达成了一致调解协议，就是由小峰一次性向小杰赔偿虚拟财产遭受的损失共计3000元。调解达成之后呢，小峰也按照约定向小杰履行了全部的赔偿义务，双方的矛盾呢也通过法院外的调解得到了一次性的化解。好，我们这起案件呢是关于网络游戏账号出借而引发的财产损失的纠纷。像第一起案例当中我们说到了自媒体账号一样，这个网络游戏账号呢也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一种。我们刚刚说到了民法典的第127条，我们要再次明确一下，就是这条里面的表述是这样的，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小杰为游戏账号充值之后转化为点券等一些虚拟型的资产，具有财产属性，相应的封号那就导致了他的财产损失，依法应该得到法律保护。同时呢，小杰的账号被封10年，导致游戏账号的使用权等等相应价值的贬损，同理也应该获得相应的赔偿。而具体财产价值的认定呢，则需要结合多方的综合因素来进行一个判断，而不是直接的充值金额来确定。作为网络游戏玩家，应当遵守游戏的规则，不能把自己的账号随意的外借。如果发生了违规操作，或者是操纵游戏规则，那么出借方这个账号自身如果存在较大过错，那么也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虚拟财产虽然是属于这个网络这样一个范畴，但是网络它也不是法外之地，大数据的精准算力会让各种违规行为都无处遁形，所以遵守规则是保护自身权利的最好手段。
1: 本期主题提示，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游戏玩家会互相出借账号娱乐，长期充值用心培育的游戏账号具备真实的经济价值，一旦因他人违规操作遭遇长期封禁，造成个人财产损失，该如何依法维权？玩家小杰将个人游戏账号出借他人，借号人违规使用第三方软件，导致账号被长期封禁，小杰以充值财产受损为由提起诉讼。法院明确，游戏账号和充值点券属于民法典保护的网络虚拟财产，借号人违规操作存在主要过错，需承担赔偿责任，账号出借人违规借号存在过错，可酌情减轻对方责任，双方最终达成调解赔偿协议。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随意借号违规操作都需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希望广大网民严守平台规则，不随意出借游戏账号，坚决抵制游戏外挂，用心守护好自身的数字财产与合法权益。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从自媒体账号的分割到游戏账号损坏赔偿，这两起案例啊，其实都印证了网络虚拟财产并非是法外之地，同样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正视虚拟财产的价值，恪守平台规则和法律底线，遇到纠纷学会依法维权，守护好属于自己的每一份的合法权益。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被体重囚禁的人生。英国留学归来的白莎莎因为胖爱情告急，她通过减肥狂甩40斤，不但找回了爱情，还收获了事业。然而她很快复胖，爱情再次告急，她又想通过减肥挽回男友，这一次她能成功吗？一个触目惊心的结局牵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被体重囚禁人生。

2023年12月24号，白莎莎给前男友严泽尔发了一张自拍照。还记得我们在英国校园第一次相遇吗？我当时就是穿着这件校服裙，我现在要重新穿上它来见你。严泽尔很快回复道：你怎么瘦了这么多？你在哪儿？我来找你。这是白莎莎和严泽尔分手后的第45天，为了找回爱情，瘦了整整40斤。白莎莎1998年出生，初中时父母离异，她的父亲白果是国家一级工艺美术大师，离异后再婚又生了个弟弟，母亲刘宁是教授，一个人抚养她长大，送她到英国爱丁堡艺术学院学习艺术。在周围的同学朋友眼里，白莎莎有着令人羡慕的优越生活。在英国留学期间，肤白貌美的白莎莎很快邂逅了爱情，男友严泽尔和他是同班同学，身高1米8，是个帅气的学霸。2023年，白莎莎和严泽尔毕业回国，决定到上海发展。两人在陆家嘴租下一间漂亮的公寓同居。此时的白莎莎由于在英国天天吃白人餐，回国后胃口大开，看见什么都觉得好吃。很快她的体重从出国前的110斤飙升到了160斤，还满脸爆痘。为此，严泽尔经常嘲笑她越来越粗糙，参加同学会也以各种理由不带她参加。回国不久，严泽尔拿到了一家上市公司的 offer， 白莎莎则找工作频频被拒。刚开始她不明原因，直到一名 HR 在面试时暗示她：我们老板很在意员工形象，不想影响公司的质感和调性。这句话伤害性不强，侮辱性极大。白莎莎终于知道自己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太胖，备受打击。她开始减肥，但根本管不住嘴，各种减肥方法都以失败告终。2个月后的一天，白莎莎发现严泽尔回家后一直对着手机傻笑。身为女性的她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儿，她跟闺蜜刘佳琪说了这事儿。刘佳琪提示她留意严泽尔的高德导航痕迹。不查不知道，白莎莎发现严泽尔常去一个位于浦东的小区。白莎莎第二天去那个小区蹲守，果然看到严泽尔车上下来一个女孩。当时天已经黑了，她只看到对方的背影，精瘦精瘦的。白莎莎当晚就质问严泽尔对方是谁，严泽尔说只是公司的一个前台，身体不舒服，所以他送一送。白莎莎不信，两人大吵一架后，严泽尔指着她说：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胖成这样，工作都找不到，一天到晚只知道找我无理取闹，不想谈就分手。说完，严泽尔甩门而出，第二天就搬离了公寓。据闺蜜回忆，单亲家庭的白莎莎从小就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男友出走后，她立刻就后悔了，但严泽尔不接电话，微信留言说两个人还是先冷静冷静。更让白

莎莎崩溃的是，她带着闺蜜跑到严子二的公司，想让那个坏女人难堪，却不想远远看到前台女孩身着紧致的职业制服，有着玲珑的五官。她又看了一眼玻璃门映出自己臃肿的身材，顿时心里溃败，拉着闺蜜哭着离开。回到公寓，白莎莎打开衣柜，里面挂满了大码女装，还有很多买回来就穿不上的新衣服。白莎莎歇斯底里地把大码衣服扔到地上，让闺蜜全部打包扔到楼下，狠狠地甩出几个字：要么瘦，要么死。眼神中全是对自己的嫌弃。白莎莎连续几天几夜把自己关在公寓不吃不喝，饿得站不住就干脆躺在床上。悲伤的情绪确实压抑了食欲。她每天跟闺蜜汇报自己的体重，刘佳琪看着她硬生生一个月瘦到了120斤。当严子尔再次见到白莎莎时，眼前一亮，他一把抱住白莎莎。是我错了，其实我好想你。严子尔的含情脉脉，在白莎莎听来是对自己减肥成果的认可。那天晚上，曾经初恋的美好回忆又浮现眼前，两人重新走到了一起。很快，瘦下来的白莎莎拿到了一家设计公司的 offer， 是一家顶流设计公司。入职第一天，当白莎莎坐着镀金电梯进入公司，她发现公司所有的女性设计师全都很精致，职业套装一丝不苟的剪裁包裹着近乎完美的身材，自己120斤的身材在同事中依然显得粗糙和臃肿。部门主管 Lisa 看出了她的心思，指着一身休闲装的白莎莎说：做设计的人，自己的形象就是招牌，没有一个客户会信任身材松垮的设计师。这一刻，白莎莎意识到自己还不够瘦，精致的身材才是敲门砖，工作如此，爱情亦是如此。白莎莎对闺蜜说：我要瘦到100斤以下，我要把自己塞进 S 码的套装里。自此以后，白莎莎开启了更加疯狂控制体重的模式。然而这次减肥和她想要的结果不太一样。白莎莎最终选择了一种生酮饮食法，这是一种禁止一切碳水，只能吃肉和菜的减肥方法，据说坚持一个月可以瘦10斤以上。白莎莎原本想着能吃肉也不至于饿着，但真正实施起来后，她内心对碳水的渴望瞬间飙升。刚开始她还可以强忍欲望往嘴里塞肉和菜，体重也在一周内掉了5斤，可是到了第二周，她就感到身体无力，脱发失眠随之而来，脾气也变得暴躁。一天半夜，她实在没忍住，爬起来煮泡面解馋，结果第二天，当她站到秤上一看，胖回去了2斤。她哭着给闺蜜打电话：为什么我吃下去的是2两面，会长出来2斤肉？自此以后，她视主食为洪水猛兽，但内心对主食的渴望变得愈发强烈。她开始人前控碳，人后半夜偷偷炫甜品，自己骗自己的焦虑生活下，她又胖到了140斤。反弹的她每天焦虑不安，脾气暴躁，严子尔嘲笑她的体重和情绪一样反复无常，两人的关系也渐行渐远。2024年11月，白莎莎看见严子尔刷女主播的直播间，她一把抢过手机扔到了地上，两人大吵一架。严子尔对她忍无可忍，再次提出了分手，搬离了公寓。这一次，白莎莎跟闺蜜哭诉，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贪嘴吃胖毁了爱情。她在电话里甚至没有半句责备男友，而是试图像上次那样通过减肥来挽回爱情。但是此时的她决心有多大，阻力就有多大。她不但控制不了自己的嘴，还出现了暴食现象。在一次闺蜜聚餐时，刘佳琪看见白莎莎当着大家的面完全忘了减肥的事儿，狂炫了一桌子烤肉，直到所有人都停下筷子惊讶地看着她，白莎莎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她放下筷子奔向卫生间，刘佳琪追了过去，看到白莎莎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拼命抠喉咙，把吃进去的食物全部吐了出来，然后她擦干嘴角的残渣
如释重负。

回到聚餐中。刘佳琪本以为这只是白莎莎失恋后的一次小情绪，殊不知这次经历让白莎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警方在她的手机备忘录里看到这样一段记录：我发现饭后催吐让我再也不用克制食欲，我今天白天在公司和同事一起点了一份健身餐，沙拉、鸡肉、藜麦饭团，吃下冰冷的食物，我依然感觉胃里空空荡荡。晚上回到公寓，我点了200块的外卖，披萨、火鸡面、汉堡包、奶油蛋糕。当所有禁忌的食物都堆在我面前，我再也控制不住，疯狂吃下它们，然后到卫生间把食物全部吐出来。这一刻，喧嚣的世界变得宁静。但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显然，此时的白莎莎还是对自己催吐的行为有所顾忌，但是很快她发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这群人击穿了她最后一点点警觉之心。英国留学归来的白莎莎因为胖爱情告急，她通过减肥狂甩40斤，不但找回了爱情，还收获了事业。然而她很快复胖，爱情再次告急，她又想通过减肥挽回男友，这一次他能成功吗？一个触目惊心的结局牵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被体重囚禁人生。

警方从他的手机里看到一个名为巨石联盟的社群，翻开这个群的聊天记录，还原了他逐渐迷失的过程。社群的公告上写着，我们吃下去的不是食物，是错误。群内讨论各种催吐方法。白莎莎刚开始跟群友诉苦说，用牙刷催吐捅伤了喉咙，疼痛难忍。群友支招，直接用手抠喉咙，更能够快速催吐。白莎莎回复群友，我来到这儿才发现自己并不孤单。经过警方调查发现，这个群有很多像白莎莎一样的精英女孩，她们的朋友圈生活光鲜亮丽，但背后却承受着控制体重的巨大压力。催吐成了她们释放减肥压力的手段。当身材全靠催吐来维持，食欲便如困兽出笼。在各种经验的交流中，白莎莎逐渐掌握了催吐的各种技巧，不但没有因为暴食长胖，三个月后体重瘦到了100斤。据严子尔回忆，他再次见到白莎莎，此时的她身体消瘦，面色煞白。白莎莎高兴地告诉严子尔自己减肥成功了，并表示希望两人能够重新开始。但此时的严子尔并不想回到从前，他厌倦了和白莎莎每天吵吵闹闹的日子，拒绝了白莎莎的复合请求。失望而归的白莎莎第一时间跟刘佳琪打电话，表示严子尔不愿意复合是自己还不够瘦，他要向更低的体重发起挑战。社群记录显示，2025年7月，白莎莎在社群里发出宣言，绝不允许自己的胃里留下一粒米。在这样的状态下，白莎莎的母亲也发现了女儿的不对劲儿。母亲明明看见女儿在饭桌上吃下了很多食物，可她却瘦得不像样。母亲问女儿是不是生病了，想带她到医院做检查。但白莎莎辩解说，自己在上海每天下班都会去健身房，瘦下来全是健身的结果。2026年初，白莎莎在社群分享了一条信息，姐妹们，真的是通关了，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催吐，吃进去的食物一到卫生间就能自动吐出来，现在体重90斤，任何 S 码的衣服都能够轻松塞进去了。这条信息立刻引发炸群效应，群友们纷纷恭喜她成功晋级异地妹。白莎莎刚开始不明白异地代表何意，她在网上查询后得知，异地是 Eating Disorders 的缩写，在医学上被称为进食障碍，这个人群的女性被俗称为异地妹，这显然是一种病。但看群友们对此都不以为然，白莎莎也没当一回事儿，甚至把异地妹当作笑话讲给刘佳琪听。她还对刘佳琪说，群里的很

多人把目标体重定为50斤，刘佳琪听闻觉得太不可思议。据刘佳琪回忆，白莎莎的身体在这个阶段变化很大，她在朋友间已经不掩饰，她吃下任何东西在胃里都停留不住，会自动呕吐出来。渐渐的，身边的朋友都对她疏远了。久而久之，白莎莎的体重开始剧烈下降，出现闭经脱发、记忆力减退。最终，状态越来越差的白莎莎无法继续工作，被公司劝退离职。此时她的体重只有不到80斤。失业后的白莎莎压根儿不敢回老家，只能在公寓里蜗居。那是无法还原的2个月，谁也不知道她在公寓里经历了什么。白莎莎28岁生日，她自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前男友。你看这个身材，你满意吗？严子尔看到照片后吓了一跳，曾经珠圆玉润的白莎莎瘦得完全认不出来了。严子尔第一时间赶到公寓，推开门，一股刺鼻的恶臭袭来，他捂住了嘴巴，看到房间内全是呕吐物。白莎莎蓬头垢面，瘫在沙发上，气若游丝。严子尔没有转身就走，强行将他送到了医院。急诊处理后，转入消化内科做全面检查，并第一时间通知了白莎莎的母亲。白莎莎的母亲当天晚上坐飞机抵达上海，看到女儿几个月不见变成了这个样子，当场急哭。她问女儿为什么会这样，白莎莎默默流泪，说不出一个字。经过几天的检查和专家会诊，白莎莎被确诊为进食障碍。医生告知，现在白莎莎的体重不到70斤，只能先用营养剂来稳定体重。据她的母亲回忆，刚入院的几天，白莎莎很乖，非常配合医生的治疗，每次领到营养剂都会第一时间喝下去，但是在胃里停留不到1分钟，她就忍不住冲向卫生间吐了出来。母亲安慰她慢慢来，她说她后悔了，希望自己早日恢复健康。由于白莎莎病情严重，在随后的半个月，即便使用了多种手段，进食障碍还是无法缓解。前男友更是表示，未来只能做个朋友。2026年3月，白莎莎突然开始抗拒治疗，不再配合，并向母亲提出回到老家治疗。母亲出于照顾等多方考虑，同意带她回家。母亲本计划第二天带她到当地人民医院住院继续治疗，此时她的体重只有60斤。凌晨1点30分，母亲睡梦中听到一声巨响，她本能地冲向女儿卧室，却只看到一扇半开的窗户，她扑通一声坐在了地上。母亲跌跌撞撞来到楼下，看到女儿趴在地上一动不动，颤抖着双手拨打了110。警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法医检查，白莎莎脑干出血，已经死亡。白莎莎的床头放着她的万字遗书，讲述她减肥以来的心路历程。刘佳琪和严子尔得知白莎莎去世的消息，第一时间赶来了，他们都非常后悔当初没有及时制止她催吐，可面对冰冷的尸体，他们无力回天。白莎莎的母亲处理完女儿后事，女儿生前骨瘦如柴的样子挥之不去，他找来律师，要状告社群的群友恶意引导女儿，导致女儿死亡。可律师告知，白莎莎是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群友的引导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白莎莎的母亲通过查阅资料发现，中科院心理健康实验室调查显示，目前中国进食障碍患者，其中有12%的女性和5%的男性是采用自诱导呕吐等极端行为控制体重导致。这条消息再次触动了一个母亲的神经，她不寒而栗。她希望那些被身材焦虑困扰的女孩子们，在职场和感情中应正确理解和看待身材，不要深陷身材焦虑之中。任何以伤害自己健康为代价的行为都不值得。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6: 母大虫顾大嫂探监，见着九纹龙史进。史进是出乎意料之外呀、啊，刚要说话，顾大嫂怕他说串皮了，抢先说话了：“我是你家的佣人。”这一说，史进就明白了，因为旁边有人监听呢，所以话锋就转了：“你怎么来了，主人呐？”我听说你贪了官司，我放心不下。这不，我好不容易讨饭，讨了一口吃的，请主人当着我的面吃一口，我死也瞑目了。哎呀，难为你还有一片好心呐、啊！我吃，我吃。说着，郭大嫂把这黄瓷瓦罐往前一递。使劲的伸手接，这一接两个人距离就近了。母大虫郭大嫂把声音压得极低极低的：“月末，月末。”就说了个月末，那意思月末动手，那俩字都没来得及说，旁边看牙的一看：“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7: 啊，没有，我叫他快吃趁热吃。”“
6: 少说废话啊，快点快快快点。”哎哎，
7: 下边的话就没法说了。
6: 史进也不知道怎么吃的，什么滋味也没吃出来。正这么个功夫，外边来查监的了，来好几个。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孙师傅领来的，到这看看。不行不行，他是死犯，不能见面。走走走，快走。连推再搡，把顾大嫂给推走了。史进一转身，坐到草垛上一琢磨，月末，看他的眼神，听他的语气，月末，为什么反复强调月末？啊，明白了，月末要动手救我，劫牢反狱，要不就是我宋哥哥攻打东平府，肯定是这个意思。你想史进多聪明啊，怎么想是这么回事？哦，那是说叫我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对，我不能这么等死。哎呀，这史进可睡不着觉了，反来覆去就是。

0: 怨莫怨莫。
1: 咱们书说简短，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宋江从鞍山镇进兵攻打东平府，就在北门外扎下大营，第二天是讨敌骂阵。有人报到程万里那儿，这位老郡守一听，吓得是魂飞魄散，赶紧上了马，来到城楼上往外观看。他一看，好家伙，就见梁山的大营跟水波浪一样，一层挨着一层，是旗幡招展。再往两军阵前观看，但见旗幡招展，是刀枪映日啊，吓得他一缩脖子，赶紧从城上下来，回到郡守衙门，快快快去请兵马都监董平，叫他快来快来。这回董平来得挺快的，大人，董都监，宋江领人马攻打东平府，奈何奈何。这董平稳稳当当在椅子上坐着，嘴撇的跟八万差不多少，一不慌二不忙，是啊，哦，要攻打咱东平府啊，不信你登城去看看，来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声势浩大呀。大人，这您放心，东平府城池坚固，沟壕甚深，粮台足用，我这兵马多了没有？五千来人不成问题，要守东平府也没问题，要出兵见仗，我叫他有来无回，这你信不？我120个相信。董平一笑，但是我大人，你前番说的话算数不算数？什么事儿？忘了，我看中您的女儿了，你得把姑娘许配给我。我大人，咱这么办行不行？今天我用花轿把你女儿就接到我的府中，我们成就好事，明天我就亮队，亮着一晚上，他打不破东平府啊！明天我打保票，杀退宋江的人马，确保东平府的安全，您看怎样？这程万里暗自咬牙，心说我最恨这种要挟的人呢，在这节骨眼儿的要挟哪吒，这是这种人太可恨了。我董平啊，咱这么办行不行？宋江领人马正在讨敌骂阵，你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怎么把女儿送到你府里头？是不操之太急了？这样办，你先领兵带队杀退宋江的人，有了缓解了，我肯定把女儿送进你府，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叫大家说说，在这个节骨眼儿，活了眉毛过眼前，我能把女儿给你吗？这什么心情啊？咱们事事得讲个道理，你说呢？董平眼珠转悠转悠，一想说的也是，好吧，咱一言为定，来呀，带马抬枪。有人把他的宝马白龙驹牵过来，双枪往上一立，再看双枪将董平，正盔斗甲，勒丝蛮带皮靴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任邓班安是飞身上马，手提双枪，号令一声，带着2000军兵开城门到两军阵。等到了两军阵前，他往对面一看，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但见水泊梁山的义军军容是严肃而整齐，两翼是骑兵，正中央是步兵，步兵的后面是弓箭手，射住阵脚，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大旗顺风飘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央有一杆都旗，杏黄缎大旗，镶着红烈火焰儿、红月光，正中央斗大一个宋字，格外的显眼。再往旗脚下观看，一匹青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大将，头上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顶梁门飘洒赞缨，黄金抹讷，搂海带的绣八宝，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穿九吞八炸金锁连环甲，外罩素罗袍，怀中抱着令旗令箭，往脸上观看，黑惨惨的面皮，三绺的黑胡，人长得一般，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般的杀气，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再往两旁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全是梁山的头领，胖大的威风是瘦小的精神，各拿利器，胸赳赳气昂昂，严阵以待。要说董平不害怕那是假的，他早就听说了，现在梁山攻必取，战必克，高唐州怎么样，青州怎么样，灵州怎么样，化州又怎么样，打哪儿哪儿破呀。因此啊，他脑仁都有点疼，但是在这节骨眼上怕也没用啊。再看董平抖擞精神，把双枪横弹铁过梁，高声断喝，呆，对面你可是梁山的草寇宋江，快场。宋江是按着计划出的兵，哎，得跟顾大嫂使劲的碰上啊，里应外合，好破东平府啊，因此宋江才进兵。宋江一看真列了队了，往对面一瞅，也行啊，就见对面来了一匹大白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见此人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八尺挂铃，细腰身宽膀上，头顶铜盔，身披着铁甲，外罩素罗袍，凤凰裙双折马面，掌中一对双枪，往脸上看，黄脸膛，利剑眉，大豹子眼，骨鼻梁，方海口，多少有点小黑胡，看这年岁不超过30岁，佩剑悬鞭，威风凛凛。往大旗上观看，上写东平府兵马都监，斗大一个董字，这就是双枪将董平了。宋江看罢多时，点头微笑，对面可是双枪将董将军吗？不错，正是在下，你是宋江。嗯，你算说对了，不才正是宋某。宋江啊，你野心可不小啊，领兵带队要攻打我的东平府不成？对，董将军说对了，我就是要打你的东平府。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董将军程太守不愿意开仗，把粮食把银子给我们献出来，宋某马上收兵撤退，我也不愿意打仗。如果不答复这条件嘛，我是非打不可啊。呸，宋江啊，你想瞎了心，有双枪大将董平在此，岂能容你任意胡行啊？你拿命来吹，催马腰枪是直奔宋江，还用宋江身手啊，带着那么多大将呢。在旁边有一人圆睁环眼，哇哇暴叫，豹子头林冲当先出马，催马腰枪是敌住双枪将董平。

0: 骑撒战马是乱斗交环，20多人全呼上来了。董平一看可不好，人家以多取胜啊，梁山贼势甚大，我不能吃这亏，马上拨马退回城中，吊桥高挑，城门紧闭，高挂免战牌不战。董平回到太守衙门，见着程太守，把经过这一说，再看程太守那五官左的跟烧麦差不多了，董督监呐，贼势甚重，奈何奈何呀。太守放心，还是那句话，别看他们来的人多势众，我这东平府城墙高大，粮食足用，易守而难攻，实在不行咱来个死守，他也打不进来，等候朝廷的援兵到了，他腹背受敌，一战可成功。话虽如此，朝廷什么时候能派救兵啊？我太守大人，咱还接那话茬说得了，你叫我出兵见仗，说什么回来把女儿许配给我，现在我回来了，你说话得算数吧。
1: 不，
0: 董督监呐，我说的是什么，我说你杀退宋江这些人，确保东平府的安全之后，我才能把女儿给你。你打了败仗回来了，东平府的为未解，我怎么能把女儿给你呢？这不能怪我说话不算数。董平气得那脸刷青，好，我程太守，你是不是认为这天下就你有女儿，除了你女儿之外我就娶不上媳妇了、哎、可我相中了她了，你老伴儿也愿意，你女儿也愿意，你何必从中竹篮呢、哎、你这不是挺好的事弄得不痛快吗？哎呀，董将军呢、啊、现在这个节骨眼不是谈论婚姻大事的时候，免开尊口，过些日子再谈吧。好嘞。董平是拂袖而起，气呼呼的回了府了。正在这时候，监狱出事了。怎么回事？到了月末了，这史进听顾大嫂说了，月末，就是月末这一天呢，史进白天早早就起来了，俩眼熬得通红啊，心说我别记错了，我问一问。在吃早饭的时候，有那小牢头把饭打来了，往前一递，吃饭。请问这位兄台，今天是什么时候呢？你打听这干嘛？有什么用？你看，我虽然是个死囚，我也得问一问呢，这有什么关系？月末了，其实这个小牢头也记错了，三月是大禁，明天才是正日子，他记马虎了。哎，月末了，他说了这么一句，九纹龙史进听又月末了，我该行动了，我不能等着顾大嫂领人来救我呀，我得主动出击呀、啊！急得他饭都没吃下去，盼哪盼哪盼哪，盼的日子往西转了，眼看要掌灯的时候，这个监狱里换了班了，又换了一帮小牢头。这帮人是新招募来的，在这监狱里头说一不二，养尊处优，没拿犯人当人呢，他们什么活也不干。在这时候就把犯人放出一批来，给他们挑水，给他们劈柴火，干这些活，干完之后再把他们关起来，天天如是。今儿个又到这时候了，要放着一批犯人，其中有一个犯人得了病起不来，他们是连踢带打呀。史进看得清清的，各位大哥各位大人，他的确有病起不来，昨天晚上跑肚跑了一晚上了，这样吧，他的活由我给干得了，你是死囚。

0: 不着你干。
1: 这我就死求我干点活算什么呢？我还能跑得了吗？外边层层守卫，院墙高大，又有各位看管，我插翅难飞，我又带着刑具呢，这不是万无一失吗？
0: 哎，
1: 这小牢头一看他身强力壮的，带着夹子带着锁子，他真跑不了，叫他干点活也行。你出来吧，歇了哗啦把大锁打开，牢门开开，把史进放出来了。史进就问，叫我干点什么？提水。提水是个苦差事，是这些牢头是监狱里用水，那有20口大缸都得提满了，这井啊就在后院，有俩人看着史进，这俩人一个拎刀一个拎着棒子。我告诉你，老实点啊，别想花花肠子，你讲话的你插翅难飞，你要打歪歪点子可休怪我们手下无情。试试，二位放心，我敢吗？我借我个胆子也不敢，我就想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在里捐着太难受了。这也是实情，干活吧。哎，给史进两个木桶，没有扁的，叫他拎。本来那刑夹上有俩眼儿，可以把手套上，但是叫他干活啊，连套着没法干活了，就把这个刑夹开了一下，把俩手吞起来，脖子上照样带着刑夹，俩手腾出来可以拎桶，脚上砸着料子呢，那还跑得了吗？使劲开始干活。一开始干的时候刚长灯，越干天越黑，越干天越黑。这俩看守看了看，你干活磨磨蹭蹭，怎么还没提满呢？二位清想，20口大缸，我哪能一下两下就提满了？再说这井离这儿也比较远，我尽力，我尽力，快点，别磨蹭，快快快！说着，有一个小的上厕所了，就一个拎棍子的看着史进。史进斜眼角一瞅，天黑了，月末了，顾大嫂肯定采取行动了，我该下手的时候了。要不等着提完了水把我投入大牢，嘎嘣锁着一锁，那可就没咒念了。一看剩下一个了，这回好办。史进下定了决心，就跟这小牢头说，我头那是谁呀？
0: 谁呀？
1: 你看您身后是谁？这小子信以为真，甩头往后一看，没人。就在这么个时候，再看史进手里没别的家伙，就脖子上套这刑夹呀，他用刑夹这个尖儿对准了这个小牢头的脑袋，砍就这一下。那刑夹都是硬木的，包着铁皮，那犄角也锋快锋快的，咔嚓这一下正撞在太阳穴上。这小子也老实，扛了一声躺在地上，花红脑袋就躺出来。正好那上厕所的回来了，噔噔噔的，我说你怎么那么懒呢？这么会儿工夫还躺下歇会儿，你不怕着凉？等到近前一看，哎，心说你这怎么了？还没等反应过来，使劲用这刑夹狠狠的戳他的后脑勺，哎，这位脑袋长得也糟。我的妈呀，快把刑夹给整开。我的妈呀，快把刑夹给整开。俩手掰不开，就往墙上撞，看看看，咔吧。这人要急了眼呐，什么奇迹都可能出现。咱们说过，武松武二郎在发配的路上断锁崩家，他有一种爆发力，人没了活着那股力量没法抵挡，倒把家给掰开了。掰开之后好不容易把家整掉了，脚上又铁锁，说什么这铁锁整不开。他一想，对呀，我费这劲儿干嘛？这牢头身上都有钥匙，我何不用钥匙开锁？ 九纹龙使劲把邢家掰开了，但是脚上这铁镣说什么也整不下去。后来他想起来了，这小牢头身上有钥匙，我费这劲干嘛？果然翻出来了，很顺利的把铁镣打开，脖锁打开，现在是浑身上下一身轻松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贵。就拿史进来说，在阎王爷面前转了一圈又溜达回来了，这叫死中得活呀。哎呦，感觉到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呀。史进一琢磨，光靠我一个人可不行，这监狱可不小啊，我把罪犯全都释放，他们也好帮我的忙，人多了力量大。就这样他转身往监狱里边走，迎面又遇上俩牢头，这俩牢头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史进一看眼睛都红了，上去咚咚两拳把这俩牢头打翻在地，是人事不醒啊。史进一哈腰，从他们身上摘下一把扑刀来，拎着扑刀就进了监狱了，也不管哪个号，挨号的砸呀，哐哐咔吧，把牢门打开。弟兄们，老少爷们，你们获得自由了，出来吧。这些罪犯简直不敢想啊，怎么突然之间就自由了？谁不想活命哦？在监狱里边什么罪犯都有，也有杀人越货的，也有抢劫的，哎，等等等的吧，大部分都是被冤屈的。今天一旦被释放了，那是勇气倍增，热烈拥护史进。史进呢，没用多长的时间把所有的牢门全都打开了，这些罪犯老的少的加的一块儿也能有400多人呢。史进站到高台上高声喊喝，父老乡亲们，弟兄们，我是水泊梁山的，我叫九纹龙史进，人称史大官人啊！我现在把各位给救了，现在大家就得一心一德，咱们众人捧柴火焰高啊。虽然说你们暂时被释放了，但是要逃出东平府，真正恢复自由还不太容易啊，怎么办？就得跟着我拼，有命的就能活着出去，没命的也讲说不起呀。大家愿意干不？愿意，我们豁出去了，听你的，听史大官人的。好好好，大家各找家伙事儿，谁手也别空着。哪有那么多刀枪啊？那起码木棍、板子、石头，这还是有的。每个人手里都找点应手的家伙。史进领着他们就想冲出监狱，但是监狱的铁大门关着呢，还有不少禁足啊。这些禁足一看，哎呀，罪犯炸狱了，这还了得，把铁大门封闭，在这牢牢的守着，马上派人禀报程太守，这可了不得，古往今来这炸狱这玩意可不是小事啊。单说程太守得着这个报告之后，吓得是目瞪口呆啊，有这等事儿，罕见呐，罕见呐，这还了得？别让他们跑出来，别让他们跑出来，一旦把他们逮住都就地正法。哎，看住，快去请双枪大将董平，快把他请来。董平也得着信儿了，董平在床上躺着正生闷气呢，越想越恨这程万里，心说你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 哎，

0: 就冲你，我也不能跟你合作，爱怎么地怎么地。有人这一报信，董平就问什么事儿找我。哎，有人劫牢反狱了，哎呀，罪犯全都被释放了，现在闹得天崩地陷呢。现在太守没主意了，请您老人家去共同议事。不管，我管不着这段。董平坐起来了，幸灾乐祸呀。新手话，姓程的，哦，又用着我了。用着我招手就叫我去，不用我挥手就叫我走。你不把女儿给我，我就不替你玩活。董平想到这儿，就跟报信的人说，去你回去告诉太守，我是管领兵打仗的，对付梁山的草寇是我的职责，至于什么罪犯暴动，这是他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再者一说，我头疼，老病犯了，万难从命，去吧。哎呀，报事的人马上又跑回来了，如实的跟程太守一说。程太守心里明白啊，董平啊，董平，你跟我较上劲了，哎，关键的时候你卡我的脖子，拿我的把，就不用你又能怎样？来人，迅速下达我的命令，一定把监狱给我手把住，不能叫这些罪犯跑了。那知府衙门也管着不少人呢，什么狱吏、办案的班头、雨侯手下的仆人，也凑了四五百号，各拿刀枪棍棒，把监狱给包围了。结果里边的人出不来，外边这些当差的也不敢进去。就说这些官吏平日作威作福，欺压老百姓，压榨老百姓，真到了关键时刻，个个都是贪生怕死的鬼呀！他们深知啊，这监狱暴动，这都是亡命徒啊，眼珠子都红了，跟他们动手，九死一生啊！谁这条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因此干咋呼不敢往里头冲，使劲一看也出不去，心里着急呀、啊，心说顾大嫂啊，你给我送的信儿，月末动手啊，肯定是这么回事。现在是月末了，你怎么迟迟不动啊？剩下我孤家寡人，我能僵持多久啊？这使劲着急，吩咐手下的人，快把监狱给我点着了，放火还不快吗？柴火哪儿没有啊？木材哪儿没有啊？这些罪犯嗷了一声，把监狱给点着了。开始火小，后来火越着越大，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噼里啪噼里啪，气着咔气着咔气着咔，浓烟滚滚，是火焰冲天。附近的老百姓全都发现了，
1: 呀呀，监狱着火了，哎呦，这火怎么这么大，怎么没人去救啊？
0: 这件事儿就惊动了母大虫顾大嫂，因为顾大嫂啊算计这日子，明天宋江才攻打东平府，好里应外合，哎，怎么提前行动了？他听老百姓这一喊，也到了街上，打凉棚一看，监狱着火了，他慌忙挤得近前询问：“各位大哥，怎么回事？”
1: 哎呦，
0: 犯人暴动了，你看着呗，把大火点燃了，做工的也不敢进去。哎呦，这边可够严重的，是吗？
1: 顾大嫂心说，肯定九纹龙使劲下了手了。
0: 呀呀，我说兄弟兄弟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明白啊，差这一天呢，这可怎么办？有些拉家伙往里闯，就使劲。又一想不行，去一个白搭一个，双拳难敌四手，这在东平府，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我们孤掌难鸣啊。哎，干脆吧，我提前一天点信炮吧，
1: 他把应用之物带好了，爬上一座宝塔。这宝塔是少华寺后院的一座塔，虽然不太甚高，但是在东平府来说是最高的建筑物了。这母大虫有两下子，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对飞檐走壁也颇有研究，快似猿猴，嚓嚓嚓嚓嚓嚓嚓，爬到塔尖上去了，用双腿攀住了，把手腾出来，在怀中把信炮取出来了，点燃之后往空中一扔，

这信炮升得高，听得远，早有梁山的细作听见了。哟，这是我们梁山的信炮，这是叫接应啊！我也点信炮，咚哒哒，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就传到宋江的大营。有人向宋江禀报，其实宋江也听见炮声了。哎呀，宋江心说这怎么提前行动了？马上传令，点齐军兵，是攻打东平府，要一鼓作气把东平府拿下来。这些当兵的弟兄一个个摩拳擦掌，急不可待，一听说打仗，乐得眼睫毛都开花，真跟小老虎下山相似，驾着云梯冲啊冲啊。等来到东平府东城外护城河的河边，人家事先都有准备，拿沙袋的填河填沟，填平了，过了护城河，到了城根底下，竖起云梯，这就往上爬。为什么叫云梯？它高啊，不是一架梯子，几十架梯子，吧嗒吧嗒吧嗒，顺着城下，多少人就往上爬。守城的都是官军呢，官军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坏了，梁山的草寇攻城了，打呀，把他们打下去。城头上的人是开弓放箭，挥平炮子，滚木雷石，顿时两方是各有伤亡啊，情况相当紧急。有人又禀报太守程万里，程万里一听脸都绿了，监狱里罪犯暴动，外边梁山人攻打城池，这还得了吗？董平为什么不来呀？我还得亲自去请他。没办法，他骑着马来到双枪将董平的府里，见着兵马都监。不管怎么说，董平大面上得交代过去。董平降阶而迎，郡守大人，您怎么亲自来了？啊，我不来你不去呀、啊、我请不动你呀、啊。我督监大人，你听见没？外边炮号如雷，梁山草寇攻打城池，你袖手不管是何道理？你要照这样下去，我在皇上面前参你一本，你安的什么心你？董平一听也害怕了。他跟程万里私人的气氛是私人的事儿，这是官事儿啊。那梁山人攻打城池，你作为武将不守城，那也犯下抄家灭门之罪啊。好吧，大人，咱俩分工，城里的事儿交给你了，城外的事儿交给我了。来呀，随我赶奔城头。双枪将董平登上城，指挥官军坚守城池。就这么的，梁山义军也攻不进来，官兵也出不去，相距了有三个时辰，按现在说就六个多小时啊。最后义军撤了，就在东关外布成阵势，讨爹骂阵。双枪将董平赶紧飞身上马，手提双枪，点兵三千。

开棺落锁，冲出东平府，就在关前列队。宋江往对面一看，哎呀，这个董平真是个好材料，人长得也帅气也精神。宋江有爱将癖，跟左右人说，看见没，能治一夫不治一死，咱们无论如何要收下董平，明白明白。一丈青、扈三娘、矮脚虎、王英听令，在在，我命你夫妻二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明白明白。两个人下去准备去了。单说宋江不用旁人出战，亲自出马，用马鞭一指，对面董将军吗？啊，不才正是董平，你是小儿宋江，哈哈哈哈！董将军何必言语讥讽？对，我宋江充其量是运城小吏，我就做过押司，是个小人物不假，但是我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呢。呸！你胡说八道！你兴兵造反，怎么还说有忠君之心呢？是啊，将军，你听我说呀。我宋江被逼无奈，这才上了梁山。可我们梁山表面上来说，很多人管我们叫贼，我们一点贼的事儿没做呀，我们是保境安民，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我们保的是皇上，恨的是党道的奸臣。高俅、蔡京、童贯、杨建这四大奸党，我们要清君侧，如果把这些奸党扫除了，朝廷招安，我宋江带头归顺朝廷，前去认罪，而后为朝廷建功立业，保境安民。上有天，下有地，天日可表，我绝不敢胡说。将军啊，我早就听说了，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德才兼备，你何必跟这些奸党混在一起呀？你是月明珠炫在泥潭之中。董将军，我宋江爱朋友，我也有爱将癖，如果董将军愿意到梁山来，我双手欢迎，咱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替天行道，你看如何呀？哈哈哈哈！宋江啊，怪不你手下人多势众，都叫你给白活住了。我不是三岁的孩童，我能听你这套吗？要想叫我归顺梁山也可以，你得叫我心服口服。宋江拿命来，拍马五双枪是直奔宋江。宋江按着计划往后一退，郭盛、吕方两员小将各挺大戟来斗双枪将董平，也就打了十几个回合，哗就撤下去了，就剩下宋江一个人，距离董平相距不到半里之遥。宋江点手唤董平，将军，宋某在此，你敢追我吗？你敢吗？你宋江，你是诚心的你啊，拿命来。董平架不住一击，无枪是直赶宋江，宋江拨马便走。走了一阵，董平回头看看，离着东平府五里多地了，心说别追了，追来追去我吃亏上当啊，我还得回去。拨马刚要走，宋江一学马又回来了，
董平，宋某在此，你敢追我吗？你想拿我立功不成？你，耶，宋江啊，你真是斗气呀！学回马了，他又追宋江。咱就这么说吧，他只要不追，宋江就回来挑逗；他一追，宋江拨马便跑，左一程右一程，就远离了东平府，到了寿张界的交界处。这个地方叫草桥坡，小村不大，就是南北一条土道，两旁边都是民房。再看宋江是穿街而过，董平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嘿嘿，宋江啊，这回东平府我还不回去了，我不把你抓住，我誓不为人，拿命来！说着，他这匹马也进了小村了。你看宋江进村没事，他这一进村可坏了，掉进龙潭虎穴呀。两旁民房里头没有老百姓，全是梁山的义军准备的挠钩套索绊马绳绊马索，呜啦就出来了，上边也套底下也套，齐下火龙关呢。董平一看吓得可不轻，拿双枪一个劲儿往外扑了。还是那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啊，人家事先都埋伏好了，还有的拿那袋子里的装的是白灰，往董平这身上变扬啊。董平一个没留神，俩眼被迷了，哎呀，双枪落地，两手抱头。正在这时候，听见有人喊：“孙子，你下来吧！”你给我拿着套索套到脖颈上，吭哧一声把董平拖在马下，马也被俘了，人也被抓了，勒了个紧紧登登，拖着他来见宋江。宋江就在村子口一个土坡上在这听信儿，一看此计成功，把董平给拖过来了。宋江一挥手，仆人们退下，宋江亲自伸手把绑绳给解开。你看这宋江专门干这种事儿，有多少人他都是用同一方法。解开之后吩咐打水，有人提了水给董平净了脸，把眼睛洗干净，鼻子口里的白灰全都洗净。宋江躬身施礼：“董将军，愿投梁山走。”

0: 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9: 啊，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8: 怎么了？我又唱跑调了？
9: 你就没在调上过啊？
8: 不在调上，这也是我的一个特长之处吧？
9: 你这特长就是非要跑调啊？
8: 我呀，是想表达我对大海的热爱。
9: 哎呦，
8: 今天不是世界海洋日吗？借此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
9: 哎呀，那你应该这样唱啊，小

0: 停！你这个没跑调，不能继续再唱了。
1: 不对呀，我这一直都在调上呢。
0: 你这就显得我特别的无能。
1: 哎，这你说到了这个大海，咱不得唱点跟大海有关的歌啊？
0: 你光唱歌有什么用？你得了解海洋知识
1: 啊！
0: 我跟你讲，世界海洋日的设立，就是为了让世界各国借此来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体会啊海洋本身带来的丰富的价值，同时呢审视我们带给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的不利影响。
1: 哦，那也就是说要呼吁全球共同的保护海洋生态。
0: 当然了，今儿说到海呀，有两位先生对海是非常的了解。
1: 谁呀？
0: 常宝华和常贵田呀，他们呀来给大家说说海。
2: 我是个部队的文艺战士。
3: 哦，
2: 海军。
3: 是
2: 当个海军呢就得爱岛爱舰爱海洋。
3: 哎呀，咱们兴起相同啊，我这个人呢特别爱海。
2: 谁呀？
3: 爱得厉害。
2: 你啊？
3: 嗯。不是揭您老底儿啊。
2: 您见过海吗？
3: 我这么大我都没见过海。
2: 您爱海
3: 啊？我跟您那么说吧，这一年四季我离不开海，经常在海边溜达，海上坐个船啊，反正也算乘风破浪吧，
2: 见笑啊，在海上，
3: 哎呀，好玩极了，太好玩了。
2: 怎么好玩法？
3: 弄点冷饮，来个三明治、披萨，
2: 啊，还挺现代化，
3: 摇着船。远一看，哎呦，这小白塔，哎呦，这漂亮哦！我可以从那个五龙亭，一直就到那个那叫什么雨兰堂啊？就这一道。
2: 行了，行，
3: 乘风破浪。
2: 行，查的，还乘风破浪，说了半天，北海公园啊，
3: 北海，
2: 那海不小。
3: 什么呀？
2: 啊，那名字叫北海。其实那是人造的湖啊。
3: 你什么别瞎出主意。
2: 那为什么不叫北湖啊？对，当时起名字叫北海，思念大海的意思。
3: 哦，这那个不一样，它是人造的湖。更正一下啊，我你别误导年轻人，这个北海啊，它是湖。
2: 对，
3: 这不是海，
2: 比那湖大的就是海。
3: 不，
2: 那个比湖大的河，黄河，
3: 比河大的
2: 江，
3: 长江，
2: 比江大的，比江大的是海，
3: 比海大的，
2: 比海大的羊啊，
3: 比羊大的
2: 牛，
3: 哦，
2: 牛。
3: 不，把我一脑糊涂。甭问了，比牛大的骆驼。
2: 没骆驼什么事儿？
3: 不是你这牛怎么意思？
2: 没有牛，最大的是羊。你以为我真不懂呢？辽阔的海洋，
3: 哎、对不对呀、啊？
2: 这句话对。
3: 哎，
2: 辽阔的海洋，您还真懂。
3: 哎，
2: 您是说个笑话是吧？
3: 对，
2: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祖国有多少个海，多少个？买苹果呢，还论个？让人笑话啊！
3: 说呀，
2: 不是，你多少个干嘛呀？
3: 你说有多少个啊？
2: 我这么跟你说吧，见过我们水兵吗？
3: 我告诉你，我经常见水兵，那衣服相当漂亮。
2: 哎，对，水兵服，
3: 那帽子没有帽檐，
2: 对，水兵帽嘛。
3: 后边有俩小辫儿，
2: 那小辫儿啊，
3: 那个
2: 腰带，
3: 这儿有不是，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2: 水兵这给小围嘴了，这
3: 对不对？
2: 不得，那叫披肩。
3: 漂亮
2: 啊！对呀、啊，
3: 上边有七八道。
2: 没有，
3: 五六道。
2: 没有，
3: 四道，一共是四道。
2: 哎呀，对，漂亮。
3: 为什么四道？
2: 哎呦，人家设计者呀，可伤了脑子喽。
3: 为什么四道
2: 啊？
3: 他就想那五道多点儿啊，三道他少了。哎，四道正合适。
2: 说句不客气话，
3: 怎么样？
2: 您这是胡说八道。
3: 你这什么话？
2: 不对
3: 啊，
2: 四道就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3: 对，就这个脑子。 啊，知道啊，四个大海，对对对，四个
2: 大四个大海
3: 都知道。
2: 我一说说哪四个大海，介绍一下呢？
3: 不是都知道我废什么话呀、
2: 啊？您讲一下，
3: 非让我说，
2: 您说，
3: 祖国的四个大海
2: 哪四个？
3: 四个吗？
2: 大家鼓掌了，
3: 不是
2: 您说
3: 那个北海算一个吗？
2: 就那小白塔，
3: 不是
2: 不、啊，您先说，咱们先算一个行不行？
3: 是不是？
2: 算一个，
3: 叫海吗？
2: 嗯，对，
3: 北海、啊，
2: 北海一个了。
3: 嗯，对了，什刹海，
2: 还、啊、行，还真找上来。
3: 什刹，
2: 您再说一个。
3: 嗯，哎妈，
2: 第三个是来
3: 哦，这大了，
2: 大青海，青海也算海，
3: 青海。
2: 好，您说了三个带海字的了，再凑一个
3: 青海。
2: 嗯，
3: 海星，
2: 海
3: 你那小媳妇儿多漂亮。
2: 嗨，影视演员呐，
3: 不是四个海，
2: 不对，
3: 就差一个。
2: 不，祖国四个大海
3: 啊，
2: 黄海、渤海、东海、南海，
3: 就这四个。
2: 没错，
3: 对，
2: 从北边鸭绿江口
3: 啊，
2: 到南边北仑河口，
3: 是
2: 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
3: 哎呦呦，我还要说，从那头到那头，我遛个弯了。
2: 以您的步速
3: 啊，
2: 得走1年零11个月。
3: 哎呦，那么长时间，我可没那功夫。
2: 想去吗？
3: 太想去了。
2: 可以呀、啊。
3: 怎么去啊？
2: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吗？
3: 哎呦，对呀、啊，
2: 对不对呀、
3: 啊？对，我坐你们船。
2: 哎，
3: 那个，你们司令员来了没有？
2: 啊，今天没有来。
3: 那个找他借个剑，你告诉他，给我就我写借条啊，
2: 我借个军舰给您。
3: 借个剑我就开着剑我就去嘛。
2: 我先更正一下啊，
3: 我开着剑去。
2: 先别着急，
3: 我
2: 先更正一下，不是要开剑。
3: 啊，那个我那个，借我一个剑，我摇着剑去了，
2: 摇着去
3: 啊，
2: 摇得动吗？
3: 摇
2: 也不对，
3: 叫
2: 驾驶
3: 啊，我驾着驶去，我玩玩，
2: 想去，
3: 太想去了。
2: 这样吧，
3: 啊，
2: 我下个舵令，我看您懂不懂。
3: 舵令可什么舵令？
2: 你不驾驶吗？你不驾驶？
3: 你来呀、啊！
2: 开始啊！
3: 不是，这干什么？这么比划什么意思？
2: 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这个舞台就好比是军舰，
3: 这就是军舰呢、啊。
2: 咱到海里去。
3: 哦，那这是什么意思？
2: 汪洋大海啊，
3: 就是汪洋大海，
2: 汪洋一片呢。
3: 哎呦，海里怎么那么些人呢？
2: 他练游泳呢，你管他管不着，不
3: 都是游泳的？
2: 哎，
3: 这里有舰将啊。
2: 那当然了，
3: 那个。照着相还游泳呢，
2: 您不管那个
3: 啊，
2: 就看你懂不懂。
3: 来来，
2: 我下个舵令啊。
3: 哪有什么呢？
2: 走动，
3: 舞动，太简单了。
2: 右舞动，
3: 右左右。
2: 不，您这干什么呢？
3: 您让我左舞动，右舞动。捂着肚子，
2: 捂这个肚子呀，
3: 捂哪个？
2: 不对
3: 啊，
2: 我给您下的是舵令，
3: 我不懂这句话。
2: 没明白，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您不得驾驶军舰吗？
3: 你没说清楚，你没说清楚，
2: 赖我了。
3: 你是那指挥员
2: 啊？指挥员，
3: 我是那开船的，
2: 操作兵，
3: 操作兵。
2: 对，
3: 我在这儿正
2: 操作呢，
3: 正操作呢。
2: OK，
3: 旁边。给自行车
2: 这样就出来了，
3: 这
2: 汽车呀啊！
3: 我那个我，
2: 操！您那是打气，电影您没注意看呢。
3: 不是，
2: 有一个大轮盘，有把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3: 大车轮子，
2: 那叫舵轮。
3: 来，
2: 按照规定说，我下了舵令，你得附送啊。
3: 不懂什么叫附送？
2: 我说左舞动，
3: 我呢？
2: 五度左，
3: 说反了。
2: 哎，
3: 反正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2: 注意啊，
3: 这我懂。
2: 左五度，
3: 五度左。
2: 行
3: 啊。
2: 右五度，
3: 五度右。
2: 65度，25度。老白菜啊！
3: 你那65度，我还不来两口？
2: 您这可是醉驾了，可是。咱们军舰呢？
3: 啊，
2: 到了海上了。
3: 这就是海上啊！
2: 您看见没有？
3: 看什么？
2: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3: 哎呦，
2: 时而碧波荡漾，
3: 真大呀！
2: 时而
3: 卷着巨浪啊！
2: 哎呀，
3: 真是没准脾气啊！ 看见了没有？
4: 哎呀，你看见了，
3: 看见了没有？
4: 看见了
3: 什么？
4: 小白塔儿，
3: 还是北海公园？
4: 不是什么不？
3: 那个是岛，
4: 我什么岛？
3: 哎，祖国岛屿千姿百态，就好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4: 我们都有什么岛啊？
3: 像什么长山列岛
4: 啊，
3: 澎湖列岛
4: 是，
3: 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是台湾岛、海南岛，
4: 有多少？
3: 6300多座。
4: 哎呦，
3: 您去过哪个岛？
4: 我就去马路当间那安全岛。
3: 这些个岛屿连接起来，就是海上屏障，自然的海上长城啊！
4: 哎呦，海军不得了，
3: 可以说那就是炸不沉、打不毁的航空母舰。
4: 哎呦，
3: 过不了多久
4: 啊，
3: 真的航空母舰一下水，海军是越来越强大呀！
4: 嘿呀，我就等这天了。
3: 海军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近海作战到远洋护航，
4: 还能远洋去？
3: 哎呀，海盗船知道吗？
4: 索马里那事儿
3: 明白，
4: 大家都知道。
3: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为止2年的时间，
4: 是
3: 已经派了9批海军军舰出航了。
4: 哎呦，
3: 护航啊！
4: 听说拯救了好多这个国外的船员呢。
3: 世界的海员夸奖咱们中国的海军呢，
4: 外国人多受感动。
3: 夸奖中国人呢，
4: 哪国都有。
3: 有
4: 啊，
3: 有俄国人，
4: 是俄罗斯，
3: 说俄罗斯。
4: 哎呦呦，人家好，人家冲咱们，俄亲俄罗斯，俄国话。达巴黎斯俄亲俄罗斯，
3: 对，还真行。
4: 当然了，
3: 也有说英语的啊，
4: 英语啊，威尔的，泰纳，夸咱们
3: 啊，还有说日本话的，
4: 日本话，俺们，我喜欢那个中国海军游戏日本话
3: 啊，
4: 哎，
3: 长老，还有说葡萄牙语的，
4: 哪国？
3: 葡萄牙。
4: 吃葡萄不都不吐皮，不吃葡萄倒吐皮。
3: 对，您这是外国说相声的，
4: 不是您挤得我胡说八道的
3: 啊！这样了，
4: 把人家感动，
3: 这就是我们海军越来越强大呀！
4: 哎呦，那是不得了！
3: 哎，
4: 我应该向我们啊伟大的海军呢表示致敬。
3: 敬礼
4: 啊！
3: 不对了
4: 啊！
3: 那边
4: 啊，
3: 这边
4: 表示致敬。
3: 您这改猴了，您这个就
4: 行
3: 了。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呀呼！
7: 小霍为。

0: 调了。
1: 不是，我就是被你带的。
0: 哎，我是想说呀，你为什么喜欢海洋馆
1: 啊？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我觉得去海洋馆啊，可以看到好多的这种海洋生物，还有海洋的一些动物，像什么白鲸啊、企鹅呀、北极熊啊、珊瑚礁啊、鱼类等等等等。而且呢，还能了解很多不少的关于海洋的科普知识。
0: 哦，哎，那我问问你，要是把你喜欢的海洋馆改成海洋饭馆呢？
1: 那怎么能行啊？
0: 我也觉得不行，但是下面这两位非要这么干。
1: 谁呀？
0: 李琦和买红妹啊，他们就劝说着馆长张炬啊，把这海洋生物啊都给煮喽。
2: 你看这地儿还行吗？
3: 不错不错不错，的确不错。哎呀，你说这么好的一座海洋博物馆啊，什么卖家具的、卖服装的，他们居然也敢来谈合作，哎，这简直是糟蹋文化。海洋博物馆嘛，就是要合作也只能跟我合作啊，办一所与海洋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啊海鲜馆。
2: 你听我说啊，待会儿你跟李馆长谈的时候千万不要一下子说出要开海鲜馆。
3: 哎呀，那你说怎么谈？
2: 一步一步看着走，说话的时候啊不要离开海。千万别往吃上说。
3: 是，哎，不不不，行行行，哎呀，这赵小姐，这事儿如果要是办成了，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2: 眼为定。
3: 那当然了，谁不守信用谁是王。啊，甲鱼。
2: 你看你，这句话说的就离开海了，要说也不能说你是甲鱼，得说你是海龟。
3: 啊，海龟海龟海龟海龟海龟。
2: 李馆长，李馆长，
4: 哦，
2: 哎，李馆长，你好，你好，你好，
4: 小赵啊，
2: 哎，你好啊，哎，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张总，
4: 哦，啊，你好，哎呀，哎，您的手劲好大呀，
3: 我这是翻大勺翻惯了，啊，对了，这是我的名片，请您多多关照，哦，多多关照。
4: 大洋实业总公司，哦，跟海洋有关呐，
2: 关系非常密切。
3: 没有大海就没有我们，
4: 太好了。那个，哎，我终于找到了与海洋有关的合作者了。
2: 哎呦，那还不是我给您介绍的。
4: 走，张总啊，您参观了我这个海洋博物馆，都有些什么感想啊？
3: 感想可是太多了
4: 啊！
3: 今天我可是大开眼界。您这儿的品种可实在是太丰富了
4: 啊！
3: 别说吃了，我连见都没见过。
2: 别说吃，
3: 我说的就是别说吃啊！
4: 啊，别人有的您这儿有，别人没有的您这儿也有，
3: 这里简直就是一座海鲜仓库啊！
2: 啊，宝库！哎呦，哎，张总说呀，简直就是一座海洋宝库啊！
4: 不瞒您说呀，这个博物馆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呀，我把它视为我的生命。
3: 这不单是您的命啊，看过了以后我觉得它也是我的命。
4: 太好了太好了啊！可是现在啊，人们的海洋意识还远远不够。
2: 远远不够。
4: 是啊是啊，对海洋有待进一步的去认识它、保护它、开发它、利用它。
3: 没错，绝对要开发它、利用它。
4: 好，请坐，请坐，
3: 请坐，请坐。
2: 坐坐坐坐坐。
4: 现在这个陆地上的资源是越来越贫乏了，我相信总有一天人类是要向海洋去发展的。
3: 没错。我早就看出来这一步了。陆地上的吃完了就该吃海里的了。你想 啊，
2: 您喝茶，您喝茶。张总是说呀，那既然要到海上去发展，也得先解决吃饭问题呀。
4: 这个海洋啊，不仅可以供应我们食品，还可以供给我们矿物、
3: 能源、
4: 药物、
3: 食物、海蜇、海带、海虾、海蟹，还有大马哈鱼。
2: 哎呦，张总这人，他一提起海洋他就兴奋。
4: 好好，很好嘛。就拿您刚。

0: 刚才提到的这个大马哈鱼，它是远洋的一种珍贵鱼种，性情凶猛，
1: 没错，
0: 生命力也极强，
1: 没错，
0: 它是
1: 有些鱼可能活了，开膛抛肚了它还蹦呢，您只有用刀背拍它，使劲拍它，我没说吃，我说拍它。
0: 看来张总对烹调也是很感兴趣的啦。
1: 当然了，那是咱的
2: 爱好。哎呀，业余爱好。
1: 什么业余啊？咱是干专业的，真正特一级。这就是我呀，
0: 特一级啊！哎呀，据我知道，这个学术职称里最高的也就是一级，这特一级是。
2: 本来张总呢，他不够一级。
1: 哎呀，不说，我这。
2: 考虑到他的贡献，上级呢就特批了个一级，特一级，特一级。
0: 哎呀，那我们就更有共同语言了。
1: 更有共同语
2: 言。坐坐坐坐。
0: 坐坐。就拿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海蟹吧。它是属于食足目短尾亚群甲壳动物。第一对胸足为螯足。
2: 螯足。熬煮
0: 啊，也就是前面的那一对大夹子，哎呦，厉害得很呢、
1: 那当然了，要不然它怎么就叫生猛海鲜呢？对了，我就让它夹住我一回，哎呀，那家伙厉害哟，怎么背也背不开，怎么甩也甩不掉，现在这还留着个伤疤呢，你看，你也要看呢，你看，哎呀。这种家伙只有一个办法，烧一锅开水往里头一倒，再加上锅盖，他就老实了。要不然呢，我跟你说，
0: 怎么了？怎么了？
2: 您喝。
1: 我喝茶。
0: 请喝。请喝，请喝。张总啊。这个海洋啊，的确是一座宝库啊。除了刚才说的鱼类、虾类，种类是很多很多的。真是数不胜数啊，
2: 不胜数，不胜数
0: 啊！每当我漫步在我的展厅里，闻到那一股股微微的腥味儿，真是乐在其中啊！
1: 哎呦，不光您乐呀，闻见了腥味儿我也乐呀！
0: 哦，
1: 腥，说明它鲜，鲜做出来才能腥
2: 啊！哎呀，张总，你瞧您还乐，那腥味儿多难闻呐！
1: 我告诉你，腥不怕，关键是看你用什么佐料。这个一般的说来啊，收拾好了，油烧至80热，下锅煎至焦黄色，放葱、姜、蒜、料酒、高汤，加食醋少许，勾芡出锅，您再闻闻，一点都不腥了。
2: 哎呀，李馆长，江总他还是个美食家。
1: 哪里？他找我们这行的嘛，就是要不断的探索它，研究它，琢磨它。总之一句话，就是要把它吃透。
2: 哎呦，别说吃透，
1: 咱就是要吃透嘛！不但要吃透，还要消化它。
0: 对对对，做学问呢、就得像他这样力求甚解。哎呀，张总，我们谈得很投机呀、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具体的谈一谈合作意向啊？
1: 行，
2: 坐。
1: 哎呀，李馆长，我可是早就听了您这句话喽。那我可直说了啊。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已经产生了两年了。
0: 哦，两年了。
1: 我就是要把这所海洋博物馆，办成全市规模最大的，
0: 最大的，
1: 档次最高的，
0: 最高的
1: 海鲜馆
0: 啊，海鲜，
1: 你给我出去！我这痛快！张小姐，这痛快，张小姐，
2: 李馆长，
1: 出去
2: 就出去！
1: 张小姐，不是，咱们还去哪个博物馆？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
8: 嗯，
7: 你来，你来，你看，你看，你看。
8: 哎，不是，我是来呀，我是看呀。
7: 你先过来，再来看。
8: 看什么呀？
7: 哎，今儿不是世界海洋日吗？我刚才啊下单了一个盲盒，我摇中了一个河豚的玩偶挂件。
8: 哎呀，瑶瑶，真不是我说你，你这玩偶挂件是不是也太多了？
7: 哎呀，今儿我不是正在一个应景吗？
8: 而且这海洋日，你弄个河豚，它好像它也不太搭边啊。
7: 哎呀，对我来讲啊，只要是生活在水里的这些生物和小动物们，我都喜欢。
8: 行行行行行。
7: 哎，小伙，我倒是想问问你了，
8: 嗯，
7: 你刚才问我这么多，你最初对海洋的认识是什么时候啊？
8: 那应该是小学
7: 哦，
8: 看哪吒闹海。
7: 不是，等会儿什么呀？
8: 哪吒闹海啊。
7: 哪吒闹海里有海洋生物吗？
8: 有啊。
7: 啊，
8: 有虾有螃蟹
7: 啊。虾兵蟹将。
8: 有鱼有蚌
7: 啊。鱼精蚌怪，
8: 这不都是海洋生物吗？
7: 不是，你还是别说了，我觉得啊，咱们请这个郭宏斌和陈浩天还有朱景琛的快板表演来说说这哪吒闹海吧。
9: 咱荡荡的大海映日红，风清浪静万里晴，小海燕儿不住的把歌唱，它是高一声低一声短一声长一声，一声一声的唱不停，它的翅膀一扇抖双翎，扑棱棱棱飞向了半天空。大海边鸟语花香景色美，在那花丛里钻出来一个小顽童，嘿，这个小孩圆圆的脸蛋如满月，鼻子悬胆嘴唇红，弯弯的眉毛黑又密，衬出来那黑眼仁大白眼仁小，水汪汪的一双大眼睛，顾着顾着还挺机灵，他的胳膊上戴着个金圈光闪闪，胸前的兜兜似火红，这金圈兜兜非凡物的，他乃是啊采人间之宝，日月之光，天地之灵，万物之精，千锤百炼下苦功，那些能工巧匠把它造成。这金圈名叫乾坤圈，兜兜它就是混天绫，这两面都是稀奇的宝，降妖镇魔有奇能。您若问他是哪一个，他正是陈塘关上的小哪吒，顶天立地呀，少年的英雄。您只见他一步就跳到了礁石上，把身子一弯腰一弓，小胳膊往后一支棱，摆了一个姿势鹰展翅，动的声是一个猛子就站在水中，钻出来走了走了头上的水，他是溅起来水花四下风。小孩儿他这玩的正高兴，可了不得了，大海上突然起了风啊，哗啦啦滔滔的海水奔脸翻，呼噜噜涌出来虾蟹众水兵，刀枪剑戟苍狼响的这呲牙咧嘴面冒凶。正当中跑出了一匹分水兽，兽脖子下边挂金铃，哗楞哗楞连声响，是哗的扔的响不停。兽上端坐一员将，面子蓝面好狰狞，只见他手提一杆方天戟，杀人宝剑又下横，手一指哪吒破口骂：呆，你这不知死的小畜生，入海三尺为禁地，你竟敢搅海闹龙宫，赶快滚出大海去，要不然我立刻让你活不成。小哪吒当时就是一愣：
10: 哎，你是谁呀？为什么说话这么凶？
9: 为什么？哈哈哈哈，我乃龙王三太子，是长着大海和龙宫，
0: 这三江四海都归我管，一手遮天任我行，我说天阴就天阴，我说天晴就天晴，我说下雨就下雨，我说刮风就刮风，我念你年幼饶了你，来来来，跪到我的面前快赔情吧。小哪吒闻听一撇嘴，把这脑袋扑棱几扑棱，
10: 哼，分明是你们蛮横不讲理，要我赔情万不能。
0: 太子听罢说好恼，哇呀呀哇哇的怪叫往上冲，花戟一摆飞心刺，
10: 小哪吒撤不抽身闪身行，
0: 三太子使了个乖忙翻身事，
10: 小哪吒雏鹰展翅起在空，
0: 三太子拨瓢打扎多凶猛，
10: 小哪吒闪展腾挪武艺精，你一来我一往是马上渡下打的精啊，
0: 在这时候大海翻滚浪涛涌，恶浪滔天鬼神惊，小哪吒面无惧色越

0: 憋得哪吒难喘气，无名的大火往上涌，
1: 万里汪洋如此大，我来玩儿都不行。既然你横行霸道，不讲理，休怪我的手下不留情。
0: 想到这儿，他一个箭步窜上浪头顶，顺手走开魂天灵，刷刷刷射出了风，万道的这红黄蓝绿紫白青，恰似万道凋零剑。三太子口吐鲜血，大叫一声：“我都督滚鞍坠了灯！”
1: 小哪吒跳下浪，架起小龙，抓住他的脑袋来回撞，两只脚在他的腰里使劲蹬，一伸手抽出龙筋往外转。
0: 三太子身子一挺，现了原形，是俩眼一翻，手一松，咯楞一声吹了灯。这一回小哪吒打死龙王三太子，惹下塌天大事情，引来了陈塘关上大劫难。到下回小哪吒一气斗老龙。
2: 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霍儿，你听听人家这快板打得多热闹，
6: 是挺热闹的。
5: 嗯，怎么这跟你说话大大不理儿的啊？
6: 嗨，我这不是也忙着呢吗？
5: 你忙什么呀？
6: 我这不是看看海洋馆有没有什么活动
5: 啊？
6: 我准备带我儿子去看看嘛。
5: 呵，有什么活动吗？
6: 那北京海洋馆有一个夜游的体验。
5: 嗯，
6: 哎，可以晚上啊去逛逛海洋馆。
5: 哇，这么浪漫。
6: 是啊，13号、19号、20号、27号这个晚上都可以去夜游北京海洋馆。
5: 呵，
6: 我想看看这晚间的海底世界是什么样的。
5: 哎呦，你要说呀，这夜游看海洋生物多梦幻呢。
6: 确实挺梦幻的。
5: 嗯，
6: 不过啊，要跟英宁、金飞他们遇见的故事来比，好像还不如他们梦幻。
5: 他们遇见什么故事了？
6: 他们聊的是海的女儿。
7: 我告状。
8: 你要让是不是？艾特告状就说告状的事儿。
7: 对，
8: 还自诩自己是小美人鱼。来来来，二位，那个小伙子别怄气了，往上来，往上来。
7: 我说，
8: 哎哎，
7: 干活
8: 哎，
7: 在外边一阵一阵的敲鼓，我这头一回，这谁这是？
8: 海民，您往那儿看。
7: 这什么日子？
8: 这一女子儿告状。
7: 我这什么玩意儿？
8: 女子儿，
7: 女子儿
8: 啊？
7: 她什么品种？
8: 他说他是人鱼。
7: 这怎么回事？
8: 他嗨，这小姑母俩
7: 哦，
8: 就是两口子。
7: 是 是, 是，
8: 他们是夫妻
7: 哦，
8: 他们俩结过婚，他们就一床上过日子。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你这解释我一句听不懂。
8: 我
7: 说
8: 嗨，
7: 你们两人谁告谁呀？
9: 我告他大人。
7: 不是，你告
9: 那没良心的。
7: 不是，说出你的缘由。
9: 大人，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7: 嗯，
9: 我呢是小美人鱼，你可以叫我艾丽。其实我就是艾丽。
7: 艾丽，
8: 我瞧您有点碍事儿。
7: 艾丽，很熟悉。
9: 对，
8: 熟悉。
7: 艾丽，
9: 我是艾丽。我呢是这个20年前呀、啊，哎，我就嫁给了这个没良心的。嫁给他以后，这20年来啊，我本来以为你看穿的啊是一个高富帅是吧？但是没想到这日子过得可就不是人日子了。
7: 怎么了？
9: 我就一直就没回过娘家。就我爸就没见过他这姑爷，你说这事儿。你知道今年我姐姐给我来信了，跟我说呀，这咱爸可能是快要不行了啊，让我呀带着他一块赶紧回家看看去，死活不回去。你说这事儿是不是赖他？
7: 我说这个带着自己的这个丈夫回娘家过年，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啊。
8: 对，
7: 我说，哎，旁边这位是谁？
8: 哎，那是他的丈夫
7: 王子儿。
8: 哎，对，
7: 哦，
9: 王子儿啊，
7: 王子，
8: 别，
7: 哎，我就说这事儿
8: 啊，
7: 您作为国家的王子是不是？人家这算人之常情，这我觉得您有点小店的啊。
8: 这哪儿小店儿？本来就是他嫁给我了，那过年的时候就应该在我们家过。哪有说回娘家过年的道理啊？他是回娘家了，我这没吃的没喝的，我受得了吗？
9: 你要跟你跟我一块回去吗？你
7: 不是，你这个自己在这边过年不行吗？
8: 不行啊！您不知他不是鱼吗？
7: 啊，
8: 他是鱼呀、啊！我
7: 娶了鱼之后，我这人的东西我就吃不了了。
8: 哎呀，
7: 我都吃了，我必须得吃鱼食。他走了，没鱼食可吃了。
8: 行了，你踏踏实实让他走，展会这事儿就给你办了，
7: 得了。 出门给他挖两包蚯蚓，
8: 哎，等等，捞鱼头，
7: 哎，
8: 线头，
7: 哎，线头，
8: 什么哪儿蚯蚓不是那么简单的，还有什么臭虫啊、苍蝇、乱七八糟，这都得搅一块儿。是那才行呢！
7: 哎呦我的妈呀，
8: 这玩意儿费劲的，不是他这种人都办不来这种食物。
9: 你让赵四吃去不就行了吗？
8: 我想看，我说呀，几位啊，我心里啊是最有感受。
7: 嗯
8: 啊，你说女人这嫁夫啊得从夫，是不是？
7: 哎，
8: 你老张罗着老着回娘家，这不叫怎么回事儿，是不是？
7: 你接着说，你接着说，
8: 我接着说，我接着说，
7: 啊、
8: 有他什么事儿是吧、
7: 啊？
8: 这是一点，
7: 是
8: 第二点，他就是我不是说不想回娘家
7: 哦，
8: 他是鱼呀、啊。是吧？他是鱼呀、啊，
7: 是你都说了好几遍了。
8: 我不会游泳，我跟他回去干嘛呀？我不会说他们鱼的语言，
7: 哦，
8: 对不对？我听不懂，回去干什么？
7: 是是是是是是。
8: 哎，我说这说的还有点道理，
7: 对不对？
9: 这有什么道理？不是你，那你我可以给你翻译，你给我回家怎么了？鱼还有什么语言呢？
8: 告诉你，得了吧，他们家不定有几个人还憋着我死呢。
7: 啊
8: 啊！再者说。
7: 这怎么还有这事儿啊？
8: 没有了，当初我们怎么认识啊？这您不知道吧？
7: 啊，
8: 这我得给您讲一讲。
7: 哎，
8: 我们认识本来呀没打算认识他。我跟您说啊，我们这坐船坐得好好的，
7: 哦，
8: 他们姐儿几个跟那儿啊，那鱼跟那儿拱我们那船，
7: 哎呦，
8: 一边拱我还跳他们鱼那舞蹈，他分散我注意力，结果啪，船翻了。你说这赖我吗？
7: 哦，合着是拱起来的浪。我说小美人鱼，有这事儿没有？
9: 当然这事儿是有，
7: 哎，
9: 但我当时不就是想制造一个美丽邂逅的故事吗？
7: 你这有点不像话了，
9: 那不就认识吗？
7: 不像话，你拿这么多人的生命开玩笑，
8: 那叫美丽的邂逅吗？
7: 你再说这一船得淹死多少人呢？
8: 本来我就不会水，我到海里之后，哎呦，你说我那个惨呀，憋得我脸痛红痛红的，差点就死了。后来啊，他一看我不适应这海上的生活呀，是不是？他就打算赶我走，结果就给我撂那儿了。我以为眼看就要完了，后来又回来一人，
7: 不是那个又回来一鱼，
9: 就是我，
8: 就是对，就是他，就是他。
7: 啊、
8: 哎，他跟这儿啊。拿他那大鱼尾巴啪啪的跟那扇我大嘴巴子，他这么打我那意思还想测验测验我能不能适应这个海上的生活，结果打我也发现没用，怎么办呢？鱼尾巴啪一甩给我甩岸上去了。
7: 您这跟书里写的太不一样了。
8: 不是，公孙先生，您怎么？您那书您读那是童话，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当事人在这儿您是信我。

0: 您是信书的呀，是不是？
1: 我说咱们就别瞎猜了啊，人家当事人在这呢，就先听他说。
0: 有道理。
1: 嗯嗯嗯嗯，我说这小美人鱼啊，你刚才你丈夫说的有这事儿吗？
2: 这事儿也是有，但这不都是因为爱情吗？
1: 嗯，
2: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0: 完了完了，您能考的开封曲艺团？
1: 哎，那还唱呢。
0: 嗯，
1: 就您这还因为爱情呢？
2: 就是因为爱情。
1: 因为爱情，你差点害死那么多的人命，还因为爱情啊？
0: 是。
1: 最可气的，你差点害死了你的夫君。
0: 嗯，
1: 让他成为你的亡夫啊！
2: 那不是因为我当时特别的年轻吗？而且我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惩罚呀。当天晚上父王就把我叫了回去惩罚了我，晚上我也悄悄地爬上了岸去救他呀。而且为了能够和他在一起，我也去找巫婆用我的声音交换了双腿，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呀。
1: 对对对，这我知道大人。后来呀，他姐让他杀死王子换回鱼尾巴，他都没同意。
0: 兄弟兄弟，哎哎哎哎，你看你看他们这家呢，哎，有这样的有这样的鱼吗？哎呀，您撺掇自己妹妹杀自己丈夫。
2: 因为这件事情我承受了多少的痛苦，难道您们就体会不到吗？
1: 我能体会到啊。
0: 哎呦，
1: 那当时那种心情啊，就好比是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啊。哎，
0: 您是杜十娘。
1: 哎，你才杜十娘。
0: 这他是
1: 好似万把的钢刀就扎在了我的心。
0: 哎呦，
2: 没想到公孙大人也有这样的遭遇啊。
0: 谁有这样的遭遇？
1: 你过去有这种往事啊？
0: 没有
1: 啊。谁有这往事？
0: 那您怎么会有这样感同身受呢？
1: 嗨，您不知道，自从我丢了那两只烧鸡，我当时就好比万把钢刀扎在了我的心呢。
0: 哎呦，他丢的是鸡心。
1: 哎呦我的妈，
0: 你才丢鸡心呢。
1: 俩鸡你就至于这德行？
0: 你要丢两只烤鸭怎么办呢？
1: 哎呦，
0: 这都通你的心
1: 了。我说行了行了行了，扯远了啊，咱把这事扯远了。我说这个你不愿意跟这美人鱼回家过年，这事儿是怎么回事？
0: 不是大人，您得想啊，
3: 就算是我们平时回家过年走亲戚，这都没问题
0: 啊，
3: 多远都能接受。可是他们家住那是海里呀，我们家住的陆地上，这我回去我也不会游泳，我去一趟我就没了。而且他们家那么多姐姐还憋着杀我，有命去没命回的事儿我可不干。
2: 那你得跟我回去，那你过年的时候咱俩不得一块儿回去？
3: 那大孩子我回得去吗？你这
2: 大孩子回不去呢。
1: 哎哎哎哎哎哎，二位二位，等会儿再吵吧。嘿，
4: 张慧，
1: 哎，外边又有人击鼓了。
0: 是啊，
1: 你说这事儿还没解释清楚，怎么外边又来人了呀？
0: 哎呀，您呀甭打算玩牌了，
1: 哎，
0: 咱呐击鼓传花吧，
1: 瞧瞧吧。
0: 我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1: 哎呦，今儿这家算是回不去了，真叫麻烦。
0: 躲开躲开，您是
1: 哪儿来这么一匹诺曹啊？躲开躲开躲开躲开！
0: 对对对对，我又没长长鼻子，我怎么是匹诺曹啊？
1: 你个儿小啊你？
0: 个儿小叫匹诺曹？
1: 对了，
0: 您是哪位啊？
1: 我是哪位
0: 啊？
1: 你把我都忘了？
0: 不记着了。
1: 我也记不住啊，我是谁的？
5: 艾丽。
1: 艾丽是我妹妹。
0: 啊，这
1: 叫什么？叫响着响着艾丽。
0: 哎呀呀呀呀呀呀！您二位，您二位，您二位，别着急，别着急，有什么事好好说，别动武。
1: 出来。我出来，
0: 别废话，您别着急，您让谁出来，让谁进去，您得说明白了。
1: 我让谁出来？
0: 嗯，
1: 我让我那妹夫出来。
0: 哎呦，我认出来了，我看您眼熟，想起来了，您就是您妹妹说的让您妹妹杀死您妹夫那位。那位，
1: 你这说绕口令呢你？
0: 啊？
4: 嗯，怎么了？
1: 我就是那个要牵手，救我妹夫那位。
0: 我明白了。
1: 哎，
0: 您妹妹叫艾丽，您怎么称呼啊？
1: 我叫什么着？
5: 爱棒。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人是手拿何物？
5: 我是巫师，这是我施魔法变出的魔法棒。
0: 哦，您这魔法果然很棒。
5: 他说话呀，你们人类才能听得见。
0: 哦，这是
1: 我试试，我试试，
5: 试试。
1: 喂喂喂，还真是，
5: 是不是？
0: 呦喂，二位，您怎么还拿小玩意儿？我问您怎么称呼
5: 啊？啊，我是巫师马娜。
1: 马娜，
0: 不是不是，您马娜，咱不开玩笑，您说正事儿，您怎么称呼？
5: 马娜，
0: 马娜，
5: 不是马娜，马娜，
0: 是您马娜。
5: 不是你马纳是马纳，马纳是马纳，不要把马纳说成马纳，也不要把马纳说成马纳，我是马纳。
0: 这才明白啊，他是巫师马纳，
1: 这他是劈叉。
5: 谁劈叉马纳？
0: 哎呀，
5: 马纳
3: 是爱旺。
5: 马纳，
4: 明白了，明白了。您是爱旺，您要找您妹妹，是不是也是说您家庭纠纷这点事儿？
3: 对呀，随我来。好嘞。
4: 又有人来了，
1: 怎么还唱？
4: 请允许我给您做个介绍。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4: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啊叫爱旺。
3: 哎，爱旺。
4: 她呢是艾丽的姐姐。
3: 我什么时候有妹妹呀、啊、我
4: 姐
3: 哎怎么您这记性怎么这么差呀？爱旺爱旺，我呀最多只能记住七秒钟之内的事，过七秒就全忘了。
4: 那不对
3: 啊，
4: 这鱼的记忆只有七秒，怎么现在您记得这么清楚、啊、打刚才就开始记得住，到现在七秒都多了，您怎么能记住呢？
3: 啊，我对了对了，想起来了。哎，咱们上这干嘛来了？小王
4: 小王
5: 是小王啊，
3: 但是
5: 我是
4: 他不是麻辣吗？
5: 哎，我是马纳。
4: 哦，我明白了，他就是说他妹夫要杀他妹妹啊，是怎么着这点？
3: 我哪有杀妹妹的杀妹夫的事儿？您听我一五一十把这事儿这么一说呀，您就全明白了。
4: 好，
3: 事情是这么回事，
1: 您谈谈。
3: 这是我的妹妹，叫艾丽，
1: 是，
3: 也是我们整个美人驴家族里边
1: 美人驴
3: 家族里边最漂亮的一个。话说呢，她跟人间这王子啊，两个人坠入了爱河。我作为姐姐，我特别的支持他们。可有一节，我的妹妹如果是跟王子在一起，她就会渐渐的退化，美人鱼漂亮的那个鳍就全都没有了，而且最终跟王子生活的结果就会变成一团泡沫。
1: 我这个一直没弄明白、是不是你教唆你妹妹杀人王子？
3: 你听我说完，不是杀他，我妹妹其实只有一个办法就能够不让他变成泡沫、还能让他既在海里生活还跟王子在一起，就是啊，让我妹妹拿着这尖刀走到王子的身边，噗，这么一扎，用王子的鲜血换来我妹妹的自由。我的意思啊，让他拿刀啊扎那王子那手指头啊脚趾头一下，滴点血就完了，哪是杀人呢？啊、
1: 那不对呀、那王子还说你妹妹拿那大鱼尾巴啪啪给俩嘴巴子，完了还踹了呢。
3: 说谎他，哎，这儿一天到晚你这没接没完，你让我们家里头这儿，哎，这儿都是说，哎，我们这姐俩这不和，你是不是给你脸了？我说，就我这个巫师叫这个谁呀、
5: 马纳，
3: 哎，马纳，我这个鱼鳍就咕噜起来的时候，就这样，咕噜咕噜咕噜，也老碰着它，这都是正常的事儿。
1: 哦，好好好，不是，合着就没有杀人的事儿，
3: 没有杀人的事儿，
1: 那后来怎么办的呀？
3: 后来怎么办？我一看这王子什么都不乐意，他不乐意把鲜血贡献，我就只能找到这个马纳巫师，我就求马纳巫师啊救我妹妹一命，就是救下艾丽。
1: 是是，
3: 我跟您这么说，这个巫师呢就需要让我用我的头发来交换延长我妹妹的生命，我就揪一嘴头发他延长这么几天，揪一嘴头发延长这么几天，到后来您可
1: 别会了，马纳是收头发的。收头发，收头发，过去我这儿当大二八是有这收头发，不是
3: 那回他要我这头发，我也不知道干嘛使、反正他就让我拿这个作为交换，就想看看我作为一个美人鱼最心爱的东西给他，救我妹妹的命，乐意不乐意？
1: 哎呦，
3: 请你明鉴，救救我的妹妹吧。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3: 可不是吗？
1: 艾旺啊，要说这姐姐也是用心良苦，
5: 她说的句句是实情啊。
1: 哎呦，
5: 当初这个艾丽跟王子谈恋爱的时候，她姐姐那是没少操心呀、但是您知道美人鱼它叫七秒的记忆呀、
3: 对，是我那妹妹艾丽人见人爱，连着马纳也喜欢艾丽、
1: 是吗？
3: 对呀、不然他能帮我救他吗？
1: 你说王子，你说你这应该珍惜珍惜。
3: 就是刚才他说的这都是事实吗？
5: 哎呦，那可都是事实
3: 啊，
5: 您是，哎呀，你行了，你是不知道啊，就为了治他这爱旺这毛病啊，我们家那个生活习惯都改了，过去家里养狗，那狗一叫唤，汪汪汪汪汪汪汪汪，老有这汪啊，改了，您猜改养什么了？
4: 养什么了？
5: 养鸡。
1: 嘿，我喜欢这个。
5: 那小鸡一叫多好啊，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1: 这大脸猫，大脸猫，对对。
5: 对呀，过去住什么地方啊？过去我们住那个西北旺。现在改了，
1: 住哪？
5: 改住的蓟县去了。就为了帮助他治疗这个旺病啊。
1: 哎呦喂，
3: 是啊，
1: 你说呀。哎呦，小美人鱼，你可不知道你姐姐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呀、
2: 我姐姐给我付出了这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呢。
1: 哎呀，哎，我看呐，这个案情已经基本清楚了。之前呢，可能有一小点小小的误会。

0: 现如今都说开了也就好了。
1: 嗯，
0: 这位王子，我要说你两句啊。这个人人都有老，家家都有老啊。
1: 一句了，
0: 你别跟着起哄。老人思想，孩子想，回去看看是人之常情。更何况你们自打结婚之后一次都没回去过，现如今这老丈人病危，想让闺女回去看看，你更得体谅体谅。再说这位爱旺大姐，
1: 您
0: 之前是破坏过你们的婚姻，那也是为了妹妹着想啊。但自打你们结婚以后，没破坏过吧？哎，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解。
2: 哎呦，这位郎中，您给我瞧瞧。
0: 哎，我这谁是郎中？
3: 哪是郎中啊？
2: 来，
0: 来吧，听本官宣判。这个美人鱼的姐姐爱旺啊，
2: 我呀，
0: 对，因为你呀，刚一开始啊，你有涉及这个伤人的嫌疑，本应该呀处以刑罚，可是啊，念在你对妹妹一往情深，老是帮助她，本官也就免了。但是以后啊，不能够再伤这王子的性命了。如果再生造次，本官可绝不轻饶了。
2: 那我就再要二斤萝卜，完了买一
0: 个。这说什么呢？还没记住是怎么着？啊！
1: 哎呀，大人，这么一看我明白了。
0: 哎，
1: 他不是脑筋有问题，
0: 他是哪儿啊？
1: 听力有问题。
0: 我说让瞧他耳朵去吧。
1: 对，哎，
0: 来吧，小美人鱼。
4: 大人，
0: 听本官宣判啊！由于你这家中有这个年老的父亲，本官准许你回家探亲。可是你呀、不能再生这邪念啊，又到这个海上把这船给弄翻了，伤及别人的性命，本官也绝不轻饶。这王子啊，你是个受害者，但是你也是当事人啊，以后你不用再担惊受怕了。我找二位保镖护送你回家，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展护卫，二一位呢就是公孙刺儿先生。
1: 哎，慢点慢点。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

0: 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被体重囚禁的人生。英国留学归来的白莎莎因为胖爱情告急，她通过减肥狂甩40斤，不但找回了爱情，还收获了事业。然而她很快复胖，爱情再次告急，她又想通过减肥挽回男友，这一次她能成功吗？一个触目惊心的结局牵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被体重囚禁人生。

2023年12月24号，白莎莎给前男友严泽尔发了一张自拍照。还记得我们在英国校园第一次相遇吗？我当时就是穿着这件校服裙，我现在要重新穿上它来见你。严泽尔很快回复道，你怎么瘦了这么多？你在哪儿？我来找你。这是白莎莎和严泽尔分手后的第45天，为了找回爱情，瘦了整整40斤。白莎莎1998年出生，初中时父母离异，她的父亲白果是国家一级工艺美术大师，离异后再婚，又生了个弟弟。母亲刘宁是教授，一个人抚养她长大，送她到英国爱丁堡艺术学院学习艺术。在周围的同学朋友眼里，白莎莎有着令人羡慕的优越生活。在英国留学期间，肤白貌美的白莎莎很快邂逅了爱情，男友严泽尔和她是同班同学，身高1米8，是个帅气的学霸。2023年，白莎莎和严泽尔毕业回国，决定到上海发展，两人在陆家嘴租下一间漂亮的公寓同居。此时的白莎莎由于在英国天天吃白人餐，回国后胃口大开，看见什么都觉得好吃，很快她的体重从出国前的110斤飙升到了160斤，还满脸爆痘。为此严泽尔经常嘲笑她越来越粗糙，参加同学会也以各种理由不带她参加。回国不久，严泽尔拿到了一家上市公司的 offer， 白莎莎则找工作频频被拒。刚开始她不明原因，直到一名 HR 在面试时暗示她，我们老板很在意员工形象，不想影响公司的质感和调性。这句话伤害性不强，侮辱性极大。白莎莎终于知道自己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太胖，备受打击。她开始减肥，但根本管不住嘴，各种减肥方法都以失败告终。两个月后的一天，白莎莎发现严泽尔回家后一直对着手机傻笑。身为女性的她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儿，她跟闺蜜刘佳琪说了这事儿。刘佳琪提示她留意严泽尔的高德导航痕迹。不查不知道，白莎莎发现严泽尔常去一个位于浦东的小区。白莎莎第二天去那个小区蹲守，果然看到严泽尔车上下来一个女孩。当时天已经黑了，她只看到对方的背影，精瘦精瘦的。白莎莎当晚就质问严泽尔对方是谁，严泽尔说这是公司的一个前台，身体不舒服，所以他送一送。白莎莎不信，两人大吵一架后，严泽尔指着她说，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胖成这样，工作都找不到，一天到晚只知道找我无理取闹，

不想谈就分手。说完，燕子儿甩门而出，第二天就搬离了公寓。据闺蜜回忆，单亲家庭的白莎莎从小就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男友出走后，她立刻就后悔了，但燕子儿不接电话，微信留言说两个人还是先冷静冷静。更让白莎莎崩溃的是，她带着闺蜜跑到燕子儿的公司，想让那个坏女人难堪，却不想远远看到前台女孩身着紧致的职业制服，有着玲珑的五官。她又看了一眼玻璃门映出自己臃肿的身材，顿时心里溃败，拉着闺蜜哭着离开。回到公寓，白莎莎打开衣柜，里面挂满了大码女装，还有很多买回来就穿不上的新衣服。白莎莎歇斯底里地把大码衣服扔到地上，让闺蜜全部打包扔到楼下，狠狠地甩出几个字：要么瘦，要么死。眼神中全是对自己的嫌弃。白莎莎连续几天几夜把自己关在公寓不吃不喝，饿得站不住就干脆躺在床上。悲伤的情绪确实压抑了食欲。她每天跟闺蜜汇报自己的体重，刘佳琪看着她硬生生一个月瘦到了120斤。当燕子儿再次见到白莎莎时，眼前一亮，她一把抱住白莎莎：是我错了，其实我好想你。燕子儿的含情脉脉，在白莎莎听来是对自己减肥成果的认可。那天晚上，曾经初恋的美好回忆又浮现眼前，两人重新走到了一起。很快，瘦下来的白莎莎拿到了一家设计公司的 offer， 是一家顶流设计公司。入职第一天，当白莎莎坐着镀金电梯进入公司，她发现公司所有的女性设计师全都很精致，职业套装一丝不苟的剪裁包裹着近乎完美的身材，自己120斤的身材在同事中依然显得粗糙和臃肿。部门主管 Lisa 看出了她的心思，指着一身休闲装的白莎莎说：做设计的人自己的形象就是招牌，没有一个客户会信任身材松垮的设计师。这一刻，白莎莎意识到自己还不够瘦，精致的身材才是敲门砖，工作如此，爱情亦是如此。白莎莎对闺蜜说：我要瘦到100斤以下，我要把自己塞进 S 码的套装里。自此以后，白莎莎开启了更加疯狂控制体重的模式。然而这次减肥和她想要的结果不太一样。白莎莎最终选择了一种生酮饮食法，这是一种禁止一切碳水，只能吃肉和菜的减肥方法，据说坚持一个月可以瘦10斤以上。白莎莎原本想着能吃肉也不至于饿着，但真正实施起来后，她内心对碳水的渴望瞬间飙升。刚开始她还可以强忍欲望往嘴里塞肉和菜，体重也在一周内掉了5斤，可是到了第二周，她就感到身体无力，脱发失眠随之而来，脾气也变得暴躁。一天半夜，她实在没忍住，爬起来煮泡面解馋，结果第二天当她站到秤上一看，胖回去了2斤。她哭着给闺蜜打电话：为什么我吃下去的是2两面，会长出来2斤肉？自此以后，她视主食为洪水猛兽，但内心对主食的渴望变得愈发强烈。她开始人前控碳，人后半夜偷偷炫甜品，自己骗自己的焦虑生活下，她又胖到了140斤。反弹的她每天焦虑不安，脾气暴躁，燕子儿嘲笑她的体重和情绪一样反复无常，两人的关系也渐行渐远。2024年11月，白莎莎看见燕子儿刷女主播的直播间，她一把抢过手机扔到了地上，两人大吵一架。燕子儿对她忍无可忍，再次提出了分手，搬离了公寓。这一次白莎莎跟闺蜜哭诉，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贪嘴吃胖毁了爱情。她在电话里甚至没有半句责备男友，而是试图像上次那样通过减肥来挽回爱情。但是此时的她决心有多大，阻力就有多大。她不但控制不了自己的嘴，还出现了暴食现象。
在一次闺蜜聚餐时，刘佳琪看见白莎莎当着大家的面完全忘了减肥的事儿，

狂炫了一桌子烤肉，直到所有人都停下筷子惊讶地看着他，白莎莎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她放下筷子奔向卫生间，刘佳琪追了过去，看到白莎莎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拼命抠喉咙，把吃进去的食物全部吐了出来。然后她擦干嘴角的残渣，如释重负，回到聚餐中。刘佳琪本以为这只是白莎莎失恋后的一次小情绪，殊不知这次经历让白莎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警方在他的手机备忘录里看到这样一段记录：我发现饭后催吐让我再也不用克制食欲，我今天白天在公司和同事一起点了一份健身餐，沙拉、鸡肉、藜麦饭团，吃下冰冷的食物，我依然感觉胃里空空荡荡。晚上回到公寓，我点了200块的外卖，披萨、火鸡面、汉堡包、奶油蛋糕。当所有禁忌的食物都堆在我面前，我再也控制不住，疯狂吃下它们，然后到卫生间把食物全部吐出来。这一刻，喧嚣的世界变得宁静。但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显然，此时的白莎莎还是对自己催吐的行为有所顾忌，但是很快，她发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这群人击穿了她最后一点点警觉之心。英国留学归来的白莎莎因为胖爱情告急，她通过减肥狂甩40斤，不但找回了爱情，还收获了事业。然而她很快复胖，爱情再次告急，她又想通过减肥挽回男友，这一次她能成功吗？一个触目惊心的结局牵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被体重囚禁人生。

警方从他的手机里看到一个名为巨石联盟的社群，翻开这个群的聊天记录，还原了他逐渐迷失的过程。社群的公告上写着，我们吃下去的不是食物，是错误。群内讨论各种催吐方法，白莎莎刚开始跟群友诉苦说，用牙刷催吐捅伤了喉咙，疼痛难忍。群友支招，直接用手抠喉咙更能够快速催吐。白莎莎回复群友，我来到这儿才发现自己并不孤单。经过警方调查发现，这个群有很多像白莎莎一样的精英女孩，她们的朋友圈生活光鲜亮丽，但背后却承受着控制体重的巨大压力，催吐成了她们释放减肥压力的手段。当身材全靠催吐来维持，食欲便如困兽出笼。在各种经验的交流中，白莎莎逐渐掌握了催吐的各种技巧，不但没有因为暴食长胖，三个月后体重瘦到了100斤。据严子尔回忆，他再次见到白莎莎，此时的他身体消瘦，面色煞白。白莎莎高兴地告诉严子尔自己减肥成功了，并表示希望两人能够重新开始。但此时的严子尔并不想回到从前，他厌倦了和白莎莎每天吵吵闹闹的日子，拒绝了白莎莎的复合请求。失望而归的白莎莎第一时间跟刘佳琪打电话，表示严子尔不愿意复合是自己还不够瘦，他要向更低的体重发起挑战。社群记录显示，2025年7月，白莎莎在社群里发出宣言，绝不允许自己的胃里留下一粒米。在这样的状态下，白莎莎的母亲也发现了女儿的不对劲儿。母亲明明看见女儿在饭桌上吃下了很多食物，可她却瘦得不像样。母亲问女儿是不是生病了，想带她到医院做检查。但白莎莎辩解说，自己在上海每天下班都会去健身房，瘦下来全是健身的结果。2026年初，白莎莎在社群分享了一条信息，姐妹们，真的是通关了，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催吐，吃进去的食物一到卫生间就能自动吐出来，现在体重90斤，任何 S 码的衣服都能够轻松塞进去了。这条信息立刻引发炸群效应，群友们纷纷恭喜他成功晋级异地妹。白莎莎刚开始不明白异地代表何意，

停留不住，会自动呕吐出来。渐渐的，身边的朋友都对他疏远了。久而久之，白莎莎的体重开始剧烈下降，出现闭经脱发、记忆力减退。最终，状态越来越差的白莎莎无法继续工作，被公司劝退离职。此时她的体重只有不到80斤。失业后的白莎莎压根儿不敢回老家，只能在公寓里蜗居。那是无法还原的两个月，谁也不知道她在公寓里经历了什么。白莎莎28岁生日，她自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前男友。你看这个身材，你满意吗？燕子儿看到照片后吓了一跳，曾经珠圆玉润的白莎莎瘦得完全认不出来了。燕子儿第一时间赶到公寓，推开门，一股刺鼻的恶臭袭来，她捂住了嘴巴，看到房间内全是呕吐物。白莎莎蓬头垢面，瘫在沙发上，气若游丝。燕子儿没有转身就走，强行将她送到了医院。急诊处理后，转入消化内科做全面检查，并第一时间通知了白莎莎的母亲。白莎莎的母亲当天晚上坐飞机抵达上海，看到女儿几个月不见变成了这个样子，当场急哭。她问女儿为什么会这样，白莎莎默默流泪，说不出一个字。经过几天的检查和专家会诊，白莎莎被确诊为进食障碍。医生告知，现在白莎莎的体重不到70斤，只能先用营养剂来稳定体重。据她的母亲回忆，刚入院的几天，白莎莎很乖，非常配合医生的治疗，每次领到营养剂都会第一时间喝下去，但是在胃里停留不到1分钟，她就忍不住冲向卫生间吐了出来。母亲安慰她慢慢来，她说她后悔了，希望自己早日恢复健康。由于白莎莎病情严重，在随后的半个月，即便使用了多种手段，进食障碍还是无法缓解。前男友更是表示，未来只能做个朋友。2026年3月，白莎莎突然开始抗拒治疗，不再配合，并向母亲提出回到老家治疗。母亲出于照顾等多方考虑，同意带她回家。母亲本计划第二天带她到当地人民医院住院继续治疗，此时她的体重只有60斤。凌晨1点30分，母亲睡梦中听到一声巨响，她本能地冲向女儿卧室，却只看到一扇半开的窗户，她扑通一声坐在了地上。母亲跌跌撞撞来到楼下，看到女儿趴在地上一动不动，颤抖着双手拨打了110。警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法医检查，白莎莎脑干出血，已经死亡。白莎莎的床头放着她的万字遗书，讲述她减肥以来的心路历程。刘佳琪和严子尔得知白莎莎去世的消息，第一时间赶来了。他们都非常后悔，当初没有及时制止她催吐。可面对冰冷的尸体，他们无力回天。白莎莎的母亲处理完女儿后事，女儿生前骨瘦如柴的样子挥之不去。他找来律师，要状告社群的群友恶意引导女儿，导致女儿死亡。可律师告知，白莎莎是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群友的引导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白莎莎的母亲通过查阅资料发现，中科院心理健康实验室调查显示，目前中国进食障碍患者，其中有12%的女性和5%的男性是采用自诱导呕吐等极端行为控制体重导致。这条消息再次触动了一个母亲的神经，她不寒而栗。她希望那些被身材焦虑困扰的女孩子们，在职场和感情中应正确理解和看待身材，不要深陷身材焦虑之中。任何以伤害自己健康为代价的行为都不值得。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参与。如果您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反映，或者是有一些小妙招，还有比如说您的暂时用不着的二手的物品想要跟大家交换，都欢迎打进热线来参与，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对话框

唱当中输入数字123，发送过之后再扫描识别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昨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开始了，为了给各位考生加油打气，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也启动了。我们在考场外设置了爱心助考服务站，等候孩子的家长可以过来免费歇脚休息，其中二中、三中、铁中三个站点还专门开设了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在活动期间，多路记者会在一线实时报道考场最新情况，主持人也会通过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带大家直击考场外的暖心难忘瞬间。特别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饮用水，也祝愿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我们来了解一下与会区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范先生反映长青新村小区三号楼二单元楼顶天窗漏水，答复是经过社区安排工作人员到实地查看，这栋楼的楼顶的天窗已经做了封闭处理，现场没有发现漏水的情况，后续社区也会持续留意雨天现场情况，加强常态化的巡查，如果后续出现相关问题会及时跟进处理，如果还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反映，可以拨打大庆街道华光社区的电话0552-2063-225 2063-225。肖先生反映喜盈门小区有一条路没有人打扫，经过了解，肖先生反映的是喜盈门小区二期北门到燕山路段的无名巷，小区北门到西门医院的西门的这一段的物业管理区域，物业有专人每天清扫，目前也都清扫完毕，现在南营房社区也督促物业公司加强对管理区域卫生环境打扫，确保路面的环境整洁，并且协调物业对非物业管理区域安排人员进行临时性的打扫。902医院西门到燕山路段非物业管理区域日常没有专人打扫，这处的几户自建房门面周边的卫生由商户自行负责，针对非物业管理区域自建房商户的卫生，社区会加强巡查，同时督促商户及时维护门前卫生。下一步呢，社区计划开展志愿活动，召集志愿者对非物业管理区域开展清扫活动。以上是与会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

今年5月1号开始，洗衣机呢，已经实行了新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衣机的标准啊，就是新版的性能的标准。还有明年4月1号起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这里边呢也都给出了理由，新版的性能标准是满足精细化洗护的需求。和旧版的相比，新版的性能标准新增了多项和消费者日常使用密切相关的洗涤性能测试的方法，特别是在清洗涤和护色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更适合当下消费者精细化的洗护的需求。所以说新标出来之后，那我们以后在选购洗衣机方面要注重怎么选呢？现在我们看洗衣机啊，一些专业的术语我们有的看不懂，功能方面或者是宣传方面呢也是五花八门，我们也难辨真伪。那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来进行选择？那在洗涤桶容积方面，新版性能标准提出了双重要求，洗衣机洗涤桶容积实测它的这个值不应该低于它明示值的 95%， 更不应该低于明示值的 1.5 升啊，有效杜绝了容积虚标的问题。他说他容积大啊，实际上你可能觉得没那么大，但是你也测不出来，没办法测啊一个精准的数字，那这样规定了之后，就从源头上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有新版的能效标准的问题，新版性能标准呢，为消费者提供了选择更好产品的一个参考的依据。随着国补政策的实施，消费者在选购洗衣机的时候，对产品的能效也给予了一个特别的关注。那新的这个标准，其中滚筒洗衣机某些能效等级单位用水量的限值提升了 14.3%， 单位耗电量限值提升了 3.6%。 十年以前啊，市场上洗衣机的大小是比较集中的，七八公斤的比较多，容量比较大的也就是十公斤啊。现在呢，市场上各种容量的洗衣机都有，小的可以摆在洗脸池边上，就非常小，洗一些小物件，大的可以洗一床大后背啊，多桶的这种洗衣机更是五花八门。所以说啊，这个新版能效标准不仅扩大了额定容量范围，上限容量从13公斤增加到了25公斤啊，你看这有多大，而且改变了洗干一体机烘干能效啊，它的能耗野蛮生长的状况，它的能效水效都被纳入标准评价的范围。所以这样看起来，你以后买洗衣机的时候啊，还真是要做好功课，要了解清楚您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然后再看看市场上的各种洗衣机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功能，然后再确定。单个桶的额定的烘干容量应该是小于等于一公斤的滚筒式洗干一体机，也需要考核它的洗涤功能。洗衣机的洗涤时长限制首次出现在了标准当中，新版能效标准要求滚筒式洗衣机的洗涤时长不得超过192分钟啊，洗涤时长最长192分钟，不能再长了。涡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得超过96分钟。以往呢，衣物需要在洗衣涤桶里边翻半天，对吧？你就觉得怎么还没洗完啊，这个时间确实长，它的泡出高洗净比的状况会得到遏制，它不是洗出来的，是在那泡了。那这个指标会强制企业竞争从拼时长、刷参数回归到技术升级的方向。测试方法的改进也是新版能效标准的一大亮点，测试重心从满载向半载倾斜，也更加适配现在消费者随换随洗的习惯啊。以前我们可能，当然也有一不排除一小部分人把这个衣服积累了几天之后一下洗，是吧？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有一些要求更高的、品质更高的一些朋友呢，他习惯随换随洗，不积累，不放在那儿堆着。所以呢，这个测试方法呢，也根据这种消费者的习惯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变。产品赛道的重心会聚焦消费者真实的痛点，行业也会全面加快产品技术的迭代升级。洗衣机在节能节水、运行时长、洗净性能、漂洗等性能、脱水性能这些方面都实现一个全面的优化，
整体产品品质和实用性大幅提升。所以这样一来啊，在新版的国标和以旧换新政策的双重驱动下，市场上的高能效产品的占比正在快速的提升。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买的洗衣机和多年以前买的这个洗衣机，它已经有了明显的功能啊，还有它的能级的提升这样一种变化。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作为我们人们消费新需求，可以说呢还会不断的在进行改进，也就是越来越让我们使用的时候啊更加的满意。这个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对一级能效产品要给予15%的补贴啊，这个上限是1500块钱，可以说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冲这个涨价带来的市场的压力。虽然涨价了啊，但是呢一级能效产品你买的话可以给予您15%的补贴，就是这个力度也是不小的，降低消费者的价格的敏感。同样给您优惠之后，那您可能就会更愿意去选择这能级更好的一些产品。所以呢专家也提醒我们啊，在选购洗衣机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能效标识上的标准号，就是国标 1201.0

4.4 到 2026， 这个是新版的能效的标准。其次呢，洗干一体机要认准双能效等级，产品洗涤烘干功能会分别标注独立的能效等级，选购的时候可以逐一的核对，要挑选适配的机型。

0: 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好，我们的爱心助考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各路记者呢也在现场。那下面呢，我们先来连线我的同事吕彪。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今天呢是在一中考点啊，目前呢上午的历史和物理考试平稳有序的进行，现场一切顺利，然后呢还有一会儿呢考试可能就要结束了，考场外呢是不少的家长静静的等候，还有很多的爱心商家来到现场啊，免费的提供饮用水啊，还有这个消暑物资，为考生和这个陪考家长送上一份清凉和关怀。好，那么现在站在我旁边的呢就是蚌埠爱尔眼科医院的验光师朱卫卫，请他来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一中考点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物资。你好。
5: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高考现场，为奔赴考场的学子们送上一份助力。现场呢我们准备了消暑的扇子、标准的视力表以及饮用水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们贴心护航。
4: 那这两天就是大家咨询的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多一点呢？
5: 主要是关于孩子高考结束以后这个用眼问题啊，因为我们高考期间小孩用眼比较就是
4: 频繁
5: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家长会关心我们就是军警院校报考对视力的这个特殊要求，这相关的咨询。然后呢还有就是孩子这个平常假期啊，就是上网呀或者说刷手机啊追剧对眼睛有哪些伤害，这些问题我们也都给家长做了一一的解答。那重点呢可能就是会关注就是我们高考过后小孩想要上军警院校以及后期入伍征兵的这一方面的问题。如果家长和考生有这方面的疑问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展位去详细咨询。
4: 那最后我们还有什么要对我们的考生家长和考生要说的呢？
5: 就是祝愿吧，就是最后衷心祝愿我们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愿大家都能如愿考入理想的院校。
4: 好的，好，谢谢。
5: 好，谢谢，谢谢。
4: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一中考点发回的报道。
3: 好的，吕彪，好，也谢谢吕彪给我们发回了一中考点现场的情况，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欢迎您的关注，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识别之后，在下面对话框输入数字123发送以后，再扫码来关注我们的百姓会生活的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在听友群当中你也可以留言，想要咨询一些什么问题，分享您的一些新鲜的见闻或者是生活的小妙招，有什么二手的物品希望跟大家交流等等，都欢迎呢在群里边提前留言，群当中可以不受我们节目播出时间的这个限制。好，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到了这个天热了以后啊，很多朋友就知道我得要用起防晒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自己

年四季都要用这个防晒，就是希望让自己啊这个皮肤能够好一点啊。那防晒霜不一定正好那么巧就能用完啊，很多人呢会找去年的囤货啊，还没用完的想继续用一用，但是又担心行不行呢，用了会不会有问题，脸会不会反而皮肤更差呀，或者还有没有效果呀。那怎么办？想判断存放一段时间的防晒霜能不能用，肯定是要先确认它是否安全。没有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日期之后三年内，注意啊，生产日期之后三年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比如水油分层、豆腐渣呀，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那如果说您又不放心，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耳朵后面，15分钟以后就可以观察一下皮肤有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刺痛、红肿、发痒，一切正常的话就可以放心使用了。摇摇乐防晒，也就是内部有小钢珠的那种防晒霜，摇晃的时候可以听到小钢珠的声响。这类防晒霜正常的时候它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需要用力的摇10次左右再使用，因为有油层在上方，它起到了一个封闭的作用，主要就是为了防止霜体变质的问题。乳液型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6个月，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之后的保质期，就不建议您再继续使用了。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那也要结合存放的环境具体的来判断。如果说存放环境潮湿高温，比如说在浴室里边放了，没超过6个月，但是也开封过了，也不建议您继续使用。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前两天是全国爱眼日啊，6月6号周六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呢，可能我眼神也不是非常好，又近视啊，又远视啊等等。但是说到眼病啊，觉得离自己很远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可能会致盲的眼病呢？又有哪些人群需要定期的来进行眼科筛查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医师黄天印给出的答案。常见的三种致盲眼病，第一种就是非常常见的近视。你可能会说，近视难道还能致盲吗？很多家长可能会认为啊，近视就是度数高了，配眼镜呗。但是高度近视如果是超过600度，它本身就是一种眼底病，因为眼轴被拉长，视网膜被撑薄，就像气球吹大了，壁会变薄，容易破。高度近视的人将来发生黄斑病变、视网膜脱离、黄斑裂孔、青光眼和脉络膜新生血管的风险比正常人高出3倍到几十倍。所以啊，控制度数就是预防未来的失明，一定要引起重视啊。还有呢，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这种疾病早期不疼不痒，视力完全正常，但是眼底已经在悄悄出血了。中老年人尤其要警惕，很多糖尿病患者觉得我看得清，不用查眼底，等到有一天突然啊，眼前一团黑影飘过来，或者像窗帘拉下来一样，往往已经是增生期的病变，甚至牵拉性视网膜脱离。啊，你要知道啊，这个治疗起来是非常非常棘手的。还有呢，就是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黄斑是眼底最核心的位置，黄斑坏了之后，人脸看不清，字读不成行，马路对面的人认不出来。另外呢，这个疾病分为两种，干性和湿性。湿性黄斑病变一旦出现，视力可能从短时间内啊，从一下子就会掉下来，掉到 0.1， 就是很低很低的视力。那怎么能够自己尽早发现黄斑问题呢？也教您一个居家自测的方法，就是看家里的门框、窗框，或者从网上搜索打印一张叫阿姆斯勒方格表。如果啊，您发现这个直线变成波浪线了，而且中间还有暗影，那抓紧时间去看医生。眼病的六类高危人群是什么呢？如果给这个眼病的高危人群画条线，下面有六

六类人应该特别注意，建议啊定期到就近的权威医疗机构进行眼部的检查。那哪六类呢？一个是三高人群，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慢病人群，眼底细小血管一直在遭受着迫害，必须检查眼底，根据情况半年或一年复查一次。尤其是高血糖患者，血糖控制得越好，眼底越安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会直接导致失明的。还有就是高度近视人群，前面我们说过超过600度的啊。还有一种呢，就是40周岁以上中老年人啊，现在我们认为40岁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年纪，但是40岁以后晶状体眼底退行性改变加速，青光眼、白内障、老年性黄斑变性高发，黄斑变性晚期是永久的失明。还有一类呢，就是有青光眼等遗传性眼病家族史的人群。遗传性眼病种类很多，比如视网膜遗传性疾病、高度近视、青光眼相关遗传病等等。还有呢，婴幼儿、学龄儿童啊，国家已经把眼部筛查纳入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还有就是特殊的高危群体，比如妊娠期女性，还有长期大量吸烟的人群啊，患有甲亢、自身免疫病的患者，这六类人群要特别注意啊，定期应该到就近的权威的医疗机构去进行眼部的检查，就像体检一样。往往有些时候我们去体检就是查一个视力，基本上大家也都不太在乎，因为也是成人了，反正觉得自己近视也好远视也好就这么样了，就没有说去认认真真的查一下眼底，评估一下自己眼部的这种状况。那么刚刚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啊，这六类人群，三高人群，超过600度近视以上人群，40周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有青光眼等遗传性眼病家族史的人群，婴幼儿、学龄儿童和特殊高危群体，都应该定期的查眼睛。

0: 相看，
1: 心明亮，
2: 一没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难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现在天热了之后，直播间里面的防晒衣成了热销品啊，19.9块、29.9块，衣服上标签普遍都印着 UPF50+防99%紫外线的字样。那也有人会问，这么便宜的防晒衣，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贵的能有多贵啊？这么便宜，真的有防晒效果吗？西南大学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教授张光先表示，大家这种担忧啊，不是没有道理的啊。但是呢，当然也不必因此对低价产品就一概否定。首先自己要澄清一个误区，价格低不等于防晒性能必然不足。因为我们国家呢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产业链完整，成本控制能力强。一件合格防晒衣的原料和加工成本确实也可以压得很低。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商家是否按标准添加了紫外线吸收剂，是否提供了有效的检测报告，以及检测报告是否真实可信。那您会说，那我怎么看？我又没有专业知识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一个非常简易的自测方法，在阳光下把一张人民币置于防晒衣下方，观察人民币荧光防伪标志的光亮程度，如果荧光明显被削弱了，说明面料对紫外线

有较好的遮挡效果。这个简单吧？再说一遍啊，在阳光下把一张人民币放置于防晒衣下方，观察人民币荧光防伪标志的光亮程度，如果这个荧光明显被削弱，说明面料对紫外线有比较好的遮挡的效果。和防晒性能相比，安全性能更值得关注啊。白色的涤纶面料通常采用大化纤制造的，黑色涤纶面料中部分产品使用再生塑料瓶或者是回收涤纶制造，而这类材料可能释放含甲醛的气体。甲醛那大家都知道，对人体皮肤有刺激性，接触之后可能会引起刺痒感，严重情况下可能增加患白血病等疾病的风险。根据国家标准，直接接触皮肤的面料甲醛含量不得超过每千克75毫克，婴幼儿的产品要求更高，不得检出甲醛。气味洗不掉的衣服是绝对不能穿的啊！贴身衣物购买之后应该先清洗一次再穿，有助于降低残留物质的接触风险。衣服面料颜色越深，染料吸收紫外线的能力越强，深色的普通棉 T 恤也能起到一定的防晒作用。长时间户外活动的人群应该选购有正规检测报告的专用防晒衣，有品牌背书的产品相对呢更有保障，所以呢希望您能够买到您适合自己的防晒衣。好，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东南风转偏西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午5点半关注我们的重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甘蔗，南方阳光的神奇馈赠，栉风沐雨，天地的滋养化作无尽的甘醇。万物共生，自然的密码激发出变革的创新。甘蔗在大地上与人们

相遇相识，人们在岁月里与甘蔗守望相助。这就是甘蔗的旅途，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新几内亚岛，世界第二大岛，静卧在西南太平洋的赤道线。维尔赫姆斯·曼布拉萨今天带着孙子马约尔走进了这片古老的热带雨林。在巴布亚人的传统中，男孩成年之前，长辈有责任引领他们学习祖先在丛林中生存的智慧。

0: 깜짝 놀랐으면
1: 分食甘蔗就是分享甜蜜。

8000年前，热带种甘蔗被人类的祖先们带出雨林。一场分享甜蜜的世界旅途由此开启。跨越时空，甘蔗的旅途遍及世界。如今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甘蔗。自然的馈赠酿出了世界的甜蜜。今天甘蔗已是人类甜蜜版图上不可或缺的作物，支撑起全球近80%的食糖供给。儿鳖刨糕，有浙江素。楚辞招魂里如此描述当时饮食的习俗，人们享用炖甲鱼和烤羊的时候会浇上一种叫做浙江的甜汁。浙江就是用新鲜甘蔗榨取的汁液，这是中国典籍中第一次提到甘蔗。绝中堂而为朴，植株蔗于前庭。东汉时期，曹丕在《感悟赋》中如此写道。

曹丕种甘蔗的地方正是谯郡，也就是今天的安徽亳州。这是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甘蔗种植的最早记录。到了唐朝，甘蔗已在中国江南一带广泛种植，蔚然成林。这是一片栽种于清雍正四年的中国竹蔗，它的地下根茎和芽眼每年都会重新萌发，代代接续，至今已绵延近300年，创造了甘蔗宿根栽培的世界纪录。3000年流转，甘蔗早已植根于中国大地，而广西便是这份甜蜜事业的核心产区。

0: 三月春暖，木棉花如期绽放，正是甘蔗新植的时节。刘志刚对于事业有了新的期许。
1: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给每个中国人种一斤甘蔗，就是70万吨，14斤。
0: 刘志刚曾经从乡间考入北京大学，如今又回到熟悉的土地上，管理着一家大型的甘蔗种植企业。广西承载着中国近70%的甘蔗种植重任，但蔗田大多是缺水的旱地，土地相对贫瘠。
2: 这个死了，这个太干了。
1: 有苗才有产量，没苗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灌溉的地还是要种深一点。像这种秋冬春连旱的，也这么多年就第一次。经过几年的抗旱，我们认为第一点，水泥化必须要持续的去做。那我们现在已经有20万亩地，每年呢新植都是7-8万亩以上。春耕最大的困难就是你要与时间赛跑。

亚热带季风携着丰沛雨水归来，大地迎来恣意生长的时节。甘蔗抓住机会，日夜不停地

0: 这个村呢，家家户户呢都买了小车，在城里面也买了房，开着自己家乡的小车，回乡去干活，浩浩荡荡的就开到我们地里面。
1: 像黄维贵一样，扶绥县东罗镇孤斗村的许多乡亲，如今既收着土地租金，又能在基地务工。
0: 小王，你是90后啊？你有几台鸡？
2: 我有两台，年一两台20来万嘛。我在县城也买房了。
1: 从2017年开始，刘志刚一直在尝试着规模化种植，将农民、企业和土地用集约经营的方式拧成一股绳，
0: 用我们的技术、用我们的机械、用我们的新品种去帮助农民把产量给他提高，把品质给他做得更好。
1: 每个夏天，刘志刚的心始终悬在风雨之间，他既期盼台风带来甘霖，更担忧台风带来的甘蔗倒伏。7年前，刚刚开始种植甘蔗的刘志刚就经历了一场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他心有余悸的台风。
0: 1300亩地有2/3都被吹倒了，像一串棉被一样睡在地上，非常的无助了，没有办法。
1: 人类无法改变大自然的风云变幻，却能找到那些被风雨唤醒的自然基因，培育出更为坚韧强大的甘蔗品种。这里是中国甘蔗新品种的摇篮，每年30万株甘蔗新苗都将在此集结，接受最严苛的成长选拔。王伦旺，甘蔗育种专家，他的使命就是选育出优异的甘蔗新品种。大学刚毕业，王伦旺就一头扎进甘蔗地，接过那根甘蔗育种的接力棒，这一接就是30多个年头。
3: 在广西做这个育种，是守护我们国家食糖安全，攻坚克难也好，反弹也好，就是说那失败也好，都我觉得都影响不大，因为我很热爱这份工作。
1: 甘蔗育种周期超长，每一轮选育都是对心性与耐力的极致考验，
3: 最少8年，经过多年的观察才能确定。
4: 我们这里有少林不倒的东西，这个倒的蒸汽啊，这个尾巴啊，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2: 因为你们两个这个相对这条杆的抗倒能力是比较强的，是吧？你看它的尾部比较小，收起来的没有那么重，所以它就没有存在头重脚轻那种感觉。
5: 我们育种人并不是预言家，它行不行还是得由生产实践来验证它，考验它。
6: 哦，台风要来了哦，风有点大哦。最好别倒了，难弄哦。

0: 台风中心呢、啊。
1: 啊，对。哦，这里倒了，你看。
0: 这个岛
1: 的
0: 还好，
1: 哦，这岛蛮多，这里。
2: 哦，这台风的过程，它会，它有一个穷强都弱，你可以去跟踪进去。一个很有心的一种人，每到这个时候，你要到试验地里面去看你的材料，哪种材料扛住了没有？它扛到什么程度？比那个对照品种好了多少？这是很关键。
1: 往这边你看，一直，这边也斜的，你看。
2: 我们甘蔗它有很多优异的抗性基因，但是它这些基因在一定的那个逆境环境下才表现出来，所以台风啊、旱灾啊、寒害啊等这些灾害，对我们育种者来说，就是你的机会。去晚了你就没有机会了。
3: 等等，第二个材料强。
2: 会长是十二号。台风来了以后，我去看，哎，它倒的比台二慢。
3: 第六个。
2: 倒了没有那么台二那么严重，那你就是进步了。经过这个八年的努力，我们就育成了会长是十二号，它的成功率就是16.5万分之1。
4: 桂堂四十二号不但抗倒伏能力强，而且比过去的主栽品种出堂率大幅提高，已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推。

0: 观测金主的是人类金主的3倍多，是水稻金主的25倍。所以甘蔗金主研究是国际上主要作物中难度最大的，也是进展最迟缓的。
1: 在微观的基因世界，张基森团队一直在寻找走出甘蔗迷宫的捷径。2018年，张基森团队成功解析全球首个甘蔗基因组。2025年，张基森团队精准绘制出优质甘蔗品种的完整基因图谱。
0: 甘蔗栽培组的金主，现在我们已经为甘蔗金主绘制了详尽的地图。这张地图上每条街道甚至每个房子都清晰可见。
1: 今天张基森团队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将植物芯片技术应用于甘蔗育种，降低育种年限和成本。
0: 甘蔗育种已经进入了金主新时代，我们要不断绘制更加精细的甘蔗地图，让甘蔗育种从盲选实现定制，从传统迈向现代化。
1: 通过持续的技术革新与品种改良，广西这片曾被自然条件所限的土地实现了高糖高产，甘蔗单产超越全国乃至世界平均水平。10月，甘蔗进入了至关重要的成熟期。充足的日照、干燥凉爽的空气与日益拉大的昼夜温差，让甘蔗得以将一季的阳光雨露凝结成浓郁的甘甜。刘志刚的甘蔗地丰收在望。
2: 如果哪一天我能够把甘蔗种得像竹子一样高大，一样粗，一样不倒佛，我就可以带着我的家人在像竹林一样的甘蔗地里面去秋游去玩耍。对我来说算是甘蔗竹林梦。
1: 12月，广西迎来了繁忙的甘蔗收获季节。甜蜜的红柳从蔗田里浩荡启程。

0: 啊，到老伙伴。
1: 周末，吴碧超领着小孙子走进自家的甘蔗林。1988年，吴碧超第一次种甘蔗时，他最亲密的伙伴就是一头水牛。如今，吴碧超有了新的得力帮手。上世纪80年代，广西决定在崇左、来宾等地推广甘蔗种植。起初，渠心村响应者寥寥，吴碧超成了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肯定有点压力啊！政府无息贷款买这种的、买肥料的，但是我们种不好，去找什么钱来玩？政府哦，看看这长起来长得蛮好的，我都偷着乐了，偷着笑了。
1: 1988年冬天，甘蔗一收完，吴碧超真的尝到了甘蔗的甜头。
2: 一下子得了2-3千块钱到手里面的抓，你不开心了？第一，我就那个把老房子拆了，重新盖起来。

0: 没有电器吃，我就买一台电器吃，电器来家里看，人家都跑我家来看电视了。他们说，等我们种了甘蔗的钱了，我也买一台。
1: 第二年，渠新村家家户户的田垄里都挺立起高高的甘蔗。有了甘蔗的甜蜜加持，农民们的收入节节增高，村庄的面貌得以焕然一新。人们给这些因甘蔗而矗立的新居起了一个朴素又响亮的名字——甘蔗楼。
0: 瓦房也跟不上了，我07年我就盖那个楼房了。种了甘蔗就有钱了，我们就开始盖这种房了。当时啊，都是泥巴路，后来我们村有钱了，政府也出了不少的力，把我们的道路全部搞水泥路完了。你什么时候的变化我都
1: 今天，吴碧超需要按糖厂计划砍收20吨甘蔗。
2: 27号，昨天。
0: 27号。
1: 时间紧，乡亲们纷纷来帮忙。
0: 今天我帮我砍了一天了。咱们就砍了之后，不愁卖，这是第一个电器。第二，它价钱稳定，种甘蔗年年都得。甘蔗肯定年年甜了，甜到委屈了。
1: 按时完工后，吴碧超决定做顿饭感谢乡亲。甘蔗炖羊肉是宴席上的主菜。节节甜，生活节节高，这份自然的甘甜能为菜肴提鲜，更让日子多了一份幸福的底气。
3: 甘蔗年年甜，从头甜到尾，耶！
1: 一根甘蔗甜了一年又一年，甜蜜的事业全面带动了广西农村的发展，让千万像吴碧超一样的农民尝到了从舌尖甜到心里的好日子。四季奋斗，年复一年。从1992年开始，广西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一直稳居全国第一。三根甘蔗就有2根来自广西，广西稳稳地托起了中国的糖罐子，撑起了中国糖业的大半壁江山，并助推中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巴西、印度的第三大产糖国。与甘蔗同行，人们生发出远大的志向，面对逆境时不屈的斗志，实现着探索未知的梦想。南方的蔗林里，甘蔗的旅途仍在继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

0: 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

0: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啊、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

0: 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2.16 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八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 1.40 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

0: 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 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朱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9: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广播电视台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以及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来介绍一下，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今天节目的直播和互动：2061331、2061332，这是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以及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广播。你也可以点击小键盘发送留言，我们后台就能够及时的接收。大家如果生活、工作、居住在高新区，对我们区里面的各项工作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的话，都可以在此刻通过以

0: 上的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互动交流。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自高新区的各位上线的嘉宾。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显峰，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好。
0: 好，其他的上线人员还有区社会事业局局长钱玉、区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月谦、区综合执法局副局长、城市管理五大队大队长陈伟，我们也欢迎三位来到演播室。李主任，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帮忙回答一个问题哈。有一位朋友在网上发出了留言，他说他居住在秦集镇的河关村，那么拆迁过渡费第一年是一平方10元钱，第二年就改为了过渡费变成了每平方米5元钱，就想了解一下到这为什么就把这个过渡费的补偿的这个钱就更改了呢？
1: 是这样的，每个时期拆迁补偿的话标准不一样，有可能随着年度的调整。但是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的话，如果有拆迁补偿合同的话，将会严格按照合同来执行。会后我会安排秦集镇有关部门主动和这位听众朋友进行对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清楚，我们会给这位听众一个合理的、满意的回复。
0: 好，也感谢您的现场解答。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李主任，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家一直在大力的推进综合执法体制改革。那么高新区作为国家级的高新区，同时也是自贸实验区、蚌埠片区的主要承载区，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高新区在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良好的经验、优良的做法，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监管体制机制、提高政府监管效能的重要举措，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我们党中央、省市对依法行政、优化营商环境、提高为人民服务水平都高度重视。高新区作为功能区建立的初衷就是小政府大社会，所以说行政执法改革的话，对高新区来说的话尤为迫切和重要。2021年，市委编办印发了高新区的三定规定，高新区于2022年9月把区市场监管、应急管理和城市管理三支队伍进行合并，区综合执法局正式组建，一支队伍管执法，综合执法体制初步形成。我们高新区管委会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理清了各部门的执法边界，构建权责一致的职责体系，通过建立各部门的执法权责清单，明确了综合执法行业部门及乡镇园区的执法边界。区综合执法局在做好职责范围内的执法事项外，根据其他部门的需求或管委会统一安排，配合做好执法辅助工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行使查封查扣、实施强制拆除等行政强制权。第二方面工作是建立了跨部门综合监管和执法机制，有效堵塞监管漏洞，对涉及多部门监管职责的成品油、农贸、非煤矿山、煤气、医疗美容、废品收购及违法建筑等高发易发的高风险事项，建立跨部门综合执法事项清单，并根据实际需要对清单进行调整，创新一叶一茬的监管方式，按照一单两库即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清单、市场主体库、执法人员库的管理模式，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检查方式，实行进一次门查多样式。第三方面，我们建立问题线索快速处置机制，整合数字城管平台、消费投诉平台、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各部门的职责和数据等资源，组建数字指挥中心。
0: 就是通过有效的资源的整合，形成一种合力，更好地服务我们的社会发展。
1: 是的。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李主任继续介绍。现在此刻呢，有一位女士在线上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金女士的电话。金女士您好。
2: 您好。
0: 您请说。
2: 喂。
0: 我们听到了，您请说。
2: 哦，那个我是高新区秦集镇的村民，准备在这个镇上这个小学旁边开一个这个书店。现在不是要求那个我在政府网上看到了办理这个要需要办理

0: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1: 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怎么样去办理。
0: 想了解，我也了解了，我也了解了，他必须要出，必须要出那个要这个房屋产权证明。
1: 嗯。
0: 就是咱们农村呀，没有这个房屋，都是自建房，没有这个房屋产权证明，能不能这个没有房屋产权证明能不能办理呢？办理这个出版物。
1: 经营一个书店，然后没有这个房屋产权证明，能不能办理这相关的手续呢？
2: 这样，我请我的同事，我们综合执法局的李月轩局长来回答你的问题，他回答会更专业的。
1: 好，李局长。
3: 这个办理这个许可证，场地一个是，如果你的场地没有产权证，可以到当地的，村委会去给你出具一个证明，这样来证明，和一个然后要自己承诺，承诺你的房屋属于合法建筑，主要回答完毕。
0: 对。农村自建房，它没有产权证明啊。
1: 对，村委会到村委会去开具一个证明，
3: 一个证明，
1: 好吗？
0: 好，还需要哪些手续呢？就需要这个。
1: 这样，因为时间的原因呢，金女士，我们也留下了您的联系方式，具体的一些手续，包括办理的细节的流程，我们下线过以后会委派这个相关专业的工作人员来给您一个电话的答复，好吗？好，再见。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2061331、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蹦蹦广播，你也可以发送留言就可以了。李主任，有一个朋友发来了一个留言哈，这位张先生他说到的是，最近啊，我到友谊广场去，发现呢没有避雨的设施，前段时间蹦蹦有下雨，那碰到了阴雨天气的话没有办法躲雨，建议呢相关部门能不能在友谊广场设置避雨和遮阳的设施。
2: 前一段时间高新管委会的有关部门对友谊广场进行了刚刚进行了更新改造，然后对破损的路面进行了修复，然后对体育设施进行了完善，然后友谊广场的话每天早上和晚上的话都是我们高新区的周边居民的打卡地，这个锻炼的氛围非常好。由于夏季的话雷阵雨比较多，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避雨的措施的话，因为友谊广场的话面积比较小，然后有限的公共空间都用来建了体育设施了，然后其他的都是绿地啊、步行道啊，它是就是没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做避雨措施。如果建避雨措施的话，会影响着其他这个体育锻炼的，有好多踢毽子的呀，
1: 对，
2: 打羽毛球的，你在那个空地上的话就很难建避雨设施。
1: 嗯，
2: 我是说的话，我们高新区管委会办公楼离这个友谊广场就在友谊广场里面，然后后边还有个餐厅，那边有遮阳的地方也可以临时避雨。我觉得的话，如果的话我们观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我再交有关部门再进一步再看现场看看。如果能满足您的要求的话，我们尽量满足。
1: 基本上李主任已经说得很全面了，就是我们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良好的体育健身的一个场所，如果安装了一些遮阳遮雨的这个棚子的话，从视觉上来讲的话会影响大家锻炼，而且您也说到了周边我们的办公楼包括餐厅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个休息啊，包括遮阳遮雨的这么一个功能，有需要的话是可以前往的。
2: 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接听一下高女士的电话。高女士您好。乔女士您好。好，我们请这位朋友再来确定一下哈。曹女士是吧？曹女士您好。
4: 你好。
1: 您好，不好意思哈，给您的姓说错了啊。好。
4: 你好，我是住那个如月社区这边，然后那个我们家母亲经常去银河碧园食堂吃饭嘛，然后听说其他区好像都有那种10块钱的套餐，然后再享受那个政府优惠。为什么我想问他为什么高新区没有这种套餐，然后每次吃饭都要花10好几块钱。
1: 您说的是什么老年助餐点吗？
4: 对，就是老年助餐点。
1: 您讲的针对的这个10块钱的套餐是老年人还是针对的是年轻人？
4: 就是老年人，然后老年人现在不是有那个就是有优惠嘛，
1: 对，
4: 卡里边有优惠。
1: 您的这个家人大概年纪是多大年纪啊？
4: 70多岁。
1: 70多岁是吧？好，也谢谢您曹女士把问题反馈到节目当中来。其实我们了解到李主任，老年助餐点高新区一直是走在全市的前列，做的是很好的哈。
2: 是的。
1: 那他讲到的说这个同样是 这个老年助餐点，他们怎么没有享受到10块钱的这个优惠的套餐？好像对于70多岁的老年人，10块钱到老年助餐点，应该讲可以吃得很好了吧？
2: 是的，高新区的老年助餐，目前来说在全市里面是走在前列的。然后我们这个提供的餐饮的话，是根据周边老年人的需求，有是种类比较多，方式比较丰富。具体的这项工作是我们社会事业局来负责实施的。正好今天我的同事社会事业局钱局长也在，请钱局长给予
1: 回答。钱局长，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5: 行，好的，听众朋友你好。刚刚您所提出来的高新区银河碧水湾老年食堂呢，它采取的是点餐制，是可以根据老人自己的就餐需求自主点餐，据时结算。至于您提出来的套餐的问题呢，我们的文景路老年助餐点以及高新家园的老年助餐点实行的都是套餐制，每天有固定的菜品。套餐的价格呢，分10元和13元两个档位。辖区的老年人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就餐需求自行决定，到哪里就餐。同时呢，相关的补贴我们也是按照政府的这个统一的政策来进行的。
1: 啊，就是不同的老年助餐点，它的提供的服务的范围是不太一样的。
5: 应该讲服务的这种形式不太一样。
1: 形式不太一样，就是它可以到另外一个老年助餐点去。
5: 对，那是套餐。
1: 可以选择套餐的。
5: 对。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好。好，可能是因为等待的时间过长哈，李女士也许挂断了。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好，蚌埠广播电视台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我们来接听沈先生的电话。沈先生您好。
6: 哎，您好主持人。
1: 您请说。
6: 就是想问一下那个小华山公园体育公园，我看现在已经开工建设了，就是想问一下它是什么时候完工，然后对外开放。
1: 小黄山体育公园是吧？
6: 对。
1: 好，
2: 这个钱局长。
5: 行，我来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小黄山体育公园呢，现在已经是正式在建设中，计划是2024年呢是全面完成建设完工并对外开放。目前呢正在建设的呢主要是集中在小黄山的西侧，建设的内容有健身步道、路园、水系、广场等等相关内容，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敬请期待它整体的开放。
1: 好，也谢谢您的解答。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哈。李主任，我们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请您围绕的是综合执法改革这块工作的先进的经验和良好的做法给大家进行了一些介绍。我们知道这个现在不是到6月份了吗？6月份是一年一度的安全生产宣传月。那么其实说到安全生产宣传的话，跟我们的综合执法改革工作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高新区在围绕这方面的工作的一些保障机制是怎么样来做的，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这个安全生产工作的话牵扯到千家万户，习总书记一再强调这个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高新区管委会的话对安全生产工作一直非常重视。这个我们综合执法局主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应急和安全生产工作。高新区抓安全生产工作的话主要突出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突出重点安全整治到位，因为高新区的话是功能区，区内有大量的企业，我们除了一些比较高大上的企业之外的话，我们还有很多小微企业，厂中厂，园中园。我们今年上半年共对厂中厂、园中园排查了36个，摸排小微企业247家，排查整治各类隐患518处，行政处罚5家。第二方面工作的话，我们就创新机制，多方协同抓落实。我们建立3周1调度的机制，跨部门综合执法。区安委办组织了4次安全生产调度会，对安全生产的重点隐患进行排查，把清单进行闭环处理。小微企业专项整治工作及重大隐患整治工作进行调度和督导。第三方面的话，对清查出来的问题建立台账，然后实行专案进行消耗。全区共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执法的话总共是345次，罚款5.21万元，
7: 排查隐患940处，重大隐患6处。

0: 市场工作也是我们综合执法局的主要工作之一。这项工作的话是我们李月谦局长负责的，请李局长回答这个问题。
1: 好，李局长。
2: 你好，这位女士。因为人确实有建议你呢，就是携带那个股东申请注销登记，然后委托人和委托代理人到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企业窗口去进行现场办理。也可以，你也可以留下电话，我们会后联系，有专业人员联系你，提供一些就是一些信息，你的一些信息，因为可能涉及到人去世的一些隐私，会后我们给你主动联系你来告知你怎么办，
1: 包括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2: 对
1: 啊，好，
2: 因为人去。
1: 好，也谢谢您的解答，也感谢这位女士把问题反馈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看这位叫来日方长的网友，他咨询的是，请问一下高新区鼎源学府小区有没有配套的公办幼儿园？
0: 这个问题的话，正好也是我们社会职业权局长的职责范围，钱局长回答一下。
3: 是有的。
1: 有的。
3: 对，现在应该是正在建。
1: 正在建设。
3: 对。
1: 好，那这样，这位朋友呢也把联系方式留下来了。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建成，包括对外招生，下线过以后我们能不能请工作人员来和他联系一下？
3: 行，好的。
1: 好。好，我们的参与方式再来介绍一下，2061331、2061332，这是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蹦蹦广播，大家也可以点击小键盘发送留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李主任，我们接下来请您继续来介绍。
0: 好，高新区的话是功能区，我们是秉承着就是小政府大社会，我们的机关工作人员比较少。但是我们同样面临着，其他行政区的管理任务是一样的，管理内容啊，管理的这个质量要求啊都是一样的。但是高新区的话，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怎么把高新区的11万居民服务好，这是管委会党工委一直关注的事情。我们在城市管理方面的话，我们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一方面的话是整治散乱污，高新区作为国家级高新区的话，也是蚌埠市的一个一扇窗口，也是代表蚌埠市的形象。但是我们区内的话，有存在着不少的话，就是城乡结合部一些这个就是废旧厂房，这是因为我们也是老工业区嘛，里面的话就有不少的话，经营这个废品回收的企业。这些回收的企业的话，它一方面的话，它造成这个气的水的污染；另一方面的话，它也对周边的话居民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说针对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管委会下定决心，对12家废品回收站制定一厂一厕的专项整治方案，由我们综合执法局牵头，对12家散乱污企业进行全部关停取缔、对账消耗。这项行动的话，共拆除违法经营房3处，占地面积共1000余平方米，拆除违规起重设备1台，液压压缩设备2台，地磅2台，同时还进行对有关企业进行了罚款3万元。这项工作开展后，受到市里相关部门的高度肯定，也受到周边群众的交口称赞。第二方面的话，我们推进综合执法进社区，组织区公安、消防、社区管理中心的部门，在高科花园、和顺人居、嘉和豪庭、和顺新世界、燕南苑3个小区，开展了4次综合执法进社区，2次法治宣传进小区活动，重点解决和顺人居和高科花园的非线充电、占用消防通道、和顺新世界和嘉和豪庭的高层电梯隐患等乱象问题，就是把我们居民身边的小事难事，这作为我们高新区管委会的大事要事来进行处理。第三方面的话，我们加强了高新区辖区范围内的物业管理。物业管理的话，我们主要坚持党建引领，所有小区都成立党支部，社区业委会物业企业也按期成立党组织。我们还鼓励就是小区、社区、业委会、物业公司深度融合、交叉认知，规范业主委员会的管理。我们同时进行完美红色物业建设和一组一会的网格化管理，深化小区党支部在物业服务中的引领垂范作用，实行3级检查。然后目前来说的话，全市现在又统一开展了对物业管理的大

0: 排查，大整治、大提升工作。我们昨天也进行了工作部署会，我们正想在这样通过这项工作的话，把高新区辖区范围内的小区的物业管理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使我们的业主居民能有更好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 包括幸福感哈，
0: 幸福感
1: 是的。高新区在物业小区管理方面确实是很好的，平时我们通过节目当中老百姓所反映的一些问题，就能够感觉到大家还是在城市管理工作方面，我们的行政执法队员们做得非常的扎实，也很辛苦，有的都是这个早上起得很早，晚上休息得很晚，包括一些路面的巡查什么的都做得很好哈，这一点我们也是觉得他们很不容易的。当然呢，这个前段时间李主任我们也知道蚌埠火了一把嘛，说是有一部网络热播剧叫《长月烬明》，这是一部这个玄幻剧，火了过以后呢，也把蚌埠的旅游景点推荐给了全国的朋友。你包括了在五月份、六月份连续的两个月的时间当中，不少的一些外地的游客，大家都四面八方的来到了蚌埠。那么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虽然说蚌埠火了一把，作为这个旅游城市的这个主要的主会场之一，高新区也承载了很多的旅游压力，所以在面对众多的游客奔赴到蚌埠来到高新区的话，那么对于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不是也是一次考验呢？
0: 是的，的确是一次考验。这次长月烬明带来的蚌埠的突然的爆火，
1: 对流量
0: 啊、流量爆火，一方面的话是这个长月烬明的话，它里面情节和我们两个景点的话高度契合。第二方面的话，也是我们蚌埠长期厚积薄发。然后我们的城市建设，我们的饮食文化，我们的旅游景点的建设，也的确有可以值得夸赞之处。两者正好契合了，然后形成了我们蚌埠的网红城市。现在市委市政府正在号召我们怎样把网红变成长红。这个市里面要求啊，就是群众过节啊，干部是渡劫。所以整个五一期间的话，由于那个张公山那个雕塑的话是和我们高新区就一路之隔，就是整个五一假期的话，我们高新区的各部门有关部门啊也都没有休息，然后在这个马路的车辆停放啊，交警在车辆停放啊，我们综合执法队员的话对电动车的摆放啊，流动摊点的管理啊，然后在饮食安全的检查呀、然后在餐饮住宿卫生啊，然后物价方面的管理啊，都做了很多工作。而且我同时对我们高新区的梅园景区和大鹏山景区也进行了安全检查，进行了流量监督，确保我们外地来的和我们本市市民在五一假期的出行快乐，然后同时保证安全。就是高新区的同志们的话，和全市其他单位的同志们一样，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辛勤的劳动的。
1: 那李主任能不能借此机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高新区有什么样的一些良好的旅游资源，这样的话也能够推荐给我们外地的一些朋友。
0: 高新区目前来说的话，自然资源的话相对比较稀缺，一个是在天河科技园的话，淮河边的话有个大鹏山，这个的话大鹏山的话自然风貌比较好，有山临着淮河，现在的话是有一家民营企业在搞这个旅游投入
1: 啊，
0: 这个
1: 民宿啊，
0: 然后同时的话，大鹏山周围的话有森林，有森林的话，这个一些爱好这个郊野游的
1: 啊，
0: 可以到这个大鹏山的森林公园去逛一逛，
1: 这是自然资源。
0: 对，同时呢，我们高新区还有一个梅园，梅园的话这个很漂亮。但是梅园有一个就是短板，它是季节性比较强。
1: 对，它
0: 梅花盛开的时候，还是打卡的人比较多。
1: 一年也就是那么一段时间。
0: 对，
1: 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李主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介绍到这儿了。但是您刚才介绍了两处旅游景点，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如果没去过的话，
0: 其实我最想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高新区的话有很多工业企业
1: 啊，
0: 下一步可以和文旅结合在一块，
1: 好，
0: 变成打卡点。
1: 好，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通过我们的高新区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官方的政府的网站给大家公布一下，让大家能够查询得到，好吧？
0: 好的，
1: 好，也感谢您。在这儿呢，我们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呢，综合广播在中午的12:30和17:30，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3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上上线单位是人民银行蚌埠市中心支行，感谢大家关注、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没有什么颜色能像它一样，从远古洞穴的壁画到现代的旗帜与口红，始终灼烧着人类的灵魂。它既是危险的警报，也是爱情的誓言。古人如何从自然中捕捉这抹热烈的色彩，又为何它在神话、战争与艺术中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很少有人意识到红色在动物王国里啊承担着多么复杂的沟通使命。雌狒狒用鲜红的臀部向潜在的配偶发出信号，这种直白的方式在人类看来或许有些粗野，但大自然从不讲究礼仪。而在知更鸟身上，无论雌雄，胸前那片红色的羽毛都同样的醒目，它们不是为了吸引异性，而是为了宣示领地。诗人们赞美过这种红，却未必知道它的真实用途。狐狸尾巴末梢那一抹红褐色，煮熟后大龙虾外壳爆发出的炽烈颜色，这些红色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演化逻辑。动物们用羽毛、皮毛或者甲壳展示色彩，但更多颜色其实隐藏在它们体内，肉眼无法直接看见。比如印度黄那种温暖的金黄色调，竟来自喂食芒果叶的奶牛的尿液。再比如古代最珍贵的提尔子和绿松石蓝，是从地中海一种海螺的腺体中提取的。几千年来，人类从各种软体动物体内榨取出缤纷的色彩，烧焦的象牙和骨头能研磨出一种偏暖的深黑色，碾碎的骨头和贝壳则能够制成柔和的白色。这一切都暗示着动物体内藏着无数沉睡的颜色，而其中数量最庞大、最令人着迷的正是各种红色。但动物能够提供的最直接的红色，莫过于它们喷涌而出的血液。在欧洲艺术传统当中，来自动物甚至人类的血液常常扮演着符号性或辅助性的角色。例如血液曾被用作布匹的染料，1413年威尼斯就明令禁止这种做法，但直到19世纪，某些纺织品染料的配方里仍然能看到血液的影子。从动物体内提取红色染料在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其早期来源却出人意料，甚至有些匪夷所思。这种极为重要的红色染料最初来自一种极其不起眼的生物——介虫。欧洲文化向来对昆虫不太待见，但昆虫却送给了他们三件珍贵的礼物：美丽的红色染料、蜂蜜和丝绸。用来提取红色染料的介虫在历史上备受珍视，它们本身以及用它们染成的布匹常常成为东西方之间、新旧大陆之间争相抢夺的战利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染料还可以充当外交礼物和嫁妆，在两种不同文明之间架起了桥梁。 十三世纪早期，保加利亚沙皇将妓女许配给拉丁帝国的皇帝，陪嫁的60头牲畜驮满了金银珠宝，外面还特意用奢华的红绸来进行包裹。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红色戒虫，主要包括印度紫蛟戒、亚美尼亚红戒、东青红戒以及美洲胭脂虫。红色在自然界中是一种意义深远的信号，然而大多数现代人早已不在野外谋生，而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食物，因此渐渐遗忘了如何解读这些自然信号。人们只能通过报纸和杂志得知红色的浆果和蔬菜有益健康这一说法，而且颜色越深效果越好。植物当中的红色来自花青素、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这些成分同时也是抗氧化剂，被人体摄入之后，它们能够清除体内四处游荡的自由基，如果放任不管，自由基会加速衰老。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现代营养学的发现，但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这句谚语早已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人，尽管古人无法给出科学的解释。现代研究表明，鸟类其实也懂得这个道理，果实所含的花青素越多，颜色也就越深，鸟类也就越喜欢吃。当花青素含量极其丰富时，水果甚至会呈现出紫色或者黑色，但只要受到挤压，流出来的汁液多半还是红色的。某些植物依赖鸟类传播种子，鸟儿吃掉果实后，种子会随着粪便排出体外。鸟类依靠颜色选择食物，作为种子传播媒介的它们更喜欢颜色深红、花青素含量高的果子。这样一来，鸟类获得了更健康的饮食，而植物也能将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从胭脂虫到朱砂，从古罗马的权势象征到现代中国的婚礼喜服，一本书读懂红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欢迎继续收听。人们翻遍每一块石头，想方设法地寻找红色，凭借材质和努力，人类能够让隐藏的红色显露出来。无论是从地下开采的红色矿石，还是从动植物体内提取的红色染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红色的故事能够从原本不红的东西变化而来。这些红色在烈火中诞生，人们称其为人造的或人工的。人们普遍认为人造红是现代的产物，但事实上它的历史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能够认识人造红的价值并亲手制作人造红，是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定义人类的重要依据之一。制作颜料并将其用于装饰，是人类拥有共同符号活动的实物证据。在史前社会，人们就已经开始收集红赭石，在它被用作炼铁原料之前的几千年里，它主要被当作颜料来使用。当时人们也收集黄赭石，因为它们能够变成红色，这一过程如同魔法一般。第一种具有广泛文化价值的人造红，就是能够在火焰中变红的黄赭石。人类第一次发现黄赭石变红可能纯属偶然，但要将其变成一种可进行复制的活动，就需要一定的观察力和技巧。大多数石头并不会变色，那些具有开创精神的人类祖先便开始学习辨认哪些石头能在火中变色。石头由黄变红后，会被掩埋在火焰燃尽后的灰烬中，此时的石头十分柔软脆弱，需要小心翼翼地将其从灰烬中分离出来。人们可以像分离小麦和糠皮那样，从吹风的方式分离红色矿物和余烬，也可以用浸水的方式，余烬浮起，灰尘溶解，矿物自然沉淀。数万年前，人类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近4000年前就有了关于其中技术细节的文字记录。黄色转变为红色的重要性，可以从希腊人对黄色的称呼中看出端倪。他们将黄色称为黄者色，意为无生命的，而红色则时常与生命关联在一起。燃烧黄者时，就像是唤醒它，让它重获生命的过程。此后，用黄者石制作红色颜料的方法一直流传至今。人们会将黄者石放进特制的窑中烧制。今天，通过分析晶体结构的改变，考古学家可以判断史前的红色石头是自然生成还是人工烧制。一块烧制过的赭石从火中

取出时就会裂开，由内到外整体变成红色。在19世纪这一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涌现出大量全新的通过工业化手段生产出的红色颜料。这些红色并非源自天然矿石或植物提取，而是诞生于工厂的化学反应与机械流程之中。尽管每一种新红色的发现与合成过程都蕴含着独特的技术突破或偶然发现，背后或许有着各自的研发故事，但严格来说，这些故事并不能够被称作真正的传记，因为他们所描述的对象，这些工业红色是被普遍视为没有生命的化学产物。即便是创造他们的化学家与工程师，也通常这样认为。从这些工业红的命名方式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们往往以化学式、编号或者发现者的姓氏来标志。这种冷静客观的命名惯例，明确地将它们归类为无生命的工业制品或化学物质。然而，正是这些被视为无生命个体的新工业红，成为推动19世纪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们是当时方兴未艾的化学工业革命背后最关键的产物与驱动力之一，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油漆涂料、印刷油墨等众多行业，极大地丰富了商品的颜色选择，刺激了消费与生产。也正因如此，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人造颜料常常被视为一种纯粹的现代现象，是工业时代与科学技术的专属产物，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同样掌握着制作人造颜料的高超技艺，例如通过化学反应人工合成的朱红，以及通过焙烧铅白获得的铅红。此外，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线性历史观认为，现代人造颜料的诞生标志着颜料制作从依赖经验传承的古代手工艺，向基于科学探索和新兴工业技术的突破而彻底的转变。这种观点将历史进程简化为一种断裂与飞跃，但历史的真相远比这种简单的叙事更为复杂和连续。古代的人造颜料制作本身就蕴含着朴素的化学知识与实验精神，而现代工业红的诞生也并非一蹴而就，它深深植根于长期的技术积累、跨文化的知识交流以及从实验室到规模化生产的渐进式演变过程之中。以19世纪初的茜草为例，茜草是最著名的天然红色颜料来源，而荷兰是欧洲最大的茜草颜料供应国。荷兰制作茜草颜料的方式以小规模手工匠制作为主，各个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各地依靠所生产茜草颜料的不同色泽和持久度建立起当地产品的声誉，各地还为茜草生产者提供公用的烘焙室，以便他们将2到3年收割一次的茜草根茎带到那里进行烘干、提纯和研磨。这种生产模式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但在法国，人们发明了处理茜草根茎的新方法，整个过程更加的集中化，从茜草种植者手中接过了颜料生产的控制权。法国人开始在工厂里以工业化的规模烘干、提纯、研磨茜草根茎，生产出的粉末会被充分搅拌，因此每个批次产品色泽均匀，毫无差异，出厂后直接用于染色或绘画。到1840年，荷兰人开始感受到法国对其茜草市场构成的竞争压力，为了赢回部分市场，荷兰人撤销了禁止混合不同色泽茜草粉末的规定，并优化了生产工艺，但仍坚持小规模手工生产的模式。而到1860年，市场上又出现了新的竞争者，用煤焦油合成的人造红，那是一种廉价、肮脏且迅速积累的工业废料，却彻底改变了红色的生产格局。翻阅这本《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最大的感受是，
原来一种颜色可以成

载如此厚重的故事。从远古洞穴的红赭石到现代工厂的合成染料，从介虫的血液到玫瑰果的营养成分，作者用多学科的视角把红色从艺术、历史、科学中层层剥开，让你在每一次看到红色时都多了一层理解与想象。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胭脂虫饲养员说，这是有趣又开眼界的一本书。原来古代最昂贵的红色来自仙人掌上的小虫子，欧洲国王的红袍用了上万只胭脂虫来染色。读者朱强说，从西班牙征服者掠夺胭脂虫秘方，到化学家发明普鲁士红，红色一直是权力与财富的角逐。读者哲拉的眼睛说，全书彩色印刷，作者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又不乏艺术史的浪漫。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伏羲造字。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是用结绳来记事的，多一只羊打一个小结，多一头牛打一个大结，结满十个小结就打一个圈，十个圈就是一百。人们把绳子挂在墙上，一家的账目就清清楚楚了。可是时间一长，绳子被老鼠咬断了，账目就全乱了。为了弄清账目，人们之间相互争斗起来，天下大乱。伏羲看到人们这样争斗，心里很是着急，他在天台山顶想办法。他看看天，天上有太阳有月亮，太阳只有一个，就画了一个小圈表示一，加上月亮就是两个，画两个小圈就是二，三个小圈是三，四个小圈是四。可是画圈太麻烦了，就改画点儿，后来又改画线，这样一二三数字就造出来了。可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光有数字还不行，还得有其他的字。伏羲又看看天，看看地，按照万物的形状造出了日月水火土羊鱼牛等几百个字。伏羲心里可高兴了，正在他得意的时候，有个小孩来找他说，伏羲，你造的字恰当不恰当？你说恰当不恰当？我说有很多字都不恰当。哪些字呢？比如牛只有一个角，鱼却有四只角，羊字有六只角。伏羲没有想到这个小孩比自己还要聪明，连忙问，你是谁？小孩回答说，我叫仓颉。仓颉，那你就把我造错的字改过来吧。仓颉说，伏羲，你已经造的那些字人们都用习惯了，就不必再改了，以后你就不必再造字了，还是由我们自己来造吧。伏羲没办法，只好同意让人自己去造字。人自己造的字一个个都很恰当，据说在所有的字中仓颉造的最多，所以后来人们只说是仓颉造字了。

0: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看到芷晨啊。和美丽姐都在群里面打卡了。芷晨说高考前家长都活的是小心再小心。
4: 其实不需要的，高考活的小心再小心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其实是要小心的。
0: 就有时候跟儿女在一块的时候，就是用我们蚌埠话讲，就是有时候都捏得醒过的，尤其是或者是女婿或者儿媳在的时候。
4: 好，
0: 美丽姐说打卡喽，老朋友们早上好。
4: 嗯，好，那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会实时的来关注前方的我们的记者的报道啊。
0: 美丽姐又留言了啊，
4: 她说啥？
0: 她说我女儿高考那年啊，和平时一样，不接不送不陪。我这心够大的吧？
4: 那可不是跟我爹娘一样 啊，真的是不接不送不陪。
0: 但是也没妨碍你女儿考得好呀。
4: 对呀、啊，她也对呀、啊。我觉得我爸妈没陪我高考，我觉得我高考也挺顺利的呀。
0: 对呀、
4: 啊，就是不一定就是
0: 看你非得陪。
4: 对，
0: 我觉得这个呢还得看孩子的意愿。
4: 对，看孩子自己，看他是什么状态，对吧？他不需要你陪，那你就不陪。
0: 他如果想让你陪、
4: 那你就陪。
0: 对
4: 对,
0: 对，
4: 就是看孩子的意愿啊，咱们家长还是要做给孩子托底的那个人。
0: 嗯，
4: 好，我们继续来聊咱们的这个老朋友的一些话题啊、嗯、就是刚才不是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反诈的一些这个
0: 提醒
4: 、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普及了、嗯、
0: 你看啊，这几年什么盲盒卡牌这个新兴的消费在青少年中传播开来了。
4: 对，
0: 但是呢部分的盲盒卡牌却呈现出了类似像赌博的这种倾向。
4: 哎，一些商家呢是利用孩子们好奇的心啊和他们的收集欲，就诱导未成年人跟风盲目的去买这个什么盲盒呀卡牌啊的之类的，甚至都超出了他本身的消费能力的这样一些购买行为。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中国法治观察记者的报道。
5: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边的小店买了盲盒。
6: 家里面也发现他买了一大堆的那个玩具，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这么小的小孩，9岁的小孩哦。
5: 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7: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8: 没有
7: 怎么？所以我具体 底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8: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5: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的盲盒。
7: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它会成瘾的。
5: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的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9: 这咋有包装的呢？
10: 它是盲盒笔。
9: 啊，盲盒笔啊？
10: 对，它是盲盒笔。
9: 这小孩喜欢吗？
10: 非常火。非常火。
9: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10: 从他可以用中小笔开始，从三年级一直到六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因为他吧，人凯游公司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5: 线下小店让人上瘾，而线上的网络抽卡更是让家长防不胜防。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就受理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线上大额购买卡牌引发的消费纠纷。
11: 一个家长呢，称他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就没有在得到监护人的同意的状况下呢，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抽卡100多次，在一个小程序的平台上有近5000元的这样一个金额。
5: 记者登录该抽卡小程序发现，平台上汇聚了各种动漫影视剧主题的卡片和盲盒，平台还设置了每日一抽、端盒有礼等各类促销。抽卡消费一般分为三档，抽一包10几到几10元不等，整盒购买的端一盒价格100元起步，而一箱一箱购买的台一箱定价大多在1000元以上。
12: 然后最多的点一次可以花到200多，我看过他的记录，1分钟之内点了5次，1分钟就是1000多块钱。
5: 面对家长的全额退款诉求，涉事商家却以平台以标注禁止未成年人消费且注册时需填写生日信息为由，拒绝了退款请求。
11: 它的设置呢相对比较简单，它只要求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输入一个生日，这个限制措施并没有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交易的这个行为。
5: 最终在消协组织的调解下，商家同意向唐先生退还近2000元未发货的卡牌钱款。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
11: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以及什么呢，就是同伴中的一种认同感。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家都喜欢这个类型卡片的小朋友，他会有一些群体，那么他会获得群体的认同。
5: 消协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认清隐藏款极低的实际获得概率，警惕猎奇攀比心态，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盎盒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品应当依法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意。
11: 商家呢，在整个销售的过程中呢，要做好严格的合规，要在显著的这个方式来提示。那么尤其对于线上消费，要做到有效的验证，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单纯的输入生日可能就过于简单了，那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些更为复杂的一个限制措施，包括能不能做好一个2次确认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有效的防范未成年人的一个非理性的消费。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啊，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这个公益活动呢已经开展了，今年是第19年了啊。今年呢我们同事们依然是奔赴各个考点，向大家传递这个考场外的一些动态和暖心瞬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同事高林啊。高林呢是在铁中的考点，我们来听一听他那边现在的一些情况。
4: 好，高林，你好。
0: 你好，你好高林。
13: 你好，彭宁、亚琼，你们好。
4: 嗯
13: 我是记者高林，我现在呢是在 高考铁中考点的外面为大家发回现场的报道。那么今天呢，今天这个铁中考场呢是文科考场，今天上午的考试的科目是历史科目，时间呢比较短，早晨的9点到10点15分，那现在呢距离开考呢已经有将近10分钟的时间了。
0: 嗯，
13: 因为今天的考试时长呢比较的短，所以比昨天来说呢，在外面聚集的等待的家长呢就是比较多。一方面呢是想给孩子安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考试很快结束之后呢把孩子快速的接回家去这个休息啊。那么在这个考场之外呢，我也遇到了许多的家长，我身边的这个吴一群吴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们接下来对他进行一段现场的采访。你好吴先生。
14: 你好
13: 啊，你们家是男孩女孩？
14: 男孩
13: 是学文科对吧？
14: 学文科
13: 今天来考历史。
14: 对
13: 他昨天的感觉怎么样？
14: 昨天整体感觉还正常。可能是今年的高考的新高考嘛，第三年了，这个的改革都在逐步的探索。昨天的数学可能对于文科学生来说呢，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不过整体量还是均衡的。整体还好，对，
13: 大家自己的状态还蛮不错，
14: 状态还好，
13: 挺好的。大家都说是考完一门扔一门，
14: 对
13: 吧？
14: 对，
13: 用最饱满的状态，永远以最饱满的状态迎接下一门考试。
14: 是的。
13: 您自己的状态怎么样？
14: 我们昨天晚上还好，这个肯定会比这个应考的学生要稍微紧张一点，但是我们紧张。也使不上劲。
13: 对，帮不上忙，对不对？
14: 对
13: 啊。那最近几天正式高考的期间，有没有在他的饮食起居上面多一点
14: 清
13: 淡为主？
14: 那个生冷的瓜果尽量没给他吃，还有饮食尽量清淡。晚上呢，让稍微适应一下平时的学习节奏，稍微翻翻书，就基本上就早点睡了。然后早晨呢，提前点起来，感受清醒一点。差不多。整个阶段组织的考试也比较多，学生对这个连续做了这个考试的这个也比较适应，主要就孩子叮嘱，就是换了地方考试也不要给人家太多的心理障碍，正常
13: 就行。平常心反而能正常发挥。
14: 是的
13: 如果压力过大的话，那对不对？
14: 对。
13: 我还了解到吴先生自己其实也是一名老师，而且今年你也在高三毕业班。
14: 是的。
13: 所以除了心里牵挂着自己的孩子之外，班级里的孩子也是你的牵挂。
14: 是的。昨天上午刚考完第一门语文过之后，这个有学生就给我发信息，说老师，这次作文题挺好写的，这个写到你了，然后很高兴。

0: 对，
1: 你自己是教语文的，
0: 啊，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然后这个学生说，因为昨天高考作文题后来我也看到了，选一个自己对于自己成长这有感悟的一个关键词，然后学生记住平时跟他们交代的一些东西，所以学生印象比较深。
1: 这个平时准备的多，那么到考试的时候，
0: 是的，其实高考主要考的就是你平时的这个
1: 积累，
0: 对，长期的一个积蓄。
1: 是，好，我们队伍现在采访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也希望无论是您的孩子也好，还是你班级里的孩子们也好，都希望他们在考场上能够从容应对，落笔沙沙。
0: 哎，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也祝全市所有的考生能够心如所愿，收到更好的成绩。好的，好的，
1: 好，那现在请问彭林，我的现场报道就到这里。
2: 好的，谢谢高林的报道啊。你看这个吴先生啊，是家长也是老师啊，巧了啊，
3: 对啊，总之孩子现在还是在高考当中，感觉这个吴老师他的整个的状态还都是相当不错的啊。
2: 他不论是作为家长也好，还是作为老师也好，他都是跟大家说要以一个平常心来对待。
3: 对，平常心对待人生的这样一场经历，无论是对于考生来讲，还是对于家长来说，这都是自己的人生经历啊。可能年轻的时候咱自己高考，然后现在孩子长大了咱送孩子高考，这都是，总之呢，人生的阅历又多了一方面啊。好，我看到我们的群里面呢，很多的我们的同事呢也是相继的发回了在考场周边的一些照片啊，包括现场的情况等等啊。大家如果有如果你经过考场的周边，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啊，第一，要尽早，不要尽量，不要按车喇叭。第二就是可能考场周边会有一些交通管制的区域，大家如果说可以不走那些道儿的话，就尽量绕行啊。这个咱们这个高考周边的考场周边的这个交通环境，咱们共同来维护。
2: 我们遵从这个交警的安排啊，听从交警的指挥。好，在此呢，我们也是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考出好成绩，实现自己最初的梦想。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你好老朋友，我们的各路记者呢也都已经在各个考场呢是正在工作啊，现在考试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在考场外啊，一方面是爱心助考啊，在一方面也是实时的发回考场外的很多的一些相关情况。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我们的记者戴光玉，他在二中这个考点。
1: 对，其实也想对我们的同事们说一声辛苦了。
0: 对，
1: 其实在这次高考当中，我们除了关注到考生和家长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职能部门，他们也付出了很多啊，在为考生们保驾护航。我们的同事们还有志愿者们，其实也为这次考试呢默默的奉献。
0: 好，我们来听一听在二中考点的我们的同事戴光玉发回的现场报道。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记者戴光玉，我现在在蚌埠第二中学的高考考点门口为您做现场的连线报道。那么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高考第二天，这个时间段蚌埠阴天微凉，气温在26、27度左右，天气非常舒适，也很有利于考生的稳定发挥。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考点入口处的智能安检、身份核验流程高效顺畅，考生们也是佩戴好了准考证和身份证，从容有序地进入考场。不少考生是面带微笑，步履坚定，带着老师与家长的祝福沉着应考。那么在考点的周边，像公安交警、特巡警、城管、卫健、应急等多部门也是值守到位，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了全方位保障。据了解，2026年蚌埠市高考的实际参考考生达到26797人，全市共设4个考区、20多个考点、982个考场，各考点也是完成了标准化的设备调试和应急演练，全力确保考试公平、安全和有序。那么稍后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关注考场内外动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在这里也是祝愿所有的蚌埠考生笔锋所至，梦想开花，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连线报道，主持人。
1: 好，感谢戴光玉发回的报道。如果大家呢也了解到这个考场周边的一些相关信息，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3: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4: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关于现在这个盲盒卡牌的兴起，让很多的青少年也是沉迷其中啊。包括我平时我看那个抖音直播
1: 啊，
0: 就是我看不懂，一个小女孩在那在拆盲盒，拆盒里面。

0: 都是各种卡片，然后好多少号多少号，好拆了，这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看就很奇怪，我这是在干嘛？这是在干嘛？这是在做法吗？就一张张卡片抽出来，
1: 这我们都不明白是在干嘛的啊。
0: 后来我问了那个年轻孩子，就是他们学生才告诉我说啊，这叫盲盒，抽盲盒。我说里面都是啥呀？里面就是各种二次元的一些动漫人物，包括一些网络小说的漫画人物，就是现在孩子都是二次元嘛。
1: 然后那个卡片拆出来之后呢？
0: 就是盲盒嘛，就是可能说一个系，就跟我们小时候买那个小浣熊方便面去组那108水浒传108将似的啊，就是你不一定你哪天买的你是不是能够凑足的108将，他们也是要凑一个什么系列什么的，就是每天就抽盲盒，然后盲盒里面可能就跟我们每年过年在那个支付宝上点那个福卡似的，就是你可能这个什么敬业卡敬业福你可能点了10张敬业福，你可能都没有一个什么富强福什么之类的，他这个也是就是这样的，就他其实是还有一些随机性的，就是你想凑齐这完整的人物，你就需要不停的去抽这个盲盒。这个盲盒呢，我看那个网上价格有几十块钱的，有十几块钱的，但是也有好几百的。就是如果说抽套盒，比如说一盒是19.9，那你一次抽5盒就是49.9。如果你要一次抽一整套，比如说一整套是40盒、50盒，可能就是上千。就是这样的抽的方式，就是真的，我说实话，我也是最近才了解到这所谓的他们抽盲盒这么一个这个潜规则
1: 新玩法啊。
0: 对，
1: 好，说完了盲盒，咱们再来说一说网约房。近年来呢，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了。有一位张先生啊，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购置了一套住房，这个房屋交付之后呢，他就把房子作为网约房使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标明价格，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没想到呢却被邻居起诉到了法院。
0: 这件案子呢是历经了一审二审，法院最终判决张先生要恢复住宅用途。这张先生就说了，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了？为什么长租行网租就不行了呢？咱们来听一听央视中国法治观察的记者报道。
2: 张先生在浙江宁波市江北区购置了一套住房，房屋交付后他就把房子作为网约房使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标明价格，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然而这一做法很快引发了同楼邻居的不满。
3: 原告提起这个诉讼呢，主要是因为他跟被告呢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原告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呢是导致小区的外来人员增多，经常会发生夜间扰民这种现象，对周围的邻居的生活呢都造成了影响，而且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2: 邻居认为这套房屋的规划用途是住宅，作为网约房出租牟利是改变房屋的性质。根据法律规定，业主将住宅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必须取得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而张先生在没有获得邻居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对外经营，违反了法律。于是邻居将张先生起诉到了法院。
3: 争议的主要焦点呢，就是还是被告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这种行为是不是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原告是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肯定是属于把小区的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但是被告认为呢，他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对房子进行出租，只是出租的方式呢，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进行，通过日租、周租或者月租的方式进行。
2: 案件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要求张先生恢复住宅用途。
3: 一般来说呢，出租首先是对象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网约房呢，它所针对的对象呢是不特定的主体，也就是说它这个入住的主体呢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其次呢，相对于出租来讲呢，出租的时间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但是网约房呢，它一般是按日或者按小时结算房费。第三点呢，网约房内一般会配备一些有偿使用的消耗品，另外房东呢还会提供结束之后一个打扫啊维护的这些服务，所以相对于出租这种单纯的满足居住需求这种方式呢，现在网约房的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经营性服务。
2: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实质上已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该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判决被告张某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 恢复其住宅用途。被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
3: 一般来说呢，就是本栋楼内的其他业主，是直接推定为利害关系人。但是如果是本栋楼之外的其他业主，一般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房屋的价值或者说生活的品质受到了影响。
2: 专家提醒，即便没有人投诉，房主也不能擅自将住宅改为网约房。如果想要合法经营，除了取得本栋楼其他业主的一致书面同意，还必须向公安等部门申请特种经营审批，配齐消防、身份识别等设备，满足消防及治安要求。
4: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房子的权属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另外还要这个符合这个小区它的管理的规约。第二个呢，你要取得这个利害关系人他的书面的同意。第三个呢，你要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取得相关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比如说像公安部门、像卫生部门你要去登记等等，出于这个治安管理 的规定，包括你什么人啊，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入住，他都要有实时的这样一个登记。
2: 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住宅改经营性用房的法定前提，网约房的发展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边界。专家提醒，在涉及火灾事故、黄赌毒等违法犯罪以及诈骗、非法拘禁等其他刑事案件时，若存在手续不全、消防不达标、信息登记缺失等情形，网约房经营者可能面临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等相应的治安处罚或刑事责任。
5: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过去，我们听广播，
7: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8: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6: 现在我们听广播。
9: 大家好，我是亚琼，
10: 我是宁宁，
9: 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1: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2: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3: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4: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11: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4: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6: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你好，老朋友，带给你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他是亚琼，
0: 他是宁宁。哎，平时你在网上买东西，会不会就是退货退款？会吧？
1: 会啊，就是如果有不合适的就退货退款呀。
0: 对，你看咱们的这个网上买东西啊，咱们会发现这个有一个售后的选项叫仅退款，我想大家都知道，有退货退款，
1: 对，
0: 有仅退款或者是换货。对吧？等等。那有一项叫仅退款。一般来讲呢，这个仅退款我们是需要跟商家去进行协商的。比如说有些东西损坏了，或者是一些小物件就不值当再退回去了。这个卖家呢会补发给你，那我们作为买家来讲就也不需要再退回货物了。但是这种大部分情况之下，我们其实都是退货退款的。我对这货不满意，我退货退款呀。但是不是，现在有些人啊真的就是。这是无赖，我跟你讲，
1: 是怎么回事呢？
0: 他买个大件商品，甚至都是上万元的商品，都签收了，甚至还向买家的客服要了什么安装指导什么之类的，可是过了两天，居然大言不惭的在售后申请上面要求仅退款，
1: 就是说这个买家。他买了大件的物品，
0: 他不想给钱，
1: 他不想给钱，然后就是这个说这个什么仅退款，
0: 对，
1: 退货，
0: 是的，而且呢，这个还。 因为以前平台会有一个强制性退款，但是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可以说现在的各个商务平台呢，也都做了一些相应的改变。
1: 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热线12的报道。
10: 杨女士表示，4月23号。

0: 有一位上海的买家从自家店铺下单了一批价值23600元的货物。4月27号，物流公司将货品运送到了买家指定的收货地点，但到货第二天，这位买家就以缺少配件为由申请3000元部分退款。
1: 他就申请了一款这个退款业务，就是少件漏发，然后我们呢就根据他的清单给他又再次的核实，然后提交给了平台上面。就是我们这边确实是没有给他少发或者漏发，是不给予他补偿3000元的，这个是驳回了。
0: 此时订单状态明确显示已收到货，并且负责货物物流的运输公司也确认对方已收到货。买家也在当天让杨女士远程指导货品的安装，但在4月29号，买家却以未收到货物为由在平台上发起全额退款申请，并备注与卖家协商一致。杨女士说，店铺工作人员当时没有看到这条退款消息，因此未做处理。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买家发起退款申请的24个小时后，平台就以卖家超时未处理为由，直接将23600元全款退给了买家。
1: 就给平台那边打电话，平台就说明天早上就是上班的时候会跟他协商，尽量的协商把这笔钱给你追回来。
0: 杨女士多次在线上找买家催还货款，但遭到对方拒绝。无奈之下，杨女士与同事一起从河北邯郸赶到上海，找买家当面协商退还货款，依然被拒。
2: 你砸了试试。
0: 双方私下沟通彻底闹僵，买家始终坚称货品不合格，但杨女士却说，无论货品是否合格，对方都已经收到货，即便不合格也可以将货品退回。协商无果，杨女士报了警。
2: 我是卖客户的，卖客户把我货送过去了，然后那个我客户说这个货不行，货不行，验收不了。
3: 他说的都是假货，这个货已经按照他们的接收人已经全部接收完了，而且当场验收，当场验收是当场试车的。
0: 5月21号，买家归还了全部货款23600元。
4: 今年2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当中明确了这样两点：第一，平台不能强制让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第二，平台在处理售后纠纷的时候要保障商家的申辩权和举证权，也就是说平台得同时保证买卖双方都可以开口说话的权利，不能只偏袒一方，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守住服务的初心和电商生态的诚信底线。
5: 所以啊，现在不像以前了，你想退款就退款了。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这个保护卖家权益的法律法规，你商品是真的有问题，你有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但是你想仅退款，东西你拿了你白拿呀，你钱你不想付，你想的还怪美呢。
6: 就是你想的怪好事，好事都让你想了。
5: 好，什么都不必说了。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好的，我们现在呢，高考外考场外呢，我们的记者呢也都正在爱心助考的这个工作当中啊，
2: 正在这个活动当中啊。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啊，我们爱心助考这个活动呢也是正在开展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蚌埠四中考点的情况，我们要跟丹妮啊来连线，我们来听一听丹妮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丹妮。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咱们蚌埠四中的高考考点。那我在现场看到啊，跟昨天相比，今天考生的状态是明显的更加松弛和自信很多，看得出大家呢都已经完全适应了考试的节奏。那为了给考生保驾护航，今天一早呢，交警同志就在四中周边路段做了交通管制，给考生营造了特别好的考试环境。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咱们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与会大队的民警马楚涵。马民警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那我有几个问题啊，就想采访一下咱们马警官。那像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那我们目前蚌埠四中考点周边的整体交通秩序是怎么样的呢？
4: 这个交通秩序相比昨天要平稳很多，而且也顺畅很多。因为昨天呢，在这个在管制之下，这个交通拥堵情况明显要得到好转。
3: 那针对咱们四中考点周边的一个道路特点啊，咱们今年这个交警设置了哪些管控措施呢？那安排了多少的执勤警力在这一块？
4: 我们大点有三点啊，前进路和尾四路，还有前进路，尾四路

0: 东侧中段，一直到朝阳路，还有就是朝阳路和乾清路，这三个路段呢，我们分别安排了三个警力，在有效的这个管控交通，并且针对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应急处置。
1: 那咱们这个具体的应急处置是有哪些，做哪些措施呢？
0: 如果有考生家长临时停车，我们会进行疏导，并且如果有考生忘带证件或者是文具的话，我们可以进行先期的那个送行。
1: 那像咱们一般到这个开考前和这个考试结束后哈，都是咱们这个送考的高峰，车流量也比较集中。那针对这一块，我们有没有做一些分流引导？
0: 我们在这个三个路段里面，分别有各自的警力，进行疏导交通，在考试结束之后，我们会尽量避免尾四路、前进路和前进路、朝阳路，避免这个双向车进入前进路里面，确保考生先出考场，然后并且对这个路边的这个家长的车辆，并且出租车以及公交车。优先接送学生。对。
1: 那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了，那您有没有什么祝福送给咱们的一些高考学子呢？
0: 祝广大的辛苦考生，一举夺魁。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马民警。那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非常感谢丹妮从现场发回的报道。那
3: 也
2: 昨
3: 谢
2: 天，
3: 谢马警官的提醒啊。
2: 对，我昨天呢也是在四中啊，当然四中整个一个就是那个前进路啊那块儿啊，四中门口那条路啊。交警是分了三段在进行交通一个管控，就是先是在朝阳路和那边叫纬四路两边呢，都是进行了一些疏导，就是已经不可以让机动车通行了。那在整个道路的中段呢，也是有两辆这个摩托车在，就是交警的摩托车是卡在路中间，意思就是说，就是尽量不要造成一些拥堵，就是过往的车辆还是要进行一个疏导。在这儿也提醒一些朋友啊，如果是你骑电瓶车、自行车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啊，最好有序摆放。因为昨天下午我发现，这路边的这个电瓶车摆的
3: 对，
2: 也确实
3: 满满当当的，
2: 都走不通
3: 我
2: 啊，那
3: 觉得
2: 种
3: 每
2: 感觉。
3: 个考点的电瓶车都很多，
2: 对，
3: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共享单车。
2: 是的，
3: 哎，对，这个车电瓶车也有点乱，是真的啊。
2: 是的，对，大家在摆放的时候尽量有序摆放啊，
3: 对
2: 不要
3: 对
2: 一层
3: 对，
2: 叠一层的
3: 是
2: 啊。
3: 的啊。好，我们再来听一下我们的同事啊，郭倩，她在三中这个考点发回的现场报道。
4: 主持人好，我是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记者郭倩。我今天所在的位置呢是蚌埠三中考点，今天的考试时间较短，到10:15便会散场。我在现场看到呢，绝大多数送考家长选择待在校门外等待孩子，不少人穿着红色 T 恤或旗袍，寓意呢是开门红，旗开得胜。公安、城管、志愿者都在现场值守，考点周边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车辆禁止鸣笛。在此呢，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如果途经考点，请保持安静，共同为考生营造良好环境。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将持续报道各考点现场情况。
3: 好，那么在三中考点呢，郭倩呢也采访到了我们蚌埠工商学院的老师啊，我们来听一听在高考期间老师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
5: 我是来自蚌埠工商学院财务与会计学院的老师胡凤楠。爱心助考是我们学校坚持多年的公益活动，今年也是我入职以来第二次参与其中，能为考生和家长出一份力，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在这里，衷心祝愿每一位高三学子提笔从人，落笔生辉，沉着应考，超常发挥，不负韶华，不负多年寒窗苦读。同时，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调整好情绪，放宽心态，陪伴孩子们静候佳音。等到考试结束，志愿填报阶段呢，建议同学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分数、兴趣以及职业规划综合选择。在此也诚挚地向大家推荐我们蚌埠工商学院，期待优秀的学子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我在蚌埠工商学院等你。
6: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FM 107.9，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看到听友渐行渐远的留言啊， 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买家他仅退款的，
7: 对
3: 啊，
7: 买了
3: 想收了东西不想给钱了，
2: 对，买了27000多的东西，这个买了还不想给钱，你自己都用了，最后人家没办法报警了，报警最后他还不得不赔。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关于这个事情啊，我前两天还问了一下咱们的这个法治在线的记者，我们同事高林，问他如果说这个事情他这样做，最后你想这个卖家不是千里迢迢的赶到上海去吗？那中间产生一些路费，他是不是应该这个买家要进行一些赔偿呢？对不对？然后高林说，如果说确实是因为这个追款的这个过程里面，事实认定清楚之后，确实因为追款中间产生的一些路费什么的，其实这个买家还是要负一定的民事赔偿的责任的。所以说啊，这个你看渐行渐远就说了，
3: 渐行渐远讲了讲，这也真的能给我头脑讲的。
2: 对
3: 啊，讲前段时间不是有个买榴莲的嘛，也是退款不退货嘛，卖家也是直接跨越上千里的路找上门了。
2: 其实东西也不多，也就几百块钱东西，他甚至路费花了大几千，但是这个卖家说了，我就得争这口气，我得讨个明白，
3: 哎，我就得问清楚，
2: 对，我的榴莲怎么了啊？最后其实这榴莲已经被买家吃了，他还不愿意付款，他说榴莲坏了。
3: 嗯
2: 啊，你看，这就是跟你说想好事儿，最后呢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怎么说惩罚吧？因为法律还是让他赔偿了一些，
3: 有应有的惩罚，
2: 有一些民事的赔偿。嗯，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你好老朋友，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加入到咱们的群聊当中来啊，
3: 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2: 哎，咱们接下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了，就是走路大家都知道啊，走路其实呢是有好处的，俗话说呢百练走为先，据说有一些病痛啊通过走路它就能给走没了。哎，如果说70岁以后进行这样的运动，其实是可以降低很多生病的风险的。
3: 嗯，
2: 因为走路可以说是运动门槛最低的了，伤害最小的。走路不仅仅是动起来这么简单，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啊，到底怎么走，走多少，这里面都是有学问的。
3: 哎，是的，很多人觉得这个走路，哎呀，太温和，不如跑步撸铁见效快，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从迈开腿的第一分钟起，身体就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了。
2: 嗯，柳叶刀杂志曾经指出，散步可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让肌肉关节等都处于活跃的状态之下，对改善心肺功能也都是有帮助的。而且在这个散步的过程当中啊，血管壁上的堵塞的这个物体都能够被分解，从而去改善血管的负担，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3: 美国预防杂志更具体地描述了走路一小时身体在经历什么。第1到5分钟，心率达到每分钟是70到100次，血流量明显增加，肌肉也会慢慢的发热，每分钟约燃烧5000卡。
2: 6到10分钟可以适当的加快速度，血管微扩张，更多的血液和氧气被输送到肌肉里边。
3: 第11到20分钟啊，你走路的情况下呢，体温会不断的上升，身体微微出汗，呼吸会开始急促，体内的肾上腺素、胰高血糖素等激素分泌也会增加，以便更好的为肌肉输送能量。
2: 从第21分钟开始到45分钟，大脑会分泌出内啡肽，这让人感觉到精力充沛、放松，体内多余的脂肪也会得到燃烧，胰岛素的分泌量也会有所变化。
3: 第46到60分钟，我们的肌肉就会有疲劳感了，体内储存的碳水化合物也减少了。
2: 嗯，研究还发现呢，规律的走路能够促进一氧化氮的释放，帮助血管扩张，降低血压，同时能够提高好的胆固醇的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3: 也就是说，你每走一步都是在给血管做一次温和的清理。
2: 其实走路不只是动一动，它带来的好处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更具体。这几个方面不知道会不会让大家心动，要不要走起来呢？走路是可以缓解身体的紧张状态，改善情绪和心理状态，都是有好处的。并且散步的时候呢，大脑会分泌这个多巴胺啊、血清素等等一些神经递质，这些可以让人感觉到情绪平衡，也能够获得幸福感。哎，走路有的时候可以让心情好起来啊。
3: 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只要走路的速度够快，就能让糖尿病发生风险下降。具体来看呢，相较于休闲走路， 快速步行可以让糖尿病风险下降 39%， 这是因为快走时肌肉收缩更频繁，会主动消耗血液中的

0: 高糖，提高胰岛素敏感性。
1: 那久坐的人呢，十个有九个都是腰酸背疼的，对不对？那这种疼痛也会反复的发作，给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而《柳叶刀》的期刊上面就有一项研究证实啊，走路能够显著减少下背痛的这个复发，尤其是对于初发者的效果是很明显的。走路的时候呢，核心肌肉群也会自然的收缩，腰椎周围的肌肉呢也会得到锻炼，相当于呢是给脊柱穿上了天然的护腰。而且走路没有跑步那样的冲击力，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也是很友好的。
0: 随着年龄的增加，体内的骨质会逐渐流失，很多中老年人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走路锻炼可以增强骨密度，减缓钙质流失的速度，对预防骨质疏松有好处。
1: 哎呦，长期低头看手机啊，对着电脑啊等等，这些行为都会让你的颈椎是不堪重负的。每天坚持走30分钟能够有效的舒展背部，缓解颈肩腰背的压力。当然走路的时候也有一些细节是要注意的，可以让走路好处最大化，还能够避免受伤。所以大家平时走路散步啊，不用去跟那个什么竞走团暴走团去走那么快，咱们就按照咱们自己的能力所及的正常速度走一走，其实就挺好的了。但是关键是走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走60分钟，基本上如果说按照像我平时那种散步的速度的话，不是暴走，差不多一个小时能够走大概5公里左右的速度，可能不到5公里，因为速度会稍微慢一点。
0: 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
1: 对，尤其是70岁以上的老朋友们，大家可能这个腿脚不太灵便的话呢，大家可以慢慢走，
0: 少走一点。
1: 对啊，说了嘛，百练走为先，其实走起来就是动起来的第一步。
0: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那么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精编版的重播。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啊，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母大虫顾大嫂探监，见着九纹龙史进。史进是出乎意料之外啊，刚要说话，顾大嫂怕他说串皮了，抢先说话了：“我是你家的佣人。”这一说，史进就明白了，因为旁边有人监听呢，所以话锋就转了：“你怎么来了？主人呐，我听说你贪了官司，我放心不下。这不，我好不容易讨饭，讨了一口吃的，请主人当着我的面吃一口，我死也瞑目了。哎呀，难为你还有一片好心呐、啊！我吃，我吃。”说着，郭大嫂把这黄瓷瓦罐往前一递，使劲的伸手接，这一接，两个人距离就近了。母大虫郭大嫂把声音压得极低极低的：“月末，月末。”就说了个月末，那意思月末动手，那俩字都没来得及说，旁边看牙的一看：“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2: 啊，没有，我叫他快吃，趁热吃。”“
1: 少说废话啊，快点快快快点。”“哎哎。”下边的话就没法说了，史进也不知道怎么吃的，什么滋味也没吃出来。正这么个功夫，外边来查监的了，来好几个。“哎，这怎么回事
2: 啊？”“这是孙师傅领来的，到这看看。”“
1: 不行不行，他是死犯，不能见面。走走走，快走。”连推再搡，把顾大嫂给推走了。史进一转身，坐到草垛上一琢磨：“月末，看他的眼神，凭他的语气，月末。为什么反复强调月末啊？明白了，月末要动手救我，劫牢反狱，要不就是我宋哥哥攻打东平府，肯定是这个意思。”你想史进多聪明啊，怎么想是这么回事。哦，那是说叫我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对，我不能这么等死。哎呀，这史进可睡不着觉了，反来覆去就是月末月末。咱们书说简短，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宋江从鞍山镇进兵攻打东平府，就在北门外扎下大营。第二天是讨敌骂阵，有人报到程万里那儿，这位老郡守一听，吓得是魂飞魄散，赶紧上了马，来到城楼上往外观看。一看，好家伙，就见梁山的大营跟水波浪一样，一层挨着一层，是旗帆招展。再往两军阵前观看，但见旗帆招展，是刀枪映日啊，吓得他一缩脖子，赶紧从城上下来，回到郡守衙门：“快快快去请兵马都监董平，叫他快来快来。”这回董平来得挺快的：“大人，董都监，宋江领人马攻打东平府，奈何奈何。”这董平稳稳当当在椅子上坐着，嘴撇的跟八万差不多少，一不慌二不忙：“是啊，哦，要攻打咱东平府啊！不信你登城去看看，来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声势浩大呀。”“大人，这您放心，东平府城池坚固，沟壕甚深，粮台足用， 我这兵马多了没有？5000来人不成问题。要守东平府也没问题。要出兵见仗，我叫他有来无回。这你信不？我120个相信。董平一笑，但是我大人，你前番说的话算数不算数？什么事儿？忘了？我看中你女儿了，你得把姑娘许配给我。我大人，咱这么办行不行？今天我用花轿把你女儿就接到我的府中，我们成就好事。明天我就亮队，亮着一晚上，他打不破东平府啊。明天我打保票，杀退宋江的人马，确保东平府的安全，您看怎样？这程万里暗自咬牙，心说我最恨这种要挟的人呢，在这节骨眼上他要挟哪吒，这种人太可恨了。我董平啊，咱这么办行不行？宋江领人马正在讨敌骂阵，你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怎么把女儿送到你府里头？是不操之太急了？这样办，你先领兵带队杀退宋江的人，有了缓解了，我肯定把女儿送进你府。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叫大家说说，在这个节骨眼儿，活了眉毛过眼前，我能把女儿给你吗？这什么心情啊？咱们事事得讲个道理，你说呢？董平眼珠转悠转悠，一想说的也是，好吧，咱一言为定。来呀，带马抬枪。有人把他的宝马白龙驹牵过来，双枪往上一立。再看双枪将董平，正盔斗甲，勒丝蛮带皮靴的，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任邓班安是飞身上马，手提双枪，号令一声，带着2000军兵开城门到两军阵。等到了两军阵前，他往对面一看，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但见水泊梁山的义军军容是严肃而整齐，两翼是骑兵，正中央是步兵，步兵的后面是弓箭手，射住阵脚，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大旗顺风飘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正中央有一杆都旗，杏黄缎大旗，镶着红烈火焰，红月光。

正中央斗大一个宋字，格外的显眼。再往旗脚下观看，一匹青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大将，头上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顶梁门飘洒赞缨，黄金抹讷，搂海带的绣八宝，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穿九吞八炸金锁连环甲，外罩素罗袍，怀中抱着令旗令箭。往脸上观看，黑惨惨的面皮，三绺的黑胡，人长得一般，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般的杀气，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再往两旁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全是梁山的头领，胖大的威风是瘦小的精神，各拿利器，胸赳赳气昂昂，严阵以待。要说董平不害怕那是假的，他早就听说了，现在梁山攻必取，战必克，高唐州怎么样，青州怎么样，灵州怎么样，化州又怎么样，打哪儿哪儿破呀。因此啊，他脑仁都有点疼，但是在这节骨眼上怕也没用啊。再看董平抖擞精神，把双枪横弹铁过梁，高声断喝，呆，对面你可是梁山的草寇宋江，快闯。宋江是按着计划出的兵，哎，得跟顾大嫂使劲的碰上啊，里应外合，好破东平府啊。因此宋江才进兵。宋江一看真列了队了，往对面一瞅，也行啊，就见对面来了一匹大白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见此人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八尺挂铃，细腰身宽膀上，头顶铜盔，身披着铁甲，外罩素罗袍，凤凰裙，双折马面，掌中一对双枪。往脸上看，黄脸膛，利剑眉，大豹子眼，骨鼻梁，方海口，多少有点小黑胡，看这年岁不超过三十岁，佩剑悬鞭，威风凛凛。往大旗上观看，上写东平府兵马都监，斗大一个董字，这就是双枪将董平了。宋江看罢多时，点头微笑，对面可是双枪将董将军吗？不错，正是在下，你是宋江。你算说对了，不才，正是宋某。宋江啊，你野心可不小啊，领兵带队要攻打我的东平府不成？对，董将军说对了，我就是要打你的东平府。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董将军程太守不愿意开仗，把粮食把银子给我们献出来，宋某马上收兵撤退，我也不愿意打仗。如果不答复这条件嘛，我是非打不可。啊呸！宋江啊，你想瞎了心，有双枪大将董平在此，岂能容你任意胡行啊？你拿命来吃！催马腰枪是直奔宋江，还用宋江身手啊，带着那么多大将呢。在旁边有一人圆睁环眼，哇哇暴叫，豹子头林冲当先出马，催马腰枪是敌住双枪将董平。那林冲也不含糊，这条大枪是上下翻飞，别看董平双枪四个枪将，

要想胜林冲，谈何容易？二马盘桓打斗40回合，尚未分出胜负。宋江心里头着急，怕林冲有失，把令字旗一换。再看手下众人，从两翼就杀出来了，别让董平跑了！七杀战马是乱斗交环，20多人全呼上来了。董平一看可不好，人家以多取胜啊，梁山贼势甚大，我不能吃这亏，马上拨马退回城中，吊桥高挑，城门紧闭，高挂免战牌不战。董平回到太守衙门，见着程太守，把经过一说。再看程太守那五官左的跟烧麦差不多了，哎呀，董都监呐，贼势甚重，奈何奈何呀。太守放心，还是那句话，别看他们来的人多势众，我这东平府城墙高大，粮食足用，易守而难攻，实在不行咱来个死守，他也打不进来，等候朝廷的援兵到了，他腹背受敌，一战可成功。话虽如此，朝廷什么时候能派救兵啊？一旦这，我太守大人，咱还接那话茬说得了，你叫我出兵见仗，说什么回来把女儿许配给我，现在我回来了，你说话得算数吧。不，董都监呐，我说的是什么，我说你杀退宋江这些人，确保东平府的安全之后，我才能把女儿给你。你打了败仗回来了，东平府的为未解，我怎么能把女儿给你呢？这不能怪我说话不算数。董平气得那脸刷青，好，我程太守，你是不是认为这天下就你有女儿，除了你女儿之外我就娶不上媳妇了、哎、可我相中了她了，你老伴儿也愿意，你女儿也愿意，你何必从中竹篮呢、哎、你这不挺好的事弄得不痛快吗？哎呀，董将军呢、啊、现在这个节骨眼不是谈论婚姻大事的时候，免开尊口，过些日子再谈吧。好嘞。董平是拂袖而起，气呼呼的回了府了。正在这时候，监狱出事了。怎么回事？到了月末了，这史进听顾大嫂说了，月末，就是月末这一天呢，史进白天早早就起来了，俩眼熬得通红啊，心说我别记错了，我问一问。在吃早饭的时候，有那小牢头把饭打来了，往前一递，吃饭。哎，请问这位兄台，今天是什么时候呢？你打听这干嘛？有什么用？你看，我虽然是个死囚，我也得问一问呢，这有什么关系？月末了，其实这个小牢头也记错了，3月是大禁，明天才是正日子，他记马虎了。哎，月末了，他说了这么一句。九纹龙史进听，又月末了，我该行动了，我不能等着顾大嫂领人来救我呀，我得主动出击呀、啊，急得他饭都没吃下去，盼哪盼哪盼哪，盼的日子往西转了，眼看要掌灯的时候，这个监狱里换了班了，又换了一帮小牢头，这帮人是新招募来的，在这监狱里头说一不二，养尊处优，没拿犯人当人呢，他们什么活也不干。在这时候就把犯人放出一批来，给他们挑水，给他们劈柴火，干这些活，干完之后再把他们关起来，天天如是。今儿个又到这时候了，

具呢，这不是万无一失吗？这小牢头一看他身强力壮的，带着夹子带着锁子，他真跑不了，叫他干点活也行。你出来吧，歇了哗啦把大锁打开，牢门开开，把史进放出来了。史进就问，叫我干点什么？提水。提水是个苦差事，是这些牢头是监狱里用水，那有20口大缸都得提满了，这井啊就在后院，有俩人看着史进，这俩人一个拎刀一个拎着棒子。我告诉你，老实点啊，别想花花肠子，你讲话的你插翅难飞，你要打歪歪点子可休怪我们手下无情。试试，二位放心，我敢吗？我借我个胆子也不敢，我就想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在里捐着太难受了。这也是实情，干活吧。哎，给史进两个木桶，没有扁的，叫他拎。本来那行夹上有俩眼儿，可以把手套上，但是叫他干活啊，连套着没法干活了，就把这个行夹开了一下，把俩手吞起来，脖子上照样带着行夹，俩手腾出来可以拎桶，脚上砸着料子呢，那还跑得了吗？使劲开始干活。一开始干的时候刚掌灯，越干天越黑，越干天越黑。这俩看守看了看，你干活磨磨蹭蹭，怎么还没提满呢？二位请想，20口大缸，我哪能一下两下就提满了？再说这井离这儿也比较远，我尽力，我尽力，快点，别磨蹭，快快快！说着，有一个小的上厕所了，就一个拎棍子的看着史进。史进斜眼角一瞅，天黑了，月末了，顾大嫂肯定采取行动了，我该下手的时候了。要不等着提完了水把我投入大牢，嘎嘣锁着一锁，那可就没咒念了。一看剩下一个了，这回好办。史进下定了决心，就跟这小牢头说，我头那是谁呀？谁呀？你看您身后是谁？这小子信以为真，甩头往后一看，没人。就在这么个时候，再看史进手里没别的家伙，就脖子上套这行夹呀，他用行夹这个尖儿对准这个小牢头的脑袋，砍就这一下。那行夹都是硬木的，包着铁皮，那犄角也锋快锋快的，咔嚓这一下正撞在太阳穴上。这小子也老实，扛了一声躺在地上，花红脑袋就躺出来。正好那上厕所的回来噔噔噔的，我说你怎么那么懒呢？这么会儿工夫还躺下歇会儿，你不怕着凉？等到近前一看，哎，心说你这怎么了？还没等反应过来，使劲用这行夹狠狠的戳他的后脑勺，哎，这位脑袋长得也糟，扛着一下捅个窟窿，哭丘死在地上。史进一看，行了，我的妈呀，快把行夹给整开。俩手掰不开，就往墙上撞，砍砍砍，咔啪。这人要急了眼呐，什么奇迹都可能出现。咱们说过，武松武二郎在发配的路上断锁崩家，他有一种爆发力，人没了活着那股力量没法抵挡，倒把家给掰开了。掰开之后好不容易把家整掉了，脚上又铁锁，说什么这铁锁整不开。他一想，对呀，我费这劲儿干嘛？这牢头身上都有钥匙，我何不用钥匙开锁？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九纹龙史进把邢家掰开了，但是脚上的铁镣说什么也整不下去。后来他想起来了，这小老头身上有钥匙，我费这劲干嘛？果然翻出来了，很顺利的把铁镣打开，脖锁打开，现在是浑身上下一身轻松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贵。就拿史进来说，在阎王爷面前转了一圈又溜达回来了，这叫死中得活呀。

0: 又感觉到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啊。史进一琢磨，光靠我一个人可不行，这监狱可不小啊，我把罪犯全都释放，他们也好帮我的忙，人多了力量大。就这样他转身往监狱里边走，迎面又遇上俩牢头，这俩牢头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史进一看眼睛都红了，上去咚咚两拳把这俩牢头打翻在地，是人事不醒啊。史进一哈腰，从他们身上摘下一把扑刀来，拎着扑刀就进了监狱了，也不管哪个号，挨号的砸呀，哐哐咔吧，把牢门打开，弟兄们，老少爷们，你们获得自由了，出来吧。这些罪犯简直不敢想啊，怎么突然之间就自由了？谁不想活命哦？在监狱里边什么罪犯都有，也有杀人越货的，也有抢劫的，哎，等等等的吧，大部分都是被冤屈的。今天一旦被释放了，那是勇气倍增，热烈拥护史进。史进呢，没用多长的时间把所有的牢门全都打开了，这些罪犯老的少的加的一块儿也能有400多人呢。史进站到高台上高声喊喝，父老乡亲们，弟兄们，我是水泊梁山的，我叫九纹龙史进，人称史大官人啊！我现在把各位给救了，现在大家就得一心一德，咱们众人捧柴火焰高啊！虽然说你们暂时被释放了，但是要逃出东平府，真正恢复自由还不太容易啊！怎么办？就得跟着我拼，有命的就能活着出去，没命的也讲说不起呀、啊。大家愿意干不？愿意，我们豁出去了，听你的，听史大官人的。好好好，大家各找家伙事儿，谁手也别空着，哪有那么多刀枪啊，那骑马木棍板子石头这还是有的，每个人手里都找点应手的家伙。史进领着他们就想冲出监狱，但是监狱的铁大门关着呢，还有不少禁足啊。这些禁足一看，哎呀，罪犯炸狱了，这还了得，把铁大门封闭，在这牢牢的守着，马上派人禀报程太守，这可了不得，古往今来这炸狱这玩意儿可不是小事儿啊。单说程太守得着这个报告之后，吓得是目瞪口呆啊啊啊！有这等事儿，罕见呐，罕见呐，这还了得，别让他们跑出来，别让他们跑出来，一旦把他们逮住都就地正法。哎，看住，快去请双枪大将董平，快把他请来。董平也得着信儿了。董平在床上躺着正生闷气呢，越想越恨这程万里，心说你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哎，就冲你我也不能跟你合作，爱怎么地怎么地。有人这一报信，董平就问什么事儿找我。哎，有人劫牢反狱了，哎呀，罪犯全都被释放了，现在闹得天崩地陷呢、啊、现在太守没主意了，请您老人家去共同议事。不管，我管不着这段。董平坐起来了，幸灾乐祸呀，心说话，姓程的，哦，又用着我了，用着我招手就叫我去，不用我挥手就叫我走，你不把女儿给我， 我就不替你玩活。董平想到这儿，就跟报信的人说，去你回去告诉太守，我是管领兵打仗的，对付梁山的草寇是我的职责，至于什么罪犯暴动，这是他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再者一说，我头疼，老病犯了，万难从命，去吧。哎呀，报事的人马上又跑回来了，如实的跟程太守一说。程太守心里明白啊，董平啊，董平啊，你跟我较上劲了，哎，关键的时候你卡我的脖子，拿我的把，就不用你又能怎样？来人，迅速下达我的命令，一定把监狱给我手把住，不能叫这些罪犯跑了。那知府衙门也管着不少人呢，什么狱吏、办案的班头、雨侯手下的仆人，也凑了四五百号，各拿刀枪棍棒，把监狱给包围了。结果里边的人出不来，外边这些当差的也不敢进去。就说这些官吏平日作威作福，欺压老百姓，压榨老百姓，真到了关键时刻，个个都是贪生怕死的鬼呀！他们深知啊，这监狱暴动这都是亡命徒啊，眼珠子都红了，跟他们动手九死一生啊，谁这条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因此干咋呼不敢往里头冲，使劲一看也出不去，心里着急呀、啊，心说顾大嫂啊，你给我送的信儿，月末动手啊，肯定是这么回事，现在是月末了，你怎么迟迟不动啊？剩下我孤家寡人，我能僵持多久啊？这使劲着急，吩咐手下的人，快把监狱给我点着了，放火还不快吗？柴火哪儿没有啊？木材哪儿没有啊？这些罪犯嗷了一声把监狱给点着了，开始火小，后来火越着越大，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噼里啪噼里啪，气得咔气得咔气得咔，浓烟滚滚，是火焰冲天。附近的老百姓全都发现了，
1: 呀呀，监狱着火了！哎呦，这火怎么这么大？怎么没人去救啊？
0: 这件事儿就惊动了母大虫顾大嫂。因为顾大嫂啊，算计这日子，明天宋江才攻打洞平府，好里应外合。哎，怎么提前行动了？他听老百姓这一喊，也到了街上，打凉棚一看，监狱着火了。他慌忙挤得近前询问：“各位大哥，怎么回事？”
1: 哎呦，
0: 犯人暴动了，你看着呗，把大火点燃了，做工的也不敢进去。哎呦，这边可够严重的，
1: 是吗？
0: 顾大嫂心说，肯定九纹龙使劲下了手了。
1: 哎呀呀，
0: 我说兄弟兄弟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明白啊，差这一天呢，这可怎么办？有些拉家伙往里闯就使劲，又一想不行，去一个白搭一个，双拳难敌四手，这在东平府，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我们孤掌难鸣啊！哎，干脆吧，我提前一天点信炮吧。他把应用之物带好了，爬上一座宝塔，这宝塔是少华寺后院的一座塔，虽然不太甚高，但是在东平府来说是最高的建筑物了。这母大虫有两下子，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对飞檐走壁也颇有研究，快似猿猴，嚓嚓嚓嚓嚓嚓嚓，爬到塔尖上去了，用双腿探住了，把手腾出来，在怀中把信炮取出来了，点燃之后往空中一扔，

0: 这信炮声的高，听的远，早有梁山的细作听见了。哟，这是我们梁山的信炮，这是叫接应啊！我也点信炮，咚嗒嗒，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就传到宋江的大营。有人向宋江禀报，其实宋江也听见炮声了。哎呀，宋江心说这怎么提前行动了，马上传令点齐军兵，是攻打东平府，要一鼓作气把东平府拿下来。这些当兵的弟兄一个个摩拳擦掌，急不可待，一听说打仗乐得眼睫毛都开花，真跟小老虎下山相似，驾着云梯冲啊冲啊。等来到东平府东城外护城河的河边，人家事先都有准备，拿沙袋的填河填沟，填平了，过了护城河，到了城根底下，竖起云梯，这就往上爬。为什么叫云梯？它高啊，不是一架梯子，几十架梯子，吧嗒吧嗒吧嗒，顺着城下，多少人就往上爬。守城的都是官军，官军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坏了，梁山的草寇攻城了，打呀，把他们打下去。城头上的人是开弓放箭，挥平炮子，滚木雷石，顿时两方是各有伤亡，情况相当紧急。有人又禀报太守程万里，程万里一听脸都绿了，监狱里罪犯暴动，外边梁山人攻打城池，这还得了吗？董平为什么不来呀？我还得亲自去请他。没办法，他骑着马来到双枪将董平的府里，见着兵马都监。不管怎么说，董平大面上得交代过去啊。董平降阶耳迎，郡守大人，您怎么亲自来了？
1: 啊，我不来你不去呀，我请不动你呀。
0: 我督监大人，你听见没？外边炮号如雷，梁山草寇攻打城池，你袖手不管是何道理？你要照这样下去，我在皇上面前参你一本。你安的什么心？你董平一听也害怕了，他跟程万里私人的气氛是私人的事儿，这是官事儿啊。那梁山人攻打城池，你作为武将不守城，那也犯下抄家灭门之罪啊。
1: 好吧，
0: 大人，咱俩分工，城里的事儿交给你了，城外的事儿交给我了，来呀，随我赶奔城头。双枪将董平登上城，指挥官军坚守城池。就这么的，梁山义军也攻不进来，官兵也出不去，相距了有三个时辰，按现在说就六个多小时啊。最后义军撤了，就在东关外布成阵势，讨敌骂阵。双枪将董平赶紧飞身上马，手提双枪，点兵三千，开关落锁，冲出东平府，就在关前列队。宋江往对面一看，哎呀，这个董平真是个好材料，人长得也帅气也精神。宋江有爱将癖，跟左右人说，看见没，能治一夫不治一死，咱们无论如何要收下董平。
1: 明白明白。
0: 一丈青扈三娘、矮脚虎王英听令，
2: 在在。
0: 我命你夫妻二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明白明白。
0: 两个人下去准备去了。单说宋江不用旁人出战，亲自出马，用马鞭一指，对面
1: 董将军吗？不才正是董平，你是小儿宋江。董将军何必言语讥讽，
0: 对
1: 我宋江充其量是运城小吏，我就做过押司，是个小人物不假，但是我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呢。
0: 呸！你胡说八道，
1: 你兴兵造反怎么还说有忠君之心呢？
0: 是啊，将军，你听我说呀，
1: 我宋江被逼无奈这才上了梁山，可我们梁山表面上来说很多人管我们叫贼，我们一点贼的事儿没做呀，我们是保境安民，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我们保的是皇上，恨的是党道的奸臣高俅、蔡京、童贯、杨建这四大奸党，我们要清君侧，如果把这些奸党扫除了，朝廷招安，我宋江带头归顺朝廷前去认罪，而后为朝廷建功立业，保境安民，上有天下有地，天日可表，我绝不敢胡说。将军啊，我早就听说了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德才兼备，你何必跟这些奸党混在一起呀？你是月明珠炫在泥潭之中。董将军，我宋江爱朋友，我也有爱将癖，如果董将军愿意到梁山来，我双手欢迎，咱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替天行道，你看如何呀？哈哈哈哈！宋江啊，怪不你手下人多势众，都叫你给白活住了。我不是三岁的孩童，我能听你这套吗？要想叫我归顺梁山也可以，你得叫我心服口服。宋江拿命来，拍马无双将士直奔宋江。宋江按着计划往后一退，郭胜、吕方两员小将各挺大戟来斗双枪将董平，也就打了十几个回合，哗就撤下去了，就剩下宋江一个人，距离董平相距不到半里之遥。宋江点手唤董平：将军，宋某在此，你敢追我吗？你敢吗？
0: 你宋江，你是成心的你啊，拿命来。
1: 董平架不住一击，无枪是直赶宋江，宋江拨马便走。走了一阵，董平回头看看，离着东平府五里多地了，心说别追了，追来追去我吃亏上当啊，我还得回去。拨马刚要走，宋江一学马又回来了：董平，宋某在此，你敢追我吗？你想拿我立功不成？
0: 你，耶，宋江啊，你真是斗气呀！
1: 学回马了，他又追宋江。咱就这么说吧，他只要不追，宋江就回来挑逗；他一追，宋江拨马便跑，左一程，右一程，就远离了东平府，到了寿张界的交界处。这个地方叫草桥坡，小村不大。就是南北一条土道，两旁边都是民房，再

探宋江是穿街而过，董平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嘿嘿，宋江啊，这回董平府我还不回去了，我不把你抓住，我誓不为人，拿命来！说着，他这匹马也进了小村了。你看宋江进村没事，他这一进村可坏了，掉进龙潭虎穴呀。两旁民房里头没有老百姓，全是梁山的义军准备的挠钩套索绊马绳绊马索，呜啦就出来了，上边也套底下也套，旗下火龙关呢。董平一看吓得可不轻，拿双枪一个劲儿往外扑了。还是那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啊，人家事先都埋伏好了，还有的拿那袋子里的装的是白灰，往董平这身上变羊啊。董平一个没留神，俩眼被迷了，哎呀，双枪落地，两手抱头。正在这时候，听见有人喊：“孙子，你下来吧！”你给我拿着套索套到脖颈上，吭哧一声把董平拖在马下，马也被俘了，人也被抓了，勒了个紧紧噔噔，拖着他来见宋江。宋江就在村子口一个土坡上在这听信儿，一看此计成功，把董平给拖过来了。宋江一挥手，仆人们退下，宋江亲自伸手把绑绳给解开。你看这宋江专门干这种事儿，有多少人他都是用同一方法。解开之后吩咐打水，有人提了水给董平净了脸，把眼睛洗干净，鼻子口里的白灰全都洗净。宋江躬身施礼，董将军愿投梁山否？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李白在东南之行途中见到了怎样独特的风景？他又写下了哪些著名的诗篇呢？敬请关注《李白的诗旅人生》第9集《凤凰台上凤凰游》。

李白一生留下了众多的著名诗篇，而《登金陵凤凰台》则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七言律诗之一。这首诗创作于李白二辞长安后踏上东南之行的旅途中，诗歌脍炙人口，格调悠远，将历史的沧桑与传说的瑰丽交织在一起，既抒发了李白的忧国伤时之情，也引发出读者清醒而深刻的思索。说起七言律诗，崔颢的《黄鹤楼》可谓经典之作。李白这首《登金陵凤凰台》选择了同类的题材，也运用相同的形式，颇有向崔颢切磋致敬之意。这不禁让人回想起李白青年时期登上黄鹤楼，想与崔颢的文采一争高下，却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模样。如今的李白已然历经了人生的沧桑起伏，一路走来，他从名满天下到看淡虚名，提笔写出可与黄鹤楼媲美的诗句已不在话下。然而他也终究不再是当年那个心高气盛、意气风发的少年郎。这首时隔

0: 多年的较量之作，如今更多的已是释然与感叹。那么李白与崔颢之间有着怎样的交集？他们笔下关于黄鹤楼的诗篇又有哪些呢？海南大学海滨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李白的诗旅人生》第九集《凤凰台上凤凰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李白的诗旅人生，今天分享第九讲《凤凰台上凤凰游》。李白从天宝三载离开长安，到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之前，这十来年的时间里，他的主要活动是以山东为大本营展开的。他先在梁宋、齐鲁漫游，邂逅杜甫，拜访李邕，接受道路，做了道士，后来归居兖州，醉酒度日，再做东南之游，在吴越的青山秀水中疗救自己受伤的内心，不久又应邀北上幽州，在燕赵之地了解安禄山包藏祸心、蓄谋蓄势的迹象，于是又忧心如焚的第三次入长安陈情。此行无果而终，李白再度远游东南，主要是在安徽宣城一带盘桓。这去朝十年的漫游过程中啊，李白一方面调整自己的心态，一方面继续得江山之助，以大量的诗歌创作充分地表达自己复杂的、纠结的、痛苦的内心世界，也表达他对社会、对时政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他的诗歌在飘逸洒脱之外，多了几分沉重与激烈。李白写下《梦游天姥吟》，告别了东鲁诸公，就一路南下，经行扬州、金陵，探访天姥山、天台山，但他仍然念念不忘心中的长安。登金陵凤凰台就是这一时期最典型的代表作。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世人愁。这首诗啊，可以说是李白与崔颢隔空比拼诗歌艺术与境界格局的著名作品，而这一切又都要从长江边的黄鹤楼和崔颢所写的那首《黄鹤楼》说起。大家都知道，万里长江三大名楼之所以名扬天下，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文学作品的超强影响力。滕王阁有名，那主要是因为王勃的《滕王阁序》。岳阳楼有名，那主要是因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那么黄鹤楼有名，主要是因为哪一篇诗文呢？有人说是因为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有人说那是因为崔颢的《黄鹤楼》，还有人说是因为崔颢、李白、王维、孟浩然、刘禹锡、白居易、杜牧、范仲淹、苏轼、黄庭坚、陆游等等唐宋文豪先后登临黄鹤楼，并赋诗述怀赠别历代积淀的结果。这些说法呢都有道理。其实

0: 国古人有登高避富的传统，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黄鹤楼所处的九州通衢的地理位置，所负载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以及登临黄鹤楼所见的扩大壮丽的美景，它吸引着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不计其数的诗词歌赋，描写江山胜迹，抒发历史情怀，表达家国之思。所以黄鹤楼它已经不是一座简单的矗立在长江边的名楼，而是一个文化地标，是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甚至是诗人们精彩史气隔空比拼的开放平台。来到黄鹤楼这样的人文胜境，诗人们总想留下一点笔墨痕迹，而文人之间呢，又会存在一种竞争的心理，于是要么驰骋自己的才华超越前人，要么自出机杼，独树一帜，从同时代的文人中脱颖而出。我想啊，这是一种非常积极、非常良好、非常健康的文学创作中的竞争心态，恰恰是这些文人之间的这样一种竞争，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篇的同时，也留下了惺惺相惜的佳话，丰富了这些名楼的文化内涵。
1: 如果说一首绝妙的诗歌是名景与诗人的一种互相成就，那么很多人认为崔颢的这首《黄鹤楼》已经是众多描写黄鹤楼的诗篇中难以超越的巅峰之作了。纵然李白写出的名篇众多，成就的名景无数，但他心中始终惦记着这首曾经让他自叹不如的七言律诗，渴望有朝一日能创作出一首与之呼应的作品，来了却心中的那份小小遗憾。终于，李白在金陵找到了自己的黄鹤楼，那就是凤凰台。那么，崔颢的黄鹤楼为何会让一向自视甚高的李白自叹不如？李白又是如何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呼应这首诗的呢？
0: 李白一生中涉及黄鹤楼的诗歌有十几首，最著名的当然是他早年送别孟浩然的这一首：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开篇两个字就是故人。故人是相交已久、知根知底、情谊深厚的好朋友。孟浩然一生未曾入仕途做官，没有了世俗功利的枷锁，淘汰了虚情假意的应酬，反而沉淀了真心相待的好朋友故人。现在是一个美好的季节，李白在黄鹤楼送别孟浩然先生，顺流东下，要去往美丽繁华的扬州，心中就充满了依依不舍的怅惘之情。可是一首七绝只有28个字，剩下14个字该如何表达这种深婉之情呢？李白的这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没有一个字写感情，但他的感情则弥散在这江天碧空、孤帆远影的扩大景象中，堪称诗歌以景语来结情的典范。当诗人的感情到了顶点的时候，又没有篇幅来表达感情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以景语结情的感觉，

0: 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都是这样一种以景语结情的典型案例。有趣的是呀，这首诗所表达的这种情境啊，还出现在李白的另外一首诗中。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翻去远，心逐江水流。天哪，简直要喊救命了，这是一个小娘子回忆在黄鹤楼送她的夫君去扬州的情景。关键是当她看到夫君的征帆远去，内心百感交集，恨不得跟着江水一块儿去，也就是所谓的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大家看看，这简直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首江夏行啊，是李白向民间乐府诗学习的拟作，它表达了江夏女子对于远行夫婿的牵挂，但是她所采用的这种表情达意的方式则是可以超越男女夫妻之情的。我们送男朋友，送女朋友，送妻子，送丈夫，送老爸，送老妈，送孩子，这每一个情景我们几乎都可以用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来概括。李白当然也可以在黄鹤楼送别孟浩然的时候，以更含蓄的笔触，以更精彩的语言，把这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改写为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在黄鹤楼写下的这样的送别诗啊，还有一首《江夏送友人》：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徘徊相顾影，泪下汉江流。就这样，李白在黄鹤楼送别了一位又一位友人，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黄鹤楼道别诗。直到有一天，李白在黄鹤楼看到了崔颢写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青山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这首诗啊，写的是真好。首联登黄鹤楼，发怀古之幽情，借昔人乘仙而去的传说，点名黄鹤楼悠久绵长而神秘的历史。颔联极目楚天，展现一幅时空苍茫的辽阔图景。江天一色，白云千载，悠悠无尽，竟有些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觉。颈联纵目饱览江川秀色，是一派名利气象。汉阳秦川扩大，远树历历，江中鹦鹉洲上芳草萋萋。崔颢流连于这些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美景之中，不知不觉时已黄昏，江上烟波浩渺， 天际落日西沉。于是伟联兴起，客游他乡的游子绵渺不尽的乡愁。全诗有实有虚，有实有空，有景有情，最后以人人莫能免之的乡关之思作结，几乎达到了低头思故乡的感人境界。根据笔记小说所载啊，李白看到这首诗的反应是感叹一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遂搁笔。黄鹤楼之美已经被崔颢写尽了，李白怎么办？换个题材吧。可是大家想一想，美丽的峨眉山月，千尺的桃花潭水，飞流直下的庐山瀑布，西风残照的汉家陵阙，南隅上青天的蜀道，落天走东海的黄河，万景精华出九曲如弦之的长安城，遇上青天揽明月的谢雕楼，等等等等，李白都写了，而且写到了无人企及的极致。李白在等，在找合适的时机，寻对应的题材，用同样的形式写出不一样的精彩。
1: 李白与金陵的缘分不可谓不深，早在入世之前的游历时期，他就曾有感于金陵的市井烟火气，写下了著名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名句。然而时过境迁，如今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心中已不复当年的洒脱与轻狂，只剩下悲伤与无奈。站在高高的凤凰台上，李白望着城外若隐若现的青山，望着被白鹭洲分隔开来的长江之水，却始终望不见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安。天地永恒，时代却在变迁，家国衰败，自己如今也是前途渺茫。那么李白这次来金陵都做了什么？登金陵凤凰台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写成的？他的姊妹篇又是怎样的呢？
0: 金陵，这是李白一生中多次造访而且流连忘返的江南繁华地，六朝古都城。李白早年出川漫游长江中下游，曾经写下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的长情诗句，也曾经书写过发生在金陵长干里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爱情故事。如今两入长安又离开长安的李白再次来到金陵，他的心态已经无法回到当年的潇洒与名利，而是现在的痛苦与激愤，甚至是颓废与无奈。李白在金陵城里的诗歌啊，情绪颓废无奈时就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情绪痛苦激愤时就往往表达为拍案而起。咱们先看一首李白诗的题目，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打鼠，歌吹日晚成醉，着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照歌秦淮，往石头城访崔四侍御。这首诗的题目非常长啊，意思是说呢，我李白在金陵城西的孙楚酒楼饮酒玩乐，欢饮达旦，接着呢整整一个白天继续欢歌把盏，一直到了晚上。接着呢，借着这个

穿上紫气球，戴上乌纱巾，和几位酒客朋友又划船沿着秦淮河往前走，去石头城访崔四侍御。这完全是一个浮浪少年的沉醉酒歌不能自拔的状态。但是我们要明白，现在李白的人生已进入后半段了，他为什么还会如此沉溺于把酒为欢，甚至连续几天夜以继日？那是因为他内心有着无边无际的痛苦要浇灭，要释放，要排遣。这种痛苦来自哪里？不仅仅来自他二入长安个人的得失成败，更来自天宝五载前后大唐王朝的内政危机。恰恰是在东南漫游的这段时间，李白写下了《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他拍案而起，表达了自己内心波涛汹涌、难以平复、极其痛苦与愤激的情感，尤其是在这首诗的后半段，他呐喊道：“君不见李北海，阴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鸡居。”李北海，就是我们反复提及的李白心心念念的李邕先生。李白与杜甫、高适几年前还曾拜访过他。裴尚书，即唐朝的刑部尚书裴敦赋，他们都是大唐王朝贤良方正的士族中坚力量的代表，也恰恰是如日中天的权相李林甫憎恨和打击的对象。天宝六载，他们都被李林甫杀害。这些政治事件引起朝野震动，也让李白在惊愕之余，从一己的仕途得失中超越出来，忧心如焚地关切大唐王朝深层次的政治危机。所以说，李白在此时此刻对现实的感慨，不再是我李白有多么痛苦，而是我李白看到大唐王朝到今天这样一个状况是如何的痛彻心扉，而我自己却又无法为挽救这个局面贡献绵薄之力，因此他的内心才会充满了痛苦与愤激，甚至颓废与无奈。诗歌中所写到的及时行乐、拍案而起，都是他内心世界的写照。登金陵凤凰台正是写在此时。他还有一首姊妹篇叫做《金陵凤凰台置酒》，我们先来看看《金陵凤凰台置酒》中的几句：置酒言落井，金陵凤凰台，长波泻万古，星雨云俱开。借问往昔时，凤凰为谁来？凤凰去已久，正当今日回。金陵凤凰台源于一个传说，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啊，有三只鸟翔集于山间，文采五色，状如孔雀，音声和谐，众鸟群附，时人谓之凤凰，于是在山上建造台榭，称为凤凰台。李白这几句诗啊，交代了一个背景，提出了一个问题。所谓背景，那就是李白与朋友在金陵凤凰

阳台上设宴置酒，希望留住落日余晖，把酒言欢。抬头看见万古流泻的长江，云散雾开，心意随之。所谓问题，就是当年的凤凰为谁而来，离开之后何时再来，而此时此刻正是凤凰应当归来时。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的出现象征着一个太平盛世的到来，代表着一个强大时代的崛起。如果说凤凰久久不来，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李白在诗文中期待凤凰归来，既是对和平安详的时代的渴望，也是表达自己希望能够为当下时局做一番挽救颓势的功业。现在我们可以把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与崔颢的《黄鹤楼》做一个比较细致的对比了。我们会发现两首诗很像，比如说两首诗的韵脚都是相同的，每一联的最后一个字所押的韵都是同一个韵，两首诗的最后三个字使人愁完全一样。两首诗当然还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我们逐一来解读。黄鹤楼开篇连着三句写了三次黄鹤，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有的版本呢，首句黄鹤写作白云，登金陵凤凰台连着两句写了三次凤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从这里似乎已经透露出李白要和崔颢比拼一下的意思了。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四联崔颢与李白胜负如何。两首诗的首联啊，各自回顾了黄鹤楼和凤凰台的历史传说，又都以空字概括当下的实景，一比一打个平手。两首诗的颔联呢，都是对空的进一步解读。崔颢，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直接写空。李白则从凤凰台写到了金陵城，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六朝古都的宫廷殿堂衣冠文物都已经随着历史烽烟消逝，至今空无所有。崔颢从时空的虚处落笔，李白引历史的典故为鉴，可以说又打了一个平手。景联二者都写眼前之景，崔颢青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实笔来写静态。而李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写得空灵飘逸，他以虚笔来写动态。这二人第三次打成了平手。到了尾联，二者的区别就大了。崔颢写道，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那是一个在天涯漂泊的游子，在外乡打拼的游子，在倦鸟归巢的日暮时分兴起的乡关之思，惆怅满怀，引起我们古往今来太多太多的文人骚客，乃至咱们每一个普通人思乡的情感。李白写道，纵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0: 城里有所作为，无力改变现状，所以感慨长安不见世人愁。咱们经常说家国之恨，家国之痛。如果说崔颢氏的尾联落在了家，所谓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是一个游子对故乡的牵挂。那么李白氏的尾联落脚点就是国，是一位士大夫对国家的关切。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作为一个心系天下苍生社稷的读书人，李白忧国忧民，却无处施展才能，无法改变颓势，内心痛苦不堪。在这个意义上讲，不论李白这一首《登金陵凤凰台》是不是真的要挑战崔颢，但在事实上，李白这首诗的尾联自然分出了高下。念家不一定忧国，忧国却往往包含着念家。人人都会有故园之情，乡关之思，但不一定人人都能关注天下兴亡，忧心国家命运。从这个角度看，李白这首诗的立意、格局、胸襟以及忧愤深广的程度，早已超过了崔颢那首诗。更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念念不忘天下苍生，总是把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长安当作自己精神理想的家。当他在安史之乱中因为加入永王李陵幕府，被长留夜郎，再次途经黄鹤楼的时候，写下了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意为迁客去长沙，希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李白以汉代被贬谪长沙的才子贾谊自喻，在黄鹤楼中听乐人吹奏落梅，一片凄凉中依然是希望长安不见家，表达的依然是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讲到这里，观众朋友恐怕也就逐渐理解了，伟大的诗人李白并不是一个人在诗歌的海洋里遨游。
1: 现在呢，随着进攻能力的不断强化，日本自卫队认为他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再是原本的这种单纯的一个跟班，他也可以当先锋打头阵。而且呢，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日本认为自己独立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有宙斯盾战舰进行保护，轻型航母可以出动 F-35B 去执行这个进攻任务。所以现在日本的军事野心确实是空前膨胀，不仅认为他会在美日同盟体系的框架内发挥更强的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甚至呢，自卫队独立自主的介入冲突或者是挑起战争。那除此之外呢，他也有和区域外国家进行勾连的企图，试图实现所谓的东海、台海和南海的三海联动。那么他所勾结的国家就是菲律宾。那以后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他不仅会在东海方向针对台海方向兴风作浪，也有可能会把他的航母编队放到南海的区域内，依托菲律宾的基地和保障设施强化他的军事存在，那么针对南海方向也展示出进攻性的姿态。那么日本的这种对外用兵的企图和野心会向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扩散，区域内的所有的国家要有制衡的手段 和这种反

0: 治的能力。
1: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

0: 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 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 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

0: 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

0: 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 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1: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0: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1: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山东舰福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

0: 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并巡考，
3: 马军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
2: 美好故镇专栏报道，秸秆收储受一体化，让秸秆变废为宝，
3: 平台扩容能级提升，经开区科创实力持续增强。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报道，6月7号是高考第一天，我市共有26700多名考生奔赴考场参加高考。6月6号至7号，市委书记马军先后来到蚌埠四中、蚌埠三中、蚌埠一中和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并巡考，市领导熊延松、乌兰齐齐格参加。
3: 高考前夕，马军走进蚌埠四中、蚌埠三中、蚌埠一中，要求周密细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进一步严格考务管理，严守操作规程，完善应急预案，全力营造公平公正、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2: 马军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统筹协调，强化部门协同，凝聚各方力量，共同为高考平安顺利保驾护航。要着力抓好交通疏导、食宿安全、防暑降温、噪音治理、医疗保障、供水供电等各项工作，加强人文关怀，做好心理疏导，以务实举措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对考务工作全流程各环节进行再排查、再梳理、再完善，严格落实联合值班值守制度，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确保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解决，坚决守牢高考安全底线。要及时总结经验，延续良好态势，以高考标准全力做好中考各项准备工作。
3: 来听下一条，记者李阳报道，6月7号市委书记马军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
2: 马军在活动中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听民生解民忧，扎实开展我当接线员、我当督办员、筑起成长等活动，畅通群众和企业问题反映渠道，完善用好群众诉求高效协同办理机制，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解决好群众和企业的急难筹判问题，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要加强群众诉求分析，深入反思工作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对高频共性问题加强调查研究，挖根溯源，找准症结，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切实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用好基层党建、平安建设、双周调度等机制，落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群防群治工作制度，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分级分类精准施策，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加快蚌埠振兴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3: 继续关注新闻。日前，工信部、财政部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名单正式公布，全国共有30个市区进入试点范围，我市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城市，将最高获得3亿元的中央财政支持资金。此次入选既是国家层面对于蚌埠制造业技改成效的高度认可，更是蚌埠这座老工业基地加速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的跨越重大机遇，对推动全市制造业提质增效、加快新型工业化突破、助力皖北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4: 近年来，我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的决策部署，锚定制造强势、产业立势第一战略，以数字转型、绿色发展为主线，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壮大智能传感、商业航天、新型显示等重点产业，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市工信局技改科副科长徐崇明：
5: 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蚌埠将聚焦电子、汽车、化工三大主导行业，以点线面模式精准发力，点上树立新型技改标杆，线上促进产业链链式转型，面上推动园区集群改造。
4: 我市将以此次入围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为契机，支持重点企业开展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应用，依托链主企业布局工业大模型及工业智能体，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转型，在重点园区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依托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推动集群规模化改造，构建人工智能加制造新业态，确保单体有标杆、链上有带动、区域有成效，打造具有蚌埠特色的技改升级之路，在高标准完成试点任务基础上，引导和带动更多企业实施新型技术改造。市工信局技改科副科长徐崇明：
5: 蚌埠将紧盯目标任务、项目监管、资金保障等关键环节，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引领作用的重大示范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路径，打造蚌埠特色新型技改之路，为建设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注入强劲动能。
4: 记者王道报道。
2: 眼下夏收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固镇县依托机械化作业打通秸秆资源转化路径，昔日困扰农事生产的田间秸秆经过深加工变身畜牧饲草，走出一条生态增效、集体增收的循环农业新路径。
4: 在固镇县刘集镇沟拐村的连片农田里，数台秸秆打滚机来回穿梭作业。得益于今年小麦丰产，田间秸秆同样品质优良，每亩麦地可收获400至600斤秸秆。田间收获后的秸秆被统一转运至秸秆加工基地，待夏收全面结束后，基地将对秸秆开展分拣、揉丝、二次打包等深加工，作为牧草输送至各地大型奶业企业，构建起完整的秸秆资源化利用产销闭环。蚌埠新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如飞：
6: 现在我们每天大概1000吨左右的射出量，随着夏收结束，我们这边呢大概秸秆高峰期能达到4000-5000吨左右，整个夏季能收到22-23吨，大概这个储量。
4: 秸秆统一机械化犁田，帮农户省去清运秸秆的麻烦，地块清查快，整地效率高，不误后续播种筹备。固镇县刘集镇沟拐村村委委员韩慧：
7: 一方面可以解决农户秸秆犁田的烦恼，方便他们后续耕种；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村集体经济增加了部分收入。
4: 固镇刘集镇党委宣传委员陈思：
8: 我们依托本地丰富的农业资源，招引优质农业企业，形成了秸秆收储循环产业链。这条循环产业链既筑牢了大气污染防治、耕地保护的生态底线，又盘活了农业闲置资源，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
4: 2025年以来，固镇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6.95%。目前全县已建成105个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34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依托完备的秸秆收储运体系和政策资金支持，持续推动秸秆资源利用产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固镇融媒记者寻康、李阳报道。
3: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蚌埠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智能传感产业创新平台建设成果，并就听众咨询的拆迁还原等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9: 蚌埠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斌介绍，近年来蚌埠经开区坚持平台赋能增效，大力培育企业创新主体，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10: 去年以来吧，我们是依托中国传感股成功创建布局的中式平台两个，布局的产业基础公共服务平台也是两个，新增了省级企业基础服务中心、企业研发中心和企业创新中心四个。去年以来获评了安徽省科技服务业集聚区、安徽省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园、安徽省科普教育基地园区在研究开发能力、技术转移转化能力、项目聚集承载能力方面都得到了持续的优化。截至目前嘛，我们经开区共创建省级以上科创平台43个，其中国家级7个。
9: 节目中听众朱先生反映，
11: 朝怀卫镇车间房子，我们买的房子是个2021年，他将是2年半还原，到现在他没给还原。
9: 蚌埠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斌回复，
10: 目前这个长怀卫镇大概全区还有3000户没有这个还原到位的，今年会陆续启动2批安置，第一批是我们这个怀港家苑，大概是28万平方，会在6月份会陆续启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一批。第二批就是在我们今年的9月份会陆续启动怀光家苑2期，大概是1892套。这两批启动安置过以后，基本上能够满足，也解决我们长怀卫镇的安置问题，基本上大部分都解决了。
9: 记者张端宇报道。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夏日时节，夜经济持续升温。我市深挖夜间文旅消费资源，立足小龙虾特色 IP 升级改造马虾街，以美食引流、文旅赋能，持续坐望日夜经济，擦亮城市夜间消费新名片。
4: 凤山区依托马虾街深厚的小龙虾美食文化底蕴，通过老街改造、业态创新、场景升级，推动传统美食街巷向沉浸式文旅消费街区转型。随着龙虾消费旺季到来，街区人气持续攀升，有效撬动了本地消费，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游客吴浩
12: 是从山东过来的，然后是在那个小红书上看到这个咱们这个蚌埠是这个小龙虾发源地，然后就是特地跟着朋友一起过来这个尝试一下。
4: 诸城罗胖子龙虾麻虾街店店长杨坤，
13: 麻虾街以前就是我们蚌埠本地人吃虾的老街，现在龙虾季开展，老街翻新以后，我们在原有蒜蓉和13香的口碑上又开发了麻辣甜的小龙虾，也收获了本地食客和外地游客的一致好评，最高峰我们一天可以卖掉1000多斤小龙虾。
4: 凭借独特的美食特色和火爆的网络热度，换新后的麻虾街突破地域局限，成为网红打卡热点。老街在保留烟火气息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街区品质，持续放大蚌埠小龙虾发源地品牌效应，让老城夜经济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凤山区中芯国控智芯智恒公司副总经理徐伟，
14: 截止目前我们客流总量大概已经有9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到15万人次，全网话题浏览量已经达到1.3亿，现在麻虾街已经成为蚌埠夜市一张亮丽的文旅名片。
4: 记者陈学峰、梁新亚、洪吉庆报道。
3: 得益于龙虾节的带动和稻虾种植技术的推广，今年我市小龙虾养殖面积达到了20万亩以上，预计产量将会突破2万吨。
4: 下午5点多，大河湾小龙虾养殖户徐守利正忙着查看地笼，利用无人机投喂饲料。徐守利
15: 是淮河水养的虾，大河湾的虾，我们是养这么多的虾都是无人机投料。
4: 今年徐守利养殖小龙虾200多亩，每天起虾1000多斤，在小龙虾销售旺季，从早到晚都有工人进行清洗作业，把洗好的小龙虾运送市区。万亩龙虾基地洗虾车间负责人冯玉传，
16: 我们目前就是5000斤左右量，在啤酒节的时候15号以后，那就是2万斤上下。
4: 水质管控的好，虾苗选的好，饲料用的好，使得大河湾出产的龙虾外壳光滑，肉质饱满。 阿才老铺生态农业科技发展公司总经理杜涛。
17: 我们依托淮河水土资源优势，配合标准化养殖，养出的小龙虾从品相口感有于普通的汤养虾，深受本地及周边市场的顾客认可。
4: 一亩地一季产四五百斤小龙虾，小龙虾的排泄物还能促进水稻生长，这种稻虾种养模式在淮源、五河、与会、淮上均有分布。是水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汤二红。
18: 到今年我们这个稻虾养殖的面积达到就是20万亩，可能预计今年的产量是在2万，小龙虾的产量是在2万多吨。
4: 记者周学伟、李阳报道。
2: 接着来听新闻。近日，市科技馆集中开展系列特色科普活动，通过趣味实验、科创体验、互动科普等多样化形式，让广大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沉浸式体验科学乐趣，营造了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社会氛围。
4: 市科技馆紧扣科普惠民、科技赋能的活动主题，精心策划推出多项沉浸式科普体验活动，面向广大市民和青少年开放优质科普资源，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一改传统科普宣讲模式，以寓教于乐的互动体验为主，让抽象的科学知识变得生动直观，吸引了大批中小学生走进科技馆，探索科学奥秘。游客陈宗润：
19: 这里好玩的东西太多了，我最喜欢科学小实验，特别有意思。
4: 沉浸式的科学体验让青少年在玩乐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有效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兴趣和创新思维。市科技馆讲解员张婷婷：
20: 我们科技馆主打寓教于乐，所有展项都兼顾了趣味性与知识性。我们希望激发青少年的探索欲和好奇心，把抽象的科学原理变得直观易懂。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更新展项，推出特色活动，做好全民科普服务。
4: 记者陈学峰、梁新亚报道。
21: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蚌埠市市场监管局联合纪检公安等部门实施线上线下联动监管，聚焦幽灵外卖等食品安全隐患深挖整治，累计依法立案查处303起，向公安部门移送涉刑线索3条，公开曝光典型案例5件，持续强化警示震慑，规范网络餐饮的经营秩序。
2: 五月份，我市农副产品价格总体平稳，重点监测的85个农副产品零售均价8.31元，环比下降0.64%，同比上涨0.13%。地产量大量集中上市，将推动菜篮子价格继续回落。高温天气，猪肉等肉制品处于季节性消费淡季，价格将维持弱势运行。预计6月份农副产品价格整体较为平稳。
22: 今日提醒，
21: 来听一条养生提醒。眼下正值24节气中的芒种，这一时节湿热交争，人体易受暑热侵袭。医生强调，此节气养生的核心在于健脾祛湿，养心安神。
2: 饮食调理方面，应遵循清淡祛湿健脾养心的原则，避免肥甘厚味和辛辣燥热的食物，切勿因天气炎热过度贪凉，以免

0: 为宜，避免大汗淋漓。运动后应及时补充温水，切勿立即大量饮用冰水。
1: 医生提醒，不要盲目的食用人参、鹿茸等滋补品，芒种时节脾胃运化功能偏弱，盲目进补会加重脾胃负担，导致虚不受补，引发上火积食。同时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长期的不出汗会导致邪湿无法排出，可能会引发关节或者是肠胃不适。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西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10号是晴天。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宇、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欢迎您的参与。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也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汉、维吾尔、藏族107户，363人，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孩子们学在一起，玩在一起，成长在一起，大家你来我往，
4: 先家里
3: 融情相处，
4: 多洗一会儿是吧？
5: 对，
4: 哪这么长呢？
6: 那也明咱们认识的时间长呀。
3: 日子好了，笑容多了，生活更有奔头了。民族团结，共享和谐。
7: 喂，闺女，在忙吗？别太拼了啊，工作做不完的。
5: 妈，知道了。
8: 你有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过天了？
9: 像现在年轻人的话，更多的想要自己比较自由的生活。
10: 有时候会忘记给父母打电话，或者是多跟父母联系之类的。
11: 吃饭了没？要按时吃饭，少吃外卖啊。
12: 会的，会的，会的。
5: 我也没办法跟他敷衍，我工作很忙的。
13: 看到你发的朋友圈，怎么啦？心情不好吧？
5: 哦，没事儿。
11: 就在加班啊，早点睡，别太累了，熬夜伤身体。
12: 好了，知道了。
11: 行，我还有事，先挂了。
8: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9: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14: 不停的打，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15: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8: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16: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17: 刀个东西确实要损人家的力气，
18: 身体好像不受控，
19: 我有点看不见，
20: 跑都跑不动了，
21: 眼睛也看不太清，
22: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23: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24: 根本就是太吃力了。
8: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18: 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17: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24: 爸爸是真的老了，
17: 我希望他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25: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17: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26: 明儿，
27: 夏夏，
28: 月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26: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28: 自己要好好保重。
27: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26: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0: 辛苦了。
1: 妈。
2: 这个重阳，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3: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邹建光。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来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大家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分别是热线20613312、20613332、QQ2858、204335，还有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来参与我们的交流互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的反馈情况。五河县的上线的反馈，朱先生咨询新房未办交房手续前的物业费要交吗？根据五河县普通住宅小区的物业收费管理办法规定，自通知拿房之日起计算物业费，也就是说从物业通知你可以拿到房子的时间起，无论你有没有实际拿到房，都是要缴纳相关物业费的。物业费的收取的标准呢，是按照前期物业到价格部门备案的收费标准来收取。如果你的小区成立的业主委员会，就按照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约定的收费标准来缴纳相关的物业费。谢先生反映，宁洛高速项目撤走之后呢，临北回族乡新化村主要的道路受损没有修复，去年12月反映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个这个问题是这么回复的，您反映的临北乡的新化路上堤路破损的问题，相关部门立即联合了乡村的工作人员现场核查，确认共有三条路面破损，总的长度达到了260米。该路面破损系宁洛高速改扩建项目施工单位重载车辆运输物料所致，前期呢已经协调了该单位出资有7万元，由村委会组织开展路面的修复工作，剩余的未修复的路段呢，我局将会纳入2027年的农村公路养护维修计划来逐步处置。那这个问题呢，可以在明年2027年得到解决。王先生反映，无保护用水超标被停水，那经核实呢，您是小围镇大围村特困供养户，因为前期累计拖欠自来水费600余元，中环水务依规对您家中的自来水做了停水处理。现行自来水收费政策中暂无特困供养户的水费减免优惠，水费统一按照每吨1.8元的标准来执行，和普通的农户收费标准呢是一致的。目前你依靠自备小压井来取水，饮水能够得到保障，无饮水安全的隐患。您呢可以前往中环水务公司来协商结清水费，结清水费以后呢将会恢复正常的供水了。好，以上就是热线反馈情况。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上线的嘉宾是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宏伟。你好，王行长。
4: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来到现场的上线嘉宾呢，还有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贴珊珊，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征信管理科一级科员卢巧杰。
5: 大家好。
3: 还有中国工商银行蚌埠分行副行长陈鑫。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好，欢迎你们。哎，王行长，今年呢是15五的开局之年，市委市政府也是特别提出了在未来5年是咱们蚌埠全面振兴的关键的黄金5年。那我们都知道金融呢是经济的这个血脉，那对于未来几年里呢，我们将如何发力来保障蚌埠的这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4: 这样，这个15五期间呢，我们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经济战略部署，那么立足自身职能，这个贯彻落实好啊，这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重点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我们这个金融资源和这个实体市场需求啊，精准匹配啊，精准匹配，让金融活水呢，这个浇灌到这个实体经济。具体几个方面，第一个呢，还是强化这种协同联动吧。我们常态化的给我们发改委、工信局等单位啊，这个聚焦新材料， 这个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这些重点领域，那么保障有着项目的融资需求，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还是完善服务体系，有效整合我们信贷、债券、基金，包括担保这些金融业态，那么打造适配性比较强的这种金融服务体系，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这种发展阶段的这种企业，那么提供专业的这个融资方案。第三个呢，还是整体经济政策支持。那么我们人民银行啊，这个包括这个人民银行的再贷款、各项再贷款，像智能制造再贷款，科创这个技改再贷款，包括碳减排支持工具，那么这些资金呢，执行性强，利率也比较低，所以这个既能支持重点这个产业，又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第四个呢，还是进一步优化我们金融生态啊，金融生态，就是说做好这种基础金融服务的同时，像征信啊，像开户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还是这个像这种金融风险的监测和处置啊，来保障金融运行的金融和产业的这种良性互动啊等等吧。
3: 那可以这么说哈，金融和产业它俩是相互支持，然后共荣共生的这么一个关系了。
4: 对。
3: 那对咱们的金融系统来说呢，这个科技创新方面呢，我们是作为一个重点的支持的一个方向的，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举措？
4: 这个是有的。这个科技金融啊，是我们通常讲金融五篇大文章，它处于首位，也是这种驱动创新也好，推动产业升级也好，重要抓手。这是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近年来我们持续强化科技金融这种金融机制啊，金融机制，强化我们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的这种融合，应该说。这种服务的质效在不断的这种提升，那么到今年四月份呢，我们全市科技贷款余额是833亿元，同比增长16.4%，汇集了11839户科技企业，重点从两个方面发力，一个方面是专项资金的支持，我们人民银行总行啊设立了这种科创技改再贷款，重点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包括一些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项目。今年的政策呢，将由8000亿，全国由8000亿，这个升级到12000亿，12000亿，支持的范围呢也进一步扩大。目前我们全市啊，有111户企业和项目与银行这个签约，接近60亿元，实际投放了45亿元左右啊，这么一个情况。第二个，在服务这种模式方面也进行了创新。那么我们人民银行安徽深分行。那么结合着科技企业这种高投入、高风险、低资产这么一个特殊情况呢，设计了一种产品叫共同成长计划。共同成长计划，也就是说给要求这种企业和银行呢签订比较长期的这种合作协议。那么企业发展初期，银行呢给予稳定的这种资金支持。那么在企业发展这个壮大以后呢，银行。来分享企业发展的元气的一部分收益，所以叫我们共同成长计划。那么到目前呢，我们全市这个有648户科技企业加入了这种共同成长计划，这期间授信了307亿元，这种规模居全省第五，应该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3: 您刚刚提到一个共同成长计划，这个计划是非常好的。其实前期呢需要大量的。资金方面的一个支持，后期的话，如果它发展壮大了以后，我们企业呢也可以在后期能够得到一个远期的一个收益。
4: 主要在价格上，价格的变动上，在贷款利率的变动上，前期可能相对低一些，后期发展壮大了，利率相对高一些。
3: 这是一个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
4: 对。
3: 那企业当中哈，有一部分企业是民营企业，是我市的制造业，包括新兴产业的一个主力军，他们的贡献还是非常突出的。那针对民营企业这部分。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金融政策方面的一些支持？
4: 是民营企业的重要性啊，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在我们市也是一样，我们呢也一直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作为重点工作之一。今年主要有三项措施吧，一个呢还是进一步深化银企对接，我们和我们这个市工商联啊组织多层次的银企对接活动，今年已经排到日程了，定期在举办。那么同时呢，我们结合今年这个开展的这个入村访企啊，这个

0: 这么一个活动啊，这个进一步下沉来走访企业，来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第二个呢，还是转向的政策支持啊，政策支持。今年呢，我们人民银行总行呢又新设了这个民营企业转向再贷款啊，转向再贷款就是专门支持民营企业的啊，转向再贷款。我市呢，我们市里边这个这些转向再贷款，对我们来说呢，可能是专门对我们这个市区法人机构啊，就是农村商业银行。现在我们市呢已经获批了接近10亿啊，接近10亿的这个转向再贷款，利率很低，是1.25%啊，1.25%。所以说这些资金呢，目前已经全部发放到各家法人银行，专门用于这种服务民营企业。第三个呢，还是推进这个供应链融资，供应链融资就是针对民营企业这种融资的这种痛点，缺少抵押。我们推动金融机构呢，围绕新材料也好，智能传感也好，新能源也好，这种重点产业推出应收账款，所谓订单也好，存货也好，这种低质押的贷款，低质押贷款。所以说，让企业贷款呢，这种可获得性能够进一步的这种提升。
1: 好了，王行长，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段先生。
2: 哎，你好，我来问一下，今天不是中国人民银行上线吗？
1: 对，是的。你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吗？
2: 我想这个问一下，咨询一下的过去花的那个硬币，什么一分的了、两分的了、五分的我都有，还有一大截了。我问我银行这个事怎么处理，国家合适
1: 啊？哦，这是有关于就是。我们的小硬币哈，就是我们小时候用的都比较多的，现在用的不是特别多了，好像。
0: 谢谢你的提问啊，谢谢你的提问。这个这样的，这种硬币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发行的这种，合法的流通货币。如果你需要兑换成现钞，现这个纸币的话，可以到这个附近的银行网点进行兑付。
1: 那我可以到附近的营销网点来进
0: 行。营业网点。
1: 营业网点。
0: 所有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都可以兑付，如果你量特别大的话，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
1: 好的，这位女士一定听明白了吧？如果不明白的地方呢，也可以欢迎和我们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联系。好的，刚才王行长哈，我们聊到了这个私营企业哈，那这种民营企业的它的类型和种类是非常多的，有的是一些上规模的企业，还有一部分它是属于个体工商户。像这种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民营企业的这种经营主体，我们银行金融系统有没有量身定制的相关产品推出？
0: 这个有的，这个我们工商银行部门分行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有益的尝试。那么，请我们陈行长做一介绍。
1: 哎，好的，王行长，那刚才又一部热线，哦，王行长啊，现在是那个。工商银行分行陈行长来解答这个问题是吧？
0: 啊，对对。
1: 那我们先等一会儿，因为刚才一部热线进来了。你好，张先生。
3: 啊，你好。
1: 哎，有什么需要咨询的？
3: 我原来那个在98年买的那个股金，我到了那个银行里面去了2次，他都没给我解决那个主任。
1: 98年买的股金。
3: 我98年买的股金。
0: 买哪个行嘞？
3: 现在属于并不是长淮信用社，那时候98年买的。
1: 长淮信用社买的，
3: 对，
1: 98年买的股金。
3: 股金证，对。
0: 98年啊，那这样，
1: 您呢有什么诉求呢？
3: 我的诉求，我现在就是我把这个股金，到银行你给我兑点就行了，别的我没什么要求。
1: 就是要兑换股金。这个问题
3: 对，我退股了，我就不弄了，这不那样，我都70岁了还那，我说我真的，我现在这个本子还在我手呢，那时候我正好在家找到了，我无意中找到的，反正钱不算太多，反正讲你看出去的钱不是那个样子的。
0: 这样的，这个股金入股呢，可能当初他跟银行有入股的这种银行机构有具体的约定。这种问题呢，我们可以留下电话联系地址，我们这个事后呢可以做进一步联系，好吧？
1: 好，那我们下线后呢，工作人员会进一步的和您联系的，然后了解具体的情况。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0: 漫步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我们是交通运输局。
1: 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3: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欢迎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006133 QQ28582044335，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王上，刚刚我们提到了哈，就是关于民营企业这一块，要针对不同的类型、不同的规模的民营企业的这个市场的主体，银行它是有量身定制的相关的金融产品的。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问题，要交给工商银行部门分行陈行长来解答，有请陈行长。
4: 好的，作为国有银行呢，我们始终把民营经济作为我们服务的重点。目前我行的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已经超过62亿了，服务的民营经济主体市场主体也已经到了6000户了。这个我们也搭建了4层的产品体系，精准匹配不同民营企业的不同需求。第一个呢，就是线上的信用产品，这个是主要依托我们的企业的纳税啦、流水啦、还有结算等等大数据的信息，我们线上的秒批、随借随还，这个贷款呢，我们可以最高的信用额度可以批到500万。另外呢，我们还推出了专精特新系列的产品，推出专精特新贷、知识产权质押贷等等，而且针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以及它的技改升级，我们也是匹配了中长期的项目贷款。另外呢，我们还配套了投贷联动的一个服务，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匹配的对于企业从覆盖了科创企业的从初创一直到它的达产的全周期的一个覆盖的融资。另外第三个呢，也就是围绕我们工商银行的工字，对于工业企业的这个工业园区内的产业集群类的，我们也推出了相关的产品。针对入驻园区的民营企业呢，我们创新了区域方面的产品，这个可以批量的服务，高效的审批。最终呢，也是还有第四点呢，就是围绕我们工商银行的商字，我们也推出了商贸的小微特色产品，面向我们的沿街商铺以及商圈的个体户，我们推出了烟火贷、商圈贷，纯信用，手续便捷，也是解决了小额高频紧急用款的一个需求。同时呢，我们5月份也成立了科创金融中心，下一步我行还将持续的紧跟政策导向，优化产品额度，提高审批效率，持续加大对蚌埠本土民营企业的信贷倾斜。谢谢。
3: 嗯，好，谢谢陈行长的详细的解答。那王行长哈，我们来继续来聊相关的话题。我们现在聊一个和我们身边贴得非常近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这个上学和就业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这个话题了。尤其当下这个高考即将结束，那有一部分家庭呢就开始担心大学的学费的相关问题了，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对于现在的这个创业就业也是非常关注的。就这两个方面，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金融方面的政策？
5: 这个有的，这个请我们铁闪闪来介绍一下。
3: 嗯，好，有请铁科长。
6: 我们呢也一直关注着民生的需求，在助学创业这些方面呢都有专项的支持政策。在助学方面呢，助学贷款是国家推出的这个重要的政策。全日制的本科专科学生呢，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利率呢是按照5年期的 LPR 减去70个基点来执行。学生在校期间的这个利率呢，全部由财政来补贴。按照就是

0: 现在的这个利率计算呢，就是这个利率是2.8%，在校期间呢，就是个人不需要承担这个利息。目前呢，全市的这个助学贷款的余额是3.65亿元，帮助了不少家庭解决了这个学费的难题。在创业就业方面呢，我们推出了创业担保贷款。符合条件的个人最高可以申请50万元，企业呢最高可以申请300万元，利率的上限呢是 LPR 加50个 BP，然后按照现在一年期的 LPR 来计算，这个贷款的利率上限就是3.5%。现在呢，财政是对这个利率50%贴息，享受贴息以后呢，创业者就是实际承担的这个利率不高于1.75%。现在我们全市的创业担保贷款的余额是10.55亿元，有力支持了创业就业的群体。谢谢。
1: 嗯，好的，谢谢详细的解答。好，王行长哈，我们来继续相关的话题。在前面呢，我们就提到了企业可以用应收账款来融资，像这类的动产或者是产权，在该怎么去界定它的产权，有没有统一的服务平台呢？
2: 这个有的，这个请我们种信科陆小姐来介绍一下。
1: 好，有请。
3: 有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就是专门平台，由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搭建，2021年上线，全国统一办理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优势也很明显。首先，一网通办，全覆盖七大类动产和权利担保业务，一网通办，一站公示，全国可查。其次，线上办理效率高，全程线上自主操作，不用跑腿，登记及时生效，省时又省钱。第三，消除信息不对称，公开登记信息，让银行更了解企业，放贷更放心。这个系统已稳定运行5年，有效解决中小微企业动产融资难题，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谢谢。
1: 嗯，好，谢谢详细的解答。那王行长，我们刚才是聊了企业，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个人的信用。那我们都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信用的，大家是越来越重视了，尤其是想查一查自己的信用报告，这方面有哪些相对来说便捷的方式来查询呢？如果县域的群众，他们该怎么去查询？
2: 这个也请我们陆小姐来介绍吧。
1: 好，请刘科员。
3: 现在查询个人信用报告，线上线下共有6种方式，市区、县域都很方便。线下查询有3种方式，一是到人民银行柜台查询，适合身份证消磁、代办查询去世人员信用报告等情况；二是自助查询机，市区、县域都有查询网点，就近就能查；三是智慧柜员机查询，工行、建行、邮储银行以及邮政网点都能办理。线上查询也有3种方式，征信中心官网、手机银行 APP、网上银行都能查，随手就能操作，适合日常了解自身信用状况。县域群众也不用跑市区，除了当地没有人民银行柜台外，其他查询和市区一样。目前我们在3县共布放10台自助查询机，大家可以通过皖事通 APP 在长三角政务地图界面查找最近网点，导航前往即可。
1: 好的，非常感谢详细的解答。那王行长哈，我们现在还有5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去年底的时候，央行出台了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这个修复政策它的具体是什么内容？有哪些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呢？
2: 好的，这个按照这个征信管理条例的规定呢，我们个人贷款逾期这个会自动啊，逾期以后啊，会都自动在个人征信报告中进行记录，进行记录。这个即使这种逾期贷款还清以后呢，这些记录啊仍在个人的征信报告中保留5年，这是征信管理条例明确了，明确了。那么这是一般情况下，特殊情况下呢，像我们这个因为疫情的影响啊，疫情影响呢，这个部分贷款人贷款这个逾期以后啊，虽然已还款了，但是记录呢，按照征信管理条例，仍在这种这个征信报个人征信报告中就反映出来，那么影响了这部分这个居民的呀，这种 经济活动啊，经济活动。

0: 所以对此呢，我们人民银行总行呢，在去年年底，就是2025年底，出台了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所以精准惠及这类人群。所以它这个也就是呢，在2020年元月1号至2025年12月31号啊这个期间，单笔金额不超过10000元，就是贷款不超过一万元，
1: 不超过10000元，
0: 对。并且在呢，2026年3月31号前足额还清了，就是在今年一季度之前已经还清贷款了。这一部分这个人，信用系统这个征信系统将不予展示这一项的这个逾期记录啊，逾期记录
1: 没有相关的
0: 没就是没有这个逾期记录了啊，就是这种也就是。特殊情况下出台了一次性修复政策，这项政策
1: 政策，
0: 免申请、免费、自动办理，这无需提交任何材料啊，任何材料。这是这项工作目前可能这个已经结束了。如果是还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可以继续办理，应该结束过了，应该结束过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重点提醒呢，我们广大的市民要注意的是呢。就是市场上出现的所谓这种征信洗白也好，这个征信修复也好，那么专业代理维权这种广告啊，或者这种情况的话呢，一般情况下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啊，都是不可能实现，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欺诈行为啊，这种欺诈行为。所以说这个一次性修这个信用修复政策完全免费、免审即享，没有第三方代理。任何以该政策名义索要钱财、索要信息的，都是诈骗行为啊！这个警方上当受骗，警方上当受骗。所以说，发现了相关的线索，违规线索呢，可以向当地人民银行反映，也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1: 可以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尤其那些即将逾期或逾期、前期逾期的市民朋友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政策的。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行长的详细的解答，同时也感谢我们参与直播的嘉宾的积极的参与，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淮上区人民政府。好的，朋友们，明天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执法董华》和《红缨枪》。
4: 你下来开发了，禁止连夜执法。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